0: 小心的拿盘子装着它，我如果把它捞起来的话，哎、你看它很快就碎掉了。
1: 是的，而且它不透亮，
0: 它不透亮，
1: 乌漆嘛黑的。
0: 这里面是属于一点硅的成分都没有。嗯哦、我替大家来尝一下这个口感哈、嗯，看起来很像龟苓膏，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自己，如果是你要在家里做的话，你就自己叫黑凉粉，你就别叫黑苓膏、哎，因为没有硅啊。
1: 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在市场当中这个鱼龙混杂，哇，
0: 这个真的苦。
1: 但是它不是，
0: 它还不是龟苓膏。
2: 那说明了这个广东人他们这个按照苦来进行分辨是否是正宗的龟苓膏，还真的是不太好分辨。那个方法不适用、啊。
0: 是、
1: 嗯、啊。那看看那个，比如说正宗的龟苓膏应该是什么样？
0: 正宗的龟苓膏，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要有龟，然后这个龟呢，也不是放下去滚一下就可以。金钱龟的腹甲，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小书包前面这个地方哈，要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所以才能生慢火去萃取深沉的胶质出来，再按性质、按批次的把本草一点一点的放进去，根据他们所需要的火候和时间。所以萃取龟苓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麻烦，但是如果你做好了，你会发现它很漂亮。首先给大家看，
1: 这个是哈，
0: 对，首先给大家看
1: Q 弹，
0: 它是非常 Q 弹的，它跟刚才那个很细、很碎、很软，一戳就烂的就完全不一样。QQ 弹弹，很有弹性。但是呢，不完全像果冻哈，它是有自己的那种质感的和胶质感的。这个胶质感不是添加去的什么淀粉啊别的东西，
1: 对，
0: 是龟甲里面萃取出来的胶质。然后长期的这个小火炖煮变成小分子态了、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来闻闻看，
0: 你来闻一闻看、
1: 我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吃到过正宗的龟苓膏、但是蛮难的，
0: 对，
1: 因为跟你什么奶茶铺、奶茶店，包括是到广东那边，除非是比如说是老字号啊、某些正宗的品牌。哎，你看，
0: 它
1: 这个抖动起来，
0: 对，
1: 特别有韵律啊，是不是？虽然像果冻，但它不是果冻，因为经过起码要这个非常长的时间进行熬煮，
0: 对的。
1: 然后再给大家闻闻它的味道。淡淡的这种啊，这个草药的这种香味。
0: 对，因为我们吃龟苓膏呢，就是在黄梅天的时候吃龟苓膏，我们尽量也是不要放太多糖。你尝一尝，这是什么都没有加，直接刚刚做好的非常棒的龟成分含量。你看，你看，你看，它不是那种很容易烂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它，你看啊，就是拿出来之后。就成这种淡淡的透明状，它是琥珀
0: 色，
1: 但是不是那种乌漆嘛
0: 黑的。但是你会觉得它胶质很强，你看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扯下来，
1: 对，
0: 它还有胶质很强的那种感觉粘在上面
1: 啊。好，就给大家尝一下，
0: 尝一下，直接尝一下。哇，看你吃都很享受哎，烟花，
1: 你别说啊，它进入口之后那种这个就中草药的这种味道还蛮强烈的。但是呢，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种苦，跟我之前在什么奶茶铺吃到那些龟苓膏还真的不一样。那就是纯粹的苦，不甜。它是吃完之后还回甘，那个甘甜的口味是在里头的。

0: 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0: 因为你看，
1: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哇，
0: 超级大哦！
1: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0: 超级大。
1: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将好的，
0: 没错，
1: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1: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0: 哎，炸好的，
1: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0: 哇，好厚哦！
1: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
0: 完全够了，
1: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1: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
1: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对，
0: 才16块钱，特别划算。
1: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条，
0: 对，
1: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0: 是的，
1: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0: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1: 对，
0: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1: 对，
0: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1: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0: 是的，
1: 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0: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1: 好好吃，
0: 特别特别香啊。
1: 4:30的时间，刚好
0: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四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0: 是的，
1: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0: 哎，
1: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0: 对，
1: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0: 没错，
1: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0: 也没有进来这个配料表？
1: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0: 哎，是的。
1: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0: 对的。
1: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0: 哎，一包出来看一下。
1: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0: 对的。
1: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0: 水。面筋啊，
1: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1: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2: 对，嗯，这个很好吃。哎，
0: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2: 香菇
0: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速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2: 对
0: 就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它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
1: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0: 是的，
1: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0: 对吧？
1: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0: 对，好浓郁，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1: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0: 对，
1: 看看，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1: 对，
0: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1: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0: 这个
1: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哦，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

0: 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1: 搿糍粑芦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哟就好被吃了。
0: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1: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糍粑，搞芦笋汤。
0: 这个速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1: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0: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1: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还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真的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这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是的，就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2: 这个都是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0: 这样炒一炒
2: 对吧，
0: 对，
2: 跟
0: 它这个就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 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在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尝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有就好背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锅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跟店里向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2: 25，
0: 对
2: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2: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2: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2: 够了，
0: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2: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所以你给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2: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2: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2: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烫
0: 一下，
2: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0: 对对对，
2: 拿个米饭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哎，
2: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0: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儿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2: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2: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2: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2: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
0: 怎么样？好好吃啊，
2: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2: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2: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0: 做的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2: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2: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
2: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2: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2: 对，
0: 然后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2: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2: 熏红肠。
0: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2: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2: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2: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2: 配这个面包。
0: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2: 这个汤也好喝，
0: 我来尝一下，
2: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0: 我来尝一下啊，
2: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2: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2: 再来配一块，
0: 刚刚你说的红肠，
2: 再来配一块，
0: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2: 这么厚的炸猪排，哇，
0: 真的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2: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哎，是的。
2: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0: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2: 加点芦笋，
0: 哎，
2: 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2: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2: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2: 罗宋汤，
0: 对不对？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2: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你要有嫩，哎呦，老好吃了。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哟，就好被吃了。
4: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芦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好的，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

0: 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嗯、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苏式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哎，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十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十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哎，
0: 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
0: 剪一下给大家。

0: 来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1: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0: 来，
1: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0: 对，
1: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0: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1: 没错，
0: 然后一包的话才十几块钱，
1: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0: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对的，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0: 这个一定呢，
1: 特别好吃。
0: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1: 对，但是你说、
0: 就是、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
1: 哎，真的好香啊！
0: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1: 特别软烂，哇！
0: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1: 好大块哦，
0: 越入味儿，
1: 真的，
0: 对吧？
1: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0: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1: 是啊，很难的，
0: 就是
1: 这个东西香，
0: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1: 香菇，
0: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
1: 是
0: 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
1: 是
0: 特别的香啊。
1: 嗯，没错，
0: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
1: 的
0: 每一
1: 包
0: 半斤。嗯，来，再来罗宋汤，
1: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这个是
0: 有牛肉的罗宋汤，
1: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0: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
1: 哎，
0: 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看
1: 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0: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土豆卷心菜，
1: 对，
0: 哇，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1: 这他们真的很
0: 正宗。还有西红柿。
1: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0: 对，
1: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0: 其实
1: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0: 就是
1: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0: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1: 配一碗米饭，
0: 配上米饭，
1: 对对
0: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1: 啊，你这个吃个馒头，
0: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1: 太适合了啊！
0: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
1: 哎，对，
0: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0: 对，
1: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0: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1: 没错，
0: 对吧？品质又能保。保证大家
1: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有就好被吃嘞。
3: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和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吃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
1: 盘子里面
0: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上去大，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对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
1: 你
0: 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我们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 L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一店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 L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人员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人员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
1: 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4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3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 是非常好出的，是吧？嗯，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哎，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嗯，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好，
1: 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阿姨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
0: 流
1: 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H 的，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看一下，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地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10 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
1: 对，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八块多一粒，八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块。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 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奥盒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哎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 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的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 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二零 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得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你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特别大，
0: 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要轻松很多。
1: 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到时就是去捏。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珍贵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豆还9.9呢，便宜一点的。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0: 咖啡了，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前麦写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态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生态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人来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1: 百H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牢牢，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的，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批呢，啊，我们 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ell H 的鱼油、高纯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 十，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还一天一粒？3块3。
1: 2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啊。6-8块钱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 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我到哦，
0: 一股鱼油，
1: 突然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的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那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

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是不是还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五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四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是。是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
0: 对，
1: 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嗯、
1: 对，更好的搭配、嗯，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来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是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不起。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嗯、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嗯、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嗯、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嗯，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嗯、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
1: 嗯，
0: 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
1: 嗯，
0: 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拎在。
1: 挤开了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嗯，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嗯、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嗯，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
0: 嗯，
1: 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人光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
0: 嗯，
1: 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嗯、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
0: 是
1: 在南极，
0: 哎、
1: 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
0: 嗯。
1: 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已经用了2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10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咁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吃了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个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区老大房的月饼今天来了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吃的鲜肉月饼，然后呢还有鲜肉蟹粉月饼，还有萝卜丝火腿鲜肉月饼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口味，你看看这个挤出的汁儿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鲜糯可口，也是到了我们说暑假的时候，大家说早饭也好晚饭也好，对吧，哪怕我说下午垫垫鸡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下午茶点心，今天的大组合一定是订的人特别多，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依然是贾玲，听众朋友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继续老大房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啊，然后呢在东方购物呢，他们家的鲜肉月饼呢卖了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味道，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味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月饼是真正拿到过奖的月饼，
0: 真的好吃，
1: 所以今天一只在门店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西区老大房现在你如果要去买口味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老师傅手工包制，一只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
0: 对，
1: 一只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是6块钱，包括一只鲜肉蟹粉月饼60克是11块钱，听清楚单价啊，6块、6块、11块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大组合核算下来4块来钱一只，
0: 对对对，先来看组合，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呢，其实苏式月饼的鲜肉月饼是一直从小吃到大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十盒啊，看好了，我们今天十盒有鲜肉的，有蟹粉鲜肉的，有萝卜丝火腿酥饼，对吧，总共是这个3个口味，十盒装啊，每只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才4.9块，
1: 40只嘛，
0: 40个
1: 对吧，10盒40只，哎，
0: 都是你看啊，都是每一盒，
1: 对，
0: 就4只，对吧，每一盒4只
1: 啊，
0: 每一盒4只啊，总共是40只带回去，好吧，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是4.9块还不到的价格，
1: 对，4块多钱一只啊，然后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门店的价格了，鲜肉的也好，萝卜丝火腿的也好，一只是6块钱，蟹粉的一只就是11块钱了，所以蟹粉我们更吃价格，然后门店你去买的话，一只基本上是60克，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看下来啊，一只是65克，也就是说我们价格比门店便宜了，
0: 规
1: 格哎反而来得更大了，然后保质期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是
1: 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你拿回家之后慢慢悠悠的吃，300天保质期，
0: 300天，
1: 对，然后回去之后因为它是生的，
0: 是
1: 全部都是生的啊，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然后怎么去做呢，家里面有平底锅，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家里面有烤箱，
0: 对，
1: 全部都可以，很简单的、
0: 建议大家就烤箱啊，或者是蒸啊、这个
1: 空气炸锅，
0: 对吧，你早上刷洗脸的时间，你看空气炸锅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0: 吧，差不多180-200度的温度，对吧，你平底锅煎也可以，
1: 对，
0: 所以煎透了然后直接上桌吃，一杯豆浆一杯牛奶，
1: 对，
0: 然后再配上咱们今天的早饭，对吧，太灵了，好吧，
1: 对，这个月饼啊，看看跟很多的点心它不一样，这个酥饼啊它要趁热吃，为什么趁热吃，因为它的酥皮特别特别的薄，我们是不加任何起酥油在里面的
0: 啊，
1: 全部都是靠老师傅手工，你看没有，一层一层薄薄的，我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切开来之后，因为我们是拿到过荣誉的，而且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啊，我们西区老大房其实是有合作的，但是你知道拿到到大酒店去之后，他们做一个鲜肉月饼，敲上他们酒店的印章，
0: 对，
1: 一个月饼给卖多少钱？10几20块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看4块来钱一只，皮是薄薄的，肉是饱满的，最重要的一点，看看我们的月饼能够挤得出汤汁，所以为什么要趁，跟大家说要趁热吃，对吧，你去门店花6块钱11块钱一只刚出炉好吃的，
0: 是
1: 拿到家冷了放到第二天它就不好吃了，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拿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0: 对，我就想到小朋友这个暑假游泳啊打球啊回来之后满头大汗的饿了，对吧，赶紧的十几分钟的空气炸锅
1: 是
0: 出炉之后就这么鲜糯可口，
1: 对，
0: 喷香四溢啊，
1: 对，包括下午啊午觉睡醒了之后、家里面老爸老妈
0: 对
1: 吧，来个茶点、
0: 哎、
1: 对吧，配一壶茶，是来两个这样的酥饼，
0: 早饭也好呀，焖一锅这个粥，白米粥，然后或者是一杯豆浆，一碗牛奶、
1: 这个、真的，
0: 再加上咱们这个，
1: 他们家月饼真的还是很好吃，就百吃不腻的感觉。
0: 雅玲在这儿说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原料选的非常好，我们首先用到的都是冷鲜肉，我们拒绝冷冻肉、对吧，然后再来就这每一个都是冷鲜肉啊、冷鲜肉它都是有弹性的啊、然后再来它是猪前腿肉，肉质紧实，口感上乘，肥肉和瘦肉它是分开搅拌，
1: 对
0: 吧，按照一定比例做成馅，然后还是优质的小麦面粉、所以呢它是用优质的猪油来熬的这个原料啊，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去看肉新鲜不新鲜，
0: 对，
1: 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有没有加葱、有没有加姜、有没有加黄酒，
0: 是
1: 我们没加的
0: 啊，
1: 对吧，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肉够新鲜，
0: 我现在在家做饭就是在猪肉拌馅里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肉末豆腐，对吧，
1: 对，
0: 这个猪肉馅是一 定不能加黄酒的，因为一加黄酒就肉发酸。哎，经常做菜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对吧？
1: 对，
0: 好，刚才开的是纯鲜肉啊，再来开一个什么？
1: 你还要开、啊？
0: 再开一个萝卜丝，或者是那个
1: 开萝卜丝、
0: 蟹粉的也可以呀、啊。啊，
1: 我们蟹粉、
0: 来开萝卜丝吧。
1: 来来来来来，开一下开一下、啊、这个萝卜丝火腿啊、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这个你知道很多妈妈很喜欢这一口、
0: 我喜欢吃，
1: 因为是素的、对吧，它里面带一点这个火腿的这个荤子在里面。
0: 我来尝尝，
1: 你尝你尝你尝，这个
0: 尝尝，有点烫。
1: 我也很喜欢吃萝卜丝，我都吃了几年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口味，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鲜肉的、蟹粉的、萝卜丝是他们家经典王牌的组合。
0: 这个
1: 三个口味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门店卖的特别好的。
0: 我特别爱吃西老坊这个酥皮、这酥皮它这一点都不粘牙，64层的酥皮，然后在里面这萝卜丝啊、肉啊等等都是混在一起，特别香。
1: 而这个萝卜丝很鲜，有没有觉得、
0: 嗯？
1: 对吧？因为加了火腿之后，对吧？而且萝卜丝也给大家选的特别的好，这个工艺，
0: 对吧？真的好吃极
1: 了。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但是
0: 干嘛月饼节一下？
1: 对，我们酥饼啊、广式点心啊，对不对？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啊。
0: 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月饼节、到中秋节才吃的啊。
1: 那你留两个过中秋节也行。
0: 我为什么暑假给孩子做早饭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头天晚上就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
1: 对，
0: 你不能每天早上都是什么稀饭啊、什么什么小笼包啊，
1: 对，
0: 换个口味、换个花样特别好，而且时间短，不需要你起炉灶，
1: 是，
0: 你不需要明火，我空气炸锅啊、平底锅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关键吃一个价格还特别划算。
1: 对，在门店啊，鲜肉的是6块钱，看清楚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吸取了大方，这是公开透明的价格，包括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鲜肉蟹粉的也是11块钱一只。今天不管哪个口味，每个口味大组合4块来钱一只。
0: 你要说10盒，我都给你统一的口味，你也会吃腻。
1: 对，
0: 我今天是3个口味，萝卜丝的、鲜肉的、蟹粉鲜肉的，3个口味，好不好？抓紧时间，4块多一个，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1: 是的，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3: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4: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酥脆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4: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4: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4: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那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4: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个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4: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房的印章呢。
4: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吃这种带肉的肉馅的这种糕点，我觉得一定要认准牌子啊，老牌子西区老大房，吃的肉质放心，优选冷鲜的前腿肉，好吃有嚼劲。然后呢，它是满满当当的65克一个，
2: 对，
1: 64层的酥皮，所以它不用起酥油啊，这个品质都是值得放心。
2: 对，皮薄，然后馅料饱满，
1: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我们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而且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能够拿到奖？就是他们在每一道工序上面、工艺上面都非常的严格。
1: 对对对，
2: 原材料刚刚怎么去选择，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还有刚刚调味怎么调，比如说不用黄酒，不加葱，对吧？我们那个蟹粉的里面有一些姜，另外鲜肉的包括萝卜丝里面连姜都没有。
1: 你不是包包子？就是、
2: 对、哎，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地道。
1: 对，
2: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猪前腿肉，它那个肥的跟瘦的，它要分开来搅馅儿，分开来绞肉机里面去搅馅儿，然后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肉馅的弹性，包括里面的汁水的饱满。
1: 好吃好吃好吃是王道，而且我想这早饭的时候，大家说真的，每天早上
2: 吃两个就饱了。
1: 对，你像这个特别好，因为你裹着粥吃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也可以，对吧？特别好，而且热的月饼鲜肉的裹着冷的那个豆浆，哎，不要太好啊，对吧？口感也是特别的上乘。然后下午游泳啊，打球啊，睡觉起来啊，对吧？就空气炸锅里面放10分钟左右就好了，对吧？你说鲜肉的也可以吃，也有啊，萝卜丝的也有啊，
2: 蟹粉的也有，
1: 蟹粉的也有。
2: 对，
1: 哎，这个不够，所以10盒3个口味，好吧？你不要觉得说10盒1个口味，
2: 对，
1: 我3个口味，
2: 40个吃一吃的话，其实家里面老老小小也吃起来挺快的，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放暑假的时候，
1: 是，
2: 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多，而且我们拿回家之后，你哪怕慢慢悠悠吃，没关系，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300天的保质期，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等等，然后产地都是哪儿的？跟您说清楚，上海松江。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工厂就是在松江。
1: 是、啊，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保质期也
2: 300天，对，
1: 回去放冷冻，好吧？
2: 对，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几个鲜肉的。我觉得鲜肉的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鲜肉的。我觉得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鲜肉的月饼啊，那认准就西区老大房，对吧？
2: 对，
1: 这个就是肉质紧实又香，
2: 对
1: 啊，然后又是肥而不腻，
2: 卖了那么多年，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回头客很多很多，
1: 是
2: 顾客好评。你看这种月饼全部都是手工包制出来的，
1: 对，蟹粉都是手工挑的蟹肉啊，
2: 对，然后它起酥也都是老师傅这个面皮儿一层一层去人工去这种起酥，它要有这个工艺的，
1: 对，
2: 它不是靠这种啊起酥油加在里面，如果有起酥油的话，这个月饼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等等。
1: 每一个65克，
2: 大小刚刚好，
1: 看好了，每一个65克，
2: 对吧？
1: 个头也蛮大的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酥皮，你看，来我捏一下，你看这酥皮。
2: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底下呢就拖一下，
1: 对
2: 吧？然后这种酥皮掉下来，这个配那个龙井茶呀，配什么，哎呦，
1: 看到吧，
2: 你看这，哇，你这个切出来像花一样，刚刚那酥皮，
1: 看到吧，
2: 看这馅儿多饱满，
1: 哎，
2: 对吧？哦呦，我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自己真拿平底锅煎过，开绿豆火，一点点大的绿豆火，不用去放油，
1: 对，
2: 就用小火烘就行了，把它慢慢烘，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这个月

0: 这个酥皮不用起酥油的，对，而且他们家酥皮还特别好，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它不是很干， 干巴巴的那种酥皮，
1: 来回来回，
0: 对吧？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酥皮。
1: 我已经第二个了，真的，就是我差不多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那先垫一点，我挺好的呀。
0: 你可以吃个两个，这个真的管饱，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原料，
0: 对
1: 对吧？优质冷鲜
0: 猪前腿肉，好吧，肥肉瘦肉全部分开来绞馅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粉也都是老师傅去手工拆蟹，
1: 对。
0: 然后火腿包括萝卜丝，反正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带回去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西区老大黄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几个口味，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都有的，
1: 有。
0: 对，然后你要自己去门店的话，基本上像我们这样的老字号的话，不管哪家门店都是统一售价，鲜肉月饼60克一只6块钱。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6块钱，然后这个鲜肉蟹粉的是11块钱。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口味，统一售价大组合是4块多钱一个。
1: 对，蟹粉的都要4块多，才4块多，
0: 对
1: 吧？你外面吃个蟹粉小龙的价格跟你普通的小龙价格不一样。
0: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如果是11个，对吧？光十一块钱，这个8个蟹粉月饼都可以花多少钱？
1: 你只要记住10盒，3个口味，鲜肉的、鲜肉蟹粉的、萝卜丝的，好吧？10盒，总共40只，
0: 是
1: 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0: 是，
1: 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0: 对，
1: 对吧？你想吃萝卜丝的，你想吃鲜肉的，你想吃蟹粉的。通通都有了，3个不同的口味，每天变着花样吃。早饭，对吧？我们说下午茶点心，包括晚饭，饿的时候夜宵，要吃点这种，对吧？不要太油腻啊，也不增加肠道的负担，又解解馋，稍微有点饱腹感。来，这个空气炸锅，对，我们推荐大家空气炸锅也好，平底锅、绿豆锅，
0: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做，
0: 也可以。
1: 10来分钟，早上刷洗脸的这点时间早就好了，对吧？就焖在锅子里面，小朋友起床自己可以吃。所以这一点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用料也好，对吧？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工艺，不用起酥油，
0: 对，
1: 这个就吃得更加的放心。关键好吃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赶紧把尝鲜美味的鲜肉月饼带回去，021-511-9900。
2: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3: 老大方的鲜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4: 对啊，是每年在速通嘛。
5: 阿拉在吃老大方鲜肉月饼了，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2: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4: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6: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7: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4: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3: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8: 楼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9: 是的，我们在拆蟹。
8: 啊，
9: 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资质饱满的，而且有这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啊、
8: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9: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8: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我觉得鲜肉月饼这个苏式的一个代表，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嗯，从小大家说就吃鲜肉月饼，肉月饼挺好吃。这个馅儿呢，但是它对馅料的讲究非常的严格。
1: 对，就是要新鲜，
0: 对，
1: 对吧？我们所有的用到的猪肉的原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冷鲜肉。嗯、
0: 对，
1: 冷鲜肉啊，跟冷冻肉的话，口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还是猪前腿肉。
0: 是。
1: 前腿肉的话，自带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肥瘦比。嗯。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鲜肉月饼要趁热吃。
0: 对。
1: 自己家里面烘出来之后啊，一口咬下来啊，外面的酥皮是层层酥酥的，嗯，里面的这个馅料呢又是饱满多汁的，
0: 对，
1: 对吧？你看很有弹性。
0: 是，
1: 其实肉好不好，你切开来之后看看里面的料，完全就知道了。
0: 肉是香的，它没有异味啊。
1: 对，
0: 这个肉质在天热的时候选择一定要是慎之又慎。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就是鲜肉的口味当中，真的葱姜黄酒完全没有，
0: 对
1: 吧？
0: 没有。
1: 就是你有一些肉啊，如果为什么加黄酒加葱姜，为了去腥。为了去异味，对吧？
0: 但是它会酸，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会酸啊！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食材就是好东西，新鲜东西，它不需要加很多佐料，
1: 是
0: 不需要给它去掉，对吧？加很多人工的东西，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风味，而且这个好吃，真好吃！这个肉啊，真的是又好嚼，嗯，弹性又足又香，
1: 对
0: 吧？这个汁水又多，
1: 对，
0: 小朋友一个两个可能都。打不住，
1: 对，
0: 这很好吃。
1: 是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吃的，都知道粽子应该买哪家好吃，
0: 对，
1: 条头糕买哪家好吃，对吧？鲜肉月饼买哪家好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啊，每年每年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像什么冰激凌月饼，像什么广式月饼，基本上留到中秋节吃。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苏式的，它完全就是当一个茶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多，有道理的。一看啊，大家说大组合十盒，对吧？300天的保质期，你慢慢。放在冰箱里吃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大组合当中，我们说鲜肉月饼啊，今天是有6盒，每盒是4只，然后再来鲜肉的蟹粉月饼，一共是有着2盒啊，每盒是4只，然后萝卜丝月饼也同样是2盒啊，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194，你算下来4块多一个，
1: 4块多一个，是
0: 65克的分量大小啊。
1: 对，我们其实，在门店的话，你看一下啊，门店是60克，对吧？门店每一个基本上你看都是60克，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是65克的，就是6块钱，就是6块钱，
0: 对。
1: 然后蟹粉鲜肉是11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就是大组合订的很多，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省的更多，
0: 是，
1: 对吧？4块多钱一个，又可以当早饭早点，对吧？又可以当这个茶点，
0: 是，
1: 又可以当餐后点心。然后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
0: 看
1: 到
0: 吗？
1: 对，一盒就是4个，每一次你要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就是300天，好吧？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哦，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心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跟门店的一样。我们的门店的工厂也是上海松江区，你看西区老大方，上海松江区，对吧？全部都是一家工厂，
0: 是，
1: 都是。就是一样的师傅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同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开一个啊，
1: 没啥生产线，这咋生产线？
0: 同一个加工线，
1: 盖章有生产线，对，
0: 你还要搅拌呢，你还要包呢，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工种
1: 啊，
0: 同样的肉质选料啊。
1: 这个一定记得拿回家，不用放油，平底锅里面小火，特别小的火，然后慢慢烘，单面各烘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就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现场帮您烘出来的，就是热的。如果是门店过来的话，拿到这边来早就凉掉了。但你看现场烘出来，刚刚出炉的，对，你看看这个
0: 不用洗酥油的64层酥皮，
1: 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又是冷鲜前腿肉。
1: 是你看，其实肉新鲜不新鲜啊？真的，你就看它这个，而且夹出来之后，这肉挺大的吧？对吧？这是半个的，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很薄很薄？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老师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
0: 肉新鲜，它不散啊。
1: 哎，它里面每块肉包多大，对吧？每个皮就是这个酥皮多薄，对吧？全部都是老师傅的经验。
0: 对，真的很好。
1: 就这
0: 还是半个，好吧？
1: 对，半个。
0: 这个算下来，今天每一个是4块多。
1: 是啊，
0: 我们是6盒鲜肉的，2盒萝卜丝的，2盒蟹粉鲜肉的，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慢慢吃，好吧？你记得，其实但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回去之后跟老人家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1: 分一分，分一分，两盒那。 加两盒。
0: 老人家肯定爱吃，像这种软糯可口又好消化，对吧？又好吞咽的这个鲜肉月饼，一定是家家户户都爱吃。
1: 你要只分两盒给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省着点吃。
0: 你可以这样来定啊，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啊，对吧？定个大组合，定个小组合，对吧？小组合是六盒，大组合是十盒，对吧？你可以分一分，拆一拆都没问题。
1: 是，
0: 都通通是三个不同的口味，好不好？所以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四块多一个。嗯，啊，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接到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3: 他那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点吃吃，当药饭。
4: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5: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6: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7: 我那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都嘛老大的，你看外头烧起好吃多。

0: 现在订大组合的人很多，而且刚才听了我的劝之后，大小组合一起订，对吧？小的是六盒，大的是十盒，
1: 对，
0: 但是都是三个口味，所以大家说大组合，哎呦，这个蟹粉鲜肉不够吃，哎，我小组合还能补上，小组合有两盒蟹粉鲜肉的，好吧？
1: 对，
0: 所以在夏天啊，在天热的时候不高兴起油锅，我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我平底锅就是绿豆火，
1: 对，
0: 煎个十几分钟就好了呀。
1: 对，
0: 早餐简单快速，对吧？但是也吃的也很有营养啊。
1: 对呀、啊，因为里面用的原材料都是特别好。你想有这个大闸蟹，崇明、对吧？崇明老毛蟹帮您拆出来的蟹黄、蟹肉，然后还有火腿，也都是上好的火腿，
0: 是
1: 包括萝卜丝，包括我们的冷鲜肉、猪前腿肉。最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百年的这个技艺，对吧？老师傅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们这个口味的话，在那么多年东方购物销售的历史上面来说，我们新趣老大房的月饼一直以来深受欢迎。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特价的一个价格。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因为夏天消耗比较快。
1: 夏天想吃点不一样的，想吃点
0: 多，然后呢就饿得比较快，然后嘴巴里就想有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时候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再去点个外卖，叫个鸡翅、牛蛙之类的，都不太好吧？哎，
1: 其实。也不
0: 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啊，绿豆火开一开，或者咱们就空气炸锅，烤箱烤一烤，十来分钟时间，晚上香喷喷的吃两个，对吧？吃两个那个鲜肉月饼有啥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接着吃，萝卜丝也可以。
1: 对，
0: 那你要吃清口一点，萝卜丝配一杯豆浆，配一杯牛奶，
1: 对吧？
0: 又好吃有营养，而且吃的放心。
1: 对，
0: 我不用起酥油，我不用冷冻肉，啊，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关键咱们这个肉的肉丸个头也大，这个蟹粉的这个选择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这个
1: 崇明的
0: 崇明的
1: 蟹，对吧？对，崇明的蟹，猪前腿肉，对吧？然后不加葱姜，没有这种黄酒，对吧？全部都是这种，而且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受欢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门店，每次去排队，你知道还有我们跟很多的酒店合作。
0: 是的，
1: 酒店那个月饼啊，它包的很漂亮，那个纸盒子、帮您烘好的一包、上面那个红颜色的印戳、盖的就是他们酒店的那个、对吧？一个多少钱？
0: 自己过日子嘛。
1: 我们西区老大房，你看吃到的味道一样，
0: 舍得喂喂呀，对吧？实实惠惠的，自己过日子，几块钱一个，咱们还是能够吃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西区老大房去排队，现在开始都排队了，对吧？你真的，你夏天天热，就包括大家说想吃点鲜肉的等等，这。认准西区老大房，
1: 买包子、买生肉月饼，给大家的建议真的一定要认牌子，好不好？这样子的肉，我们至少吃起来自己是不是放心？
0: 是，
1: 对吧？
0: 今天关键算起来就是65克的一个，对吧？不但放心，个头又大，价格还便宜，4块多一个，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是大小组合一起订啊。因为小组合是有6盒，大组合有10盒，但大组合里面咱们今天那个蟹粉的只有2盒，那你要觉得不够吃又好吃，不够吃咋办？特别是那个萝卜丝也很好吃，
1: 对
0: 吧？
1: 对，
0: 大小组合一起订，对于老人家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600。

好啊，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在了那买药品啊。那现在西药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得紧张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芬，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打出去了。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万多了。
1: 这个还是那句话，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大家说吃糕点啊，吃鲜肉月饼啊，就认准老牌子，品质放心，
2: 对
1: 吧？这个就是无论是肉的选择，还是这个酥皮的制作啊，我是不加，你看好了，就不加起酥油，
2: 对，
1: 对吧？64层的酥皮
2: 啊，
1: 又是酥脆，老人家其实挺爱吃酥皮的，
2: 对，很喜欢吃这种点心，而且都是咸口的，
1: 不粘牙，也好吃。
2: 像基本上很多这样子的苏式的这种点心，对吧？很多是以甜口的为主，
1: 对对对，
2: 对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咸口的，
1: 咸口的
2: 萝卜丝火腿呢是比较偏素一些，
1: 对，
2: 对吧？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鲜肉的鲜粉鲜肉是比较偏鲜一些，
1: 对，
2: 这个鲜肉的就是特别经典的，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怎么吃，每一年吃你都吃不腻、吃不厌的那种。
1: 这个什么馅的？
2: 这个是萝卜丝的，
1: 萝卜丝的，
2: 我特地给你量了一个，
1: 萝卜丝也很好，谢谢，
2: 对，
1: 谢谢。
2: 还在冒热气，
1: 有，你看完整的一个大肉丸。
2: 对，就是你看看这么大个大肉馅儿，而且你看拿出来之后完整的，不，给你个夹子吧，您
1: 来了，我直接吃了啊，
2: 行，
1: 太烫了，
2: 很鲜哦，
1: 萝卜丝最鲜了，
2: 对，萝卜丝火腿的鲜，真的。
1: 我以前买肉馒头的时候就要买那种萝卜丝。
2: 我们不是每一个，就是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在东方购啊，有货号，有几个货号，但是不是每一个货号里面都有萝卜丝的，都有蟹粉的，好吧？今天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味道。
1: 大的里面，对，大组合里面萝卜丝是2盒，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个小组合，对吧？再加2盒，那就4盒，好不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然后今天大组合是6盒的鲜肉，
2: 是
1: 2盒的蟹粉鲜肉，
2: 是
1: 以及2盒的萝卜丝，
2: 是
1: 好吧？萝卜丝火腿总共是10盒40个，好吧？
2: 还切一个吗？
1: 切一个，切一个，看看。
2: 切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点
1: 来，
2: 对，这是鲜肉的，这是
1: 鲜肉，
2: 对，这是鲜肉的。哦哟，这个酥皮真的一刀下去，
1: 哎呀，
2: 对吧？哎呀，还是很饱满的。
1: 我们每一个切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肉丸子都很大了，
2: 对，
1: 肉馅都很大，
2: 对，还是这种汁水啊，就喜欢鲜肉月饼，就喜欢吃这种样子，就喜欢吃这种啊，这种滋滋冒汤水这种感觉，
1: 对，
2: 冒汤水感觉。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的鲜肉月饼啊，要卖到3块多一只，对吧？3块多一只，差不多10几年了，十几年过去了，3块多一只月饼。
1: 要的。
2: 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
1: 4块多，
2: 才4块来钱，是不是？而且今天里面都是带肉，火腿也是肉，对吧？蟹粉鲜肉也是肉，鲜肉的也是肉啊。
1: 配料也很干净。
2: 对，配料干净，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这个保质期拿回家冰箱冷冻时300天的保质期，
1: 是，
2: 都是中央厨房工厂里面统一出品的。
1: 对，
2: 跟我们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料，好吧？
2: 好，
1: 这个第一个我们说不用冷冻肉
2: 啊，
1: 我们是冷鲜肉
2: 啊。对，
1: 然后猪前腿肉，
2: 啊，
1: 这个肉质很紧，但它不塞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面粉啊，小麦面粉，对吧？然后新鲜熬制的这个猪油为原料，啊，不用起酥油，
2: 传统的开酥工艺，
1: 64层酥皮。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肉馅不添加任何香料，不单单不加黄酒，
1: 对，
2: 香料都没有，香辛料什么都不加。
1: 对，这个就串了这个口感。
2: 是，
1: 如果加进去的话就串了，就没有那种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吃我们的鲜肉月饼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 对，
2: 对吧？
1: 然后蟹粉呢，优质的大闸蟹手工拆蟹，
2: 对
1: 吧？萝卜丝的月饼呢，它是上乘火腿肉，反正品质都很好，好吧？
2: 是，
1: 关键是你回家之后，你晚上。收到之后晚上就能当夜宵，对吧？天天填饱肚子也好呀。
2: 对，你就不用每次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一只蟹粉的要11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核算下来4块多。
1: 早饭的时候你弄个3个4个，对吧？小朋友吃2个，然后一碗白米粥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冰的也可以，对吧？因为热的月饼吃下去挺好，再来杯冬的啊，也挺舒服的，好
2: 吧？
1: 总共10盒带回去啊，不管是早饭、晚饭、夜宵，然后包括下午茶点心，
2: 对，
1: 老人家睡个中午觉回来，对吧？起来之后，哎，肚皮有点拢了，肚子有点饿了。
2: 这个应该配绿豆汤也很好，
1: 哎，很好，
2: 对吧？哎，
1: 配个茶也很好，
2: 配绿豆汤特别
1: 好。对吧？我们说喜欢喝茶，对吧？我们说来个茶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又不费大家时间，10来分钟，空气炸锅，绿豆火稍微，对吧？平底锅煎一煎，好了呀，一锅好的这个苏式的鲜肉月饼就出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好，今天是六盒的鲜肉月饼，加上两盒的萝卜丝，加上两盒的蟹粉鲜肉，
1: 每一盒四个，
0: 每盒四个，
1: 总共十盒，
0: 十盒四十个，
1: 对，四十个，
0: 三个
1: 口味，
0: 四块多钱一个，
1: 四块多钱一个，
0: 三个不同的口味，
1: 199的价格吧。
0: 我不是一个口味是四十个啊，我是三个口味，你每天可以变着花样吃的。
1: 对，
0: 萝卜丝的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是不够定的啊，所以大小组合一起来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门店，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然后跟您去门店买到的我们这边承诺一下啊，肉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调味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鲜肉月饼门店每一只是6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萝卜丝火腿的门店6块钱，我们4块多。鲜肉蟹粉的门店每一只11块钱，我们今天4块来钱。
0: 对，刚才雅琳说了好多一样一样啊，这确实一样，为啥？因为它工厂一样呀。
1: 对，就一家工厂，产地就是在松江，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这个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0: 对吧？你就认准这个老字号，
1: 对。啊，
0: 西区老大房省得排队了。既然是口味一样的，那么嘎地味一样呀，那么价钱肯定东方购物更划算，对不对？
1: 盒子都很精致，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对吧？耐高温，耐低温。
0: 你回到家，因为这样的盒子其实冰箱里都好塞的，冷冻间里面，你门上啊这种地方，对吧？制冰盒那个地方都好塞。
1: 300天保质期，
0: 是
1: 放进冰箱冷冻室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早饭一碗绿豆汤，加上两个鲜肉月饼
1: 可以，
0: 午觉起来两个萝卜丝啊，也很好吃，
1: 配一壶龙井茶。
0: 晚饭想开一个洋荤，对吧？我们今天还有蟹粉鲜肉，
1: 是，是
0: 小朋友这个游泳啊，什么打篮球啊，对吧？暑假出去玩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对
0: 啊，也不要吃得太饱，来吃一个，吃两个，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大组合40个一点不嫌多，这样吃一吃的话，也真的是个把月就消耗完了，
0: 是，
1: 对吧？
0: 好吧，所以西区老大房的品牌，我觉得认准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从选料到工艺都是上乘的。
1: 是，江苏的朋友也有在订啊。今天我们售完的话，大组合就临时加不了货，因为目前为止的话，确确实实门店的话，生意的话，这两天也挺火爆的。放暑假的时候嘛，对吧？这个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他们家点心也能说代表上海的味道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总共大组合是10盒，小组合是6盒。建议大家把大小组合一起带回去。保质期是300天，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啊。0215119900。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直接就吃一粒，
1: 是，
0: 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的、
0: 哦、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

0: 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
1: 特别好，它
0: 真的特别棒。
1: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0: 对，
1: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0: 对
1: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0: 对，
1: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0: 好，
1: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0: 哇，厉害了，
1: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0: 对的，啊，
1: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0: 对，
1: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0: 还是
1: 1000家，
0: 对，很认可的。
1: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0: 对。
1: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0: 是，
1: 一共8瓶，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0: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1: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0: 对，
1: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0: 2.07，就2块钱左右。
1: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0: 对，
1: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0: 确实
1: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

0: 我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1: 对，
0: 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80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1粒2.07元，2.07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07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大组合卖的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 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0800216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块，
1: 1.45块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的。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球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球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顶级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大家已经有点饿了，然后想到吃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有一杯牛奶，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牛奶和面，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葱油饼的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除了好吃的葱油饼之外呢，还会有牛肉咖喱煎包，这两样东西配到一起啊，真的是完美了。那品牌更加不用说了，是来自于张立生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今天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老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老朱。
1: 哎，高黎老师好啊，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那就像高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张立生新品推出的啊，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咖喱牛肉煎包。这款牛肉煎包是承载着我们上海人30年前的老味道了，
0: 真的是这样。
1: 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看不到的了，因为咖喱牛肉煎包只有阿拉上海人吃。我们这款煎包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和猪油啊，进行了和面，所以它的面非常的顺滑，
0: 是的，是的
1: 啊，馅料比例大。大于50%，那牛肉用的是啥个？牛上脑肉，所以挑的是最好的部位。咖喱，上海的传统咖喱粉配方，再加上牛油调馅了以后，然后拌成的馅料，
0: 是
1: 含量大于50%。
0: 我把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的，
0: 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吃咖喱牛肉煎包
1: 的，是的，
0: 上来就给大家推咖喱牛肉煎包。我跟你不一样，我两个都爱吃，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两样今天我介绍大家都要吃。
1: 好的，
0: 首先就是黄油牛奶葱油饼，能吃过吧？
1: 对，
0: 黄油牛奶葱油饼，我们一般吃葱油饼不稀奇，
1: 是的。
0: 那么今早是黄油牛奶加葱油饼，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纯牛奶和油，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
0: 所以我开场就给大家看了格么子啊，再加上一个格么子啊，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啊，所以它香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小葱加到一起，这个葱油饼我已经替大家尝试过了。上海话叫什么？好吃的不得了的，
1: 味道好的不得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东西，哪个可以拍照下来、截屏下来，干干净净的东西，这个给小孩子吃，对吧？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开始要给他准备早餐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东西不准备齐全的话，孩子接下来早餐手忙脚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新品首发。
0: 哎，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4只，我们早餐一般来讲拆一包，另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煎包，再来一杯牛奶，完美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这样的，所有的配料表都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老朱说到的，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大葱、洋葱以及咖喱，这四样东西小孩子都爱吃。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饼，葱油饼也是这四样东西，也是大家都爱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品什么样子的。
1: 好的，来看一下，
0: 方便的不得了啊！
1: 是的，
0: 葱油饼每次都卖爆，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提前就把葱油饼买起来，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5套葱油饼了
1: 啊！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你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到葱油饼完全不一样，这个配料啊，你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啊！你要切一下吧啦，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吃啊？
1: 直接擦脸是吧？
0: 我来，我跟大家来说啊，这个葱油饼因为我在家里是吃过了的，超级美味，超级好吃。
1: 规矩啥了？阿拉和面不用水啊，搿是阿拉张立生这一款独特的这个配方之一。刚才讲，高黎老师还讲了，我们用的是黄油，黄油派什么用？起酥，我们用的是黄油。
0: 黄油
1: 用黄油起酥的，不是用起酥油起酥的。最关键的，我们添加的还是鲜葱。
0: 来啊，
1: 不是那些，就是说是冷冻的那种，冻葱。所以说这个葱香味更加的香，
0: 是啊，
1: 味道更加激发的更加的饱满。
0: 是的，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每天早上的起来，对吧？你给自己来一杯牛奶，或者来上一碗麦片，然后呢，我们说再吃上1到2块这个葱油饼，你就会非常的满足，因为这个里面会有葱香，然后呢，它的那个奶香味又十足，
1: 对，
0: 这个是在外面吃不到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吃啊？稍许有点烫。哎，能又不早一点给我拿出来？我现在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我现在馋得要命，没法吃。我刚刚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吃的。但是那个有点烫，我让他凉一凉。
1: 哎，我们表皮酥脆，里面非常一层一层，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这个口感绝对是你市面上吃不到的味道。
0: 好吃的不得了，
1: 也瞧不到你的。
0: 能给大家看一下煎包，
1: 好，来，
0: 让它凉一凉。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啊，就是30年前牛肉煎包的配方。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煎包老少用到，就讲阿拉上海老上海传统的配方。为啥？侬看， 看到吧，汤汁已经出来了。
0: 哎呦，不要吃了，不要吃了，爆汁了，爆汁了！哎，
1: 搿就
0: 你转过来呀，你帮大家看看呀，看不到嘞。
1: 来来来来来，哦，搿个米阿拉是用猪油糊的米，所以是哎相当筋道，相当顺滑。配料。咖喱粉加了里向有上海的咖喱牛肉鸡煲，啊，搿是一定要加，勿是咖喱粉。现在市面高头的牛肉鸡煲勿大用咖喱粉的，啊，关键里向搿块牛肉。哎呦，
0: 真材实料。
1: 用的部位是牛上脑肉。
0: 牛上脑。
1: 啊，牛上脑肉，挑个最好的部位，啊，咖喱粉再加上牛油，过来一道里向有，哎，搿个汁水可以看到了。
0: 上海话叫什么？菜吐水哒哒地。哎，
1: 对，菜吐水汤汤地。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我儿子可以一口气吃四个的，因为他就喜欢吃牛肉，喜欢吃咖喱，今天牛肉和咖喱都有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烈推荐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组合大家都买，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没有办法选择，我跟大家讲，你说你要是问我说，高丽姐你推荐一个，是推荐葱油饼还是推荐那个牛肉煎包？我跟你讲，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两个都非常好吃。
1: 对呀，
0: 那个葱油饼呢，它有奶香味儿和黄油的那个香味儿，因为它是不加一滴水，只有牛奶和黄油作为原配料和面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纯正。外面你说葱油饼都买得到，但是能用这么真材实料的这种材料，
1: 味道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
1: 外头葱油饼才是用水，啥人舍得用牛奶用黄油去做，对吧？
0: Totally different， 对不对？这我们用英文讲叫 totally different。
1: 对的。
0: 然后再来说一个，就是咖喱牛肉煎包。咖喱牛肉煎包这个也是因为天下来天气慢慢的就变凉了嘛，8月7号之后就立秋了嘛。这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稍微把火用那个煎锅稍微火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用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强推199的套装。我强推199，除非你跟我说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这个家人完全不吃牛肉，完全不吃咖喱，
1: 对对，
0: 对吧？你除非你说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构成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对对，199这个构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你，我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1: 搿牛肉鸡包啊，也是张德生的，拿了身浪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呢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身浪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勿啦？有的焦焦乖乖心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的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0: 所以伊那个葱油饼对吧？啊，老灵啊！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哪下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上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是不出意料的啊，不出意料的高。然后上单排队现在就是我们大组合199的套装是卖的特别好的，所有的顾客当中，我们刚刚导演跟我们说了，我们订购的人当中1/3是在订199的，
1: 对的，
0: 1/3的人在订199，199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两包葱油饼共4斤，
1: 是的，
0: 4斤的葱油饼，
1: 一共20片，
0: 对。然后呢，一共是那个咖喱牛肉煎包是，1800克，
1: 对
0: 啊，1800克。然后我们加到一起是199，这个构成是特别划算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里边是有牛上脑肉，它是牛上脑肉的牛肉，
1: 是的，
0: 再加上咖喱，说这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吃，我们说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冷了嘛，秋季，哎呀，阿拉要贴点秋膘了呀，对吧？你贴秋膘的时候，你不能光吃葱油饼吧？
1: 对，
0: 你要吃点肉吧？
1: 对，
0: 对吧？你否则怎么叫膘呢？那个膘从哪里来呢？
1: 是的，
0: 你得要有点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咖喱的这个煎包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1: 关键我们这个煎包还是传承了30年前老味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个口味的牛肉煎包了。哎，
0: 张立生呀，这个肯定正宗
1: 呀，中华老字号，哎，
0: 老字号的呀。而且我跟你讲，配料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是那个防腐剂吗？什么什么那个，
1: 肯定不会用
0: 添加剂，什么那个
1: 乱七八糟东西都不会用，
0: 没有，
1: 大家尽管放心，
0: 放心放心啊，它只有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小麦粉、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14%，老厉害了啊，食用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然后姜，然后就是什么食用猪油啊、酿造酱油啊、盐呐、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
1: 啊，鸡精要加，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这么的好吃。
1: 是的，配料干净，味道又是我们传承了上海本帮的这些味道啊，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特别值得推荐。高丽姐，大家看到不停的在吃这个葱油饼，这个葱油饼也是我们张立生的拳头产品之一啊，纯牛奶和面。
0: 这个葱油饼，我当时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哪能够好吃了？
1: 哎，跟紫米锅的不大一样，对吧？
0: 哎呀。后来再一看包装，哦，晓得了，他们用牛奶啊，
1: 不加一滴水，
0: 你说奢侈不啦？
1: 是啊，而且我们起酥用的是黄油，是动物黄油，还不是植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这个奶香味啊，其实还会略微的，就是说是让你感到满足。

0: 跟市面上葱油饼，你光吃那口油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里面添加的葱也很关键。市面上一般这种葱油饼用的都是干葱，我们用的是鲜葱。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用的都是鲜葱。所以说这个葱的葱香味保留的就更加的丰满。
1: 你看到我吃，你流口水吧。
0: 我一直在流口水，所以不停的，咱还你说一点都吃了，我听着一点都吃的是。
1: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我啊，因为确实非常好吃。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比我老家的葱油饼还好吃。
0: 对，
1: 因为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嗯，我跟大家讲，这个葱油饼是这样的，因为它配料非常干净，哎，所以你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啊，来看一下煎包。
0: 好的。
1: 那个煎包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0: 来，
1: 拿一个出来。
0: 那个这你就看到吧，看到这里像汤汁，汤汁已经我割破一点，汤汁已经出来了。嗯。我家是爱青的，我个汤汁就飘出来了，看到吧？
1: 哦，淋啊淋啊淋啊。淋了淋了。
0: 搿个是阿拉搿个汤汁是用啥个？是用咖喱粉，因为上海的咖喱原料基本一定用的是咖喱粉，而勿会得用咖喱块搿种去做啊。上海咖喱粉再加上牛油，我又调出来的搿个另外搿块牛肉，来，搞两小块肉。
1: 真材实料，侬吃。
0: 好了，我吃着，我吃着。
1: 侬吃，侬吃。
0: 好，好，我吃着。
1: 也不能说都是我一个人吃啊，对吧？
0: 所以说，真正是三十年前头上海的老味道，传承了。我要拿纸头吞。
1: 搿个
0: 咖喱粉。上海咖喱粉。
1: 我要离你远一点吧，侬这个要，侬搿要飙到我身上来了吧？哎呦，真的真的全是汤汁，
0: 所以大家吃的辰光千万当心点，
1: 千万当心点。我拿这个来帮你帮你接这一下。
0: 来，
1: 我跟大家讲啊，
0: 搿里向汤汁吧，搿汤汁勿是水哦，是牛油调的咖喱粉，
1: 而且是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牛油啊，牛的那个动物的牛油，所以很香很香很香。
0: 而且我们这个肉牛上脑肉是没有筋筋拉拉的，你不用担心吃到是和牛筋筋拉拉。我们这个肉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很细腻，很细致，
1: 是
0: 回感很口感非常的好，口感老好。
1: 那个你安心吃，我来介绍
0: 过程。好呀。
1: 我感觉他都没有办法安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三个货号，这三个货号，这个是只有两袋葱油饼的，然后这个呢，129呢是六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就是老朱吃的
0: 咖喱牛肉煎包。对呀。
1: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单独来买，你加到一起的话是差不多230块钱。那么我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是买这个构成，就是199，199你把葱油饼和它都带回去。葱油饼我所欲也，咖喱牛肉煎包亦我所欲也，舍饼而求咖喱饼，这个我不愿意，舍它而求这个我也不愿意。
0: 是的。
1: 所以两者我希望兼而有之，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这两个都好吃。你如果让我给它打分，如果是满分制，一个100分，一个100分，双百。
0: 对的。
1: 阿拉哪能比嘞？就是这么好吃。
0: 谁弄一打我几就回了。
1: 你看我原来我推荐产品的时候，高丽不是都是这样推荐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组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就买个小组合回去吃一吃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就是某一个构成，对吧？之前我都会跟大家推荐，或者有两个货号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货号，因为我觉得那个货号更实在一点。但是今天我是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取舍，就是两个都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刚好就是早餐可以丰富一下大家。
0: 对呀。
1: 所以你早上比如说哈，你来一碗麦片，那麦片是好东西嘛，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一杯牛奶。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牛奶，但是其实这个牛奶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的，
0: 是由牛奶和面的。
1: 能帮我拿的一下呀？能好久，真是啊！这个看到没有？就是不加一滴水，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是纯牛奶和面。
0: 是啊，
1: 纯牛奶和面。除了纯牛奶之外，它这里面还有黄油。就它这个起酥的部分用到的是这个黄油，
0: 动物黄油啊。
1: 动物黄油。
0: 我们标签上标注清楚是动物黄油啊。
1: 对，这个很香，但是又很贵的，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呢？因为品牌来自于张立生。
0: 对，
1: 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所以是中华老字号在帮大家做葱油饼，那么整个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拿回去之后是放在家里的冷冻室。
0: 冷冻室、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1: 对，
0: 所以说是你只能放冷冻。
1: 对，你放在冷冻室，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化冻，然后煎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0: 不能解冻。
1: 啊，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拿冷冻室出来以后，油锅起好，直接就直接。
1: 对，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就直接来煎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瞧，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你看现在天气啊，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凉了，对吧？
1: 哎，
0: 然后呢，因为8月7号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吃一些实实在在的比较扎实的东西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那现在啊，这个葱油饼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高丽姐已经吃了一整个，
0: 我
1: 马上第二个，
0: 哎，马上第二个，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老家也有葱油饼，我不瞒大家说，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但是我们老家的葱油饼呢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么的浓郁的奶香味儿。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一滴水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是牛奶的。那么老家的葱油饼呢油比较多
1: 啊，
0: 那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葱油饼舍得用黄油，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黄油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它的那个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你吃葱油饼，你而且还很多人要讲究里面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儿。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葱，
1: 鲜葱都是鲜葱，不用干葱。
0: 对，所以这个葱油饼，哎呦，香到不行。你如果晚上对吧，你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比如说这个点儿，你来一碗小米粥。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哇！
0: 哎，你想象一下，
1: 哎呦，这都是肉嘞，
0: 哎，
1: 这都是肉、
0: 哎，一碗小米粥，对吧？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半大小伙子，他比较能吃的，你再给他来一包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哎，
0: 我跟你讲，美翻了天，
1: 是的。
0: 你还出去吃什么吃？
1: 对、
0: 外面有的时候400-500块钱吃的不一定爽啊，
1: 哎，对
0: 你这个东西吃的绝对爽口，
1: 对，
0: 就是又爽口又饱腹又满足
1: 啊，
0: 而且又花的钱少。
1: 关键哎，关键还有什么？我们这两款产品，你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大到了。我们这个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动物黄油起酥，市面上葱油饼肯定没有这个配方。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这个真舍得
1: 啊！对的，我们这款咖喱牛肉煎包，现在其实老上海，可能我的小时候，我是有记忆的。刚才我问高丽老师，高丽老师也说，哎呀，牛肉煎包有这个味道吗？我们老上海是知道是有的，
0: 根本我不是我不是
1: 你属于新上海人，你属于新上海人，
0: 我是新上海人，
1: 老上30年前咖喱牛肉煎包，阿拉闽龙南口的搿种小吃店侪会都有。
0: 我跟你讲，上海话我是这样的，
1: 我
0: 听得懂，我讲不来。
1: 哎，实际上侬讲得蛮好，
0: 讲得蛮好，
1: 讲得还可以，讲得还可以。
0: 那么今朝侬就教教我，哪能讲上海话，好吧？
1: 所以搿只咖喱牛肉煎包，
0: 哦好，阿拉看看搿。
1: 来，吃口葱油饼，好吧？
0: 哎，葱油饼，拿出来。
1: 好，
0: 这是弄个弄个筷子。
1: 来，我一手掏，侬拿出来了，赶紧。
0: 侬放到。
1: 我不一杯汤。菜要侬来尝，我手笨。
0: 来，哟，香得不得了啊！
1: 喷香，
0: 香啊，喷香啊！哟，侬看看。
1: 外头酥，里向一层肉，里向嫩啊，软香。
0: 又香又酥。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呢，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小麦粉
1: 啊。
0: 还用到了那个黄油，
1: 对，
0: 还用到了牛奶，
1: 对，
0: 奢侈吧。
1: 关键我们不加水，和面全牛奶和面，啊，黄油起的酥，动物黄油啊，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里面加的是鲜葱，我们不用干葱，所以香味更加浓郁，更加浓郁，啊，
0: 更加浓郁。领吧，领吧，哟，香得不得了。
1: 市面高头葱油饼配方肯定没阿拉张丽生搿只配方啊。啊，侬想别个地方去吃着搿只味道的葱油饼，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张丽生现在是有搿只你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的这个配料啊，用动物黄油起酥的。
0: 老朱，我已经第二块饼了。
1: 是的，我刚才就说你马上就要吃第二块了。我觉得高老师一直在盯着这块葱油饼。
0: 对对对对，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已经注意力已经分散了。
1: 是的，
0: 已经涣散了。就已经注意到那儿，就那个嗓文叫形散神不散，对吧？就到那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煎包，好吧？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真的就是30年前头的老配方。上海老上海30年前头，阿拉一碗牛肉煎包，一碗小馄饨，哦哟，嗲了不得了的。来来来，
0: 哎呦，这个葱油饼真的灵啊！
1: 看到搿个汤汁伐？搿个汤汁是用啥？是用牛油啊，加上阿拉上海人习惯的咖喱粉做出来的。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一块牛肉。
0: 香哦，那个香味哦，扑出来的。
1: 搿块牛肉，大家看的。用的是啥牛上脑部位的牛肉，筋筋拉拉没个，侪帮侬挑脱了，口味相当的香，
0: 啊，
1: 所以讲，我也再吃只牛肉，
0: 刚刚吃过，你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来来来，我拿走的，
0: 来来来，
1: 我吃个，但是提醒大家啊，搿只牛肉煎包那吃起来要当心点啊，这个咖喱粉飙了身高头，
0: 咔咔的，我离2米以外，啊，侬吃好了，哎呦，
1: 看到个咖喱汁伐？
0: 灌汤咖喱牛肉煎包。
1: 所以牛肉用了好
0: 是灌汤不啦？
1: 是灌汤嘛？它因为牛油调那个嘛， 调这个咖喱粉嘛，
0: 香到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这里面的牛肉煮得清清辣辣，煮开牙齿，调了相当好，筋膜侪起脱的，所以咖喱牛肉节包塞在你前头，
0: 老钟你安心吃，你安心吃，
1: 我安心吃，您说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一直呢，老朱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心介绍。我说不要紧，嗯，交给我。
1: 好，
0: 嗯，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啊，特点就是沪味，就是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老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现在很多的牛肉煎包呢，就是你吃不到这种咖喱味道的啊，就是咖喱牛肉的。我们今天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嗯，现场也带了一块过来，上脑部位的牛肉，再加上大葱啊，牛上脑再加上大葱，所以它其实在选料方面是很讲究的，再加上足量的咖喱，所以很好吃，很香。嗯，还小朋友都喜欢吃咖喱嘛，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咖喱米饭呐，咖喱牛排呀，咖喱这个咖喱那个，哎呀，就恨不得每天吃咖喱。嗯，好，今天我们就是有咖喱牛肉煎包，你看它用到的所有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干干净净。那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没，对吧？干干净净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哈，我就随便乱讲，比如说前两天是台风天，哎。那接下来可能还会再下几天雨，嗯，天气也不是很好，嗯，那你如果说是想在家里面也吃得好一点，有一点仪式感，可以怎么样呢？我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啊，大家打开来看看，
1: 打开看看，
0: 打开来看看，嗯，这个是牛肉煎包，嗯，打开看灵不灵，灵得不得了，对吧？啊，这个牛肉煎包一个是一个，对吧？你就比如说吃一个啊，就已经非常香了，嗯，但我想吃一下这个牛肉煎包。我觉得这个牛肉煎包，
1: 你想吃一个？
0: 哎，我待会儿也想吃一个。
1: 待会儿你尝吧。那会儿这杯目前还没熟。
0: 啊，那我吃这个，这个都熟的，对吧？啊，
1: 这个都熟的。
0: OK， 好，然后这个，嗯，这个是这样的，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饼是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啊。
1: 对的，
0: 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嗯，帮大家配了两块来自于绍兴的豆腐乳。
1: 哎，这是一种新的吃法。哦。啊，上海人讲葱油饼，光吃葱油饼，有种人可能吃了多了，对吧？嗯，啊，我想调个新的吃法。嗯，玫瑰食物上头烫一烫，哎，哦，搿味道嗲了不得了。哎呦，
0: 这个我
1: 可以讲眼沙拉咯啥，侪可以啊。
0: 侬这个，
1: 因为阿拉搿只葱油饼底子好，
0: 侬这个
1: 牛奶和面，
0: 你这个高级嘞，
1: 是吧？
0: 你这个高级嘞，我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对吧？
0: 来，我拿一块，我从这边拿一块，不影响它那个整个的品相。嗯。然后呢，我们可以搞一点豆腐乳，对吧？
1: 食物，玫瑰食物。
0: 哦，大家可以买那个低钠的啊，嗯，低盐的。哎，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点。嗯，现在我们，哎呦，给我们搞一块啊，
1: 不要紧，
0: 有一块有点多，哦，
1: 有一点点多，没
0: 事，有一点点多，嗯，你就可以摊开，那就这样。
1: 哎呦，我们都是有嘞。
0: 哎，弄看看啊，弄看看啊，哎呦，就像果酱一样哎。
1: 是啊，这就哎，这就中国人的披萨。
0: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
1: 我
0: 尝一小口，好吧？
1: 不，这个非常好吃。
0: 能尝一小口，哎，替他尝一小口。嗯，米到哪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玫瑰籽？
0: 讲不，
1: 因为玫瑰籽啊，有眼眼甜口啊。葱油饼呢，有的奶香味道，加了一道以后，哎，到后口有眼眼细味道就吊上来了。哎，越嚼越香，越嚼越细，越味道越嚼越好。
0: 这个是我发明的。嗯，我那个米其林。米其林三星大厨，
1: 高大厨
0: 发明的，
1: 对的。
0: 大家喜欢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三个货号，我们现在轮流滚动，129的这个不要买，99的不要买，嗯，买199的，199呢，它比你单独买这两个货号再便宜30块钱，嗯，然后你这个葱油饼有了。然后你的这个也有了，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煎包也有了，
1: 咖喱牛肉煎包，
0: 这两个货号，这两个加到一起一点都不多哦。我们有朋友在问，我们里面有多少？好，哦，这个是这样的，这一包当中有十片，
1: 十片，
0: 有十片啊，这一包当中有十片，那么两袋呢就是20片，
1: 4斤，
0: 哎，20片有4斤，嗯，你如果嫌不够呢，你就买两个货号，
1: 是的，
0: 你就买。2个199，300多块钱，嗯，我觉得也不算多了。
1: 对，
0: 多什么啦？
1: 性价比其实蛮好
0: 的。吃起来老快了，这个东西我们家吃起来真的好快好快。
1: 是咸的，
0: 真的是。
1: 啊，哎，装下一顿早饭，屋里向加3个人，1人1只，
0: 真的很快。
1: 这就已经三片嘛，
0: 对对对，
1: 一个礼拜，一歇歇就吃它了。
0: 从那个，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煎包是一包里面是有4只，嗯，1、2、3、4，这样4只。 它是300克的啊，300克的，那算下来单只就是75克。
1: 对的，
0: 没错吧？
1: 不是小个头的啊，不是小个头的。
0: 对对，75克，差不多，75克。
1: 切成。
0: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就是方便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可以丰富一点，因为。阿拉也不晓得要吃么子了，
1: 哎，不晓得吃啥么子的辰光，对吧？
0: 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翻什么花头了。
1: 是的，冰箱里拿出来，哎，老上海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葱油饼，老上海味道的咖喱牛肉鸡煲。
0: 大家就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这会儿我们上台排队依然都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就直接来订那个199的套装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跟大家讲，老朱今天我要批评他，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老朱。
1: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咖喱牛肉
0: 煎包，他为了，你不要说话，让我说。他为了把牛肉煎包留给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不停地跟我推销，
1: 葱油饼好吃，
0: 葱油饼好吃。当然，这个葱油饼确实很好吃。
1: 对。
0: 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牛肉咖喱煎包居然能这么好吃。
1: 真的，
0: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我跟你讲，就刚才放 VCR 的这一段，就这么这一段哈，我就已经把它干下去了。然后他还不停地跟我说，哎呀，你要注意呀、啊、你不要把这衣服弄脏了，你能不要吃啊，那我来吃啊。
1: 因为这个咖喱牛肉煎包我们是爆汁的，所以说一旦咖喱打撒上去的时候，咖喱多了蒸过对吧，给它打
0: 太好吃
1: 了。我跟咖喱老说，你吃的时候千万当心，千万当心，
0: 搞的时候有什么关系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怕什么了。
1: 因为我们用的料好，牛上脑肉作为馅料啊，然后咖喱粉拌上牛油，我们的皮是猪油加面粉和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口感真的还原30年前老上海的味道。高老师吃的都不想说话。
0: 不是，直播快结束了，我才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气死了，我为什么不第一分钟就开始吃？
1: 第一分钟开始吃的话，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0: 太好吃了，
1: 非常值得大家今天买回去。为什么？以前老底子现在你头上海咖喱牛肉煎包不稀奇，龙南口小摊头有的上街就有。
0: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的，我跟你讲，我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啊？你就损失了一个亿。是不是损失了一个亿？
1: 是的，因为侬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老少看的，也老上海的搿本味啊，
0: 其实、哦、太好吃了。
1: 现在牛肉煎包
0: 就是
1: 牛肉大葱，
0: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煎包。
1: 因为啥？
0: 我长这么大，我今年也满18岁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煎包。
1: 这咖喱牛肉煎包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我们咖喱粉啊，用的是老上海配料的咖喱粉，所以正好拿个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又拿牛肉的腥气盖牢了。啊，所以有些
0: 我跟你讲，老朱，侬我晓得无，我是不吃饼的一个人，
1: 是吧？
0: 我是不吃饼的，
1: 就带馅的那种，
0: 什么饼我都不吃，
1: 都不愿意吃，对吧？
0: 我连月饼都不太爱吃。哦，这个饼，我觉得我一口气一顿我可以吃三个，
1: 可以吃三个。刚才已经两张葱油饼，一个这个下去了，这个
0: 赶快买，
1: 是的，
0: 赶快买，我一个江西妹子都被这个饼给征服了。侬要是上海人的话，你要是不吃，你真的亏大发了啊！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你不能不喜欢呀。
1: 对
0: 呀，我都喜欢成这个样子。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全新入驻东方购物的红酒和白葡萄酒的品牌——莫西城堡。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今天的每一瓶酒，它都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那正好呢，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还有十一的小长假。我们中国人到节假的时候啊，聚会啊、聚餐啊，总归是要喝点酒的。我们说到这个小酌怡情啊，所以今天呢，两款酒带回去，一个是红葡萄酒的选择，一个是白葡萄酒的选择。现场很开心，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啊，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实际上我喝红酒和干红和干白喝的比较多。那么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发觉这两年啊，我到外面去吃饭呀，跟朋友一起聚会呀，尤其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喝干白的概率啊是非常的高。那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头一次啊，应该讲把莫西城堡的这个品牌，而且呢也是首次来到东方购物，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南澳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我们把它的代表性的希拉干红以及我们的长相思的干白一并的推荐给大家，而且性价比很高，仔细听，不要错过。
0: 对的。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叫莫西城堡，它是坐落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厂区啊，它拥有自己的一个种植园，甄选来自南澳著名产区的优质的葡萄，它有很多的品种，然后我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个是长相思，一个就是希拉，这个两个品种。那澳洲的酒呢也是非常的有名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聚餐的时候
1: 啊、
0: 在饭店点的时候，对的，就会看到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1: 因为它南澳这个产区啊，它第一个呢，它的阳光特别的充足，大家都知道葡萄它的生长它离不开阳光，当阳光充足的时候呢，这个它的葡萄啊，它就生长得特别的好，而且呢它糖分会比较足一点，特别适合于酿造这些深颜色的这个葡萄酒啊。尤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啊非常有名的这个产区，我们今天也是属于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啊，我们给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0: 好的，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红葡萄酒。
1: 对，
0: 红葡萄酒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是希拉。一般我们都知道什么赤珠侠啦，
1: 赤霞珠呀，比利珠呀，包括我们混合酒啊，这个是什么呢？来看一下，这是莫西城堡。莫西城堡它整个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logo 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葡萄品种是希拉，那、这是希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在后面的酒标的这个地方呢，很清楚啊。第一个，来我们的原料，你看它。就是葡萄汁啊，就是葡萄汁。那么第二呢，你看原产地、原产国，你看澳大利亚，产区南澳大利亚就是南澳，葡萄品种是希拉，酒精度数14.5度，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待会儿我给大家看原产地证明，这个是说明它身份的一个地方。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呢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啊，这个是品质呢应该讲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我们现场等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好，
1: 然后呢，这个希拉的品种的话，它里面会有到一些浆果的味道，比如说黑李子啊，然后桑葚啊、黑莓的这样的一个浆果的香气，并且伴随着一种香辛料的气息，
0: 对，
1: 像黑胡椒、甘草。然后我们用到的是新的橡木桶，以及美国的橡木桶，陈列的橡木桶，
0: 对，
1: 所以呢，它又给酒液当中增加了一些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和椰子的风味。
0: 对，整个酒体，大家看它整个的颜色啊，深宝石红色，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大家你看它整个的一个挂杯啊，看得出来啊，在这个地方啊，说明它的酒体很饱满，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希拉葡萄的它一个特点啊，它是一种黑色水果的复合的这个浆果，
1: 还有香辛料的气息，
0: 像这个黑加仑啊、黑李子呀、黑莓呀、黑樱桃啊，所以你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啊这种水果的黑浆果的这个香味儿。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这种新香料的就是你会闻到它什么呢？你比如说像这个甘草啊，像这个味道，
1: 摩卡咖啡，
0: 像这个什么
1: 呢？巧克力，
0: 像黑胡椒的这个香味，
1: 它
0: 非常的特别。而且呢，整个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喝酒的，但是昨天呢，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提前在家里面先开了一瓶，是吧？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完全呢，就是一种享受了。你闻它的香气，看它的酒体，而且品尝它单宁啊，它是成熟而且柔顺的这种单宁，所以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的涩。很多中国人他不喜欢喝特别涩的感觉。第二个，它的入口呢，它是比较圆润、比较柔顺的这个感觉。同时，它的中段呢，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而且尾段呢，它收口干净利索，而且的回味悠长。
1: 是的，
0: 这款酒呢，应该讲啊，我自己是闻过、喝过。我感觉了一下，
1: 对，
0: 很不错的。
1: 而且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喝点红酒啊，是一种享受和生活情趣，而且它适合的年龄层次很广。我们说到年轻人烛光晚餐，
0: 对，
1: 第一想到的就是一瓶红葡萄酒，
0: 是的，没错，
1: 摆在那边，浪漫的气息。好，还有比如说过生日的一个庆祝，我们开一瓶红葡萄酒。那还有很多叔叔男士，对吧？比如说今天弄了一个牛肉，弄了个什么好的小菜，我开一瓶酒。然后红酒的话，还适合家人的一个大聚餐，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呢，三证齐全，像报关单呐、产地证明啊，包括卫生检疫这个证书啊，全都有。我主要是给大家看最重要的一个原产地证明啊，来看一下，这是原产地证明。那 Australia， 那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我们的原产地证明。而且这个酒呢，我们说不仅在多方购是首次它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你看某东网站上啊，某东网站上此刻你也看得到的，368，它活动是364，它其实是368块钱。你看一下几瓶，一模一样的6支，六支啊，墨西城堡希拉干红，一模一样的6支。
1: 而我们是，
0: 我们今天您听清楚啊，我们喜欢喝红酒的，尤其常喝的，你今天一定要298块钱，比它便宜多少？比它便宜要70块钱了吧？
1: 对。
0: 而且我们不仅不是6瓶，再给大家加了2瓶，我们今天一共是8瓶，便宜70块钱。再多加2瓶。
1: 是的，而且我刚才其实问一下供应商，他们从澳洲进来的时候呢，是这样6瓶6瓶一箱子进来的，然后呢就是半打半打这样子进来的。但是为了给我们东方的观众做到一个大的构成，等于我们在上海再进行一个打包，
0: 对，
1: 再放2瓶进去，给它升级到了8瓶，但是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刚才我们看了红葡萄酒，
0: 对，
1: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白葡萄酒，
0: 对，
1: 同样它也是产地南澳大利亚。然后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用到的是长相思。很多人肯定是听过的。像虽然青青不是每天喝酒的，但是像这个希拉呀、长相思你都能够听到。白葡萄酒我们一般认为搭那个白肉或者是海鲜。
0: 对，
1: 红葡萄酒的话，我们搭这个红肉。反正这个酒的话，你冰镇一下喝一喝，口感很好。
0: 对，相对是来说呢，它的整个酒精度数呢会更低一点啊。它的酒精度数是12。我同样的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哇！
1: 我最近有点特别爱喝白葡萄酒，
0: 我
1: 也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很清新。
0: 你看啊，它整个的酒体呀，它有一种什么呢？淡柠檬的这种，对吧？就是
1: 百香果的那种，它是带有点百香果的香气，
0: 它是有点微的淡金色。这是它的从整个颜色上你来看一下啊。第二点，你会闻到一种非常浓郁的热带水果的这个香气啊，你比如说它有一种柑橘啊，那种柑橘的这个香味儿，还有什么呢？甘草啊。同时呢，大家也会闻到它的这种因为标志性的百香果的非常就是说活泼的，而且标志性非常 清晰的这个。

0: 香味儿啊，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长相思葡萄它独有的这种清新的青草香的这个香味儿。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喝白葡萄酒的话呢，那我跟你讲，它的香气你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去闻一下。那么再来一点呢，我也因为昨天开过了，我是冰镇了一下再开的、
1: 对，好像白葡萄酒一般都要冰镇一下。
0: 微微酸，它是微酸而且爽，它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清新的这种酸味儿，而且呢它酒体呢非常的优雅，它入喉的话很顺的。这款酒应该讲啊、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是的，我觉得家里备上这样的酒啊，平日里喝增加了生活的情趣，然后节日的时候来喝呢，更加的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家人团聚的一个氛围。
0: 对，助助
1: 兴。尤其接下来9月25号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中秋节了
0: 啊，
1: 天伦之乐，家人一个团聚，这个时候一定要开杯来畅饮一下，
0: 对吧？而且呢，你开这一瓶啊，我跟你讲，性价比很高。因为你知道，刚才我们看某东上啊，某东上你看是368块钱六瓶，一瓶算下来60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298块钱，那么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比它先便宜了70块钱，然后再给大家多加两瓶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等于我们一瓶算下来37块钱左右。你某东上现在六十，
1: 我们这瓶的量挺大的，这个是750毫升，两个都是750毫升的。37什么概念？有一些品牌好一点的咖啡买100，我看我们同事点一杯咖啡40块钱，那是比较好的。一般的话，这37块钱两杯咖啡，你算它两杯咖啡的这个价格，
0: 关键是
1: 性价比很高。
0: 原产地证明也给他看过了，
1: 还是澳洲进口的，
0: 原瓶原装进口。
1: 对，是的，味道很浓郁。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上海家庭，你也不用很讲究什么配红肉了、海鲜，反正你今天烧了一桌子好菜。
0: 我说你还可以呀，
1: 也可以。因为像大刚老师就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我记得好几次跟他直播完了，一刚一要打打喂喂，喂到啥地方去买只啥菜，喂起锅老酒。
0: 是呀，那平时看今朝侬，我们这个，
1: 你是买一个什么菜？我印象很深，你要去买。
0: 不是，这舟山的那个什么开鱼节不是开始了吗？
1: 对对对，
0: 蛤、
1: 梭子蟹，
0: 对吧？青虾，包括苍，不是上来了吗？
1: 嗯、对的，
0: 配这个白葡萄酒。
1: 对，
0: 侬烧了红烧肉，烧了地胖，当然了。你当然牛排是比较正宗的，牛排、羊排那就红酒呀，
1: 对
0: 不对啊？所以上海人的生活的整个饮食很丰富，但是你配上的酒也要与之搭配起来。
1: 37块真的要囤一下，尤其接下来是一个节日，还有就是送礼。像昨天我们朋友啊，就是组织家宴，我们6个好朋友组织一个家宴。那我每次去的话，我就提两瓶酒，
0: 很好呀，
1: 因为我想不出来送啥么子。
0: 但是酒能助兴，能配酒呀，
1: 对吧？自古以来都是的，谁谁谁请吃饭了，提两瓶酒去，
0: 对
1: 啊，对吧？开怀畅。饮啊，
0: 小
1: 酌怡情都可以。即使不喝的话，人家存在那边，放在那边酒柜里面也好看的。
0: 关键性价比特别的高啊，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高。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喝过的人都知道，感觉口感非常不错，很出色。
1: 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今天只要298元，8瓶带回去。然后你扫码订购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墨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整体风格清爽，果味明亮，同时有清新的酸度支撑整个口感。喝完之后，嘴巴里留下的是一种比较干净、轻快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冰镇以后慢慢享用的白葡萄酒。如果你平时觉得红葡萄酒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重，那么可以试试长相思，它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清新、轻松、好搭配。它可以搭配海鲜沙拉芝士、pasta 鸡肉青食，或者其实什么都不配也可以。
1: 蛮巧的，前两天刚刚青青做过那个澳大利亚的旅游，澳大利亚就是一个阳光之城，充满着阳光，然后澳大利亚的酒呢也很出名。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是长相思的一个葡萄种类，然后长相思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源自于法国的卢瓦尔河谷，也蛮巧的，我前两天也做了那个法国的一个旅游的直播。
0: 对，
1: 然后像法国呀、澳洲啊，他们像欧洲人都是很爱喝酒的。
0: 对，
1: 因为酒能助兴，能够增加一个节日的氛围，增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对吧？所以我们上海很多家庭，很多老亚索
0: 对
1: 也是爱喝酒的。哎，比如说今天老婆烧一个什么很特别的菜，我爱吃的菜，哎，我去开瓶酒。
0: 一般来说啊，干白的我们一般都是配海鲜啊之类的啊，
1: 对，
0: 清爽一点的，
1: 就白肉类的，
0: 白肉类的啊。你比如说红酒的干红的，我们就配红肉类的啊，
1: 比如说牛肉啊、猪肉类的，对吧？
0: 啥你嘛，平常我们小女孩可以啊，你不懂啊，
1: 对
0: 吧？
1: 中式的菜，
0: 对对对，
1: 西式的菜都，因为阿拉屋里上吧，可能天天上西餐的呀，对吧？
0: 当然的，
1: 我们上海家庭聚餐嘛，这个聚会家里上嘛都是中式菜肴，
0: 对，
1: 反正都可以配。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都是八瓶带回。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拉干红。
0: 希拉呢，确实在澳大利亚来说呢，它是应该讲啊，没有比它更大的这个，它是最具代表性的，而且没有比它更大的这个种植的产地了。所以我们去看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啊袋鼠啊那些啊，你看它标志性它还是希拉，对吧？或者和希拉混合一个其他的什么酒的一个混酿酒。但是它主要还是希拉。那么希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黑色浆果的这个感觉，是吧？你比如说黑加仑啊、黑李子呀、黑樱桃呀，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浓郁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整个的辛香味啊非常的突出，你比如说像黑胡椒的这个香味儿，甘草的这个香味儿，你会很明显的标志性的希拉酒的、
1: 很有层次感、
0: 很有层次感。那么再有一个呢，希拉酒呢，它相对来说啊，它整个的单宁啊，它是比较成熟，而且呢是饱满的啊。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的入口啊，它相对来说柔顺一点，
1: 顺滑，对对对，
0: 不至于有的人说
1: 涩的我们
0: 对
1: 喝不来的。
0: 有些人特别讲究结构，但是你说单宁的结构一上去之后呢，很多人说我口腔我就有一种被抽住的这个感觉，对吧？我喜欢更柔和一点的，那么希拉酒可能更好的满足到我们的这个口感。那么再加上呢，它整个啊，它的入口呢，它是整个希拉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阳光啊非常的充足，南澳地区嘛，阳光充足，
1: 是的，
0: 所以葡萄它的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这个酒你喝下它比较圆润，比较顺滑，微微一点点甜味，所以女性喝起来的话呢，哎，觉得这个酒我倒是可以喝喝的啊。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啊，我们中国人吃饭，有的时候一聚会，白酒说句实话啊，有些比如说亲戚
1: 太烈，
0: 你可能觉得太烈了。
1: 女士一般喝的少，
0: 对吧？男士说句实话，你50多度的酒精，增 H 的武器，这个蛮刺激的，对吧？还有好多人说对胃黏膜可能你也不一定特别友好啊。但是红酒就不一样了，
1: 就大部分人能够接
0: 受。它一般的酒精度，你看红酒14.5度，干白12度，这个酒精度数呢，它既有感觉，
1: 是的，
0: 啤酒嘛，其实它脏了，
1: 是，
0: 对吧？而且呢，你没有什么大感觉，对吧？
1: 对对，
0: 那你这个呢，10几度呢，刚刚好，这个感觉又有了，又怎么样呢？你看这个红酒，你看，尤其青青今天这一身啊，淑女的装扮，
1: 是
0: 在手里。晃一杯红酒，我们这里晃一杯红酒，
1: 而且这一杯红酒的话，不是这一杯，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对，
1: 就我们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成本也并不是很高。你不是说370一瓶？
0: 对，
1: 哎呦，跟我买起来有压力。我们今天一组8瓶才只有298，无论你是送人提个2瓶4瓶，
0: 对对对，
1: 你也不心疼。
0: 是的。
1: 然后家人聚餐的时候，你喝起来也不心疼。
0: 啊。
1: 包括接下来90月份有那种婚庆的，你存这个也划算。你餐桌上对吧，每个桌子上放个2瓶，或者你多囤几组，畅饮都可以的。
0: 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酒我们就看它的性价比，好不好？因为同样的这款酒，我们是在哪里有销售呢？某东上面。某东上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墨西城堡啊，一模一样的，它是6瓶装，
1: 六
0: 瓶装多少钱呢？
1: 364，
0: 正好364，其实是368嘛。他因为把这个点扣点去掉，
1: 他
0: 368，368跟我们现在298，你想差70块钱
1: 是
0: 啊，但是你看它是6瓶，
1: 对，
0: 我们是几瓶啊？我们是8瓶，
1: 嗯，
0: 所以你说哪个地方性价比高？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某东上现在368，6瓶，我们今天298哈。8瓶，
1: 是因为他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所以一定是
1: 对我们是谈了一个很优惠的方
0: 案。干红也是一样的，墨西城堡的干红，368块钱6瓶，我们今天2988瓶，而且大家看啊，你看我们都是有这个原产地证明的，Australia， 非常清楚的，这个是红酒的，这个是 干白的，那同样都给大家都备好了，包括我们的海关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酒呢，你第一

0: 他是身份血统非常的纯正，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南澳产区。第二点，我们是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第三点，性价比，八瓶今天才298，
1: 是的，
0: 每瓶算一下37块钱。
1: 对，
0: 你就不要有什么压力了，
1: 没有压力，买的时候也没压力，
0: 对，
1: 喝的时候也没压力，你送人的时候也没有压力。
0: 对，
1: 尤其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一定要提前的，这是一个怎么说，像我们的风俗一样的。所以像这两天的话，像我们家月饼啊互相送，像我跟我的几个好朋友，对吧，我的闺蜜两个朋友，月饼已经送上去了，互相交换。
0: 配把绝味的白干货不是挺好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你在家人聚餐的时候，比如说你拎个几瓶红酒过去，或者是我们的白葡萄酒都可以。就你到了这个节日的话，家里是必囤
0: 啊。
1: 包括像我妈妈有个好朋友，那个阿姨，他们以前都是歌舞团跳舞的那个阿姨，她每天都要喝的，几十年雷打不动
0: 啊。
1: 一刚睡前喝一杯这个红酒，以前不是流行说哎美容养颜，对吧？就开玩笑的一个说法。
0: 对，
1: 反正就是说睡前她有一个习惯，那个阿姨每天捏一点点，就一点点，就觉得很开心，
0: 我
1: 很放松。
0: 我跟我太太，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1: 每天
0: 我会来
1: 一点点
0: 干白
1: 啊。
0: 我倒是现在很喜欢喝这个。
1: 哎，你让我闻一下你的干白。
0: 来，你闻闻看啊。你首先看它颜色，这颜色很漂亮，淡金色。
1: 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没一样，淡金色。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非常就是它的水果味道，一激动就能冲上来了，柑橘香啊。对吧，
1: 它比这个更浓郁一些。
0: 对，一个是更清新的这个香味儿，对吧，而且口感它相对12度它也更好入口，而且呢非常的清新，酸爽嘛，你要是冰镇一下的一个感觉会更好。
1: 是的，
0: 我们每天呢倒一点点，来 Scan。
1: 我倒是觉得两个酒都能囤，
0: 对，
1: 家里从来不嫌酒多的呀，你即使不喝的人你也囤着，来朋友了，
0: 两个都可以，
1: 来家人了，
0: 对吧，
1: 客人来了你开一下，对吧，家人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的一个聚餐，可能全家人几代同堂到你家里来，
0: 对，
1: 哎，要喝红的有红的，要喝白的有白的，都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
0: 你都
1: 有，对，
0: 哎，
1: 然后拿出来也啊，加点银啊，
0: 对，而且呢，全部都是进口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产葡萄酒的大国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原装进口它到国内灌装的，连瓶子、封盖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八瓶，就人家其实进口过来的时候是6瓶一装的，我们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把它打开，再加入两瓶进去，再拿一个箱子包装。
0: 那你要知道，在某东上啊，6瓶368，我今天8瓶，298，你在某东上一瓶啊60几块钱，我今天一瓶37块钱，所以我跟你讲，性价比拉满。尤其你刚才说到中秋节，那么中秋节再过5天6天，
1: 11，
0: 不就11了吗？
1: 而且
0: 黄金周了吗？对不对？
1: 对，刚才早上在化妆的时候也在聊，说好像每次到了中秋节一过，时间很快。接下来就年底了
0: 啊，对呀，
1: 年底的时候你的聚餐更多了，你的聚会也更多了，再眼睛一晃，过年了，所以你现在在9月份的时候囤酒其实挺必要的。
0: 哎呦，42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1: 接下来丰收的季节，过年的时候，对吧？42位，感谢大家的一个订购，298八瓶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而且像这样的酒可以存放的时间也很长，每一瓶呢都是大的，750毫升的，所以看到这边赶紧来选择你要的，或者如果说家里爱喝酒的。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可以来囤一下，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 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流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酒啊，无论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都是来自于南澳大利亚的。
0: 对，
1: 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被誉为阳光之城嘛。尤其像那个布里斯班，它的日照充足，很每天有7.5个小时。所以呢，它那边的阳光充足了之后，导致这个葡萄的品种就很好。
0: 对，因为它相对来说葡萄呢，它的成熟饱满，它日照时间长之后呢，它的这个甜味啊，就是它的糖分，
1: 它有点像中国的新疆那种感觉，就是
0: 日照很充足。所以你看那边的瓜果，你看就葡萄就特别的品质特别的好，对吧？再加上呢，他们传统的这个酿酒的工艺啊，尤其是呢，特别适合人咱们现代的这个口感。尤其我今天品尝的这个白葡萄酒，我觉得非常不错的，百香果的香气啊，柑橘的香气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呢非常的活泼，而且整个酒体呢，非常爽的这种酸味儿，酸，而且呢非常的爽脆，一种清新的感觉。上口的话呢，你很轻松啊，你要配一点什么白肉啊，或者你哪怕不配，像我有的时候看电视，我就倒一点。
1: 人家配点那个什么小坚果，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小鱿鱼丝这种小零食。现在我们的干红在热卖当中啊，就是我们上海人对可能第一时间还是如果只选择一套的话，选择了红酒，因为红酒它的一个接受度更高。然后我们是一个希拉的品种，
0: 对
1: 这个品种的好处就是它首先有到这种浆果香，浆果香里面分为像黑加仑、桑葚，黑李子这种芳香，然后还伴有了一些新香料的气息，比如说黑胡椒、甘草，最后它那个橡木桶啊，是美国橡木桶陈年的，或者是那种新的橡木桶，它为酒呢又增加了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椰子，这有点像女士的香水，它就是前调、中调、后调，层次感很多嘛。
0: 对，很复杂的一股香气，
1: 挺复杂的，
0: 也是非常柔和饱满的，
1: 是的，
0: 这个柔顺的这个单宁的口感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它喝干红葡萄酒，它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你看它观其色，你看它整个的颜色，
1: 对，红宝石，
0: 深红的红宝石的颜色。
1: 是的，
0: 所以你想想看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是吧？你说你拿一杯白酒，举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或者你拿一杯其他的酒，你比不上红葡萄酒杯里面放的一杯。深红的葡萄酒，感觉上你哪怕拍照片、出片也是非常有色彩的，
1: 是的
0: 一个感觉啊。
1: 是的，红酒确实它很增加节日的这种氛围，
0: 对，
1: 也增加了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单调。你平常生活也挺单调，
0: 对。
1: 现在我们也都是怎么说啊？我拉了上海人的话，这种海派风情，现在都很注重这种家庭生活。
0: 是，
1: 你说我今天给你们煎一块牛排啊，或者说今天烧了几样侬讲红烧肉，我就今天烧了只老领的菜，就各自家里的一个拿手菜。看家菜，老婆一烧，那个先生开心了，我来开个酒祝个兴，
0: 对，
1: 或者今天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情，
0: 是，
1: 打个比方，小孩子这个
0: 工作上
1: 升职了，
0: 对，
1: 或者今天遇到一件开心的，谈恋爱了，儿子谈恋爱了，金总大刚老师呢，你是打得来了，帮你来弄头发，我就觉得很开心。如果说儿子哪天回来说，爸爸我有女朋友了，侬也开心，
0: 我要开宾永去了，
1: 是不是？所以家里好像。没有一个家里没有红酒的一个储备吧，像我不是每天喝的，但是我们家里随时就能够找到，
0: 因为
1: 侬有经验没辰光，我们说今天突然有个聚餐了，谁请客了，提两瓶酒去，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以前是干红啊，现在干白也很多人在，
1: 对的，
0: 把葡萄酒有吧？有的呀，所以我跟你讲，像这个酒现在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我完了掐了切的。晚上晚餐的时候，我可能喝红葡萄酒多数一点。
1: 中午、
0: 但是中午我可能喝白葡萄酒多数一点，对吧？我看电视或者看片子的时候呢，我可能倒一杯干白喝一喝，也不一定要什么菜了，因为它度数也比较低嘛，而且也不会像啤酒一样胀肚子，也不会像白酒一样那么的刺激，对吧？所以呢，日常啊，而且你喝端起这个。干红或者干白喝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比较放松，你是在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我觉得上海人海纳百川，
1: 对
0: 特别会懂得。

0: 而且今天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嗯、啊！大家，我反复给大家看过了，嗯、在某东上的六瓶，
1: 对，
0: 啊，一模一样的啊，都是我们的，对，三六八，一瓶算下来6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不是六瓶，是八瓶，
1: 是的，
0: 省70，再多加2瓶酒、嗯，
1: 是的，
0: 那这个性价比你今天不抢更加合适。
1: 其实一个小故事，它进口过来的时候是半打半打这样一个封装箱过来的，六瓶一包，六瓶一包。原先人家也是想着298来做个六瓶的，然后跟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洽谈之后说，八这个数字更好听，我们上海人更喜欢。然后八瓶呢也是给大家做到每瓶在低于40块以内的，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给它做成八瓶。
0: 日常囤酒也好
1: 啊，
0: 为我们的节日啊来
1: 做准备
0: 也好，
1: 对对对，
0: 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有
1: 这个婚庆啊、
0: 宝宝宴啊、生日啊，
1: 婚庆嘛你囤个2组好了，
0: 对吧？弄红酒，弄八瓶十六瓶嘞，2组十六瓶嘞，加起来500多块啊，你
1: 对对，每一桌上就一瓶红一瓶白嘛，这样子
0: 很漂亮了，
1: 囤个几套，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莫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莫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莫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好的，我们现在白葡萄酒的销量也上来了，几乎是一半一半啊，一半的人买了红葡萄酒，一半的人买了这个白葡萄酒，还有很多是两套，就像我说的，一套红葡萄酒，一套白葡萄酒，这样子在订的。
0: 对，
1: 无论你买的是哪个味道的，他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而且强调是原瓶原装，不是说原料进口过来在上海进行一个灌装，是原瓶原装。唯一不一样的是人家从澳洲进过来的时候说六瓶一包，六瓶一包，而我们很辛苦要把它打开再加2瓶进去，
0: 特别为东方购物的顾客啊，
1: 本身就是一箱子可以来做直播的六瓶，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怎么说享受到更大的一个福利，
0: 对，
1: 而且又是莫西城堡第一次来直播，所以我们给大家做成8瓶，等于要在上海把那个再拆开那个六瓶，再加2瓶到原先的六瓶当中去。
0: 对，而且呢，我们报关单呐、检疫证明啊，包括原产地的证明全都有的，所以你放心啊，你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买的这个酒，它第一是保真，对吧？说是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就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是南澳产区 的，对吧？清清楚楚的。关键是呢，同样这个东西，你在某东上6瓶。368，我今天8瓶298，你便宜70，再多加2瓶，
1: 所以每瓶只要37块钱。
0: 你某东上你买你自己算嘛，60多块钱一瓶嘛，对吧？61块多嘛，我今天37块钱，一瓶要便宜20多块钱。说句实话，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能省一点，你看多出来我们又可以买一组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呢，现在像我们家，像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这个像干红干白啊，我们就是日常在喝了。唯一的就是干侬今朝一顿我有37了，我去，
1: 对，
0: 我每天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倒一杯，对吧？也不多啊，稍微的就是说佐一佐这个性，对吧？而且呢，那确实你像平常你吃这个红肉的时候啊，比如说今朝鸡了亏羊白啊，鸡了亏牛白呀，各种我们就马上要倒出来了。它感觉你吃这个肉的时候呢，它第一解腻，第二呢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了，对吧？你同样你吃海鲜，
1: 是
0: 8月底9月初，我刚
1: 才有风味，
0: 真的，因为这是
1: 其实我们接下来大闸蟹上市也能够配上我们的白葡萄酒呀。像我们家阿拉车赌的好，屋子一定要懂一酒，反正手头有什么酒就倒一点。我总是觉得这两酒很配，
0: 因为侬前头抢侬去看嘛，
1: 否则侬闷头人家吃没意思呀。
0: 油带鱼上来了，
1: 对，
0: 鲳鱼上来了，
1: 梭子虾
0: 上来了，梭子虾上来了。你说上海人各种一炒的好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海鲜配白葡萄酒
1: 是啊，
0: 它的香气 会让你整个的海鲜更有风味。
1: 对，
0: 那我们说生活当中啊，要有一点点小确幸，
1: 真的是，
0: 对不对啊？你说你日常也是这样的饮食，但是你配上一点白葡萄酒或者红葡萄酒，你感觉你的生活更有余味。
1: 当然了，包括我们电视机前退休的叔叔阿姨，侬刚给提早餐呢，
0: 那辰光多呀。
1: 早上起来沏一壶茶，慢慢的品茶，下午嘛啥子，对吧？茶点、咖啡、茶，到了晚上，即使子女不回来吃饭，辽宁老夫妻两个人也要开开心心的，这就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哎，今天我给老伴烧一个什么好好的小菜，或者我今天买到了特别今天我菜场里买到了特别新鲜。我的锅，我的蛤，两个人开瓶酒，而且你这瓶酒开了，你不是刚进座一定要好光，像我的话一般放在冰箱，你喝个两到三天，
0: 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没
1: 问题，你放喝个两三天。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西拉干红和长相思的干白呢，都是八瓶装，
1: 是的，啊，
0: 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这瓶酒呢，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它的酒标，看清楚啊，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墨西城堡，它的 logo 啊。再来，那希拉的葡萄品种，2024年。好，再来这边很清楚啊，这边我们说原料它就是葡萄汁，没有其他的了啊。原产国澳大利亚，产地呢刚才反复跟大家说是南澳大利亚。同时我们的葡萄品种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希拉
1: 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0: 它的阳光照射的时间更久，它的黑色水果的味道更浓，同时它还有黑胡桃和甘草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这瓶酒原瓶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一共今天有八瓶，是吧？我前面的一共八瓶，八瓶啊，一般我们说一箱六瓶，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大组合
1: 八瓶，从澳洲发货过来的，我们再给大家放两瓶进去，然后在我面前的是白葡萄酒，
0: 才298块钱。
1: 我们大刚老师拿下刚才开过那瓶，我再来倒一点，
0: 来，
1: 哇，这瓶也很赞，女士可能也会更爱一些这个白葡萄酒，
0: 颜色一看，
1: 清爽，
0: 就特别的清爽，
1: 然后有点甜度的，
0: 对吧？
1: 我觉得给大家倒一点看看啊。
0: 有点淡金色，
1: 对，
0: 一看呢就是有一种非常明亮的、很清新的、充满着阳光的色彩，
1: 是的。然后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的品种是长相思。
0: 对，
1: 我怎么觉得这品种名字也很好
0: 听，好听啊，
1: 相思，
0: 好浪漫啊。
1: 对的，然后它是源于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0: 对，
1: 里面有到百香果的这个味道，
0: 它这个是源自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对，
1: 罗
0: 瓦尔河谷，它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葡萄的品种。
1: 是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有名的就一个是雷司令嘛，一个就是长相思嘛。
1: 是啊，因为它源于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法国本身就是个浪漫之都嘛。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卢瓦尔河谷那个地方有到很多
0: 的
1: 城堡。
0: 因为它
1: 的
0: 气候相对来说
1: 偏
0: 冷一点点。
1: 对，那边是国王王后在那边的。
0: 没错。
1: 然后什么香妃堡，就那边香波堡那边国王王后，然后人家就是法国人要喝红酒，所以这个品种呢，然后引进到了澳大利亚，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长相思的干白葡萄酒。
0: 你可以闻闻它的香气，因为它的香气是它的非常，
1: 它也是果香浓郁，
0: 果香，
1: 是
0: 它的果香呢，它有热带水果的香味，以及柑橘类水果的这个香味，比如说柑橘啊，
1: 对，
0: 甘草啊，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说百香果，这个百香果的香味热情热烈，而且让人难忘啊，包括呢像青苹果的这个香味，它全部都有的。再有一个呢，它很清新，微酸，因为你一酸，你的食欲就上来了，给你一种稍微，
1: 而且我就觉得很解腻，就像你说的，
0: 对，它解腻啊，而且呢，它很活泼，很清新的，
1: 对的，
0: 很好上口的这个感觉。你配合一些海鲜呀，或者你什么都不要配也没关系，因为它12度的酒精度数恰到好处。
1: 是的，我是觉得家人聚餐或者朋友聚餐的时候，像我也是喝不多的，一杯两杯，但主要是这个举杯碰杯的那个
0: 感觉，
1: 觉得哎呀开心，碰个杯，举个杯那种。对吧？
0: 对
1: 对对，
0: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兴致啊，都可以上来了，
1: 对对对，
0: 也不要多，
1: 对，
0: 少喝一点点，
1: 然后祝福的语言也就说出来了。
0: 对，
1: 就是你喝了一点点小酒，小酌怡情之后啊，那个开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大家聊天的这个氛围也好了。所以酒呢，一直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怎么说那个餐桌上
0: 呀，对，餐桌上呀，
1: 必不可少的一位朋友。
0: 当然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如果说讲得很兴奋了，来来来，来劝杯。
1: 对，
0: 如果说你很尴尬了。
1: 对，我刚想到就是还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到你这个团体。
0: 你在试探性的话语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来，
1: 对，
0: 喝一杯，
1: 从不熟悉到熟悉，可能是通过这一杯酒，
0: 它是一个桥梁，对吧？它也是一种媒介，
1: 活跃气氛的，
0: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吃饭呀、社交呀特别的多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外面这一瓶酒单拿上来一看，198块钱，298块钱，那说句实话，
1: 一瓶
0: 我们今 今天哦，37块钱，你自己带好了。
1: 八瓶。
0: 阿拉斯卡有人光吃完对吧？阿拉斯卡就是。
1: 现在反正餐厅都是可
0: 以自己带的，对吧？都允许你带了呀，
1: 对的呀，
0: 你自己带嘛。
1: 对。
0: 干红干白，你都自己带过去。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棒啊。
1: 是的，像外面买这种，我觉得餐单上一般都是100多一瓶
0: 的。100多一瓶，198。
1: 你很少在一个餐厅卖红酒，估到这啊几十块没有的，一般都是198什么298，然后上面就不封顶了，
0: 那就不封顶了，上千的都有。
1: 所以我在印象当中，喝一瓶就要100多，而我们今天喝一瓶才37块钱，
0: 对，
1: 一杯咖啡的价格。
0: 是在家里喝，或者出去吃饭，你带出去啊，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提2瓶啊。朋友那里稍微交流一下，这都是用得到的，所以你想好要几箱啊、哦？
1: 送人，
0: 我的建议呢，
1: 都可以。
0: 这个品牌第一次上来，
1: 都各同一个了。
0: 你一箱红酒，一箱白的，
1: 是的，
0: 你加起来，你看298，加起来500多块钱而已，对不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
0: 而且每一箱都是8瓶装的。
1: 对的，应是应景的，中秋节、十一小长假，接下来的元旦，对吧？好多的节日等着我们呢。好，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留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现在正好是午饭的时间，
0: 对，可能您家里中午吃什么呀？
1: 叔叔阿姨可能刚刚忙活，我在刚刚开始吃，
0: 对对对，
1: 对吧？有的时候中午有一些好小菜的时候，开一点那个白葡萄酒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一般说，下午喝茶啦、咖啡啦，晚上我们因为中国家庭比较重视晚餐这一顿，
0: 对对对，因为家里人都到了，
1: 对，可能儿子女儿下班回来了，还有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但小朋友不能喝酒啊，开车也不能喝酒。
0: 对。
1: 然后就是你在有一天不开车的时候，家人举杯
0: 那这个机会马上就来了，9月25号中秋佳节就来了
1: 嘛，中秋节
0: 对吧？中秋节过后，你看十一小长假，我在家里要待7天了，对吧？侬琢磨记得提，对吧？你肯定在家里面那烧酒好消遣，或者有朋友亲戚在那走动一下的，总要来点酒的。
1: 他当做礼物可以，
0: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今天现在我们不像以前，老早嘛，侬讲哎，要么白酒，白酒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对吧？
1: 啤酒总好不好？
0: 啤酒总好不好？肚皮胀哇。对吧？那你喝这个干红或者干白，
1: 就是比较有情调的一种，
0: 而且好看呀。
1: 对，
0: 拍照片的
1: 你轻轻碰一个杯，
0: 声音又好听，噌啪一击，对吧？
1: 是。
0: 它出来个颜色又好看。那青青，你今天这个裙装啊，你配上这个红葡萄酒、干红或者干白，个气灶马上再提升一个档次啊，对吧？
1: 所以我遇到就是家庭聚餐或者朋友家里招待一个家宴，我一般就是提2瓶酒去，因为我想不出送啥。有人问我想送个蛋糕，哎呦，我想你干杯就干。哎呀，我最近在撸铁了，健身了，你这个蛋糕来了，我们不能吃。
0: 或者小糖人啊，你怎么吃啊？
1: 哎，真的，昨天我们去看我那个好朋友，这个时候他才直接问我哪能了，
0: 你讲哎，小糖人嘛，他不能吃呀，
1: 这么子，
0: 对不对？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不出来送什么，我就在想送酒没错。无论他们就刚主人喝不喝，主人还能再送人，或者主人放在家里的酒柜里面，哎，都可以，
0: 而且
1: 总归是没有错的一个东西。
0: 你蛋糕，你说今天不吃， 侬摆个两天，侬第二天，侬三天顶多了，侬冇再吃了。
1: 侬晓得为啥我帮得了？因为我老早的我欢喜送蛋糕去，后头发觉哦也不来塞。就正好是有个东西，你就各个年龄层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家都能喜欢。
0: 第一，能够共同分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呢，你万一今天不喝，它可以长时间保存呀。
1: 哎，对的，
0: 你八年、十年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也有讲头，
1: 对
0: 对吧？因为葡萄它是一个文化，葡萄酒是一个文化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讲的，那这款酒是哪里来的？
1: 对，
0: 澳大利亚
1: 的。是什么品种的？
0: 那是罐装的吗？它不是，它是原瓶原装进来的。
1: 对的。
0: 那么澳大利亚它标志性的、代表性的葡萄品种是什么呀？那其实是希拉，
1: 嗯，
0: 对吧？很多品牌都是以希拉酒，澳大利亚葡萄以希拉酒闻名的。那么希拉酒的特点是什么呀？它浓郁的黑浆果的，比如说黑加仑呐、黑李子呀、黑莓呀，包括黑樱桃的这种，这种香味儿，
1: 深色的，
0: 哎，深色的、深邃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哎，它的这种黑胡椒，
1: 是，
0: 哎，以及甘草的这个香味儿，
1: 甚至它的香木桶，让它还增加了巧克力。咖啡，
0: 对，
1: 以及这个椰子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啊、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一种享受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句实话，性价比特别的高，原瓶原装进口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希拉葡萄酒、干红葡萄酒，足足八瓶，不是我们以前常规东方购物，你看都是六瓶嘛，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八瓶装的大包装的量，但是价格呢才298块钱。某东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某东上的价格哦，
1: 六瓶，
0: 对，
1: 按照，因为为什么某东上是六瓶？因为人家从澳洲过来就是六瓶一装，六瓶一装，368。
0: 就是呢、这个红酒啊，
1: 368块钱、
0: 你看墨西城堡750毫升六瓶，一模一样的，那差不多每瓶算下来6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它是六瓶，我们今天298块钱是八瓶，
1: 八瓶，真的不容易的，是的，是的，也是因为第一次墨西城堡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做直播，所以我们跟他们说要优惠的价格，就给出我们最实惠的方案，
0: 而且青青
1: 数字还得是八。
0: 你想我们俩在东方做了那么多的红酒，对吧？我们也喝了那么多品牌的红酒，这款我们说，尤其是希拉的这款墨西城堡的干红哦。值得推荐，性价比是物超所值的，
1: 是的，
0: 信不信你回去试试看，反正我是囤了，哈哈，我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
1: 我想要囤的
0: 红酒的口感非常好，它远远超出了它37块钱的这个品质，你相信我，你自己囤一囤，
1: 是的，囤在家里一口气一个品种是囤了这样的一个八瓶，
0: 哎，
1: 送礼可以，自己喝可以，尤其是接下来的中秋。家人团聚的时候，
0: 十一小长假，
1: 对，
0: 哎，再接下来的元旦呐、春节啊，所以
1: 真的
0: 这两箱够不够啊？我在想，
1: 因为你家开心，日子过得很快，
0: 两箱够吧？
1: 两箱够
0: 了，一箱红的，一箱白的，阿巴多呀，八瓶嘛，弄十几箱，
1: 三六瓶
0: 是吧？
1: 16瓶，
0: 像每天我们都喝的，
1: 送人，
0: 快的也快，
1: 你消耗大的，
0: 我
1: 消耗没他大，我可能囤个一组八瓶，已经能够吃喝一段时间，
0: 不要有压力，200多块钱八瓶，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压力，
1: 因为平均到一瓶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你说有什么压力？很多人一天两杯咖啡。
0: 对了，
1: 对吧？
0: 是
1: 我们今天平均到一瓶37块钱，然后又是每一瓶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
0: 啊，保证啊，保证原瓶原装进口，有原产地证明啊，有进口报关单，还有呢，我们的卫生检疫证明全都有的，都齐的啊。
1: 是的，是的，好喝的。然后我跟大刚老师其实都私下都品尝过了，
0: 对，
1: 顺滑的，也不涩，好喝，
0: 物超所值、啊。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前一场买好猪肚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那猪肚鸡鸡来了，对吧？那这个鸡呢，非常的好，今天是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性价比相当的高，是来自我们丝绸故事，并且它的原材料啊特别有名，是温室食材，它是给专门给中国羽毛球队啊进行一个供应商和合作商了。我们今天组合是六整只我们的童子鸡，黄油童子鸡带回家吃饭呢，再赠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芝麻味的，对吧？另外一个呢是荠菜味的。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就有请我们的小邓啊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我们这个童子鸡真的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选择到的温室食材，大家吃了放心；第二个，我们每一只鸡的分量都是一公斤
0: 哦。对。
1: 你去想，一个童子鸡它进堂之后一公斤，所以它。就是在没被进堂之前还是很重的，对吧？所以我们选择到的都是体格非常好的童子鸡，
0: 对，
1: 而且今天价格是真实惠。
0: 是的，
1: 就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加赠。
0: 确实，那我们给大家看看吧，整个的这个鸡哈，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包装。
1: 对。
0: 但是首先呢，看这个禽类，一定要认准有这个标识，对吧？动物的产品检疫合格证。除此之外，我们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净含量每一只呢是1000克。公斤啊，一公斤的一个净含量，就大家可以放心。并且我们这个鸡啊是保留了鸡胗、鸡心、鸡肝，对吧？中国人说
1: 鸡肺，
0: 鸡肺
1: 鸡肺是不能吃的。但为什么要保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鸡肺的一个颜色、新鲜程度去判断它有没有生过病，
0: 是的，
1: 或者说有没有说是新鲜的。
0: 对，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就画了洞，给大家来看看整个
1: 给大家看一下整只
0: 童子鸡的一个品质。
1: 对的，您其实收到货之后，您给它画洞，您可以通过这个鸡脚跟鸡头啊这些都可以去判断它这个鸡的一个新鲜程度。对吧？鸡脚是非常干净的，对吧？然后鸡头、鸡冠也都保留，而且这个鸡冠它都是带这个颜色。另外，咱们说的黄油，它其实在脖子这一块，您能看得到有黄油，然后在屁股这一块。鸡臀部这一块你能看得到有黄油，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了啊。其他地方还是保留咱们的一个童子鸡的那种皮薄肉嫩。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颜色，
0: 对，
1: 它的颜色是带一点点的这种橘黄色的这种鸡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
0: 新鲜的新鲜的鸡肉颜色。
1: 对的，除此之外，刚刚给大家说了，保留鸡心和鸡胗，这个是鸡胗，你看鸡胗的颜色是鲜红的，对吧？然后包括这一颗鸡心，对吧？比较滑溜。就这个鸡心跟鸡胗，您自己去外面买一买，一颗都要3-5块钱的，对吧？今天我们每一只童子鸡里面，这个都是给您保留到的。
0: 确实，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童子鸡啊，它的个头还比较大呢。然后小朋友开学，中老年朋友们吃童子鸡呢也是好吃，为什么？嫩呀，花的时间少呀。9月25号中秋佳节，有鸭有鸡有鸭才叫这个满汉全席。
1: 对，
0: 还有鱼，然后呢全家福。然后说的就是还有童子鸡，你不仅仅是可以在过年过节吃，以前老早子也冷过，比如说是50-60年代再往前推，谁家谁户吃童子鸡过年过节才能吃？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想要吃天天都可能吃，对吧？再加上今天就是性价比很高。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看，那么好的鸡你可以做清蒸，清蒸的那个童子鸡呀，味道非常鲜美。
1: 对的，它蒸一蒸，而且不用蒸很长时间。对吧？因为它是皮薄肉嫩，你看啊，这个腿部这个地方，
0: 对，
1: 稍微给它，你看这个黄油就流出来了，看到没？
0: 确实，
1: 轻一打开，你看这个黄油，看到没？这个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它就是鲜和香，
1: 对的，
0: 而且它有到我们整个鸡当中的那种鸡味特别浓郁。
1: 但是你看它的肉又非常的嫩，你看轻轻的一撕一扯，咱就不怕说牙齿咬不开咬不动，对吧？
0: 你能帮我扯个腿吗？
1: 来，我帮你扯个腿，拿个夹子给你扯，你看
0: 这个有没有蒸熟啊？
1: 熟了，它这个大概童子鸡嘛，蒸个20分钟左右，
0: 20-25分钟。
1: 哎，对的，
0: 因为我们这个个头大，20
1: 个头很大，你看这个大鸡腿，
0: 对，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的，与此同时它有。有鸡的香味，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黄油的童子鸡？就是它的香味的来源就在这个黄油里面，但是它皮又很薄，又很肉也很嫩，你吃起来也不会过腻，或者说那个肉质很柴，所以这样的童子鸡蒸着吃非常非常的香。
0: 你知道吗？这个鸡我就没想到它是童子鸡，因为它的那个鸡的浓郁的味道特别特别多，
1: 是，
0: 而且它很香。那肉质咬上去之后啊，就是这小的童子鸡嫩嘛，好咬嘛，牙齿当中也不费牙齿，但是那个鲜香口感完全是能够足到。那童子鸡很多人买回去吃，比如说600-700克的那一种，怕什么？怕骨头多肉少，对不对？这个1公斤的这个童子鸡啊，你完全可以放心，长足了时间。还有一点，吃的放心，还有点就问是鸡，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有没有这个那个呀？有没有不放心的呀？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厂商，
1: 是
0: 它是温室食材提供的。 这个温室食材是给哪里提供供应商呢？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指定的这个供应商，所以食材可以放心，这其一。其二，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就是大家所担心的一些什么激素啊。
1: 是的，我们做了很多页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其实非常厚的一沓的这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四环素啊、多西环素啊、什么土霉素这种抗生素，看到没？都是未检出啊。这种什么杀星兽药的成分也是未检出。再翻开给大家看第二页，你看绿霉素包括农药的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这个鸡肉咱们买的便宜的同时咱还吃得放心，我们全部都是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配料，只有鸡肉，而且检疫的合格证明每一只鸡上我们都标有的，对吧？所以您吃的就很放心，
0: 非常的放心。那现在我是大快朵颐囤起来，大家也可以订购起来了，对吧？大厂然后帮您这个包装啊，包括整个这宰杀六整只带回去199元，再送一份我们的这个藕粉圆子。
1: 是的，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观众们，刚刚来抢线，目前电话线太繁忙了啊！我们很多朋友两套、三套都是囤的，说这个黄油桶暑期啊，之前在我们东方给我买过，特别好，甚至很多来自我们新闻综合平台看到摩登厨房的，我在那个时候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这个桶暑期我自己家里头一直是常备的，为什么？做起来方便，可以清蒸，可以烧汤，可以红烧。这两天再等一等哈，你可以就是等到板栗上市了，对吧？童子鸡烧板栗，
1: 哦，香的啊，
0: 非常香。之前对，在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买过这个猪肚的，对吧？这个
1: 猪肚鸡，
0: 对吧？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烤的，
1: 哎，
0: 你搭上那一些这个腌制的一些料都可以，甚至因为它嫩啦，你清蒸好了之后直接切开来，可以当做这白斩鸡的也很好吃。哎，
1: 对，包括其实炸鸡也可以，
0: 啊，
1: 对吧？你不放心小朋友吃外面的，那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但你食材得好，对吧？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们今天的分量够足，我每一只的这个净含量，我们是一公斤以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一公斤以上的一只的童子鸡的话，你吃起来的话，它肉就非常的足，而且我们是带黄油的，就它鸡会更香一点，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
0: 温室食材
1: 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那你想，它能给国家羽毛球队做官方供应商，对于它的一个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确实，所以今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多做囤购了啊，电话已经持续忙线了，六整只黄油童子鸡，每一只的净含呢是不低于一公斤。斤的就两斤啊，装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赠送给大家的五粉圆子，反正也是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这个提前尝试一下，品尝一下。烧汤放在鸡当中也是挺好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正的吃好了之后，他们
1: 换了个红烧的，
0: 红烧的，红烧更加鲜嫩哦，更加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大厨师用到了毛豆子，对吧？把那个鸡来进行红烧。
1: 毛豆烧其实是一道很家常的一个菜嘛，对吧？但咱们基本上会选择童子鸡来烧，因为童子鸡它皮薄肉嫩，比较好入味，
0: 鲜香嫩，特别好吃。今天我们是六整只带回去，不是只卖鸡腿啊，它每只鸡真的很大。提示一下，如果你平时买的一个童子鸡呢，上次蒸好之后是20到25分钟，这童子鸡给了它30分钟，它个头大，
1: 它个头大，
0: 热头多，好吧？我们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家，每一只的净含量保留鸡心和鸡胗，然后呢还有这个鸡的胃，对吧？
1: 鸡肺。
0: 鸡肺带回家，但鸡肺不要吃啊，鸡肺把它弄掉。给大家看看吧，鸡肺在哪里？
1: 鸡肺在，
0: 它是来检测这只鸡的，
2: 它在它的
0: 品质的，
2: 对的。就你看它里面的颜色，
0: 我们知道，
2: 对，往里面看，它里面是有一个鸡肺在里面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个颜色去判断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包括它是不是健康，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童子鸡的话，它是。就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的，不是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是让它催着它长大的。另外，你还可以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包括到鸡脚是不是干净，对吧？另外，咱们看它黄油童子鸡，
0: 黄油，有黄油的童子鸡啊，你看，比如说三黄鸡当中它也是黄油鸡的品种，
2: 对的，包括在臀部这一块，而且它的肉是橘黄色的，你有没有发现？不是那种白色的，你再到它的一个背部，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一块跟这一块。但在大腿这一部，
0: 好可爱，
2: 皮又薄又嫩，你能看得到皮很薄的，对吧？这种是童子鸡专属的一种，就是皮薄肉嫩的。
0: 除此之外，现在开始爆了啊！
2: 对的，
0: 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来放心，保留了鸡心
2: 和鸡胗，
0: 对吧？今天我们是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
2: 对的。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那说到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啊，我鸡腿就拿着了啊，大家不要介意，因为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0: 正好到了这个吃饭嘴，
2: 很入味儿。
0: 然后呢，它那个我为什么吃得放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也放心。它的供应商啊是来自温氏食材，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麻烦第三方还做了一个对我们的产品，还做了一个第三方
2: 的检测报告，我们做了很多页啊。
0: 就怕什么，担心当中有这个素。
2: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你可能看不太清，我给你念一下：四环素、金霉素、多西环素、土霉素这种抗生素都是未检出啊，什么什么沙星这种是那种禽类的兽药，都是未检出。再翻过来，像这种什么绿霉素、什么什么尼考、敌敌畏这种农药啊、抗生素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2: 没结束哦，我们做了好多页的一个报告。
0: 小豆很执着，一定要躲到清
2: 扫，躲得过。对的，因为这个鸡我们自己吃的，包括给家里人吃，我们自己都很放心。所以我就是想把这个也传递给到大家，
0: 好品质带给大家。然后刚才我一直在啃这个红烧的，帮大家看看红烧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菜，
0: 这个菜秋天吃特别好吃。你跟新鲜毛豆子，然后在
2: 毛豆烧鸡，
0: 我买过这个什么板栗的，一起烧。
2: 咱们说，你看童子鸡它皮很薄，对吧？然后它的肉也很嫩，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它也撕得开。你看里面这种肉质，咱不怕说牙口不好的，咱不怕说咬不动、咬不烂，是吧？
0: 对吧？它不会老，
2: 是的，而且很入味儿。而且我相信大家平时买过那种500-600克一只的那种童子鸡，但感觉吃起来就是没什么肉，没什么肉感，没什么鸡香味儿。
0: 我的鸡腿啃光了，看到吗？鸡腿啃光了，待会儿再给我一个鸡腿，我还有个翅膀。
2: 哎，这是，正好给你。
0: 舀一点点这个汤汁，这个汤汁倒饭吧，太香了。
2: 来，
0: 最后34分钟时间，我们边吃边打电话，
2: 是
0: 不是写了对吧？
2: 也到饭点了。
0: 最后对，六整只带回去，有多好吃嘞？6整只199块钱，哪里去买？我还有毛豆子啊。
2: 毛豆子，来多来一点。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线报呢，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朋友在问啊，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就想今天太便宜了，是不是要领保的产品？
1: 不是，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的吗？
1: 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有可能是。第一个早一点的可能是到七月底，然后新鲜一点的可能、
0: 七月就是明年的七月底，对吧？
1: 不，生产日期是今年的，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嘛。
0: 那对的，那吃到什么时候呢？
1: 吃到明年的七月。
0: 吃到明年的七月底，它保质期是一年，
1: 你
0: 放在冰箱的这个速冻层，零下十八度。
1: 对。
0: 就是您拿到批次当中啊，就最最早的就是2026年的七月底，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这个一个月之前
1: 吧。一个月之前，
0: 嗯。然后呢，保质期是一年。然后还有呢，问这个产地的。
1: 我们都是来自于湖北咸宁。而且都是散养的啊，不是说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童子鸡，我们自己还有个筛选标准，就是它的重量。哦，就是如果进塘之后在600到800克的，我们就是做普通的童子鸡。哦，像我们今天选用到的黄釉童子鸡，我们每一只都是要做到1公斤以上的。
0: 是的，而且它又是给到温室食材，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1: 是。
0: 把运动羽球的鸡的后腿掰吧，或者搞加速，挨个加速拉不连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呢还是麻烦了第三方做了检测。
1: 是。
0: 放心买，然后呢性价比高，然后呢保证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祝给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快吃了，晚饭就吃这个鸡，正好把晚饭解决。然后这个鸡红烧这汤好好吃，清蒸也好吃，对吧？它关键的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和它的品质。
1: 是，
0: 就如果说我今天说199块钱六整只鸡，嗯、很多人说我啥嘎比，你嘎比你也记得啥莫名了。
1: 哎，没有的，不会的，
0: 没有，
1: 放心、啊。
0: 我们就是啊，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的丝绸故事，是我们的自有品牌。
1: 是。
0: 然后呢，供应商是我们的温氏食材。温氏食材这家供应商呢，它是给到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些官方的指定供应商，鸡呀、啊，包括是很多禽类啊，他们提供的
1: 肉类。
0: 因为在运动员的食物当中，鸡肉、牛肉，包括很多就是标配嘛。
1: 对，蛋白质的摄入。
0: 当然的，包括这个就在补充蛋白质，而且童子鸡呢嫩鲜香。嗯。同时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检测报告这么厚、啊。
0: 因为买到童子鸡，买到什么老母鸡这些禽类，就担心给孩子吃什么，我的咋做饭有了，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给大家看看、嗯、哦。
1: 对的。嗯，所以这今天这个鸡您可以吃的放心，因为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
0: 啊，
1: 快速看一下，我以为不看了，因为太厚了。
0: 看
1: 来再给大家再看一下，检测了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什么农药什么的，都是未检出啊，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啊，您可以放心。
0: 鸡嘛又好吃。

0: 对，包括到它，我们没有打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速成、速生的，对吧？你看我们做的这么厚的一沓，去检测，你看这种什么，
1: 这都是第三方的，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为什么呢？给到大家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测，说句实话啊，大家老百姓懂了。
0: 是，
1: 像我就是哦，你的品牌温室食材，给中国国家羽毛球的这官方供应商，根本和运动员帮老百姓一样啦。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为了说，我有这个担心，给他们那个是那个给到这个市场当中不一样的标准怎么办？所以麻烦的第三方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些库存啊，包括是备货，又在做了一个检测，哎，人家还是蛮加工的，
0: 对的，每一批次的这种出厂都要做，
1: 品质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分，
0: 是
1: 该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那么今天就是性价比高，还有呢就是抢到限时现货，因为备货不多了。你要去加点现货，为什么？因为我看备货快要没有了，
0: 是
1: 吧？
0: 这个是真的快没了。
1: 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家，每一只的净海量是不低于2斤的，所以呢，总共是12斤的鸡，
0: 对
1: 吧？
0: 对的。
1: 然后再赠送给大家藕粉圆子的这个一包。味道呢是这个随机
0: 发，一包黑芝麻，一包荠菜。
1: 哎，对的，就是味道是随机，好吧？等于说是6+17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是蛮划算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嫉妒先是现货，今天真是卖爆了。因为除了东风供的一些老货源，看到这个鸡一带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啊，就在多组进行囤购，只要冰箱当中有空间，立刻买。他们这个鸡童子鸡，它不像老母鸡，童子鸡吃起来蛮快的，因为它做法多，你知道吗？清蒸的、红烧的、煲汤的、烤的，对吧？空气炸锅这个烧、这个烧烤的。烧汤都可以，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吃，凉拌也可以，弄好之后切一切做成手撕鸡、小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那么老母鸡呢秋冬季节也挺好的，为什么？就煲汤、所以呢家中的配比啊，童子鸡比老母鸡要多一点点，这个是正常配比。那么今天是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关键大家不是说上海朋友们冲着便宜买的，是冲着什么？品质要好、因为毕竟是自己吃、家人吃、老人吃、小孩吃的，
1: 哎，对，
0: 对吧？你这品质不好，你再便宜买回去，大家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么买东西的，所以呢，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个检测，什么这个抗某某啊，包括是什么这些啊，
1: 这农药的这种残留啊，
0: 做了很多项
1: 残留啊，
0: 未检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选择这个品牌方的供应商，哎，这个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
1: 是
0: 特地四处都是选择了温室食材。
1: 温室食材它其实在业内还是比较知名的。
0: 对，
1: 如果说您有注意的话，
0: 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1: 对的，您想他能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给到运动员去吃的食材，它里面是不能有一些什么那种什么激素啊，
0: 因为他们要定期检测的，而且有些东西在体内的话，如果你一旦吃的话，它可能就是代谢不掉，这个你不要出大事情的，对吧？所以呢，就是第一点，品牌选择好供应商；第二点，我们还要给到大家这个批次当中，还是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仍然东方购物还是保留了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来没有听过，
1: 没听，我作证真的没听。
0: 刚刚我刚才跟小邓说，小邓你知道吗？我今天知道6点多的，哦，5点多的这场直播，我说我一天没吃东西。
1: 对，因为他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咱们那个红烧的，
0: 还有毛豆子咬了很多，然后两个腿、两个翅膀全部我吃了，对吧？就是这三个腿。
1: 因为我非常理解，因为刚刚这个热气往上冒的时候，闻到这个香味，我也在那叫。
0: 对，小邓说待会儿我家烤鸡要吃一吃。
1: 对，我那个烤鸡我等了很久了。
0: 我们开一开，
1: 开，
0: 赶紧，
1: 赶紧
0: 吃上。等着呢，我就等那个烤鸡。哎，
1: 这个烤鸡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也挺简单的。
0: 就提前啊，什么香啊、粉、五香粉啊，包括是蚝油、酱油，这个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过。
1: 我把它提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啊，我把稍微把这个地方的皮稍微轻轻的一撕开，你看这个油脂就、
0: 这是黄油童子鸡，
1: 这黄油童子鸡，但是它同时它的皮又很薄，你看，薄的甚至能透光的那种。对，
0: 双面烤20分钟，
1: 里面的油脂都在滴。这个哦呦，这个黄油非常的香啊，你看。
0: 这个童子鸡啊，就是那个8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台风天的时候做过，然后它皮很脆，对吧？烤好之后，你刷上蜂蜜啊，皮香，然后呢，肉质你看都已经开始脱骨了，
1: 里面汁水很多呀，你看，就它肉质嫩，它才能有这么多的一个汁水，一口下去啊，这个肉是非常嫩的。我这个我来吃，
0: 这个做起来就方便。
1: 你要吧，我这个腿给你。
0: 不，我这边有，你先吃啊。你等到现在，我怎么好意思跟你抢？我嘴里面还有，碗里还有。
1: 这个肉很嫩啊，不怕担心说咱们牙口不好咬不动，或者说怎么样、非常的嫩。
0: 小邓年轻啊，小伙子，年轻的小朋友都喜欢吃这个的，对吧？阿拉宗上了年纪点的，红烧的呀、烧烤的呀、清蒸的呀，这个也好吃，反正就是鲜嫩滑爽，好吗？
1: 好吃。
0: 六整只带回去，可以烤，可以蒸，可以吃。还有点就是再次给你强调一下，因为它执行的标准啊，就是一个只是进行的分割。每一个都放心，有动物的这个合格的检疫证。
1: 对的。
0: 同时今天还有这个赠品赠送给大家哈、我们有这个藕粉圆子赠送给大家，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
1: 对，
0: 2斤的童子鸡，
1: 保留鸡心鸡胗哦。
0: 哎呀，保留鸡心鸡胗的，很好的，对吧？小朋友都死在鸡鸡罗，好吧？最后的21分钟时间，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是说时间了，在我们现场就5点多，能满红烧着这个鸡香，这个鸡啊烧汤也香，红烧也香，就是嫩，而且不费牙齿。感谢200多个顾客成功的回去啊。然后如果您正好是从摩登厨房到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来看，然后燕华跟我们黄浩老师还有我们黄大厨一起推荐这个童子鸡，黄童子鸡那么好的品牌，方进行一个合作的，到底多少钱？我相信今天还有朋友留言来讲，哎呦，敢大火董子鸡。6只199块钱，是不是太划算了？确实是很划算。为什么？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1: 对，
0: 撇去了很多的这个中间商，
1: 没有中间环节，
0: 没有任何的什么代理呀、代销商啊，没有的，直接是温室食材，等于说是到我们东方购物来，
1: 源头直供，
0: 给到大家。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精挑细选。物宁所先生，因为童子鸡大家其实销量蛮好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竞品也挺多的，有很多家品牌有卖，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能够有所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哎，我们选择合作厂商，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针对于大家所担心的这个素那个素，对吧，这个尿尿那个尿，这个大家能懂的哈，反正就是做了第三方检测，好多项好多项，三几眼
1: 小小灯都
0: 读不过来，反正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那么就是好友车的当给了，
1: 吃饱了。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红烧的，
0: 啊、
1: 又吃到烤的，
0: 反正就是今天划算，性价比高，然后呢又可以保证这个放心，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给到您的都是新鲜批次，可以放心啊。
0: 对的对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七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背后的主厨越来越少。还有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相识来自我们四川故事的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第一点，童子鸡大家知道了是嫩，对不对？但嫩好吃的童子姐怕什么呢？怕这个素那个素，我们第三方帮大家来进行检测，没胃寒出。第二个呢，就怕童子鸡呀、啊，嫩是嫩了，没有鸡味，没有鸡香，就是那种啊，这个鸡的鲜香味少。但我们这个呢，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黄油鸡的品种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鸡的鲜味啊，包括它的这个肉质啊，特别的好吃。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既挑选了品牌方，然后呢又做了第三方的检测，还为您精挑细选了这个品种。除此之外，每一只是挑过的，为什么挑过？保证净含量是在两斤以上的，
1: 哎、
0: 两斤
1: 啊，
0: 不低于两斤。
1: 这还是净完
0: 糖
1: 之后的一个一公斤啊，对吧、嗯？你去想，因为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套标准的，你太小的那种，哦、我们就不要的。嗯，你比方说在、
0: 是不是被冻育出来的那种啊？
1: 哎，对的，因为它是给也是官方那个国家羽毛球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嘛，嗯，所以我们这个货都是从温室食材里面出来的，嗯、所以您可以放心。而且温室食材是一家非常大的一家企业，您如果了解一下的话，应该可以知道。
0: 确实，它是给中国羽毛球球队国家队啊这个进行这个供货食材
1: 的，
0: 好吧？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了，可溯源的养殖基地以及是知名大厂的屠宰包装源头可以溯，这其一，其二。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其三呢就是足斤足两为您所献上，帮您弄干净的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对吧、嗯、同时呢还有这鸡肺也是，
1: 对，鸡肺是不能吃的，但是鸡肺您可以通过它去判断它这只鸡的一个健康程度、嗯、包括新鲜程度，
0: 给懂行的朋友们检测一下，那给它进行认可，好吧、嗯、最后呢十五分钟时间，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然后呢再给大家配上了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吃完了鸡之后打嗝了哈。嗯，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穿猪嫂，四个鸡腿，一对翅膀，当点了，差不多。某豆子哎，继续再吃，确实是好吃。这期还有一些朋友们打电话来问那个赠品，对吧？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六只童子鸡之外呢，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藕粉圆子。藕粉圆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因为是我们私塾故事的一个3周年庆，给到大家额外加的一个赠品，也是马上中秋节了嘛。其实大家吃圆子，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怕一些不消化或者说煮得太久它会糊，您可以试一下这个纯藕粉做的，也是用古法工艺做的，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您可以体验一下。
0: 以前我们1996只鸡不送这个的
1: 啊，不送，
0: 对吧？
1: 不送的，
0: 这个就很少
1: 额外送的。
0: 对，之前低档送的时候卖的。
1: 这个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3包是48块钱，1包16块钱。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
1: 两个
0: 口
1: 味，
0: 这个
1: 荠菜，
0: 随机给大家品尝一份啊，一份啊，不是两份啊，一袋袋给大家。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品尝好了之后呢，给我们留个言。然后之后呢，这个要当做主商品来卖的。
1: 也欢迎大家在商城上复购。
0: 好吧，大家喜欢哪一个？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黄油童子鸡吧，还有最后的这个13分钟时间。
1: 好呀。
0: 6整只带回去，那我们会有外头这个包装，都是通过动物的合格检疫检疫， 对吧？然后呢，保留了这个整只之外，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啊，就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就是只是了进行了分割
1: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它只是帮你把里头从哪哪细细的拢它，
1: 就进了糖嘛，
0: 对，进糖，
1: 对，
0: 然后就堵脏了它，对吧？
1: 哎、
0: 我想，对。不经过任何的其他一些加工，
1: 哎，没有是配料表看到有其他的添加剂配料，
0: 有些也是帮你进糖之后刚放到你盐腌一下，
1: 那个不行，用这个标准的，
0: 对吧？我们是这个生鲜，你盐腌过来，你就不知道它本身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味。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购买尤其禽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标签，第一个配料只能有鸡肉啊，就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看到没？GB2707 的一个标准，然后这下面要有这个动物产品检疫合格的这个证，
0: 对
1: 吧？除此之外，我们自费每一个批次还给您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因为也是考虑到，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给家里吃的食材，大家都要吃
0: 的
1: 放心，所以你看啊，第一个什么这种氯霉素啊，什么泥烤啊，包括这种残留啊，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整整做了有6大页的一个报告啊，检测项目非常之多啊，全部基本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呀，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对。
0: 然后我们在整场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菜没有开过。
1: 这个。
0: 那个也是红烧。
1: 对，这个是红烧，就是加了一点彩椒啊，然后这种。
0: 和蒜。
1: 哎，还有香菇。
0: 香菇啊，
1: 有看到有香菇。
0: 然后板栗上是可以加点板栗，
1: 对的。
0: 童子鸡，对吧？烧啥炒啥都还蛮好吃的。
1: 这个大鸡腿，你看。
0: 这红烧真的被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刚才我
1: 很入味儿。
0: 这个就是红烧，清蒸也好吃的啊。
1: 对的，因为我觉得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夹、
0: 啊、
1: 夹开，里面汁水还很多。
0: 我们会尝的这个大刚老师来吃呢，
1: 而且很嫩。
0: 对、啊，
1: 里面这个肉质很鲜嫩。
0: 电话线又开始堵住了，大家可以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对，还能够在年底减5元。我呢是吃到现在觉得萌豆子啊什么都很鲜香，对吧？那小伙子还多吃一点，那么无耻的动，你刚才吃了一个鸡腿，然后呢这是康奈子，然后现在都啃了一个，好吧？那最后11分钟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

我家人给我发烧了十个真空的糯的鸡，他妈猪不要死！哎，这抹的怎么好吃？好吃，真的好吃。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啊，你平时在家里头也是弄起来很方便。还有呢，就是温馨提示，因为我们的这鸡呀，鸡肉是厚实的，多的。它在虽然叫童子鸡，但它真的是。

0: 在就单面要25分钟，
1: 是
0: 你到最后的5分钟的时候呢，再刷点蜂蜜，刷点这个黑胡椒。然后就是烤好之后，外头的皮是脆脆的，好吧？感谢430位顾客成功邮回去。除了烤的之外呢，你看清蒸的，清蒸蒸好之后，你再剁开来可以当做这个白斩鸡的。所以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吃法非常多。那关键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鸡嫩，那同时呢，它有童子鸡，就很多地方没有的这种鸡的鲜香味，
1: 对，
0: 鸡味很浓。
1: 因为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到了秋冬季节，你要下饭啊，对不对？更加多的一些，就配面条啊，跟饭啊，红烧是一绝。上海朋友们喜欢吃浓油赤酱的，包括我，我今天吃的最多就是红烧的，放在毛豆子上，还好吃。然后呢，不仅仅是鸡好吃，这毛豆子好吃，然后当中也是，
1: 入味
0: 了，特别特别入味。
1: 那个汤汁，我
0: 今天我们大厨也是吃的特别好，然后在我家里头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红烧呢，这个放点糖，糖稍微多一点点，它那个甜味更浓，
1: 把它的鲜味给调出来，
0: 哎，好好吃。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留点时间打电话，6只童子鸡加赠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带回去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6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带抢先，对不对？6整只带回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菜呢，这个还没有开，6只我们的童子鸡，再加上我们的藕粉圆子，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好吧？
1: 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清蒸的，
1: 清蒸的，
0: 哎，清蒸的。这个清蒸的什么配料都没有加，就是葱姜
1: 哎
0: 为底，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
0: 加点盐
1: 黄油，为什么说是黄油，这个地方的油，
0: 你看清蒸那个汤呀，你就可以知道了，
1: 我们
0: 这个呢是没有加那个虫草花的，所以它那个黄油，
1: 然后把这个皮稍微一撕开，
0: 你看那个油脂，对吧？
1: 对的，你看
0: 很嫩的
1: 油脂就出来了，包括它里面的肉都非常的鲜嫩。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鸡呢，因为是这个个头啊，进堂之后有这个1公斤嘞，2斤嘞，
1: 对的，
0: 给它多点时间。你不要说平时童子鸡嘛25分钟左右，这个童子鸡要起码给它多个10分钟，
1: 对，
0: 35到40分钟，非增当中个女儿把它我的容易锁，好吧？所以呢，好香好香，在旁边
1: 香吧？我觉得它这个、
0: 特别香，
1: 我给你来个
0: 鸡腿。还给我鸡腿，我吃不下了。
1: 你吃饱了，你刚刚吃打嗝了。
0: 给我个那个鸡翅膀倒是可以。
1: 鸡翅膀可以的，
0: 对吧？
1: 哦呦，它这个黄油的鸡香味是真的很足哦。
0: 对对对对，鸡腿是吃不下来，我吃了4个鸡腿了。
1: 你不吃我来。
0: 哦，
1: 这一个大鸡腿你看。
0: 对对对，清蒸的它也是鲜的，
1: 而且脂肪很低嘛，对吧？肉又非常的嫩嘛，皮也很薄嘛。
0: 关键咬得动。你想过年过节，包括是十一黄金周在家，是不是老老小小都要在的？牙口不好的都在的，
1: 对吧？
0: 包括平时在家里头带上假牙的朋友们，刚用老母鸡们吹的一套，那确实是好。这童子鸡嘛，吃个肉，吃个这个汁水，
1: 也没什么负担的。
0: 那不喂好了，这个鸡香鸡汤饭，
1: 对的，
0: 鸡汁饭。
1: 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鸡汤啊，都不要浪费了。咱们再下下。
0: 不会浪费的，你放心好了，阿姨妈妈包括我们这种肯定不会浪费的。
1: 还能下个面条啥的。
0: 这个面条太赞了，多多喂不不喂。
1: 是啊。
0: 半个面都好吃，怎么会浪费？
1: 汤泡饭。
0: 鲜。
1: 是。
0: 对啊，所以它是真的鸡当中的这个鸡，你知道吧？很多鸡精弄好之后就弄个条，这个东西就是提炼出来的呀，
1: 对呀、对
0: 吧？就蒸出来的嘛，
1: 所以不要浪费。
0: 对，最后的备货15组限时现货，你开始能预约吧？
1: 我开了预约，
0: 开了预约，对不对？
1: 预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0: 对，我们是先把现货卖掉，好吧？赶紧，现在电话线仍然是堵住，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6整只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一份的藕粉圆子。我们的口味呢是随机的，
1: 对，
0: 有芝麻味和我们的这芝麻馅儿啊和这个荠菜馅儿。6整只，这个只数包括是斤数，包括还有我们的品质不变，都是来自我们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大概还有最后的8股，你看8股，
1: 个位数的一个备货，
0: 对对对，8股限时，
1: 没关系，反正我开了预约，但等的时间大概1个星期以内吧。你跟如果说
0: 有现货先抢现货，
1: 打
0: 电话来有现货的，现在还有这个8股现货，可以抢的。他们就是接带回去之后呢，正正好好过节期间啊，秋冬季节正好可以吃了。
1: 对的，
0: 你看今天是星期天，每周我不说什么，就是一个星期吃一只。差不多吧，对吧？
1: 对，有一些家里面可能说给孩子补充营养的，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到3次，对吧？
0: 对，
1: 也有可能，因为童子鸡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低脂肪高蛋白，对吧？而且今天卖的我们还是有这个黄油的，就鸡香味更足一点。
0: 今天是什么蒸着吃，明天红烧炒着吃，后天烧汤
1: 烤着吃，对吧？
0: 都可以，反正应有尽有。而且它做法多，因为是童子鸡，我跟小邓两个人我没停过，从头到尾都在吃。
1: 我现在还在吃，我也
0: 清蒸吃到汤的，吃到红烧毛豆的。他呢就是小邓两个啊，这个烤的鸡腿全吃完了，最后2分钟的时间，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订购还会赠送给大家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去，尝尝味道啊，哪个味道好了跟我们来提示一下，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30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呢也快没有了，因为当中我们小邓啊，这点好处，小邓因为是我们丝绸故事的这个代表，然后呢他自己可以加货的，你加了一点，
1: 我加了一点点，
0: 不然的话是对，肯定是不够强，他也不希望大家。
1: 其他我们在其他渠道卖的很好的那点货源也拿过来了，
0: 是的，所以呢就
1: 优先保证我们这边。
0: 后面两场有个录像带被拉掉了，我们拿到这边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最后的一分钟钟时间，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赶紧来抢，东方购物送货也蛮长，这个也蛮快的啊，3天之内最快明天就可以送到了，对吧？
1: 对，
0: 小邓吃了香嘞，
1: 我还在吃。
0: 对，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六整只的火龙童子鸡，赠送给大家一包啊，这个味道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袋带回去。所以呢，今天也是性价比很高，品质够好，保证新鲜批次，保证是来自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食材，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干净卫生放心，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呢，又是盼节聊到东方购物了。这双鞋子呢，男女同款。然后呢，我跟魏校师之前做过的，
1: 是
0: 它的表布里面是进口的亚麻。最重要的是，今天直降了，也不是直降，是加赠了20块钱。
1: 对
0: 对，
1: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0: 对的，对的，对的，好划算啊！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是直降了，对不对？我们从原先的298降为了238，这个就直降了60块钱。今天再特别加赠20元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是218元就带回去了。
1: 对的，这个价格应该说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在上海，不管在南京西路还是在我们的古北商圈，它的价格是多少？都是人民币专柜价999块钱。因为啊，秋天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的这一双高定西装的专业版本999，首发就是大卖。女士的这版进口亚麻的材质，防风防雨的这个材质，也是专柜价999。本来我们这档节目一定是238，不能再低了，但是碰上咱们这档节目叫今日特卖，
0: 对的，
1: 再让20变成了218。
0: 是的，首先来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个蓝色跟我这个裙子正好搭上了。现在呢，正好是在秋天了，白露过后，接下来寒露啊，尤其是接下来9月25号的中秋节，
1: 对，
0: 家人聚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穿上这个鞋子很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弯折的时候，这个面料极其的柔软，
1: 非常柔软，
0: 弹性。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进口的亚麻的材质。
0: 是的，
1: 在这个季节当中啊，第一点它是什么呢？具有一定的保温的功能。第二点，面对大家秋高气爽，中秋节还有黄金周，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0: 对，
1: 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抗污以及我们抗风雨的能力。
0: 是的，从我手上这双鞋子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进口的亚麻的成
1: 分。进口的亚麻材质，
0: 还有到这个亚麻。亚麻很多说，那夏天穿亚麻，这个季节我还需要吗？其实你的脚掌的话，一直是有到湿气啊，
1: 一直有的，对，
0: 热气啊，
1: 湿气和潮气。
0: 包括90月份的话呢，早晚虽然会有些凉，但中午还是热的。尤其你要出去走路的，叔叔阿姨爱这个饭后百步走啊，或者你要出去旅游的，一天走的路程还是挺多的。秋老虎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散气的，
1: 没错，
0: 散热的。
1: 是的，所以说颜色呢也是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季节啊，就和我和青青老师搭的都是浅色为主。今天这款女鞋它有3个颜色，
0: 对的。
1: 当然手里拿的这个颜色肯定是最好卖的，
0: 经典的一个米色。然后这个搭扣的部分的话，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到这个橡筋的，
1: 对。
0: 而且它还做了一个活扣，
1: 是
0: 这个地方有弹力，然后这个洞的话也挺多的，1、2、3、4、5，5个这样子一个选择啊，
1: 对的，
0: 选择到你要的这个尺码，
1: 松紧的调节，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是在里面，
0: 是的，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小鼓鼓的，像小枕头一样的，踩进去很舒服。包括整个一个里边的这个鞋垫啊，也做得很舒服，
1: 没错，
0: 符合人体工学的，
1: 没错，因为它里边的鞋垫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都是我们叫做是3D 承托鞋垫，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下面是激光打孔的蜂窝状的透气状，然后呢，哎，就在这儿，哎，所以说它要透气。第二点，你看旁边足弓这个地方都像小碗一样的哈，在鞋垫上，你看到没有？对，像小碗一样的，把您的扁平足啊、拇指外翻啊，给您托起来。
0: 对的。
1: 然后呢，足跟这个位置呢，里边还有记忆棉的成分，
0: 是的，
1: 对的，里边是石英石加上我们的
0: 吸
1: 湿毡，
0: 哎，
1: 对的。
0: 这个的话，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盼姐做到的一个吸湿毡，
1: 对，
0: 然后你脚的。出的那种湿气啊、脚汗呀、汗气，它帮你吸走了。
1: 对的。
0: 所以整双鞋子的话，赤脚也能穿，穿袜子也能穿。然后像我的话，我今天是赤脚穿的，光脚穿。哎呦，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穿了一双皮鞋，新买的600多。然后啊，我也是忘了，你看把我这个磨了个泡。
1: 哎呦，青青老师，
0: 我那天我试了个没有穿袜子，我还对它就是我想这鞋子肯定没问题。好嘞，这里磨破了，但是我们这双鞋子啊，在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是软的，
1: 是软的，
0: 哎呦，很舒服。
1: 我们是做了一圈织物，加上里边有这个慢回弹的材质，对吧？
0: 所以一般的鞋子它就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对称的这两个位置啊，特别容易那个磨破脚。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鞋子的话，你光脚穿，第一次穿光脚都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是非常 Q 弹的，绵软的，然后整个一个鞋底的话，你看到没有？做到了一个前面稍微薄一点，后面大约3.5公分吧，
1: 3.5公分了，
0: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就很舒服，看到没有？然后天气如果渐凉的话呢，你里面加一双袜子。
1: 穿着起来啊，非常的大气哈、
0: 搭
1: 配咱们今天的裙装啊，包括你可以想象成裤装，都很轻松。这些鞋全部都是一脚蹬的，
0: 对的，
1: 家里边很方便。
0: 是的，
1: 两个小实验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展示什么呢？我们的鞋的轻，
0: 重量，
1: 每一个鞋都将近是多少？100多克吧，对吧？200克都不到。所以要言，我们是一双啊，这边是一只，我们是一双。 放在上面也没有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一只鞋就比我们一双鞋还要重。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是四翼鞋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做了好几次了，踩都踩不进去。但是我们这边，我随意的拿一只鞋，您看到没有？轻松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而且这边都还是有富裕的带给大家，鞋的前掌完全是放松的啊，完全放松的，因为是三翼或者四翼的鞋楦带给大家。这边是可调节的松紧，高脚背、低脚背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这个拿出来以后，我们说了表面的材质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有一些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有什么生活防水。来，这边咱们不是说简单的防水吗？拿一点
0: 污水。像今天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对吧？
1: 对。
0: 接下来可能秋雨啊，一场一场的秋雨。
1: 今天的雨下得蛮突然的啊，青青老师，对吧？本来是没想到，雨还不小。你看几次，咱们把这个污水洒在上面。表面都没有任何水滴的渗透，
0: 是
1: 这个在接下来的季节，有的时候啊，十一黄金周啊，妹妹刚了，
0: 对啊，
1: 会下两天雨的，你正好在外旅游，一双鞋就够。
0: 是因为接下来人家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也就是意味着秋天后呢，可能会一直时不时的下一些小雨，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打理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是，
0: 然后颜色的选择会比较的多啊，一个是这个黄色。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个是米色，
1: 米色
0: 这是女士的三个颜色。
1: 没错，男士呢就一个颜色带给大家。这双鞋是我们可以说男士经典当中的经典，
0: 也是亚麻的，
1: 可以在我心里边它是一个必买款带给大家哈。这是叫男士高定西服的面料。高定西服一般都是什么面料？带给大家的是高档的一个织物的表面，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达到生活防水的。更关键，这个颜色得到了咱们这么多年哈叔叔们的一致认可，因为它这个叫高级灰，大家可以看，就算配我今天这个浅一点的浅灰西装，是不是也合适？
0: 好看。
1: 配我脚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双宽松的白裤子，鞋往上一配。是不是也很得体？因为我今天哎，就是刻意的把将近咱们60啊、50啊或者40的叔叔们喜欢的搭配穿在身上，
0: 对的，
1: 这么一穿显得减龄啊，也显得比较的干净啊，
0: 对的，
1: 大家把握机会。
0: 然后男士的这双呢，看起来是有点这种深灰的，但是我们这写的是这个黑色，就很洋气的那种，怎么说芝麻黑那种什么豆沙黑那种感觉，
1: 对的，
0: 蛮特别的，
1: 蛮特别。
0: 你回去自己试一下，39到44嘛，
1: 对。
0: 女士刚才说了，黄色、蓝色和米色，35到40嘛，最重要的是，之前我们曾直播的价格是298，而现在送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跟我们第一次首发的时候这个价格相差了每一双80块钱了，
1: 是的，优惠幅度太大了，买两双夫妻两个人就是省了160块钱，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颜色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盼杰，他在中国有很多的门店，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这双鞋子呢，它很适合这个季节，
1: 非常的适合啊、哦。对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盼杰的鞋最大的特点哈，盼杰啊，就是它一个轻，第二它是什么呢？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第三点呢，又给大家带来生活的防滑，款式也漂亮，
0: 对。
1: 所以而言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啊，最好的旅游的季节，青青老师很有发言权，就是秋天。
0: 对，我这两天做了很多的国内游，国外我们已经远赴了澳洲、法国、埃及，那这种旅游都是十几天、十几天的。
1: 对，
0: 你就算在这个上海的周边，像我前两天做了那个嵊州的酒店的套餐，对吧？然后湖州的、杭州的，那你总共是日行10000步吧？
1: 要的，
0: 要吧？
1: 嵊州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0: 绍兴。
1: 啊，绍兴的。哎呦，太屌了！因为咱们现在一旅游的话，比如说苏州、杭州、昆山、湖州走得多的话，九尾都往无锡啊、绍兴啊，稍微余孽去走一走，这个旅程就和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就不是来回两三天了，
0: 舒服了，
1: 要4天左右了。
0: 一般对的，3天是起步的嘛。
1: 起步的，根本弄一双好的鞋子很关键。一般来说，按照咱们老年人的习惯，不可能去旅游还睡懒觉的，吃地杯补吃嘞，打到买吃好油就自己走嘞。
0: 吃早餐自助的呀，侬一定要吃吃饱，吃回本，然后出去干嘛？
1: 出去走，
0: 走路。
1: 古镇，
0: 而且你去到那些地方就是要去吸氧的，负氧离子。
1: 负氧离子，有几个地方是在山里边的，自个能干吧？阿拉要走到山的中间去，有些是什么古镇、经典古镇，一边看一边逗。
0: 对的。
1: 还有的时候呢，有些叔叔

0: 阿姨们身体好的情况下，一会儿要荡舟在湖上，一会儿要小山坡要爬一爬。这个时候你身体好，但是你一定要当心安全，安全的话就比较管也高。
1: 对，
0: 所以说鞋就非常关键
1: 了。鞋子的防滑的能力，我们盼姐的话，她在这个舒适性、防滑能力上面是放心的，而且还看到做到了一个生活防水。
0: 生活防水
1: 面料里面的话，还加入了这个亚麻的成分。
0: 亚麻的成分，整个表面上不管是亚麻的材质还是西服高定的面料，全部带有生活防水，
1: 是的，
0: 也就代表小雨，像这两天小雨你完全不用担心，
1: 对的，
0: 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它不能渗透的。
1: 是的，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今天这样子一个长裙，我也难得穿这样的一个裙子啊。当然我们这个鞋子也好看的，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裙子必须下面搭一个这样的高跟皮鞋，我前面直播红酒下面确实搭了个高跟皮鞋，就在我们演播室就这么个几米走，我就很累了。
0: 对，
1: 瞧不瞧了呀？
0: 高跟鞋也在瞧不瞧？
1: 瞧不瞧？瞧不瞧？生活当中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平底鞋。然后我刚才不是在跟大家分享，我前两周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那个乐福鞋嘛，不是蛮流行。好了，我等它降价600多，买了一双也不行。后来我说那双鞋子也只能上班穿，走路一点都走不了。
0: 对，
1: 看到没有？磨了个泡。新鞋子给我磨了个泡，这两天还长好了一点。所以啊，像这双鞋子它没有磨合期，它上脚第一天，女士男士都是的，上脚的第一天它就给你磨合好了。
0: 对的，
1: 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磨破的。
0: 是的，
1: 很舒服。
0: 新鞋就像老朋友，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脚背这一块多舒服啊，
1: 很舒服，
0: 对不对？
1: 这个地方你还自己可以调节。然后你可以看，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很多地方呢，这个是有松紧带的。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买的鞋子，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松紧带，
0: 不可能有松紧带。
1: 没享受过，
0: 对，
1: 它这条也是，
0: 还是宽橡筋。
1: 所以对，所以你说，哎呀，你看在穿脱的时候也方便，看到没有弹力，包括你说你脚背厚没有问题，你说我里面天冷了，我得加一双袜子，我喜欢穿厚点的袜子，你都能加进去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都是有弹力的啊。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它不用每次都绑这个的，
0: 对，
1: 我先演示一下。
0: 你既可以光脚，也可以是什么穿袜子。
1: 对，
0: 因为它这个鞋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盼杰的特色。你脚部有问题不舒服，你多看看盼杰，它适合各种脚部有问题的亚洲人群，能看到吧？女的3亿，男的4亿，包括有高脚背、拇指外翻、扁平足、足弓塌陷、脚部不适等等。所以而言，这个你在市场上你真的很难见到。这是我们品牌自己这么多年所研究的。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给您看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实验，也就代表我们前面所说的吸湿毡啊，就在这个地方轻轻喷几下以后，水完全不会粘在上面，水只会瞬间被吸收。但是你看普通的我们自己的鞋垫也是的，你看是不是水全滴在上面，黏黏糊糊的，让脚啊有一点发臭，有一点不舒服。你在平时你说一天我走的不多，但你真的去旅游的话，是不是每天都得走？所以我们这个鞋垫从里到外都给大家做到位了。鞋垫还有抑菌的功能，拿一个报告给您来看一下
1: 哈。
0: 您看，我们在这边做了各种的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异味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标准。好的鞋啊，内里一定不能臭，臭的话你自己想穿心里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这个鞋从里到外都做得很到位。
1: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也不是直降，加赠了20块钱，老觉得它是要这个直降哦。
0: 是
1: 加赠20块积分，也是的，帮我们省钱了。因为20块的这个积分，你下次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买东西是可以直接抵扣进去的。然后来看一下，男士39到44码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有黄色、蓝色和米色，今天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你男士选一双，女士选一双，你就能够拿到40元的积分。
0: 没错，218，这是我们一个贴底的价格了。今日特卖，过时不候啊。
1: 是的，然后颜色呀、大小呀，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

0: 子。
1: 好的 ，Pansy 盼姐给到我们这双鞋子超级的舒服啊，嗯，男士女士都有的。然后前两次我跟微笑直播这个鞋子就是卖得非常的好，它一看就是一双很舒服。你看，
2: 对，
1: 你给它抖啊，就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超级舒展，
2: 超级舒服的。

0: 而且它细致在于，大家可以看到三种颜色都是我们大地的美拉德的大地色系。男款也完全跟进啊，男款我推荐我的哥哥们、叔叔们，你们一定要买。你在上海它买不到，
1: 但是这个颜色洋气、哦，
0: 对，它就是高级灰，对不对？它是一种高定西服的材质。原先锦江饭店旁边、啊，我们的这个国泰电影院旁边
1: 有那个定制
0: 红帮裁缝定制一条龙，他把这个面料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种高档面料，面料什么？第一点非常的坚固，那个面料老老啊。第二点自带一种高级面料的光泽，所以这样的面料配上您的衣服，卡其裤子啊，卡其裤、牛仔裤，可是最搭配的配西装也好配，双面的宽橡筋，男士是4公分的内增高大底，哎，你外观肯定看不出来的，你穿以后人特别有自信。女孩子的这一双呢，表面是亚麻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更能彰显女性啊，搭配上一定要符合咱们 City Walk 上海的海派气息、一穿以后，我现在看到很多阿姨们都是穿类似于这样的布艺鞋，年轻，洗得老年轻了，皮鞋和布艺鞋相比，布艺鞋还显得年轻。
1: 是的，而且让你步履轻乏呀，
0: 对，
1: 步履轻松呀，你这个否则步履很沉重的，难受的。然后我上次那个买的皮鞋还有个不跟脚，有些鞋子你还发现没有，有点不跟脚的。我试的时候明明觉得很好，
0: 对，青青老师，
1: 然后一走路发现不太跟脚。
0: 是的，我最近也买了双鞋，
1: 单也买下来了，就算了，
0: 哎，活了1.5公斤了。哎，试的时候很当心了，哎，到底大小，尾兜里像第一次穿就过这不对劲，
1: 因为你试的时候跟你出去走路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这个鞋子我走一下。跟脚的，
0: 跟脚的，而且它大小，你第一次穿什么感觉？你后面反复穿就是这个感觉，对的。因为它做鞋将近有6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是三代制鞋的专家。然后呢，鞋是通过什么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想见，高端的康养会所，请老人们试穿，修改了50000多次，朋友们。所以而言，它有个名字啊，叫国民健康养脚鞋，养脚了，不是刚你走路。多的话是消耗这个脚，
1: 对，
0: 所以而言很多人拇指外翻 的，对不啦？脚部有一点不舒服的，以前脚腕子还摔伤过的，能今天可以来试试看。
1: 所以它特别适合脚部有问题的一些中老年人，
0: 对，
1: 因为你年纪大的话，你对鞋子的要求真的很高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差不多4亿的鞋楦，一掌半一掌半，然后5个脚趾在里面就是很放松，正好看一下鞋底。防滑，它有点像那个轮胎底，它是非常的防滑的。
0: 对，
1: 好，然后整个一个鞋面的话，我们是进口的亚麻，帮助你来透气。然后整个亚麻看着也是非常高级，亚麻它本身也比较的牢，
0: 比较
1: 耐穿。
0: 对的，对的，6角星的中空纤维
1: 哈。是的，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鞋，你看它浅色，我们还说了，表面还有生活防污防水的功能。
1: 是的，
0: 防污就很重要。所以说有点脏东西，
1: 对，
0: 拿湿毛巾一擦，
1: 是，
0: 我们就能干净。
1: 你不用担心说，哎，看着像一个布，那如果像今天下点雨的话啊，整个鞋子哒哒底，它还是能够做到
0: 生活防水的。对的，就在我们这边，大家看到，金倩老师就拿您这个浅色的也没事，对，就拿这个浅色的米色的，大家可以看到吧，这是茶水，对不对？您看，我在这个侧边，从帮上到我们的表面，是不是大雨滂沱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了以后，轻轻的一拍，表面上几乎都没有水渍的，没有水渍的。来，我换一个地方啊，就在这儿给您浇一下，您看。对不对？是不是咱们鞋的表面是不是经常就这样？
1: 是的。
0: 好，把它轻轻的一拍，都不用拍。表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都没有水的。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高级的进口的亚麻面料做的生活的防污加防水，你是不是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底下边大家可以看，走路这个地方上台阶踩不稳，它容易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下坡面它容易跌一跤。这两个是要双色的防滑，是加固的。它这个点点，大家可以有圆圈的，这个地方有圆圈的，和我们这个普通的它不一样，所以而言，它这个鞋在止滑方面功能表现更加好。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大小，每一双我们都值。加赠了20块的这个积分，
0: 20块积分
1: 做到对的，相当于是218元。黄色、蓝色和米色，这是女士的部分啊。
0: 对的，男士就一个颜色啊，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直接看啊。现在很多叔叔们对于我今天这个鞋他特别的感兴趣，很多人说已经买过了。是的，你到了一定的时间可以再买一次，大家可以看，因为第一点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是不是？它虽然说不像我们的闪穿，但是已经达到了闪穿的级别，就是你完全不用弯腰驼背，完全不用动手动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样轻易就穿好了。第二点，你看这个下边4公分的高度， 可是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像坦克大底，但是做的这么的巧妙，高定的面料，你打褶的地方脚腕子这儿，哎呀不难受的，尤其脚步蛮挑剔的年纪轻瘦的老伤的叔叔们，起狼下的假的鞋子穿不了，你就赶紧穿我这个。最后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按摩大底中间有个凸起块的方块，它能够按摩接触到我们涌泉穴，我这一踩下去，我脚里边的涌泉穴就能好像轻微的被顶触到，咱们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啊，这双鞋是特别到位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还有17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呢 ，Pansy 这双鞋子的话，我个人也是比较舒服、比较喜欢的。嗯，上脚之后就是哎呦，感觉出去随便走路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因为鞋子的每双鞋子的功能不一样，有些比如说我买了一双这个皮鞋，哎，我搭配有些衣服好看的，
1: 是
0: 我上班来穿穿，走的不多没问题。好，比如说今天带小朋友去吃饭，嗯，家人聚会，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下周定了在那个东方明珠附近，那我们会提前到。裸嘎子脚兜起来了，
1: 对，哎，
0: 冰箱走一走，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穿一双，你自己知道的嘛，鞋柜有些鞋子是不太能走路的，有些鞋子是可以走路的。那么这双就是让你穿好之后，下午就能出去走路，对吧？每天走个1万步左右，你没有问题。它鞋子本身也轻，
1: 要的。
0: 亚麻的材质又透气，
1: 是的。像最近这个天气啊，前阶段你说在9月份之前8月份还有点热，哎，我喜欢去一个地方，徐汇滨江，对不对？徐汇滨江现在是在总部区，就是麦当劳总部那些总部这个区域，有好多店。我们地铁出来以后，就在云锦路那个地方，你下来走，一直按照我原先走，一直要走到将近是卢浦大桥这个地方嘛，就是将近1万步。哇，这一段路走起来好舒服啊，一边是江景，一边是城市的建设，就是需要双好鞋，对吧？旁边有人跑步，有人遛狗什么的，所以每次到那，我在家里边都说了，今早那一定哈子好好的吹好，因为今天我出去的目的是走路的，所以要言走，但这个走路和你要去健身不一样，那个的话把体育运动鞋配好，但我是兜兜上海呀，我不一定穿体育运动鞋，这个搭配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种休闲叫城市休闲鞋是相当相当好的，对不对？那么年纪大的人就说了，阿拉吹啥呢？青青老师，我们先交流，有接阿拉老亚索给北京，
0: 对，
1: 哎呦，我要飞给比亚。
0: 要么就运动啊，
1: 没有档次，
0: 没有中间过渡。
1: 对啊，它没有中间过渡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旅游鞋。阿拉记得上海人最早的旅游鞋，狼牌啊，侬记得吧？这个沃尔夫啊，最早的旅游鞋就是让大家在运动和生活之间的一双鞋。今天这个鞋就达到这个高度，一定要加油啊！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是应该从35码到40码。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女款因为三个颜色，好销的颜色也在告急，男款就一个颜色了。反正男款就记住了，每次40和41卖的特别紧俏。
0: 是的，那女士换面当中这个米色也是卖的不错的，
1: 不错。
0: 反正选择很多，黄色、蓝色、米色。
1: 对，
0: 因为我今天的裙子偏蓝，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蓝色。
1: 对，
0: 也是给人很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像今年的话，这种蓝色有点这种雾霾蓝兮兮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也很好搭。然后它也有点像那个牛仔蓝，哎呦，
1: 太好看了。
0: 你看，用力弯折，完全没问题。
1: 青青老师，可这蓝颜色跟你身上今天这个衣服啊，
0: 呼应的，
1: 哎，有点呼应的啊，特别的好看，
0: 对吧？蛮年轻的，
1: 年轻。
0: 因为它这个蓝色就是有点这种牛仔的
1: 牛仔蓝，
0: 对吧？
1: 而且它一口蓝的，蓝的很纯的，
0: 哎，
1: 对啊，不像有些颜色不正
0: 啊，
1: 有些要颜色正了就很重很污。
0: 是的，
1: 它没有。
0: 白，其实我的腿的话，今年因为出去出差比较多，晒得很黑。哎，但是这个蓝调一上去显得白白的。
1: 你客气了，我们看还是肤白如雪呀，太好看了。
0: 你知道吗？今天他们正好老年大学，对，我们的那个正好在这边上课，
1: 叔叔阿姨们都来了，
0: 对，都试了我们这双鞋子，鞋刚护士，而且我看到几个打扮很时髦的劳动色，我因为阿姨穿上裤子比亚了，一试了个啥子刚护士要买了。
1: 哎呦，怪不得我看到几个今天打扮时尚的上海叔叔阿姨，我讲了有几个姐姐们。见老小脸是抿巴比啊，
0: 哎，
1: 对的对的，但是看到了这个鞋啊，阿家们一换以后啊，过得有点点好像心动了，
0: 是
1: 吧？
0: 刚才他们还拿着我们鞋子那个
1: 对，因为一定要舒服。男款鞋再给您看一下，大家看，三个叫高定面料，那么上海老看了是比较港的了，对吧？这种材质这个一酷，这个面料的感觉光泽度，还有它这个沙沙平的这种烫平的感觉，还有织物的这个牢固度，大家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高档的一双鞋，对吧？而且还有一点，这边头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叫骨架的支撑。但是它骨架不是里向有骨头吗？没有，它是靠编织的方法，不然这个鞋就会塌。第二点，您看到没有？鞋头这边弯曲起来相当自如啊！别看我这鞋看上去有一点好像蛮扎实的，但是你看我这边轻轻的一顶以后，是不是表面上的褶痕你是看不到的？后边这边帮您支撑性做的老好啊，既柔软的同时还能让您什么呢？这个鞋啊穿在里边后面是有护脚跟的感觉，不然这边太软的话你没有包脚，年纪大的人脚跟啊会没有知觉，会走路不舒服。再到整个的大底，大家看到吧，这边可以突出的刺激到涌泉穴这个位置，整个的大底这边4公分的这个厚度，再加上黑色和咖色的双色的指滑，哎可啊，自不得了了，而且也是超轻的啊，大家看看它是超轻的， 非常的轻便，男士必备，你上海滩真买不到啊，买了以后一穿就穿一年，很舒服。
0: 是的，再来总结一下女士的三个颜色，黄色、蓝色、米色，然后女士从35到40，一般我们到39码，今天这个鞋子我们是做到40码的，
1: 40码的，对，男款是从39一直到44码带给大家。
0: 最重要，我们加赠了20元的积分，所以呢，男女一起订购的话，相当于是省了40块钱，便宜了40块钱，好吧？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鞋子呢，可以说是你的入秋后的第一双新鞋，对吧？一般我们在这个季节，像9、10、11穿这个鞋子刚好合适。那你可能在大冬天的时候要换一些棉鞋了。
1: 对的。
0: 这个鞋子等到10月份、11月份，
1: 我们会出加绒的嘛？你到时候再买加绒的。
0: 对，你要穿这双的话，加一个袜子，十一月份还是可以穿得到的。
1: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鞋就特别适合，尤其是现在，你买回家以后。9月份、3月份、11月份到12月份，对吧？最少在4个月。刚刚青青老师也说了，你加厚袜子还可以穿，回过头来一开春就能穿哈。但是关键，最关键的倒是这几个月了，因为你想着7、8月份其实出去走的机会少了，因为太阳太热了。你去旅游了啥都是假旅游，因为白天你走不出去。
0: 对的，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银发观众，可能。大夏天嘛，才因为怕中暑嘛。现在正好是他们出游的时候。首先，因为你避开了那个暑期的高峰，侬那个时候你赶得到。现在你出去人也少。
1: 哦，现在
0: 天气也随意。
1: 最感受的，我看他们远的去海南的都有，北京看长城故宫。近的话，咱们就是江浙沪深度游，对吧？就看了咱们青青老师的节目，对，你说那个嵊州，
0: 我都不晓得。
1: 而且以来刚现在又造了什么新杭州湾大桥啊？
0: 哦，有的，有的，对对对。
1: 好像以后到宁波那边去更方便了。
0: 阿拉东方购物的观众不要太。每个月都出游，每个月都在7、8箱，这么开心。阿拉，其实我跟魏少也很羡慕他玩，这是我们以后向往的生活。
1: 今朝夜到刚刚苏州回来，明朝约好要到绍兴，
0: 对啊，
1: 我礼拜
0: 到处聚会，到处把箱。
1: 是的，是的。
0: 我最常有一次我们在杭州外拍遇到一对夫妻哦，伊拉从过好年才40天没回去过，在外面旅游。所以你想，一双鞋子，他身兼多责，这双鞋子你要应对一天当中的可能的天气的变化，或者你从北方到南方，南方。到北方，因为那对夫妻伊拉就是从新疆一路北上过来，好像在杭州遇到，
1: 对，
0: 什么一路过来，
1: 是。
0: 然后这个鞋子你要透气，还有这个鞋子你要好看，你要搭配。哎，说到这个新疆，我当时为了去新疆玩，买了一双那种户外鞋，搿两年不出来，功能性是很强大的，雪地里啊或走路，但是。不时尚，
1: 对
0: 啊，不好看，
1: 对，
0: 日常没法穿啊，
1: 没法穿了，对，所以今天把握住啊！现在咱们男款、女款都销售的特别火爆，男款这双鞋哈、啊，可以达到我们叔叔们必买的这个状态。像我每年来说，就是3、4双盼节，几乎一年下来都完全够了。但是我到第二年，我肯定再换一批新的，对不对？因为本身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1: 但是这种新鞋穿上去以后，实实在在的舒服，
0: 对，
1: 走路让我安心，让我稳定，让我止滑，
0: 是。
1: 关键是拍照还让我有面子，
0: 对的，每一步都是 Q 弹，然后搭我今天的这种裙子。你想象一下，像我这种裙子还比较正式的，那么中秋节家人聚会的那天这样子穿，完全没问题。因为很多的年纪大的那个妈们都爱穿这种长长的连衣裙，
1: 对，
0: 下面怎么搭？传统的思路就是搭一双皮鞋，实在是走不动的呀。
1: 但
0: 这个鞋子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你看脚面是非常宽的四翼的鞋楦，然后呢弯折的地方，因为它是软的嘛，里面还加入了进口的这个亚麻，
1: 对，
0: 弯折不劳累，5个脚趾在里面很放松，然后你的脚一天就是到了晚上还会有点这个发胀的。昨天我就是感觉哎，聚完餐之后脚有点发胀，这个没关系的。我们这个鞋面你看很宽，你脚发胀之后把我们这个搭扣松开几个也可以。
1: 对的，它是一个活扣带给大家哈，而且现在一定要把握住了，蓝色现在又卖得非常的棒。
0: 这个热销哦。
1: 对，因为它是创造在60多年之前的一个品牌带给大家，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今年也将近快第7个年头左右了，所以要在东方购物也得到了大家的非常大的认可。那像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了秋天了，休闲西装一穿，对不对？出去以后也是和我现在的这些中年朋友们相聚很舒服。那我应该配双什么鞋呢？我假如说今天配的是体育运动鞋，哎，其实搭配起来上海宁港不大怎么大登场。我配个皮鞋又好像太老气横秋了，
0: 哎，
1: 家童了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配的这双鞋，来，我往外走一点，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很舒服？整个的人你看一走起来脚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而且大底这边按下去是软软的，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啊，很多男士膝盖脚腕子也伴随着体重增加有点不舒服，你就穿这个鞋呀，对吧？有些人说脚趾前面这边不能受力也酸痛，你就穿这样的鞋。还有一些朋友啊，是因为三高人士啊，这脚底下会觉得什么有点虚，有个踏空感，脚底下有的时候容易微微发麻，你更应该穿我们这样鞋底偏厚一点，对不对？偏软一点的，更别说咱们四翼鞋楦，针对咱们女士来说，拇指外翻啊、扁平足啊、高脚背啊，所以这个鞋它本身的出发点是男士、女士的疗养鞋，它是给年纪大的人疗养啊、身体保健开发的好鞋。现在你生活中穿，那真的是杀鸡用牛刀，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还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强调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做到了是今日特卖，每一双从原先的298的直播价格，首先直降了60，是我们上次我记得是238嘛，已经很优惠了。然后今天再特别加增了20块的积分，那么相当于是218。然后218的话，你男士订一双，女士订一双，就拿到了40块的这个积分了。
1: 对，
0: 男士是39到44码啊，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黄色、蓝色和米色。
1: 对的，所以说的这个价格和今天咱们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活动，下次可能很难遇到哈，而且也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再去等待去找，218，门店是999。
0: 是的，试穿，大家就是订回去试穿，穿好了满意的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这双鞋子真的上脚很舒服。我觉得所有的像这种鞋子呀、衣服，大家一定自己上身啊、上脚啊去试穿一下，必须要试穿的。然后这个鞋子的话，它的表布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它又耐穿，然后又透气。因为虽然这两天我觉得早晚还是没风凉了，但是你耐不住秋老虎还在呀。
1: 对，
0: 十一的时候，我记得十一出去玩，中午烈日照的时候也是热的。
2: 还是要
0: 那你想要赤脚穿的话，我们这个亚麻的成分会比较的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这个鞋给大家穿的是一脚蹬的设计。马哈达尔，年纪大的人这个鞋带肯定是不方便的，而且呢大底都是给大家做了4公分或者3.5公分。这样一来以后呢，这个年纪大的人对于这个脚部下面你遇到尖锐物质啊，遇到很磕碰的地方，脚也很不舒服，因为年纪大了嘛。咱们鞋一定让自己穿得舒服。盼杰这个鞋有6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上海的新世界百货，比如说新晚百货，对吧，高岛屋、新世界百货等等，都有它的专柜的，包括是有各大的这个奥特莱斯，还有山姆店，你也看到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在那儿你是看不到的。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一般的价格定价999元，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店里边，可能他们也会打折或者打对折，也得将近499左右。咱们东方购物是什么呢？优惠到了238，再让利20块钱，等于是今天将近218块钱，今日特卖特殊的价格。
0: 是的，今天因为是加赠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3分钟左右，你说这样的一个连衣裙，是不是聚会的时候穿好看？下面搭上我们这个鞋子，也是相得益彰的，也非常的合适的啊。整双鞋子的话，侧面是有到这样一个弧度，然后脚底的话，大约是3.5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加高，踩在上面啊，就符合人体工学，就是舒服两个字。因为买鞋子就是要舒服。
1: 对的，对的，非常的棒。你看站了以后，他整个人哈、好像身材更加笔挺了。而且这个鞋子啊，它针对最近这个温度是正正好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你看多扎实啊！但是这么扎实的大底，我们鞋子还做的是超轻的处理。对不对？因为不然像这种大底外面有的呀，但是鞋子会很重。
0: 对的，
1: 我们一点不重的。我实验你这边可以再来看一下哈。
0: 再利用2分钟，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是一只鞋，你看这是一只鞋，放在上面，比我们两只鞋还要重。为什么？因为是过去所谓的这个皮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底看起来扎实，这个鞋肯定就是重。对不对？
0: 我怎么买那鞋子就是这个洛夫鞋嘛。
1: 但您看我们这个抵抗去也很扎实，但是它是什么呢？做了轻量化的超轻的处理，对吧？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只要是这个鞋，您看一般的鞋可能还要想一想后面怎么穿进去。您看
0: 是
1: 我们这个，不管您在哪一面穿着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非常的好。脚背这边也是，你看有宽橡筋在那支撑，是不是？你再高的脚背穿起来都很舒服。最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下雨了，
0: 对，
1: 对不对？遇到污水了，对不对？您在行进的过程中，您看到了没有？完全放心，可以说是像是滴水不沾。因为它这个亚麻是进口的材质，再加上了一个进口的编织的方法，就是让它水啊有从荷叶下去的形成个物理效果。能看到吧？对吧？所以针对你接下来的话，它可以是一双全天候的抗污抗风雨的好鞋。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像这种皮鞋，我前两天真的是600多买了一双，然后呢也就是上班穿，也不能出去走路。而我们这种鞋子的话，是实实在在，你无论是去聚会穿，搭裙子好看，我今天要出去走路，我要去散步，饭后百步走，200多块钱，真的又轻盈，然后又是四亿的鞋楦，
1: 对，
0: 放松了我们的脚趾。
1: 是的，所以说呢，机会真的是不多了，一定要把握住。因为我们现在在各大的这个专柜当中啊，都会发现，大家不管哪个年龄阶层，包括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为什么呢？他上下班，上下班有的时候因为现在上海大了嘛，过得嗓子备用一个中的路途，单路程也很正常。你要知道这1-2个小时在路上，脚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第二点，包括是有一些年轻一族啊，包括大学生之类的，其实整个的校园啊，但我说大学校园非常的大，对吧？其实每天走起来也非常的吃力。那更别说咱们说50后60后70、80的叔叔阿姨们，一双好的鞋真的是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有潘 C 的可以今天再看一下，咱们再来一双；没有潘杰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的，
1: 为什么今天价格特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加赠了20块的积分，他最早来直播是298，现在做到238。再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所以今天是一个适时的入手的机会。再者了，你要试了不合适，退也是可以的，好吧？退换都可以。好了，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们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哈。今天呢又是两周一次的跟我们老年大学的很多一些学员一起为大家所推荐的一些好商品。那今天仍然是由我为大家来进行主持。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老年大学，这是我们进阶班包括是初级班的新的同学们，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哎，对，我们这次又来了很多一些新朋友哈，包括今天第一款商品也是适合于我们很多一些年龄层的，特别是啊，要接孩子、送孩子，还要性价比高，怕很多一些宽宽脚、肉肉脚穿不太进去的，怕闷脚、湿脚的一些朋友们，这个牌子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它？在我们的高岛屋，在我们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专柜当中有，叫 Pansy， 专柜当中售价是1299元。供应商特地说了，今天是跟我们老年大学进行合作，直接给到我们各位朋友们一个底价。199元，而且跟大家承诺哈，跟专柜当中一模一样的品质。那么今天看看我们很多一些意气风发的姐姐哥哥们穿上这双鞋，在我们的舞台当中会走出怎样的一种风采呢？让我们把镜头交给他们吧。

是来自我们上海老年大学模特班的新学员，怎么样，是不是走得非常有自信啊？而且这双鞋啊，无论是配裤装、裙装，包括是浅色衣服、深色衣服都很好。那如果您的脚背当中有很多一些问题，或者说之前穿鞋子不是那么的舒适，以及于199元同样的价格在外头去买到的话，总觉得好像不称心意，不花个1000多块钱总觉得不死心。今天没关系，这双鞋子啊，大家可以发现啊，第一点它非常非常的轻，很多人都会说呀，看上去地木熊熊哦，但是它那么的轻盈很难得。它因为是做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新型的材质，除此之外，您所担心它的软硬程度也是非常好的。很多一些低帮的鞋子怕什么？怕硬，怕能够把我们整个的脚趾啊给磨破了，对不对？您发现这是一双女鞋，我们女鞋有这个卡其色及是黑色，包括整个的鞋型是属于非常的舒适和简约，在整个的底部呢是3.5公分啊，不会让你觉得走路起来就是很难受啊，不方便。再次呢，就很多人穿靴子怕什么？怕穿脱不方便。这双鞋子的好处是什么？在这边它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拉链款，直接拉开来，脚一伸进去就可以进行穿。而且靴子啊，你专门穿的话，不仅仅是鞋头的地方会容易这个容易卡脚，在整个鞋跟的地方，它做了一个超厚的海绵设计，所以越穿越舒适的同时，还觉得哟天哪，还很保暖。那这双鞋子它除了轻之外哈，整个的翻毛皮的设计也是非常好。如果像今天早上下一点点小雨淋上去了，你稍微轻轻一擦就行，它是属于有一顶的这个防滑，包括是防湿。那说到它整个的一个鞋面，为什么说各式各样的脚型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穿？如果说您的脚型啊，像我手中的版型当中有一些拇指外翻，包括是脚背非常厚的、脚比较宽的或者脚比较壮的一些朋友们，这款鞋子完全可以适合到大家，因为它整个的鞋楦的地方做到了一个超宽的宽鞋楦，而且在整个哈、啊、磨脚的地方是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如果您秋冬季节出去啊买菜接孩子，包括是出去旅游，这双鞋既有卖相又有舒适度，因为它整个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防滑大底，并且还跟以往我们夏天的鞋子有所不同，两边做了一个交叉式的防滑大底，这样让你在无论是冰天雪地，包括是平时出差旅游的时候更加舒适和安全。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卡其色还是黑色，尺码目前还是比较齐全的，希望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带回家。这是我们的女鞋，199元，专柜当中1000多元价格。那今天在我们身边还会有一双男鞋。说句实话，大家去逛商场啊，男鞋比女鞋的价格要高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的男鞋同样也是199元带回去。男鞋同样啊是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黑色，加上了像板鞋一样的白色为底。这双鞋仍然也是，你看，非常的柔软。很多叔叔啊，包括是先生朋友们穿鞋子，一看，哎呀，这个鞋是不是很板正啊？不柔软啊，不轻便。啊，同样也是又轻便又舒适。除此之外，还有个小心思哦，在整个的鞋面的这边，你看到了吗？它会有两个像铆钉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告诉大家，这是它的潜水窗，它是可以透气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整个的漩涡的地方，它会有做到一个透气的轻便性。那么今天给到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无论大家是穿一些休闲裤、牛仔裤，包括是运动裤出去，这双鞋还是蛮适合大家的。特别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啊，也不用担心。新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元带回去，无论是男鞋也好，女鞋也好，目前我们的尺码啊，男鞋呢是40到44码，目前尺码是比较的齐全，42、43啊，这两个尺寸是特别热销。女款呢，黑色和卡其色，目前卡其色是走得非常的好，所以因为秋天到了嘛，对不对？35码到40码也是比较齐全，原本在这个专柜当中售价是1299块钱。1299，大家到那边去帮演员又刚，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啊？还用什么券？最多打到999。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是328，今天跟我们老年大学进行合作，本场直播为您限时限量的立减，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单。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说到实话啊，就很多朋友都说，真的吗？真的是亲吗？你不要第一遍觉得亲就是亲了。我们请现场的一些我们的哥哥姐姐，包括学员朋友们做一个亲眼见证。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天平，天平的秤哈。如果说你以前在印象当中看到这种又厚又重的鞋子长的样子，你觉得这又太硬了吧？确实，一上我们的天平，朋友们看到吗？非常的重。好，现在我把它拿出来。看到吗？天平，两个天平是比较的这个平衡的啊，没有什么这个一开始在里头加一个。现在我们把我们潘西的鞋子啊先放上去，哎，放上去之后你说，哎呀，天平一边是空气，对不对？再给大家看看，如果说你平时穿的鞋子，一下子它就被，感觉是没分量。是不是？而且在现场我们很多哥哥姐姐也是拿上了它。我就问一下，这个鞋子感觉怎么样？轻不轻？
1: 很轻，
0: 很轻。嗯，
1: 然后好像穿得像没穿一样，
0: 穿得像没穿一样，鞋子。
1: 哎呀，
0: 我穿袜子去了吧？我去才穿袜子出去了，对吧？
1: 对。
0: 好，然后我再看看，因为我们前面的很多一些姐姐们，对不对，都已经把鞋子穿在这个身上了哈。问一下，您穿这个鞋子平时作为搭配的话，是觉得怎么样呢？
2: 就这个鞋子的颜色比较好搭，
0: 很好搭，
2: 百搭
0: 一点。
2: 是，就是。穿在里面也很舒适，
0: 很舒适，对吧？好，我来问一下这个穿着我们这黑色的这个双鞋子的朋友们，
3: 这个适合我们年纪大的
0: 啊，年纪大的。
3: 我感觉穿着走路很轻，
0: 很轻盈，对吧？包括这位哦，很漂亮的这位姐姐来。
4: 哦，我穿了之后感觉到非常轻松，
0: 嗯，
4: 然后用处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穿，
0: 嗯，
4: 就是出去旅游啊。平时出去和朋友一起喝个咖啡啊，
0: 哦，
4: 都可以。
0: 对，就是精致的衣服和休闲装都能搭配，
4: 对
0: 吧？
4: 对。
0: 那我知道我们现场有两位男士朋友们，格桑阿兹古能哪能啊？
5: 格桑阿兹呢，首先讲出来，因为我刚才走过，我穿了一下啊。
0: 嗯。
5: 首先，格桑阿兹从外形外形来讲，就跟首先瘦款型的。
0: 嗯。
5: 啊，还有一个呢，它的香槟色呢，只有一种时尚感比较足一点，
0: 哦，
5: 这一个。另外一个呢，
0: 侬介意个款型啊？侬
5: 介
0: 意个有点宽啊？
5: 因为怎么讲，平常辰光阿拉可能讲从旅游啊比较多，什么样上了60后的人啊，
0: 对对对，
5: 做这个东西的换句话说，我们还有一点复古的感觉，是因为这皮面的嘛。
0: 你很时尚。
5: 皮面真的是不是？皮面的呀，就是说款型呢比较好，穿的比较舒服。另外呢，它不有那个携带性的，
0: 对，
5: 穿着携带性啊，就是有一点复古的东西，很时尚。实际上，我们能这个穿的时候，你看旁边有个
0: 旁边拉链，直接一拉就好了。
5: 对，这就很方便，穿起来就很舒服。
0: 啊，是的。
5: 还有一个呢，它属于秋冬款，
0: 对，
5: 过季时候都可以穿，
0: 都可以。
5: 再说它的磨底呀，不管这一个防滑装置，
0: 对。
5: 如果说像我们秋里头有雨季啊，或者一般的，或者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到东北的话，东啊有雪地要走，就一般来讲不很冷，穿就比较舒适。
0: 可以，那基本上像春天、秋天和冬天
5: 都可以了。对对对，就是我们日常与旅游去穿都可以的。
0: 是的，
5: 应该是这样。
0: 对对对，谢谢哈，我觉得我们这位。

0: 那么我们可以，不，我们俺都没理想，渗透嘛，那理想的呀。啊，好了，我可以了，立刻的啦。
1: 防水第一，防水
0: 对，
1: 第二防滑，第三方便。
0: 方便串脱，
1: 对对，
0: 哦，是的，好，嗯，对，确实。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那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大家如果说中意自己的这个鞋的尺码的话，立刻来抢线。那我们潘西这个品牌呢，说句实话，它的鞋码这个尺码很正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鞋码，你就定哪个码就可以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这个备货和组数是不多了。目前我们女士37、38两个尺码特别热销，然后呢，我们男士啊22、23两个尺码也是特别热销。那没关系，您可以先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反正只要是抢到您中意的尺码，万一有不合适的，我们都是免费可以兑换，然后退换到您这个满意为止。在专柜当中是1299元的售价，东方购物曾经销售价格是399元，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降到了199元，而且整个的面料啊、鞋型啊，完全可以放心。无论你的脚啊是属于厚厚的呀、胖胖的呀，包括是平时走路觉得很吃力的啊，这款鞋子既可以做到保暖，又可以做到防滑，而且卖相、时尚度也是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穿，平时接孩子啊、买买菜啊、跳跳广场舞也可以穿。先生朋友们要去参加很多一些晚宴的也同样也可以，关键是把握住本场直播时机。那当然了，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下一场直播为大家所带来的是来自我们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立刻来把握住接下来的直播的更加精彩内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直播当中呢，穿过，对不对？还要更多的注重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先要看看啊，就在我们身边，欢迎史明老师。
1: 我第一次来你们的节目做客。嗨，大家好，姐姐们、叔叔们、
0: 还有哥哥们、叔叔，
1: 我第一次来，你们都已经有四期了，
0: 太差了，
1: 很厉害。
0: 哥哥姐姐们，
1: 是，
0: 那哥哥姐姐们很关注于我们一些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徐老师同样也是一直是跟大家推荐很多一些好的一些。
1: 一般姐姐们、哥哥们看到我，对吧？啊，这张脸就可能要养生开始聊起来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养生，咱们。

0: 继续聊养生，聊什么养生呢？
1: 对，
0: 如果大家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人到四十以后了，总是觉得身体没有像以前那么强了。我在节目当中也说，我现在四十好几了，对吧？对，我跟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比，完全就不是两个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自己某一些方面高，我一小白片片就要吃起来了，我要把它那个数值给它拉下来。那还有一些人愿意喝点酒的，我相信很多爷叔们、哥哥们，整两盅还是有整两盅。
1: 我正好借给你这个话题，我正好去问一下。
0: 啊，这就开始问了。
1: 对，问我也是。
0: 那你要把我丢在这儿吗？
1: 我们一起去问一下好不好？
0: 不要让我孤单啊。
1: 刚才我们徐老师说了，他是四十岁之后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0: 有些指标了。
1: 对，有些指标或者说往下的，大家报个年龄，你意识到自己身体要补充一些其他能量，大概在哪个数字？好了吧？
0: 哪个年龄？
1: 哪个年龄？
0: 感觉都特别
1: 的数字啊，哪个数字？好吧，大概我们从这边过来，来，你就报个数字。
2: 50岁
1: ，还很好的，
0: 你50，
2: 45
0: 都是明显感觉了。
1: 好的，行，来，
2: 55，
1: 哎呦，可可以啊，来。
3: 我感觉我到70岁，感觉
0: 我都比我强。
1: 好了，
0: 我40就感觉，我40就感觉。
1: 后面不会像90过来？来问问看啊。
2: 没，我也50岁，
1: 50岁左右。好，来问问这位。
4: 我觉得40岁
1: 四十岁
4: 要重视保养。
1: 40岁，好来，这
0: 50
1: 左右。你呢？
5: 50以后应该就要开始了。
1: 50以后，
5: 对，
1: 那么注重时尚呢，也是50以后。
5: 应该的，所有的因为所有的机能嘛，一般50就开始下降。换句话说，不时的就要开始看哪一方面需要补充能量的地方，慢慢的要开始补起来，就是为以后，因为怎么讲，50岁是一个转折点。
1: 确实，
5: 好了。换句话，怎么把后面60岁就过？
1: 去，人家活着40就喝了。
5: 我是迫不及待要喝这个东西，
1: 不危险，待会儿喝。
0: 等会儿，那你先别走，我就请问一下我们这个爷叔啊，叔叔们啊，这个您知道要喝的是什么吗？
5: 喝都是，换句话，这个东西对我们60后的来讲，一般来讲不敢想的东西，
0: 对不对？以前我也不敢想，
5: 别说
0: 您了，我
1: 不敢想。先卖个关子，你们两个不要讨论那么就开始。我们后头很多一些，对哥哥姐姐都有点懵懵懂懂的样子，对吧？我先
0: 让爷叔先说一下，
1: 待会儿我们先总结一下哈。你看40岁开始有的，那刚才有位姐姐说70岁朝上啊，这个也可能是就是不一样的这种状况，她可能70加才会有觉这样的感觉。那大多数40、50这样一个年龄层。或者45左右，对吧？好，接下来你的问题是，
0: 您知道您喝的是什么吗？
5: 我
1: 大家知道吗？喝的是什么？
5: 我们看这是灵芝嘛，是吧？
0: 太对了，
5: 灵芝嘛，对吧？
0: 灵芝是不是好东西吧？
5: 好的，关于什么讲？我不管它从形状来讲，我怎么色就能看出来，它灵芝是。
1: 德邦贝雷根的区别吧？
5: 这完全不一样的嘛，
1: 怎么不一样？
5: 因为它有一个厚度，你看，
0: 你看常喝的，
5: 完全不，
0: 总精的。
5: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灵芝这个东西，对我们60后的，特别是我们60后退休的人，这个钱，所以说是我们应该投入的东西。是。
1: 说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5: 对。
1: 说句实话，真的，
5: 我们是能够承受的。
1: 我们待会儿先
5: 高大上的，真的，不管是高大上的东西，我们是能够承受的东西。
1: 我们先了解一部分。
0: 我们先聊一会儿。
1: 我问一下，到现在为止。在座的其他的不知道今天卖什么，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吧？
2: 灵芝孢子粉。哎呦，
0: 有没喝过的吗？先，我真的想了解有没有没喝过的。
1: 有没有没喝过的？
0: 有吧？有没喝过的？
1: 也有，
2: 也
1: 没。
0: 那我们就了解了解，好吧？我们专门问很多的姐姐们，有一些哥哥们可能不太了解。
1: 先尝一尝，
0: 先尝一尝，您先尝一尝，我们就把这个说透。我就是刚才那个话题。
1: 对，你知道吗，徐老师？我一开始知道什么灵芝孢子粉。对于我来说，就基本上只听说过灵芝是个好东西，是属于仙草之一。然后呢，那个时候看什么，就是很多仙侠剧啊当中会有，对吧？
0: 救人的场景。
1: 是的。但是你要知道，灵芝它后头有个孢子粉，后来我才知道养生的节目，灵芝有效成分就在孢子粉当中。那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来吧。说到比较擅长的介绍方面的内容了哈，先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么多姐姐们、哥哥们知道说，哎呦，这个灵芝是好东西？蓝帽子首先要关注。如果你只看了名字了，就叫破壁灵芝孢子粉，其实稍微有点掉坑里了。
1: 对，
0: 一定要看有没有蓝帽子。为什么要看有没有蓝帽子呢？就说明这个东西靠不靠谱。一般厂家实力弱的，他申请不下来。如果他申请不下来的话，你就势必自己不能保证它的破壁率到底能有多高。
1: 是，
0: 它也叫破壁，破壁你个80也叫破壁。 破壁89也行，我破壁90多也行，那你到底破壁了多少呢？我们上面写了99.5。哦，99.5，差那么个0.5就达到百了。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做到100%，这就像做鹅绒被、鸭绒被。
1: 那为什么要破壁呢？啊，
0: 破壁之后当中的营养特别像那个松子儿似的，那壳硬不硬啊？咱能直接吞进去吗？那你这不消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壳一定要打开，里边的营养才能被我们吸收。
1: 好，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注意啊，姐姐们、哥哥们注意啊！你看屏幕里面一会儿有大特写啊，我会指这两个字。
1: 什么？
0: 您注意啊！哦，这叫增强。
1: 保健功能，
0: 保健功能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它不叫调节哦，它不叫缓解，它叫增强。中国的字高深就在这里，稍微换一个词，这个就不对了。如果它叫增强免疫力，就说你的 T 细胞或者你的巨噬细胞等等细胞，它有很大的能力来吞噬那些坏东西。它不是绕着弯儿的来补，比如说我 A 到 B，B 到 C， 攻击了 C 以后 ，C 又增强了以后，最后才绕到了你的免疫力。那就是绕一大弯儿。我经两手，经三手，那它的能力能强吗？完全是强不了的。所以我们这两个字叫做增强，不是调节，不是缓解，是叫增强免疫力。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是有20包。一包里面呢，就是一克的量。哎，这个就是比较好解决的事儿，就一包里一克量。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一般建议大家吃几包呢？要严格按照蓝帽子要求来吃啊，每日2次，每次1袋，直接。其实有的时候你愿意倒到嘴里面也行啊，你要愿意倒到杯子里搅拌搅拌，也都可以，也都成。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还翻过来继续往下延伸一下。为什么我开场会跟爷叔们或者是姐姐们、哥哥们会聊到说？我到40，因为我家族遗传在某一方面特别高，我到这个岁数就特别显，再加上我们的工作性质又不稳定，动不动到晚上2、3点左右才下班，就睡不着觉。人一旦休息不好，那个指标就特别容易高，然后你就调整不过来。我就开始吃，吃伤哪儿呢？我问大家，所有的白片片从哪个器官走？排的那个哪个？肝。非常好，姐姐非常了解，伤肝。肝是最大的排这个的器官，对吧？是什么三分什么那个字我们不能说，我每次节目当中我说老控一下，因为我们不能讲。除了这个白片片伤，还有一个喝酒。为什么刚才我看爷叔们、哥哥们刚才看我说整2钟哈，那是兴趣爱好，咱能戒吗？戒不了。这辈子都整2钟了，光整2钟跟开车似的，你开车咱这辈子你说刚开车咱不修不保养那不现实。所以我们身子骨怎么样？像车一样，我换个轮胎，我把肾摘出来换一个，那可能不是肾的，肝摘出来换一个，那怎么可能嘛？也不现实。所以实际上，对于所有的这些，这个东西啊，它当中有两个含量，一个含量指的是多糖。
1: 多糖？
0: 它这个
1: 是糖吗？
0: 我看这里啊，我跟大家讲啊，多糖呢，多糖指的是灵芝多糖，它不是普通的糖，它是来干嘛的呢？调节大家在某一方面特别高，就是您的免疫力一定要好。这个地方啊，多糖是针对你的免疫力的，尤其针对免疫力，一定要高，它越高数值越好。你看这是1600，大约等于1600就合格了。好客啊，后面住单位我不说了啊。实际上我们是这个开头的，是这个数字开头啊，比它高很多。再来看这儿，总三铁，三铁是干嘛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最大的免疫器官。就那个免疫器官，为什么总是说破壁灵芝孢子粉对那个特别特别好？就是因为三铁高，三铁高是大于等于16000，我们达到了这儿开头，这个数字开头，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就说明我们既对于免疫力增强厉害，同时对你最大的那个排毒器官有很好的保护。虽然上面没有写啊，没有写那个器官的事儿啊，但是对于破壁灵芝孢子粉当中的三铁含量，它就是干这个事儿。写是没有写，但是你要知道，也就换句话讲，我买到这个数值高，我更开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是这样的啊，既然大家已经大概了解了它是干嘛用的，
1: 等等，哪个牌子的？
0: 你看他一开场就说了呀，同含春堂，
1: 中华老字号同含春堂。我这边就是事先在我们参加节目录制前，知道同含春堂的哥哥姐姐们先举个手。同含春堂，都知道，
0: 老孩子
1: 对吧？啊、哦，知道破壁灵芝孢子粉的请举手。 哎，还是有一部分人不知道，
0: 几乎。
1: 所以大家在选择很多一些戴泳蓝帽子，或者说过年过节期间要就冬令进补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到同安春堂当中去，然后去看一看，对不对？是。那今天我拿所香就是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所出品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那看看今天我们的组合，
0: 好，看一下
1: 同安春堂的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多少钱呢？
0: 来，近200块钱一盒，
1: 200块钱一盒，
0: 也就是一包算下来10块钱吧。
1: 哎，对，
0: 一克不算便宜，你一天吃两包的话就20块钱。哎，
1: 对，确实，
0: 你10天200没了。
1: 但如果说真的是认准品牌，认准他们家破壁技术，以及是灵芝的这个原材料，也是值的。
0: 值得。
1: 那东方购今天会有两个不一样的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八盒装，门店价格就要1584，约每克是9.9块，今天只降了1085块钱，只需要499元，这个约是3块钱一克。
0: 跟10块钱比的话，
1: 对吧？
0: 便宜多了。
1: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20盒呢，今天啊更加优惠了，不需要您花上1000元以上。今天买20盒，门店当中价格是3960，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999元，20盒带回去。
0: 我得插一句话，
1: 平均下来多少？
0: 我得插一句话。
1: 之前你卖过，卖多少钱？
0: 我卖过，这是我卖过的。我给姐姐们、哥哥们看一下啊，之前的是多少包？我看看啊，这写的是，哎，在哪里了？多少包？多少包？多少包？在这儿。360克就是360包。就一克就一包嘛，好记。360包。我们今天是多少包？
1: 啊，四百克。啊，总共是
0: 多了40包。多了40包啊！原来的价格卖多少钱？
1: 999。
0: 我们今天还卖999。
1: 我等于说是价格不变，但是量加了。
0: 这个节目的日期都写在这儿呢。5月19号，这不写得很清楚吗？还卖999，但是多增加了40包，
1: 是。
0: 然后该有的活动咱还参加呀。
1: 对，满满20盒共这400克，我们东方购物还在搞满满3000，满3888元，加赠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更加划算。
0: 是。
1: 有意向的朋友们，赶紧可以来抢先订购回去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灵芝包子粉，它和灵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1: 是灵芝下的蛋。
0: 哎，是灵芝下的蛋。准确的说，是灵芝成熟以后喷射出来的生殖细胞。
1: 如果您说这是它的生殖细胞，我可以理解为是它非常重要的灵芝的精华部分。
0: 对，
2: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3: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2: 嗯，
3: 免疫力下降。
2: 哦，
3: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2: 啊，
3: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4: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
5: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4: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
6: 嗯。
4: 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6: 增加免疫力。
7: 吃过。
4: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7: 家人吃。
4: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7: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
4: 嗯。
7: 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8: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
4: 嗯，
8: 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9: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0: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11: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9: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0: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12: 在同行春堂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13: 好了，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线啊！现在我们电话的这个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大家来咨询的朋友们也挺多的哈。
14: 是的，
13: 因为许明老师一直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保健食品，这位是谁啊？这个是我们的这同行春堂门店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所以感谢51位顾客成功要回去了。
14: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行春堂的这款非常棒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它当中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破壁率达到了99.5%。实际上，对于很多观众来讲，说这个破壁率高与低呢，是对于我们的吸收到底能不能够更充分，咱花这个钱到底值不值得？
13: 是。
14: 还有一点，这个灵芝本身长的这个环境，大家要知道，就它挺能吸收坏东西。
13: 对。
14: 真的，如果你这个环境里边有一些农药农残呢，或者一些本身土壤当中一些重金属残留特别多，它有点像是香参或者是人参方面的东西，
13: 它也会来进行吸收，
14: 疯狂吸收旁边的东西。
13: 哦，
14: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对它的222项农残进行检测？
13: 嗯，
14: 我们就是要自然让它长，它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13: 嗯，
14: 所以你看啊，未检出什么乙草胺啦，什么嗅去精啊。什么666啦，这一听上去就感觉到谁要吃啊，对吧？谁要吃到肚子里面，这才这么多的检测，
13: 所以都是认准大品牌。
14: 222项，哦，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3: 对。
14: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包里面是有一克啊，
13: 嗯，
14: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它到底里面长的是什么样子。
13: 好，
14: 刚才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哎，不是，
13: 因为我平时还能吃到这个，我真的，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14: 那就先倒水。
13: 好，
14: 先倒 水。
13: 先来看看它大概是，就破壁率高，它一定是。这个容易分解和容易，
14: 当然
13: 对不对，
14: 而且它很容易沉下去。
13: 哦，
14: 你看看散在水里面，很容易散在水里边。我稍微躲开一点。
13: 是的，它又直接化了。
14: 哦，然后在对，你看你这样弄一弄，它都已经在里面化开了的样子。
13: 确实。
14: 再稍微的搅拌一下。
13: 嗯。
14: 大家看一看，
13: 哎，
14: 艳华可以试试看。
13: 对，而且你会发现旁边好像有这种像刮壁的效果，还有这种这个油脂感。
14: 对，
13: 对吧？大家如果是看到灵芝啊，手上一去捏的话，当中那个油脂的感觉就能够感觉得到了。我先替大家再闻一闻，然后再尝一尝，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给大家
14: 老师们来说说看，聊聊看对于破壁灵芝孢子粉的理解和感受。刚刚喝过了。什么味道？
13: 本来之前我尝试过其他那一些，但不是破壁灵芝孢子粉啊，
14: 嗯，
13: 卡嗓子的，这感觉就像就喝水，
14: 嗯，
13: 没有任何这种什么味道，但是没有异物感，
14: 嗯，
13: 也没有这种粉状的感觉。
14: 那它的味道你觉得你能接受吧？ 是什么的味道？
13: 很好吃的菇的味道，
14: 菌菇的味道，
13: 嗯，
14: 非常香。
13: 哎，一杯喝完，我想再能再吃一杯吗？
14: 它是保健食品啊，
13: 对，
14: 它是有量的要求，
13: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一下。对，我们正好到那边去，
14: 来吧，
13: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
14: 啊、
13: 对，刚才是对啊，真正好好吃、到现在
14: 是
13: 啊。来给大家来问一问，喝下去啊，包括是平时知道的，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之前有三位，对不对？知道的，那之前平时有吃的吗？有吃过的哦，这位姐姐吃过，还有谁吃过吗？这个平时哦，这两位也吃过，对不对？那正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姐姐，平时吃的时候你是怎么吃的？包括为什么会吃？
6: 因为平时一直有感到疲劳啊什么，然后我吃了这包子粉以后就觉得减缓了很多的疲劳感。
13: 哦，我刚刚听啥？您讲啊，要吃个？
6: 我也是看那个东方购物的广告，
13: 就听我们的广告的吧，忠实的粉丝。
6: 对对对。
13: 那吃了多少时间了？
6: 吃了将近有一年了吧。
13: 一年的
6: 啊，
13: 徐老师，这是您的这个顾客？
14: 也不一定啊，那有可能看了别的主持人介绍。
13: 对吧？一年了哈，这还可以。
6: 哎，可以可以。嗯，
13: 好的，行。
6: 确实。
13: 好，我们来接下来问问这位，对不对？您之前也吃过？
15: 我吃过了，是因为我当时是就是说，睡眠比较差，
14: 哦，
15: 那为了助眠，那么睡觉睡好了，那么有助于就是说增强那个免疫力，是这样子的。
13: 对，真正很好，因为它的一个保健功能写上去就是增强免疫力，
15: 是
13: 吧 ？OK， 我们再问问这位姐姐哈，来。
16: 啊，我是吃过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看他身体，我父亲身体不太好，家里就买这个吃，然后我们就知道他是提高免疫力的，所以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也会跟我们的孩子，他们40多岁，工作压力大，然后我们也会买点来泡水给他们吃。
13: 就除了自己之外，还给这个中年的一些男士啊，包括
16: 对
13: 孩子
16: 啊，对 对,
13: 对，
16: 他们工作压力大或加班加点多。
13: 我们这边指的孩子是指成年的哈，
16: 对对对对，
14: 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孩子。
16: 对对对对，
13: 提示一下温馨提示啊，18周岁以下的这未成年不要去吃，对吧？比较厉害的，好吧？我看各位阿姑侬老了解我哥。
0: 我呢，怎么讲？因为灵芝孢子粉的功效啊，怎么他都讲得非常好的。从我的理解就是说，马上双节到了，我们双节不要送月饼了，就送健康，送同行称的灵芝孢子粉。就换句话说，大家把健康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这跟过双节的一个，比如中秋节也好，那么国庆节，就是对，这就换句，这就换句。当我自己理解这个产品的免疫力以后，就是我要把我的感受分享给我的同龄人当中。
13: 哪能现在讲吃不吃，侬没吃过啦？
0: 不是因为怎么讲呢？是原从女人的概念当中，喝这个东西呢，都是穿了白大褂以后出来的人吃的。现在不一样，
13: 人家防范意味。
0: 很多原来，这我20、30年以前的概念，对，原来卖孢子粉这个东西是要开后门的，一般不是这么买的。我跟你讲，就是可以，我们那个年代就这么过的。对啊，真的不骗你的。但换句话，现在已经把灵芝粉，就换句话说，我们首先一个产地是一个中华老字号红丸村，还有一个我们的产地在一个非常。适合种灵芝的地方，是做的，而且现在咱品质做得非常的好，就问题话说，把健康已经延伸到我们从原来的层面到一个下我们那个40后、50后，那个慢慢慢慢在走，怎么样把这个灵芝粉的东西就变成一个灵，就增加免疫力，增加体质，或者说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生活体质的提高，更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双节到了，作为一个互送礼，对不对？送礼就是我们说，今年送礼就是什么？送包子灵芝粉，大家互动嘛，对不对？大家
13: 是
0: 这个概念。
13: 哎，对，送健康，对吧？大家送健康。
0: 对，
13: 我刚才发现了，就大这位哥哥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根本喝完我自家吃。根本喝完我自家吃，哥哥上来就是我来采购的。根本喝完我送你，根本喝完我送你。
0: 你看这个包装，
14: 这位
0: 这个包装有个蓝帽子不一样的，
14: 我听下来了，
13: 对，
14: 常吃的，
13: 常吃
14: 的，所以人家知道好。
13: 对，
14: 所以送给好朋友
0: 高了嘛，所以常吃的
14: 知道。
0: 首先我们是能承受得住，因为主要觉得说存钱不如存健康，存健康就要买东西，好东西就这么简单。
13: 我曾经还听到过一位就是退了休，刚刚退休之后，他说我现在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保重自己身体，无论是50加、60加、70加、80加，你看我上班我辛辛苦苦啊，刚交了那个养老金啊、医保啊什么的，对吧？退休后之后我多活一天、多活一年，我就多领出来了，
14: 说的老实在了，多活一天，
13: 他都是这个心理，还有。就是 生活呢要有什么？就健康为什么？活得要有质量，
14: 对
13: 对吧？要有品质。你干上一小杯，小杯啊，上一自己还能够出去走走玩玩，对不对？当然了，先预告一下，我们20分钟之后就可以带您一起出去走走玩玩。那看到现在呢，本场直播当中大家所相识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那我再问一下徐老师，因为徐老师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是面对电视机前，我们摄像机前的，今天有好多。对不对？在现场的
14: 老年大学的老
13: 年大学学生们，对吧？他们曾经好多都是以前的也是老师哎。我们这边这个很多的这以前，
14: 所以我就说呀，
13: 还有很多高管。
14: 上海的消费者他本身的学历素质很高，
13: 对，
14: 你说能随便被忽悠吗？我们不能吧？所以我们给大家就讲的真真实实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人家是拿出证据来。我们不能不拿证据，所以什么随便乱说，那肯定不是我们的风格。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完之后了，对于我们各位老师本身自身的素质很高，一听听得懂，确实对我们身体有帮助。还有一点，刚才通过这位老师他讲的这个话，其实在深度的含义啊，我往里深挖一下下走一下。第一个，这个东西它比较平和，
13: 对，
14: 所以老师想要送谁，比如说有些人害怕上火，有人害怕凉了这个不能吃，
13: 对，
14: 他没事，随便你送谁都行。
13: 是，
14: 这第一个。第二个，要便宜。说实话，我
13: 性
14: 价比较高。我要不高的话，你就算是我想送人，动不动花个5-6千块钱送一次，我也送不起，对不
13: 对？
14: 对
13: 呀，而且今天便宜到什么？就是你送出去之后，别人不知道你是花了这个钱。
14: 哎，但是面子是有的，
13: 面子有的，
14: 是有的哟。
13: 人家到同韩春堂门店当时去看看，也知道零售价格是多少，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如果你也心动的话，正好是像我们这位老师说的，双节到了，可以提供一些走亲访友一些参考的话，你可以赶紧来抢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1: 它可是个宝贝啊。
2: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0: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这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吸。
3: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4: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5: 哇，真是
4: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6: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7: 好了，观众朋友们，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备货也是不多了。
8: 对的，
7: 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因为算下来每天你只花上2.5元，等于说是一克，一天两克的话也就5元，这性价比很高。
8: 而且如果要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的话，这个才1.5元不到，如果一天吃上两包，3元都不到。你说跟一天吃上两包20元比的话，3元那是太便宜了吧？
7: 所以今天呢，也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哥哥姐姐在节目现场，无论之前是否是吃过，包括了解过，那么今天在节目现场也是作为一个这个见证啊。刚才我们有一位姐姐就突然之间，她这个灵魂发问给我一个问题，
8: 给你一个问题啊，那就问你啊，
7: 对对，
8: 我不回答、啊。
7: 不，要需要你来解答，因为我挺好吃。哎，我竟然也会说，哎，都对哦，我
8: 怎么
7: 想
8: 你？怎么能问住你？
7: 对对对，来，我们来问一下刚才。
8: 来吧，跟你一起来。
7: 姐姐，
8: 我帮你解围，
7: 是
8: 试试看。
7: 您说，
8: 我看我能不能打出来，我也不一定能打出来。
7: 那您说，
9: 首先说呢，我刚才喝了，我就是不知不觉啊，我以前不知不觉我都喝了大半了，口感很好，但是呢，我有个疑问啊，我家里呢就是一般就是人家会觉得我自己买一个灵芝嘛，好的，我自己打成粉，不比你更好吗？
7: 我先问一下，你买的灵芝不是像这样的雕刻摆件啦？
9: 不是摆件，真的，
7: 真的菜啊，
9: 真的
7: 真的菜。
9: 我想打成粉，对呀，哎，不比你更好吗？
8: 来借我一下呗，
7: 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哎，
8: 我
7: 也是
8: 这
7: 么想
8: 的，
7: 我多买一点，多打一点。
8: 真的假的？
7: 我们家里头
8: 真的。
7: 哎呦，真的
8: 真的，我们工人老师说真的。
7: 我以为是木头做的嘞。
8: 您说对了，说对了。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像木头一样的，
7: 对呀，
8: 什么意思？这就是它的本身实体。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您觉得我们如果拿人来说啊，我们说女性怀孕宝宝，把最大的精华是给谁了？怀宝宝的时候都给宝宝了吗？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你像我妈妈也是经常说，以前当闺女的时候，她老这么说，脸蛋红扑扑的，哎呦，红润润的。一旦生完宝宝以后，的脸蛋红润润就没了，都给孩子带了，一样都带走了，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当它的那个小粉。那是它的精华，所有精华它当中出现以后呢，所有精华几乎都被它带走了。它当中有营养，还是有。
7: 就是在这个就是大的灵芝上头，它其实有一层粉。
8: 就是咱们喝到的孢子粉。
7: 我们吃的不是把这个肉打成粉。
8: 你喝到的就是这个。
7: 上头那个灵芝，
8: 它是薄薄的一层，它一层厚厚的，所以它把我就说像怀宝宝一样，它把这个所有的营养都给上面一层全都喷粉了。那你说它能收到多少东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没有，那是假的，它还真的有，特别是那个灵芝多糖是有的，三铁也有。我刚才有两个概念，多糖，请问老师还记得我说它对什么好了？还记得吧？它对你增强免疫力特别好。
9: 是。
8: 三铁对什么好来着？对什么哪个部分好？哪个器官好？
9: 肝。
8: 哎，这位姐姐说太好了，对肝好。但是如果只是这个的话啊，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吃大量的实体，就要你熬一锅，这个不能一点哦，你不能像灵芝包子粉，就一点点一克就可以了，它要大量的，你得都吞下去，您能消化吧？你说我煮要什么多？要90度以上的高温煮45分钟，你有那火候看吗？你看完之后你还要吞下去哦，嚼完之后咽下去哦。然后如果很多老师们姐姐们是这样的，但我懒得煮，我就用热水泡，不好意思，泡你是泡不出来三铁的，三铁是对这个地方好，就是刚才说那器官好、
9: 哦、我是用开水泡的
8: 就不对
9: 哦。
8: 而且你泡能泡出多糖，但是它几乎不溶于水，它得用一个特殊的东西把它调和一下才能吸收进去，所以这里面的要求是极其高的。这个子实体不是不能吃，能吃，但是它的营养要求吸收太高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很难达到。所以这个最方便的就是粉，但粉一定要破壁。
9: 嗯，
8: 你说这个灵芝真的挺讨厌的。
9: 嗯，
8: 他每次都给自己上了很多枷锁，让你普通老百姓想吃它，知道营养好，好东西，但是要各种各样的条件，最终才能让你吸收。这个条件谁能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同欢春呢，他用他自己的技术就达到了。
9: 嗯，是。
8: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个你摆件玩一玩。
9: 科技含量在里面了。
8: 一定要有。
7: 科技含量。
8: 这个科技含量不是那个打法技术，
7: 技术
8: 把它破壁。
7: 对，
8: 但是你回家煮这个东西就闹着玩吧，
7: 哦、
8: 就你喝这个安心吧。
7: 能喝那一大亩不巧，
8: 哦，就别期望太多。
9: 我本来以为哦，原汁原味的这种是最好的。
8: 不能这么说。
9: 现在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今天也你也给我
8: 就是
9: 普及一下
7: 了。
8: 对对对，其实
7: 我们很多一些这个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他连就是灵芝上头有一层包子粉这个概念是都没有的。
8: 您是不是以为这个粉就是他打的？
7: 对，
9: 哎，我也是
7: 就是这么觉得。
8: 哦，还
9: 我以为你打的更细。
8: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是上面喷出来的粉。
9: 哦，我现在明白。
8: 哎，喷出来这个。
7: 真正好，我说一说我灵魂化，我灵魂的这个口味。
8: 所以你看，
7: 有很多顾客都是这么想的。
8: 我们不能自己认为大家都了解。
7: 那肯定啊。
8: 这么一直都好像还有好多老师们是不了解。
9: 那我吃了很多，其实没把它的营养吃进去。
8: 其实是的，我们很难做到生活当中。
7: 有营养的肯定是有营养，但是你要有到像它挂上蓝帽子，有那个保健功能，叫那个增强免疫力的，
9: 还有上面一层粉，
7: 对，
8: 没有用，便宜归便宜，没有意义，
9: 没有意义。我
8: 一毛钱，咱便宜的也不多花，好吧？
9: 我明白了，
8: 不多花，
9: 这个
8: 一毛钱是钱，
9: 好东西了，真的是。
8: 这个是有用的。
7: 那现在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很多的一些对数值和报告。
8: 嗯，
7: 因为很多啊，我们之前在现场没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的顾客群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包括我们邱老师同样也是，就说了很多专业知识。但是大家真的听不懂，
8: 哎，
7: 包括你看到节目已经45分钟快要到，还有10分钟了。这位姐姐刚刚弄清楚，哦，原来灵芝锅的有一层是包子粉的，
8: 它是有。
7: 但是你知道吗？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8: 都以为是打
7: 包括我一开始没有接触到了这个养生啊，包括是保健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
8: 就很多老师们不怪老师们会这么误以为啊。你比如说，
7: 很正常。
8: 其实打成粉细的，
7: 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8: 它也是主根，所以你们都会认为这个都是用根啊或者茎啊，用整个的身体打的。
7: 对，
8: 因为它确实好多产品都是用主身体打的，确实是。所以你像这种破壁灵芝粉，它确实是跟它不一样，它是首先喷出来的粉，那个粉呢已经够细了，但是不能够直接吸收。再打再破壁，就是这个破壁率就来了。
7: 是，
8: 就为什么一定要破壁？就跟那个小种子一样，小瓜子皮儿似的。瓜子儿咱们得把壳吃掉才能吃到瓤。
7: 对，
8: 它这里面就是把壳给它去掉了。它那个瓤出来了，我们身体就吸收了。
7: 是，
8: 就这个意思。99.5。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啊，就是刚才这位老师嘛，这位姐姐说，我在家里煮，您在家里面要如果用开水泡，能泡出一点点来多糖的那个实体啊，就那个身体一点点，但你远远达不到这个标，100%达不到。你可以回去自己泡，但是三铁几乎就没有，这个对身体非常有帮助。经常喝酒的爷叔、抽烟的，包括吃小白片的，这个东西一定要高哦。我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很认真说，如果你在外面不能跟你出具的总三铁的标准，它很低，远远低于标准，绝对不要买。我们买了花这钱白花，没必要。
7: 是的，那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第二道的这个我们产品是来自中华老字号同含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给大家看看呢，首先第一点，它是中华老字号，这边是同含春堂破壁灵芝包子粉。那跟以前的一些普通食品不一样，它在这边有一个蓝色的帽子，那是什么？它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意味着什么？是有公认的保健功能。那么保健功能在这边，保健功能为你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对不对？而且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每克当中多糖1.6克， 总三贴有16个，
8: 我们远远高于这个，
7: 对、嗯、都是标注在我们盒身当中的，包括每一包当中含有多少克、嗯、也为您所这个标注的清清楚楚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嗯、带出去呢，就无论您是这个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去游玩啊，还是自己说呀
8: 有面子
7: 携带，对，方不方便、嗯、这一盒在我们同行春堂的门店当中去买的话呢是
8: 198
7: 一盒，
8: 近200块，
7: 对吧？那20克的话，20盒的话，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
1: 有的
7: 3960块钱，对吧？啊、东方购物今天很多朋友们都在抢那20盒，20克今天不需要4000哦，999元都带回去，而且问一下，保证是新鲜批次，
8: 对，
7: 对吧？
8: 对，新鲜批次，
7: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供应商也是坐在下头啊，保证是新鲜批次，不是因为价格低了，我们是什么拿灵宝来给大家过来，
8: 不是，
7: 完全不是，好吧？
8: 我们还有礼袋，
7: 对，还有礼袋，因为快过节了，
8: 还有那个爷叔。老师
7: 新的，
8: 哥哥们不是说的吗？哦、要送人吗？
7: 确实可以采购，
8: 可以采购，给我们留礼袋。
7: 对，这档直播呢还有最后的8分钟时间，嗯、大家可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
8: 赶紧订购啊！
7: 我们目前好像20盒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个位数了、哦，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咁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咁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2: 今朝帮俺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0: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正在六分钟时间，我们的二十盒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好的呢，这个因为是什么？是认准品牌，
3: 是
1: 无论是从灵芝的原产地，包括它的一个破壁的技术哈、啊，都是有依托循的，也是有品质保证的。
3: 所以我们才能达到它当中的多糖含量，三铁的含量都要高。三铁呢是针对于大家某一个器官的，对这个器官保护非常厉害，就是最大的排毒器官，大家是知道的。那多糖的含量呢，对于大家提升免疫力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灵芝？刚才这位老师，这哥哥老师说到了这个话题，说我想送人，我吃出好来了。这我们可没有逼着人家说这种话，是人家从自己吃感受到对身体有帮助，才想到说我自己的好朋友也希望他能够跟我一样的感受。那你说送人家总不能说啥都送吧？有一些啊，像是鹿茸，有些老师可能觉得不太喜欢，可能有腥味有血，对吧？那个脚里面有血片儿。有人说我泡完水以后腥的好的，我不爱吃，我觉得身体骨也不能吸收这个。有一些某一些参，你又不知道它年龄多少，送完之后你也不敢吃，又害怕上火。这个害怕上火，那个又不能吃，这个有忌讳，那个有讲究的。但是对于破壁灵芝孢子粉来说，它几乎就不怎么挑人群。这里面刚才艳华也提到一个事啊，就说它这个是不适宜人群是什么？少年儿童。提醒大家一下啊，这里面的不适宜儿童。
1: 这个撒谎才不小人吃，这个小孩不能吃的。
3: 小孩不能吃啊，少年儿童不吃。
1: 少年儿童不能吃。
3: 孕妇和乳母不吃之外，
1: 对对
3: 都能吃。你看它的人群有多广？
1: 是。
3: 再有一个，刚才说到这个价格了，市面上我们实实在在这一包专柜价格就是近10块钱。你就算他再搞活动，5块钱总要了吧？我打对折，我觉得这公司要给我开的话早黄了，动不动打对折能活下去吧？所以要你就算他10块钱一包的话，我们今天是1块多
1: 是
3: 参加活动，我就算吃2包，这市面上这10块钱的20块钱花出去了，我今天呢花个3块钱不到，你就说能不能坚持？这已经是对于我们退休生活
1: 是
3: 最好的一个就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价位了。
1: 而且呢，就是品牌来说，自己无论是哪种级别，你可以不了解破壁灵芝孢子粉，但是你得知道同安春堂，大多数人都知道，为什么？就放心嘛，老品牌
3: 又是
1: 老
3: 牌子
1: 老字号。应该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增强这个呀，增强那个呀，到那边去看一看。那么免疫力是大家都需要的，对不对？所以它的一个功能，包括是保健功能的作用，也为您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就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为大家所留住了。最后4分钟的时间。其实我们说到很实在的，自己身体好了，你就会心情好，心情好了之后，就是家庭和睦啊，什么都能够比较的好一点点。不仅是自己可以吃，还可以跟自己家人啊、亲朋好友进行来进行分享。
3: 节日到了嘛，
1: 好东西确实是这样。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单盒算下来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3: 对，
1: 20盒只需要999元，
3: 没错，
1: 每一盒才10几块钱。
3: 之前是999拿360包、我们今天999拿400包，
1: 对吧？
3: 多40包。
1: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这场直播结束之后，千万不要走开，因为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就有心思想
3: 就待不住了。
1: 对，哪里可以去玩啊？接下来呢，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方面的很好的产品，欢迎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时间来订购我们的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组说只有在最后的20盒的话，三组左右，刚才我看到导演打出来。
1: 是。
0: 那呢，会员呢也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嗯。那它也方便携带。那如果说没有水的话，直接口服也可以。嗯。
2: 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因为它是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总三贴啊，包括是我们很多一些多糖啊，
1: 是
0: 不能用太烫的水进行冲煮。
1: 对，差不多的温水啊、凉水啊都可以，只要它能在水里面完全就好了。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带回去的是999块钱，拿回去400包啊。
0: 嗯。
1: 一次性建议大家一天按一天量算，反正是2包，大家不要超过。按照一个人量吃的话，大概是7个月左右。
0: 是。
1: 大家听清楚，7个月左右啊，一个人。最多的那个盒数20盒的那个，所以你要跟老伴儿一起分享的话，也不过就是3个多月，
0: 哎，
1: 实际上没有那么久。他说：“哟，你20盒了，你这不让我吃个2年3年？
0: 是啊，
1: 没有那么久的啊，没有那么久。
0: 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大家可以认准我们的这个品牌，包括今天999优惠的价格，同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买满3000满3888元，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的这个
1: 机会。对，单算下来一客台1块多。
0: 哎，是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2: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0: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三场的直播当中呢，就是跟前两个都有关系哈。第一场呢是我们的鞋子，你穿着舒适的鞋子就可以出去游玩了。
1: 对。
0: 第二场呢是我们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有了好的身体之后呢，玩得更加是开心，包括是这个更加的舒适。那今天刚才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可以大家出去游玩的地方。那说到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是有请到了我们东方明珠的这个曾老师。曾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2: 你好，哎，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产品名字啊叫穿越秦岭。哎，提到秦岭，肯定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一定非常熟悉。
0: 是，
2: 它是我们中国地理上面的南。

0: 北分界线，在这一块区域呢，留下了中国众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代表，同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然美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自然美景一年就看这一次，所以今天的团期非常的珍贵。
1: 确实，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就一个团期，就是10月28号这个团期。
0: 对，是的。
1: 这为什么这个团期啊？你知道吗？秦岭也好，包括是现在也好，看什么？到了秋天肯定是看秋景，而秋景当中啊，你拿出照片，包括去看一看很多的桌面当中信息，艺术大片就是以枫叶为主。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什么？从北到南，真正的好，10月28号到我们秦岭这一带的哈红叶。那看到红叶之后，你会说，今天不仅仅会有我们的陕西整个的一个这个枫叶可以看，我们还包括了哈，比如说是巴中，同时还有广元，
0: 四川的川北地区，
1: 还有汉中。
0: 是，
1: 您在这条线路当中可以深度的去挖掘一下我们秋天的红叶的美景之外，还有我们的巫蜀文化，包括还有我们的三国文化，包括还有我们的汉文化。
0: 是，
1: 所以这条线路无论是从历史、人文，包括是自然美景，全部囊括于其中了。那再问一下我们很多一些哥哥姐姐嘛，大家有没有去过这条线的？有去过这条线的举手好吗？四川去过吗？四川去过，但是呢，这个秦岭这一带呢，哈，我们说有没有去过？没有，对不对？
0: 还没有。
1: 那真正好好跟随我们一起的这个镜头，先让大家能够看一段我们3分钟的小片儿，来大家一起呀、这个走进一下我们这条线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风景吧。
2: 四川、陕西两省联友，穿越秦岭，中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景观多样，历史浓厚。阆中是三国文化旅游线重要部分，蜀汉大将张飞曾镇守阆中7年，清代考棚见证科举文化底蕴，这里还是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广元是三国后期魏蜀交战的主战场，是蜀汉北伐的重要通道。剑门蜀道沿线保存有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阴平古道等140多处高品质三国遗址遗迹。广元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汉高祖刘邦曾在此封汉王，为汉朝建立奠定基础。光雾山是自然风光代表，春可赏杜鹃，夏可避酷暑，秋可观彩云，冬可赏雾凇。巴中历史源远流长，恩阳古镇、白衣古镇等历史文化名镇保存着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见证了巴中曾经的繁华。古镇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阆中古城5A 景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建筑多采用四合院式布局，以正房为中心，两侧为厢房，形成封闭院落空间。山锁四周，水绕三面，契合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风水古城。蜀汉名将张飞曾镇守阆中长达7年，最后死于阆中，葬于阆中。剑门关5A 景区有剑门天下险、天下第一关、蜀之门户的美誉。剑门关有1700多年的历史，称为天下第一雄关，战国以前就已建成古剑门蜀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设关，立石为门，修筑关楼，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李白的《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是让剑门关声名远扬。剑门关玻璃观景平台、悬空玻璃景观平台和跨越一线天的玻璃人形景观栈桥。悬空玻璃景观平台位于景区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剑门关的壮美景色，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刺激体验。翠云廊4A 级景区，剑门蜀道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东南至阆中，西南至梓潼， 向北至广元昭化，分布在西北南三县约200余里的古驿道上。翠云廊现存500-8000多株，最大的需8人合围，小的也要3至4人方可抱拢，加上近代补植的柏树，总数已达数10万株。这些古柏树干巨大，千姿百态，有剑阁柏、帅大柏等名柏，树龄均在2000年左右，形成300里乘10万树的壮丽景观。星汉胜景，4A级景区，是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全方位景区。汉文化博物馆是景区的核心建筑之一，馆内设有气势恢宏的水下长廊，台阶铺着红毯，走廊两侧壁画栩栩如生，屋顶装饰精雕细琢，金碧辉煌。穿过水下长廊，可见巍峨壮观的先圣堂，让人对历史油然而生崇敬之情。通过水上投影、水中造型、水上表演、水上列阵、水中装置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创意和特效形式，配合大型喷泉列阵、大型实景火效、激光特效及可变化扇形水幕等系统，为游客呈现出一幅汉文化的动人传奇画卷。东方明珠旅行社荣耀推荐穿越秦岭、广元、汉中双飞6日游，此生不能错失的中国文化历史之旅，每一处都能给您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和深深的震撼。
1: 确实，刚才看到这个小片觉得特别震撼，而且你玩的地方呢，包括是历史的厚重感啊，也是非常多。包括喜欢这个拍照打卡的朋友们，这个季节是不容错过，因为如果错过的话，再等一年，对不对？因为我们说到秋景啊，特别在我们秦岭这一带的这个红叶、红枫，它不仅仅是一个红色，你可能眼睛看到是红，而身边旁边是什么？是橘红、黄、金色，包括前面还有小溪，包括我们的黑熊沟等等，它的层次感和画面感是非常丰富的。甚至于那些枫叶飘落下来之后，就在你的身上、肩膀上，你穿着风衣、呢子大衣、戴着帽子出去，正正好是可以拍出一张张大片了。那看到这边心动的话，看看我们行程到底是怎么走的呢？来，请我们曾老师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哈。
0: 好的。本次的行程呢是有一个双飞6日游，我们首先从上海出发，搭乘直达航班来到第一站陕西的汉中。那么刚才问了很多的一个观众朋友啊，都说陕西啊，我以前去玩过，玩哪里呢？西安兵马俑都听说过，对不对？但是其实在陕西的汉中，保留了中国大汉王朝所保留下来的一种历史遗迹，那是非常众多的。这次我们到了汉中，首先带您去看的，这里有个武侯祠。这里是哪里呢？就是埋葬诸葛亮的地方。纪念诸葛亮的一个祠堂，也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个诸葛亮的祠堂。再来看就是星汉胜境，这里是什么呢？被称为汉文化的一个博物馆。其实在现场你会看到一个气势雄伟的将当年大汉王朝的整个王宫按照1:1的比例完整复刻下来，建于原地。因为整个汉中啊是当年大汉王朝的发源地，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这里封王，所以当您步入其中之后，你会被整个建筑所震撼到。这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经过了精心雕刻，而且整个殿堂是金碧辉煌啊！我告诉，走到当中去，你会见识到当年的大汉王朝是多么的，可以说让你世人所崇拜。而且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面，大汉王朝是独一份的，是让全世界人民所膜拜的一个地方。
1: 确实，能看到我们很多一些历史沉淀之后，这个是我们的季节限定款，
0: 是
1: 目前亚洲最长的红地毯，也是天下红叶的第一山光雾山，对不对？
0: 是的。
1: 来看看光雾山、米仓山啊，我们光雾山和米仓山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被认定呢？
0: 是，光这两个称号，大家可以看到，亚洲最长红地毯。那么我们上海人来讲的话，都喜欢看一些自然美景，对不对？但是自然美景我们都讲究，就像撒哈尼港像雀门子啊，要应季，
1: 对，
0: 对吧？看风景要怎么样？一定要也是同样的，我们在应季的时候要去看最美的风景。
1: 是。
0: 那么一年当中最美的一个亚洲红最长的红地毯，这个天然红地毯在哪里？就在汉中。光雾山、米仓山。 如果你是一个

0: 带您去到，如果阿姨你喜欢去女士啊、嗯、去这个景区喜欢拍照、嗯、没有问题，
1: 对，
0: 在这里穿上你最亮丽的衣服，嗯，每一幅照片就像您的风景画。
1: 确实，
0: 如果您的叔叔喜欢平常爱好摄影、哦、那我告诉您，这里是全国众多摄影俱乐部的指定拍摄点、哦、一年就在这个时间才来摄影。哎，
1: 到那边你可以发现不仅仅是可以拍到大片的色彩，
0: 是
1: 那边拍这种啊这个风景的这个光影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感谢两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那确定一下，我们今天整个团期就一个10月28号，而且整个的人数就30个，多一个席位都没有，好吧？
0: 等会我会告诉您为什么只有一个团期。
1: 所以有机会的先抢名额的、啊、赶紧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反正预付款是100块钱，然后再听我们细细来进行说。
0: 好，
1: 看完我们的观雾山、米仓山，
0: 接下来往下走，这里进入了四川、嗯、这里是川北地区。首先第一站来到了一叫巴中的地方啊、嗯，这里是什么呢？以前南北方啊有一些通商的要道，嗯，其中就会经过这一站巴中，而这里呢是当时整个驿站这个驿道上面最重要的一个驿站所在地，就是每一个客商来到这里都会在这里驻足休息上一晚或者两晚、嗯、所以当时这里集中了整个川北地区最知名的一些当地特色美食、哦、以及一些手工艺的制品、嗯、一些传统的工艺，时至今日都已成了一些非遗的传承、哦、那么这次我们将带您去到巴中的恩阳古镇、嗯、就是当年的古驿站所在地、哦、在这里你将会品尝到川北最正宗最著名的一些小吃、一些美食啊、嗯，包括这个整个古镇是完美的保留下来明清时期所保留下来的一些古建筑，嗯，哎，保留的非常完整。
1: 对，您能看到秦砖，能够看到汉瓦，包括是这个明清时代那种风格和风貌，包括是历史的延续性。
0: 对，
1: 到那边你也能够品尝到非常正宗的一些啊，就巴蜀文化当中的一些美食。
0: 是、嗯。
1: 那看完我们的这恩阳古镇之后，
0: 哎、哦，
1: 这个也很厉害、哦，
0: 南堪石窟。
1: 对，南堪石窟。
0: 佛教呢，从啊，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从北方往南方传承，嗯，来到了四川，在这里就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嗯，我们都说看石窟艺术，中国可能有很多啊，四大石窟等等。但是来到这个四川的这个巴中，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流传至今非常有历史感的这个南堪石窟。
1: 是，
0: 整个石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嗯，上下分为5层，几百尊佛像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嗯，可这个是我们可以传承下来的一个艺术珍品。
1: 确实，
0: 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下。
1: 对对、啊、我们的南堪石窟呢，它是始建于隋朝隋代，然后呢到了宋朝为止，大多数现在所保留下来了有好多好多都600多的一些这个石窟的造像的、嗯、大多数以这个雕刻精美的唐代风格为主，大家可以身临其境去观看一下。
0: 嗯、
1: 看完我们的巴中文化之后，接下来这个是四大我们的古城之一的，
0: 是的，
1: 阆中古城。
0: 阆中古城、哦，我们都说到中国有四大古城，比如说有平遥古城，嗯，有丽江古城，有徽州古城，那其中还有阆中古城。
1: 是，
0: 而在这四大古城当中，唯一的一座被评为叫风水古城的，那就是它。
1: 哎、哦，为什么？
0: 大家进入这个古城会发现，跟我们平常看的其他古城都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据说当年是由隋末的一位著名的风水学家袁天罡参与整个古城的设计。哦、嗯。古城当中按照阴阳学说，按照风水的那种命理的学说、嗯、建造了所有的建筑，包括它的道路设计全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哦、走入其中你会发现2300年的这种就是做古城啊，每一个建筑，每一个街道上的石块、嗯、包括上面种的一个植物都是有故事的。哇，所以这一次您到现场去，你去看一看、嗯、风水古城可以说是真的是名不虚传啊，它是三面环水、嗯、一面背山，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一个风水学当中的一个定律啊。所以到这次我们将带您入内参观、嗯、看一下这个5A级的景区阆中古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就是前往到非常有名的广元地区。哎，
0: 广元地区、嗯、三国时期的后段呢，这个这里是一个战场所在地。嗯，那么我们这次将带您去看的首先是一个翠云廊。这个翠云廊看什么？刚才我们节目里看到了，这被称为一个绿色长廊。嗯，以前有的叫300里乘10万树之多。
1: 是。
0: 那么现在还保留了8000多棵千年古柏。我所说的千年古柏不是一个称号。嗯。这里的平均树龄2000年。哇。最粗的一棵8个成人才能将它还为。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长廊。嗯。是我们以前古蜀道其中的一条必经之路。嗯，所以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下这个翠云廊。嗯，再接下来剑门关，您一定听说过，有的天下第一险关之称，我们叫剑门天下险、嗯、对不对？

0: 在三国时期呢，这里有两座山脉啊，一个都是剑门的山脉，一个叫大剑山，一个叫小剑山。两座山脉像一座门一样屹立于山区当中，而当中有一条门缝，就被称为剑门。当年诸葛亮为了阻碍曹军，在这里这个剑门之上修建了这一个关隘，就被称为剑门关。李白的这个诗句当中啊，曾经就有描写过这么一段，叫剑门天下险，而且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指的就是这儿了，剑门关。所以这一次我们带您去现场去看一下啊。
1: 对，那这曾老师啊，我们可以加快点这个进程啊，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已经快要苦在了。好，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0: 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内容啊。首先直达航班往返，全程的高品质酒店住宿，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高品质，等一下看一下啊。全程的用餐那必须是餐餐全含，而且我们本次餐食叫餐餐特色，也就是每一顿正餐都是地方特色菜，比如说有阆中三宝、天汉鲜鱼宴、东坝蒸碗菜、汉中小吃宴等等，包括用车绝不含糊的2+1座椅的陆地头等舱给您全程使用。门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景点，包括景区内的所有交通，比如说电瓶车、索道等等的，全部都安排上，不需要另外花费啊。导游，我们一个团配备两个导游，上海有一个领队陪您去陪您回，当地有个导游为您提供讲解服务，同时我们还有赠送，我们有个汉文化的史诗长歌的一个表演叫汉颂表演，就在我们这个新汉盛境当中啊。包括我们在剑阁会安排大家一个温泉酒店，我们给大家安排酒店内的温泉泡汤，这是赠送给大家的。
1: 确实，那我们的价格是65周岁以上是4999元，65周岁以下呢是5599元。30人一个团，那只有一个团期，10月28号。大家如果要去看到一年就那么一次的红叶观赏期的话，赶紧抓紧之前的，包括是今天这个黄金团期，
0: 是
1: 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天险蜀道，雄关剑门。大家好，现在我正在，哇，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的剑门关的玻璃栈道，这儿后面真的是好空旷，而且呢，站在这儿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了。更是啊，我后面的山脉就是著名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那其实我们在非常高的地方啊，海拔大概有1200多米，更是如果说您自己要来的话，从进到门票到索道再到这儿的玻璃栈道，应该要花到300多块钱。但是此次我们的行程当中全部让大家免费涵盖，更是爬到这么高的地方，这一路好轻松啊，所以跟着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儿一马平川的风景。大家好，我现在正在著名的剑门关，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幅风景啊，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左右两边的大小剑门当中呢，有一道这样的山坳，并且呢，这个就像一个山门一样，所以呢，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关隘，也就是现在的剑门关。而且呢，这个大将姜维也在此是抵御了很多的强敌，所以自古以来，蜀道上的这一关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诗人李白所写的《蜀道难》中的那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说的就是这里。哇，我终于来到著名的四大古城之一的阆中古城。要知道这座城的历史太悠久了，有着2300年的历史，更是啊，在三国时期张飞在此驻守了有整整的7年。阆中古城中外闻名，不仅是它的地理位置啊，真的是风水宝地，四面锁山，三面绕水，更是啊，在这儿你能够看到太多的古朴的文化，而且呢，这儿还是我们中国的春蕨发源之地。也让大家要知道的是，这儿是著名的风水古城，所以来这儿一定要沾沾地气，好好的感受一下这儿的历史和人文。

0: 带大家来吃的这顿菜，我一定要跟您说说，真的是太丰盛，太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正在汉中，大家来到这儿的话，就会尝到一顿汉王非遗宴。画面中您看到的可都是在上海根本吃不到的地方特色，而且有一些菜肴也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了。比方说我面前的这道鸡丝面皮啊，它就是汉王刘邦亲自取名言传至今的。再有面前这个罐罐茶，也是当地的非物质遗传的一种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茶品。当然我手中捧着的来到了陕西汉中，怎么能不吃肉夹馍呢？而且当地地道的肉夹馍一定您在这一顿里面能够尝得到。除此之外啊，包括其实您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些面皮啊，还有这个包括面前这个茴香山芋的这个耙耙，反正都是特别有特色，而且呢量是实在的足够。您来到这儿一定要每一个菜好好尝一下，上海吃不到哦。
1: 确实啊，就玩的不一样，或者看东西不一样。看到这边，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哥哥姐姐们，每年有旅游计划的，一年3到5次的有没有？哦呦，有啊，
2: 哦，
1: 这
2: 可以、啊、
1: 哦，那么多，3到5次哎，每年。
2: 嗯，
1: 那一年2次的也有，
2: 嗯，
1: 也有，一年1次的，一年1次算吗？有的对吧？有的，那农叔咱来。
3: 我是长跑。一直走的，
1: 一直走，
3: 对、
1: 哦，
3: 我一直走的，就是有空就走。
1: 可能已经5以上，
3: 退休了就是走出去的。
1: 那么在猛农啊，好的。那么我们这位先生呢？
4: 不是很具体的，就是有时间的话就出去，没时间不是规定的。
1: 哦，没统计过。哎，
4: 对对对对。
1: 哦，好，差不多。
4: 不是每年这个一定要多少次？
1: 对对对。
4: 对。
1: 哎，都是长的。好的，行、啊。那正好问到这个旅行的线路，大家听下来觉得，哎，今年有一点点想去的有没有？比如说有的啊，我们这位这个姐姐哈，来问一下，你是看到什么就打动到您的呢？
5: 主要是这条线路我没走过，
2: 对，
5: 我也好奇为什么会选这条线路，对，
2: 的确就是在市场上这样线路也是的确比较少。比如说到四川的话，大家想到的成都啊、九寨沟啊；说到陕西的话，就是西安兵马俑啊。
5: 是。
2: 但其实在这两省交界的地方，有这么一片很独特的，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人文历史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线路来开发。
5: 是这样。
1: 对，那你觉得蛮吸引你的，因为它都是属于这种大众之后那些小众，但是每个都有点，
2: 哎、
1: 对不对？你说要自然的有自然，要人文的有人文，
5: 哈。对，汉中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汉中的，但是我一直没去过。
2: 是、
1: 哦。
5: 然后还有我有朋友去过汉中旅游，他说那个地方特别漂亮、
2: 哎、
5: 特别好，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出美女、啊、对，
1: 汉中美女啊，
5: 对
1: 去看看
5: 对、
1: 嗯、
5: 但是我没有去过，
1: 不知道，
5: 一直有个想法，就想把祖国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走遍，
2: 是，
5: 然后就是汉中还是我一个空白的地方、
1: 啊、
5: 我您这条线路那个我是没有去过的、
2: 嗯、
5: 所以我其实
1: 蛮心动的，
5: 对，蛮心动的，蛮期待的。
1: 这两个当中人文和自然风景哪个更加吸引你？这条线路当
5: 这条线路上的话、哦、我觉得因为它自然风光肯定是没得说了、那个
2: 最长的红地毯嘛，
5: 对对对
1: 对，
5: 但是人文其实我也蛮感兴趣的，对、
1: 哦、
5: 因为一个地方你去看了以后，只有它的人文结合它的自然风光才会对你留下更深的印象、这个地方说哦我来过，我记住了、可能如果单纯的自然风光，可能只是走马观花这样的一个走过一遍，
1: 确实，
5: 对，
2: 这个不容易的。一般的女生来讲的话，女士来讲的话，可以自然风光会更偏爱啊。
1: 我们很多一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属于高知的，
2: 哎，是的，所以这是有文化底蕴，
1: 对，不满足于单纯的
2: 了解这些东西，
1: 还要是满足于我拍的是什么。对不对？
2: 哎、对对是的。
1: 我们来听听看这位，
6: 我去过了。
2: 哦，是吗？
6: 前面一半我去过了，因为
1: 你是哪一半去？哪些没去过吧？
6: 后面一半没去过。
1: 后面一半就广
2: 元。往下就是到广元和阆中那边。
6: 对对对对，前面
2: 上面汉中那些都去过。
1: 哎，那你那个红地毯看到过吗？
2: 哎，光武山你去过？
6: 没有，光武山。
1: 根本前面一半
2: 季节不对。
6: 对对对，季节不对。
1: 根本前面一半也没去全。
6: 我是对汉州是上个月刚去。
2: 哦，是吗？
6: 啊，对，我们到了那个就上
2: 那个新汉盛进去了。
6: 啊，对。
2: 啊。
6: 然后那个博物馆，然后汉中，我觉得值得去，
1: 值得去。你那个是自由行，
6: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跟团，
2: 跟团去的。
6: 对，汉中这条线路，我觉得从人文这条线路去，特别有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特别值得一去。
2: 是的，没错，你说的对。
1: 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6: 我们当时因为比较赶路，但是呢，就最后就看了一个汉中的那个博物馆，
2: 就是新汉盛境嘛。
6: 对对对，确实。 让人特别震撼。
2: 是的，是的。
6: 他那个文化，然后留下了好多，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剑门关的那句。
2: 哎，对对对，蜀道难，难什么那个。
6: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刻的那个碑。然后这个博物馆里全都有的
2: 啊，是的，是的，
1: 它会有这个相通的，
2: 对，
1: 对
2: 是是是、
1: 哦。那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其实您自己去的话，它因为线路比较的长，
5: 对对对对
1: 你自己去不了。
2: 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很多像我们的一些大型的景点和景区，它很大，如果小交通包括停车不方便的话，也很难自己去进行取集。包括在市场当中去找这个线路的话，基本上就哎，经典的比如说九寨沟那些有，包括是像我们老师说的，
6: 对，
1: 这个是不是很少？
6: 对
1: 不对？
2: 是的，
1: 但是有需求在，
5: 对
1: 吧？
2: 对，是的。而且去这条线路，我就说呢，一定要找对季节，
1: 对，
2: 对不对？像您上次去过了，
5: 对。
2: 但是呢，其实最黄金的，
5: 对，
2: 离汉中很近了，花果山，对不对？这个天下第一美景，是的。所以选对季节很重要。
1: 对，
2: 旅游是这样的，要应季嘛。
1: 是的，
2: 是。
1: 那刚才也问到过啊，我们身边的这位老师，您是去过一年四季，基本上写了哪的博啊？
3: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旅游是常态化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每次旅游当中要找出不同的、不有同样的，最主要是不一样的东西要找出来。
1: 那你觉得这条线？
3: 我觉得首先一个时机，枫叶的时机最重要。我们这个旅行的这条线是12月18号，
2: 10月28号，
3: 十月十八，对不对？
2: 10月28号。
1: 等等，我先补充一下，10月28号。
3: 10月28号。那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秋高气爽，秋天嘛。秋天看什么？看叶子。叶子看什么？最季节是看枫叶。枫叶，所以说我们很多地方都有枫叶。这地方叫不一样的枫叶，就十里红滩这个地方，对吧？所以这时候就看时机要想对。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地理。就是我们只知道是800里秦川，这是这个。那800里秦川是横跨整个陕西跟山西的。那么说在这条线上能够沉淀了山西与陕西的不同的文化。那么说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旅游是一般来说看山看水，线这条线不一样的。从山看到是看到的跟山里面看到的是枫叶。是看到人文，那么就有很多的底蕴。因为现在我们的旅游与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认知不一样的，从简单的看山看水，看到这个我们的5000年的文化，怎么来沉淀出我们整个一条线路当中，来看看我们当中我们要学点什么，我们要看看我们将来我们认知是什么，这次我们是一个比较就是说要去学的东西，就是我们到不是那么简单说我们旅游从一个地方到那过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的内涵丰富起来，就是我们这旅游的目的。那换句话，我们真正来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来讲，我们形式双飞，吃换句话说是标准非常的高。
1: 哎，您还关注到吃了？
3: 对啊，吃会有很多特色来讲，
2: 顿顿特色，
3: 很特色。换句话，总而言之，所有的旅行者选择当中，我们要选对什么的？选对旅行团。首先是东方明珠团，是一个，换句话说，东方明珠是高，对不对？东方明珠团主要是放
5: 是
3: 东方明珠团，对吧？所以说这一个是人家都认知非常好的，那么是什么平是哪里呢？东方购物嘛，是一个中华就说在我们的收评当中是一个头部企业，一个20多年来说是一个在直播也好，这就放的话是一个放心的企业。所以说我对我们来说，我们选择旅游就是说一个是要出行要放心，所以我们的点要放心，我们找的所有的目的地要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都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旅游，还有不一样的品。
1: 只要我确定不是托啊。
3: 不是，首先不是托，是我是一个东方老年大学的学员，今天我们都学员，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东方购物会把我们学来，就是他会把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的品来给我们的人来说，首先我们来得放心，在我们老人当中学了很多的东西，认知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光是旅游，还丰富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晚年生活啊，不，我们不能说晚年啊，就是我们未来的10年就15年过得更加好，更加充实。
1: 是的，好的，
3: 就是我这说这。
1: 哎，好的，就看不一样的，然后还关注到品质、品牌、吃住，我们住也住得很好，
2: 是的，
1: 对吧？那接下来对还有放心，最后大概27分钟时间，大家如果说要抱团的话，就说到看。不一样的这条线路，人文和自然景观都能看到不一样，看到最绝的。现在来说，这个秋天你交给哪条线路，我就说不用挑了。10月28号，您去看到亚洲最长的红地毯，就在这条线路当中。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在汉中啊，我们要带大家来到这儿当地的一家网红餐厅打卡。这家餐厅啊，是以吃汉江当中的活鱼出名的火锅店。在这顿餐当中，我们会吃到啊，有重达8斤左右的花鲢和黑鱼。除此之外，还能吃到当地的特色，像黑豆的豆花啦，包括这个玉米耙耙啦，还有啊，这个吃上正宗的香菜牛肉丸和羔羊肉。怎么说，就是要尝到当地的特色。当然我们今天是挑了这个辣锅，如果说我们上海的观众来到这儿是不吃辣的话，我们也会特地为大家选上的清淡的锅底口味，一起来尝一下当地地道的一些菜式，并且还能享受到好运的银耳羹，让大家都能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吃上鲜鱼宴。

0: 带大家来吃的这顿菜，我一定要跟您说说，真的是太丰盛，太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正在汉中，大家来到这儿的话，就会尝到一顿汉王妃一宴。画面中您看到的可都是在上海根本吃不到的地方特色，而且有一些菜肴也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了。比方说我面前的这一道鸡丝面皮啊，它就是汉王刘邦亲自取名言传至今的。再有面前这个罐罐茶，也是当地的非物质遗传的一种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茶品。当然我手中捧着的来到了陕西汉中，怎么能不吃肉夹馍呢？而且当地地道的肉夹馍一定您在这一顿里面能够尝得到。除此之外啊，包括其实您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些面皮啊，还有这个包括面前这个茴香山芋的这个耙耙，反正都是特别有特色，而且呢量是实在的足够。您来到这儿一定要每一个菜好好尝一下，上海吃不到哦。
1: 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哈！最后的24分钟时间，我们这边也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火朝天。我们很多学员们都在问了，哎呀，这条线路确实是很好的啊，跟很多一些大众线路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特别是一些经典的、喜欢旅游的，
2: 是
1: 经典的都去过了。
2: 没错。
1: 去过之后，刚刚哎，那个三号起来，呀，一看这边有很多一些打的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1: 就像刚才我们那一位哈，这个我们老师说到的，就要玩玩不一样的。
2: 哎、
1: 除此之外。就是这条线路因为价格很优惠嘛、
2: 嗯、
1: 我们吃得好吗，住得好吗、
2: 哎、
1: 这是我们住的一些酒店对不对，
2: 是的，包括我们浪中所安排的大家的一些酒店啊、
1: 哦、
2: 等一下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酒店所安排的。我一直是说高品质酒店、
1: 嗯、
2: 什么叫高品质，我们必须要满足首先我们的硬件设施要能够得到保障、
1: 嗯、
2: 因为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啊，特别有什么东方购物的旅游、
1: 嗯、
2: 安排大家出门每天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所以我们在东方明珠国旅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呢，也会很关注到这一点，让大家每天晚上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头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1: 嗯、
2: 第二天你才能有一个充分的精力投入到旅游活动当中、
1: 哎、
2: 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都是全程、
1: 嗯，
2: 我不敢说是最高级，至少是天花板级的存在，
1: 真的、啊、
2: 就是这样的酒店。
1: 我看了一看那些名字哈，都挺震撼的。
2: 待会儿
1: 我回
2: 来
1: 给大家来进行交流一下。而且这个行程当中不仅是有美景、有美食，还有我们说体验当中有温泉。
2: 是，
1: 我们住在是温泉酒店，对不对？
2: 没错，我们这一次呢，专门给大家贴心安排了一站，叫做剑阁的叫剑门关国际温泉酒店。
1: 嗯、哦。
2: 住在这儿的好处是什么？
1: 是什么？
2: 这个酒店内部直接有一个天然的泡汤区。
1: 嗯，
2: 这个我们住在这个酒店都可以免费的去体验，我们包含在这次的费用当中啊。
1: 嗯，
2: 去体验这个温泉，这个泉水是从地下打上来，出水50多度。
1: 哦。
2: 整个泡汤区大概有40多个泡池，
1: 是真的温泉，
2: 真温泉，
1: 不是锅炉水的温泉，
2: 完全的天然温泉，
1: 哦、
2: 出水50多度、
1: 嗯，
2: 放凉了给您泡，
1: 嗯，
2: 不要你看俺那啥锅炉给你加热，
1: 搁
2: 肯定没得塞，对吧、
1: 嗯？
2: 我们给大家是天然的温泉，所以这一站、嗯、温泉大酒店，大家自己看这个等级啊，
1: 嗯、
2: 这个你也能搜得到的。再来看巴中、
1: 嗯，
2: 我们住在哪儿呢？希尔顿花园酒店，哦、希尔顿表我都不敢来。
1: 哎、对对对，
2: 侬只要曾经常参观旅游，希尔顿个品牌侬肯定晓得，对吧？
1: 啊、
2: 哦，这个品质。
1: 嗯、哦，
2: 然后再看广元天成大酒店，
1: 嗯，
2: 当地少有的挂牌五星级，跟我好，你看看侬听，挂牌五星级，跟你的心都打到侬看得到。
1: 嗯，
2: 哎，然后浪中我们叫晋元张飞国际酒店，那什么品质？
1: 是、哦，
2: 我们全都在，而且它到步行到浪中古城，步行啊，10分钟，
1: 大景啊，
2: 三分钟。就跟侬亚都啊，我们白天去看了那个浪中古城，完了以后、
1: 嗯，
2: 晚上你自己想出去逛一逛，浪中古城晚上很热闹，
1: 是的，是的，
2: 哎，各种小吃啊，各种街头表演，哎，
1: 嗯、
2: 你从酒店步行10分钟就走进去了，
1: 对，
2: 自家再去兜兜，
1: 这个很好、哎、
2: 是不是很开心？包括到了汉中金虹国际、嗯，也是当地一个很顶天花板级的一个酒店，嗯、所以这叫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叫什么？高品质酒店，
1: 确实。
2: 我们看看我们的价格好不好？嗯、跟我们我这次选的这个价格都是按照我们的团期选的啊。
1: 嗯，
2: 都是这样的价格，
1: 加酒店合计下来，
2: 这是哎自己定、
1: 哎、
2: 这个机票价点机票2790、
1: 嗯，
2: 加起来5050元。
1: 是的，
2: 如果今天您自由行、
1: 嗯，
2: 机票加酒店就是5000多块。
1: 对，
2: 而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来看一下，
1: 嗯、
2: 今天如果你65岁以上，
1: 嗯、
2: 那恭喜您，优惠4999就可以拿到、
1: 嗯，
2: 而且我们今天承诺您叫一价全含的产品
1: 啊，
2: 65岁以下是5599，30人一团、
1: 嗯。
2: 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团期为什么很黄金？
1: 嗯，
2: 来10月28号，先看这个啊， 这个红叶的观赏期就是光雾山的红叶观赏期，每年10月10日到11月15日，大概40天不到一点的时间。
1: 那么28号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2: 是的，但是在这当中还有黄金当中的黄金，叫黄金窗口期。这个看红叶太早去，哪怕你卡着点10月10号去，还没有全部变黄。
1: 对，
2: 如果你太尾部去了，11月15号前后了，
1: 棕色了，
2: 落来，紫也落来了，对吧？但是黄金窗口期是什么呀？10月20日到11月5日。今天的团期10月28日出发，10月29日让您走进光雾山。
1: 哇，那真
2: 这是我们给您的最好的时间。
1: 对，
2: 为什么说这个产品一年我就选这么一个团期给大家推荐？就是让大家见到最漂亮的美景。
1: 确实，我们是上海和汉中这个直飞航班这个往返，
2: 是的，
1: 酒店刚才给大家所这个包过了，包括我们这个10次正餐啊，就餐
2: 特色。
1: 以前我们说餐餐全含，
2: 对，
1: 当中含了几门特色餐，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餐特色，
2: 因为你知道吧，在这个秦岭的这一块地区啊，它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代表特色餐，
1: 是的，是的。
2: 所以现场我一看，哎，既然来到这里，一定要大家不单的吃饱，而且要吃好，要上特色。
1: 是，那刚才我们很多一些在座的我们哥哥姐姐们都在问，哎，住的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我就问一下你们，对于吃和住有什么要求和需求吧？
2: 是的，
1: 这位
3: 问一下，这个旅游一价全含吗？吃全都包括吗？
1: 有没有隐性消费？
2: 交通、住宿、用餐、门票还包括了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内所有的可代步的交通工具、索道、电瓶车等等，一价全含。
1: 一价全含，就是可以，我就替姐姐问一下，可以不带笔杆子才去啊？
2: 对，我们叫不带钱包的旅行。
1: 可以的啊，
2: 就是这样。对，
3: 有没有购物点？
2: 我们纯玩团，我们的导游只负责每天给您的讲解。
3: 隐性的带到哪里？
2: 一定没有。
1: 没有，
2: 你来找我
3: 啊！还有一个导游，
2: 你放心，
3: 导游有没有什么到最后车上车推？
2: 我们绝对禁止，严令禁止。假使有哎，哇，弄一张帮我拍照跑过来。退一赔十，我今天对你的承诺。
3: 点赞。
1: 好吧，这是我们东方明珠，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很多，我们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的。
2: 纯玩团，
1: 对吧？因为就怕什么？就怕我们整个的体验不好。
2: 是的，
1: 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说句实话，东方购物的旅游项目，你看到这个价格，能够有满光的骑行比你阿姨鹅，但是大家就害怕那些隐形消费。
2: 是的，
1: 我们价格是明码标价。
3: 到最后导游都会，哎呀，我们陪了你几天了，
1: 啊、
3: 很辛苦啊，
2: 卖个惨是吧？
3: 对，
1: 哎，我们很多姐姐们，
3: 牛肉干
1: 100块钱4盒，会不会有啊？
2: 旅游的确是有这种很多隐形的一些东西。
1: 我们有吗？
2: 你放心，今天我对您做出的品质承诺，沿途当中任何的导游私自的贩卖东西也好，给您加自费搞景点啊，今天我这边旁边还有个什么景点。真的去，我收您100块一个人。但凡有这个情况，您拍照拍下来，回来退一赔十。
1: 确实，首先跟大家承诺一下，第一点呢，就不含任何的隐性消费。
2: 是，
1: 比如说什么这个隐性的一些代购啊，包括是这个景点啊，带额外的这个私自费用没有的，全部包含在其中。这其一，其二。不带任何的销售，指的是没有什么到你那边去听，给你参观一个景点，说是说景点，但是呢，就归了李湘的波多马马斯，对吧？
2: 那绝对不能有，
1: 也很吓人的。
2: 对，
1: 虽然我们是购物频道，但是我如果提前跟我说好的，我认。
2: 对，
1: 你不要说是我花了这个钱了，我带过去的感觉我时间是浪费了。
2: 没错，是的，
1: 对不对？
2: 我们上海人很讲究一个叫契约精神。
1: 对，
2: 在出发之前，我告诉您是什么样的，必须到现场执行，就是这样的。我们要还原一个最原生态的旅游体验，给到每一位游客。
1: 是的。
2: 那么这次我给大家承诺就叫一价全含，品质纯玩。
1: 是我们目前的席位只有最后的10个了，我们各位哥哥姐姐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于这个行程，哎，您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每天的餐费这个标准是多少？
2: 50到80之间，有些餐是上面的到80，最平最低的是50一个人。正餐
4: 50到80之间，
2: 对，
1: 每个人。如果哎，可以问啦，
4: 您说的是一顿还是？
2: 一顿
4: 的是吧？
2: 一顿就是每一天的餐，它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嘛。有些特色餐的费用会高一点，80一个人，那最低的是50一个人。全程
1: 能接受哈，
2: 就是这样的一个
5: 餐费，是蛮高的，一般就在30左右。一般的团，就是我们在这个价格性价比当中，能够旅行团能拿出80块钱，应该来说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1: 还蛮物超所值
2: 的，
1: 而且是餐是特色。 好吧？哦，现在我们内华线也是非常繁忙，提示一下您，现在呢就是只需要预付款100元，
2: 嗯，
1: 去多少人就是买多少个预付款，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是都可以退的，
2: 啊，没有问题，
1: 宁愿多订不要少订，因为机票啊、住宿、酒店，包括是鸿雁那个门票，
2: 是
1: 都很难抢的，好吧？
2: 其实今天也就一个团期，只有30个名额，
1: 对对对，
2: 时间有限，我也不可能说再往前或者往后，
1: 哦，
2: 季节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席位真的有限。
1: 嗯，好了，走的时候分时间再次来抢我们的席位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四川、陕西两省连涌，穿越秦岭，中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景观多样，历史浓厚。阆中是三国文化旅游线重要部分，蜀汉大将张飞曾镇守阆中七年，清代考朋见证科举文化底蕴，这里还是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广元是三国后期魏蜀交战的主战场，是蜀汉北伐的重要通道。剑门蜀道沿线保存有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阴平古道等140多处高品质三国遗址遗迹。广元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汉高祖刘邦曾在此封汉王，为汉朝建立奠定基础。光雾山是自然风光代表，春可赏杜鹃，夏可避酷暑，秋可观彩云，冬可赏雾凇。巴中历史源远流长，恩阳古镇、白衣古镇等历史文化名镇保存着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见证了巴中曾经的繁华。古镇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阆中古城五 A 景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建筑多采用四合院式布局，以正房为中心，两侧为厢房，形成封闭院落空间。山锁四周，水绕三面，契合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风水古城。蜀汉名将张飞曾镇守阆中长达7年，最后死于阆中，葬于阆中。剑门关五 A 景区有剑门天下险、天下第一关、蜀之门户的美誉。剑门关有1700多年的历史，称为天下第一雄关。战国以前就已建成古剑门蜀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设关，立石为门，修筑关楼，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李白的《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是让剑门关声名远扬。剑门关玻璃观景平台、悬空玻璃景观平台和跨越一线天的玻璃人形景观栈桥。悬空玻璃景观平台位于景区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剑门关的壮美景色，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刺激体验。翠云廊四 A 级景区，剑门蜀道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东南至阆中，西南至梓潼，向北至广元昭化，分布在西北南三线约200余里的古驿道上。翠云廊现存500-8000多株，最大的需8人合围，小的也要3至4人方可抱拢，加上近代补植的柏树，总数已达数10万株。这些古柏树干巨大，千姿百态，有剑阁柏、帅大柏等名柏，树龄均在2000年左右，形成300里乘10万树的壮丽景观。兴汉盛济四 A 级景区是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全方位景区，汉文化博物馆是景区的核心建筑之一，馆内设有气势恢宏的水下长廊，台阶铺着红毯，走廊两侧壁画栩栩如生，屋顶装饰精雕细琢，金碧辉煌。穿过水下长廊，可见巍峨壮观的先圣堂，让人对历史油然而生崇敬之情。通过水上投影、水中造型、水上表演、水上列阵、水中装置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创意和特效形式，配合大型喷泉列阵、大型实景火效、激光特效及可变化扇形水幕等系统，为游客呈现出一幅汉文化的动人传奇画卷。
东方明珠旅行社荣耀推荐，穿越秦岭、广元、汉中双飞六日游，此生不能错失的中国文化历史之旅，每一处都能给您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和深深的震撼。

0: 刚才我们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备货组数，包括是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3到4个左右。哦，因为刚才有一个顾客一个人就报了6个人。
1: 哦，是吗？
0: 就正好是这个，可能两三家人家就一起去了，他就报好，宁愿多报不要少报。那么赶紧，如果有一个意向说呀，我还不确定到底是几个人，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反正呢是预付款，每人是100块钱，就是多退嘛，就是多订，对不对？都可以。
1: 没问题。
0: 那只要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连100块钱定金都是返还给大家的，没有任何的后顾，只有这是其一。其二，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条线路哦，因为是属于优中选优的，但它不同于那些非常大网红那些景点，但它也不输。您看我们的5A级景点有我们的光雾山、米仓山，4A 的有这个星汉胜境，
1: 阆中古城也是5A级的，
0: 对吧？
1: 包括我们剑门关也是5A级的。
0: 包括还有这个翠
1: 云廊，
0: 5A 就有1、2、3个5A、然后呢我们有2个4A、包括你看这一条行程当中，我就说跨省吧，
1: 对，
0: 我们就是有这个跨了2个省了，对
1: 啊，
0: 对不对？
1: 陕西和四川嘛，
0: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是在秦岭的周边，
0: 确实，
1: 往上就到陕西的汉中，往下就到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这次让您不留遗憾的将整个沿着秦岭山脉体验一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旅行，
0: 确实，
1: 各位别人来说起来的话，我们叫晚点不一样，对不对？看一下我们的剑门关被称为天下雄关，蜀门之户，这里被称为蜀门的一个门户所在。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就是它了。您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被这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大剑山小剑山当中留了一条缝，被这个门缝就是剑门所在。
0: 对，
1: 诸葛亮就非常的奇思妙想，在这儿修了这个关隘，被称为剑门关。真的值得一看啊。翠云廊300里程10万树，这里的每一棵树我们叫千年树柏，这个千年不是徒有虚名，平均树龄2000年。一定要到现场才能领略到这种千年树木所聚成的一片树林带来的一种灵气啊。包括大蜀到三国不夜城，你能体会到这种三国文化在当地可以说是真的是扎根于当地，深入民心啊。包括光雾山、米仓山，这个季节限定

0: 强烈推荐您要去看他一年当中的时间一定要选准。那么这次的团期我们是优中之优的黄金团期，带您去到现场去欣赏这个亚洲最长的天然红地毯。
1: 确实，
0: 哎，汉颂表演，这是我们在汉王宫当中参观，让您不但看到这个汉王宫的金碧辉煌，同时通过这场表演去领略到整个汉文化的传承。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新汉圣境，就是这个汉王宫了啊，包括这个武侯祠，最早的一个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包括来到这里的恩阳古镇。这里是已经有了1700多年的一座古镇，
1: 嗯，
0: 走到当中你才看到川北地区的一些非遗的文化传承以及地方的特色小吃。南龛石窟，佛教传入四川之后在这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里的600多尊佛像每一尊都是造型非常的优美啊，包括鼎鼎大名的四大古城之一的阆中古城，被称为风水古城。走到当中，通过我们的导游讲解，您会领略到中国这种风水文化的博大精深，处处隐含在每一个角落当中。
1: 你看我们整个的经典的景点也好，包括它整个串联起来哈，有这个季节限定的，有自然景观的，还有我们的人文历史的，包括你看还有很多一些文化特色沉浸式体验的。那么住同样也是住的也是品质酒店，
0: 是
1: 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就算是几个酒店加上我们的
0: 机票，
1: 只是住和机票不算上任何的车程、景点门票和吃，
0: 对，
1: 加在一起这个成本就要是5050块钱了。但是因为我们是跟东方明珠进行合作，谈下来的价格，
0: 我就告诉您今天我们的这个费用有多划算。
1: 对，
0: 别的不说，
1: 第一点，这个费用是全部包含的，
0: 一价全含，
1: 一价全含，
0: 这是我对您的承诺啊。而且我光说这个全部景点门票、索道、电梯、电瓶车，看到吗？今天我列给您的所有的这个文字啊，您现在可以拿个照片。手机拍下来，这是我对您的品质承诺。光这些门票、电瓶车这些加起来多少？981元。
1: 哦，
0: 我如果把这些抠掉的话呢，我今天像素比尼迪啊 ，CG2K 啊，可以，对不对？如果说我这里还有赠送，看到吗？光这一个汉文化的叫汉颂表演基地呢，你到现场买
1: 也830块，是一人
0: 130。温泉泡汤，如果说您单独买这个温泉票，也800块。
1: 哦，
0: 如果我把这些全都抠掉。我今天单价看上去好像还没比你嘛，对不对？
1: 也省了1000多块钱了。
0: 对啊，1000多块钱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东方明珠购物和东方购物给大家的产品不做这种虚的啊，
1: 嗯，
0: 真真实实做到一价全含，品质纯玩团，所有今天所列出来的告诉您的费用全都包含在内，不会让您到现场额外多花一分钱。
1: 是的，那听到现在为止啊，这不仅仅是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非常的激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包括老年大学的朋友们也说，哎呀，当然了，放假了呀，我们要去，可我哪来去的？
0: 你知道吗？
1: 对，要么今年可能安排好了，说我预定啊，我预定明年的。
0: 是的，
1: 我们很多老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声。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所
0: 以大家是很会玩，一听啊，刚刚我帮两位老师也了解到，经常在外面旅游，
1: 对，
0: 所以对于旅游的一些细枝末节。其实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他们要求也是
0: 对吧
1: 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句实话，上海现在退休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大差不差的跟你们的要求，他们宁愿是要好，我不要那些这个你省下来之后我住的不舒服的、吃的不好的，或者说行程当中特别累的，以及是有隐形消费的。因为时间是宝贵的，精力是宝贵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给到大家一个缝隙。那么我们曾老师也是作为我们东方明珠国旅的代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今天顾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0: 哎，是的，好的。那么我们都说旅游这样事情呢来讲的话，一个旅游目的地，如果是你去现场玩了以后玩得不开心，很多的一些细节在跟你出发之前所承诺的不一样，玩完了以后很糟心，但是这个目的地我让你再去一次吧，那必须要去，对不对？所以旅游一定要是选好线路，看好标准，一个有品牌的旅行社对您有品质的承诺，这样做才是一次完美的不糟心的一次旅游。
1: 我就问，是不是一价全包？
0: 是的，一价全含，
1: 是不是餐餐全含？
0: 没错，必须餐餐全含。
1: 是不是都是品质酒店？
0: 必须保证，
1: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品质纯玩。
1: 包括是大小交通都是包含，
0: 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可代步的交通工具，今天都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
1: 确实，季节限定，这个时间啊，10月28号出发，29号我们到那边去看到红叶，
0: 进入光雾山，
1: 肯定能看到红叶，
0: 一定，
1: 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精挑细选了。好了，最后的2分钟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呢，赶紧把它定下来；如果没有，只能跟您说声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团呢，就是赏秋限定团，出发团期就一个10月28号，所以赶紧啊，这个带上相机，带上漂亮的衣服，一起出去开开心心的赏今年非常美丽的秋天景色。东方购物的。

0: 好了，最后一分钟时间，赶紧来抢线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名额大概只剩下最后的三个，名额，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我们的这个预付款是100元，
1: 是的，
0: 对。
1: 今天你付了100元，如果到签约之前要退要改，一点问题都没有，100元原封不动的奉还。但是如果你少订名额到现场来加，对不起，今年只有这30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售完即止。
0: 好的，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年秋天拍出非常美丽，至少它是啊，就评为亚洲最长的红叶，
1: 刷爆你的朋友圈，
0: 红叶，对不对？
1: 是，没错。
0: 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在九月份刚刚开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啊要去舟山吃一吃海鲜，但是很多人还是说啊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在东方购物会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制品。那今天就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四叔故事的黄鱼大馄饨，将整颗的虾仁大馄饨不仅仅能够吃到鲜，而且每一个馄饨让大家吃得到整颗的虾仁，吃得到真真正正的黄鱼的鲜味儿。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其实真的家里面馄饨是必备的一个，
0: 对的，
1: 冰箱里面，对吧？有些时候但是你菜肉馄饨肉馄饨有点吃腻了，咱们换换口味，来一口鲜美的一个馄饨。
0: 对的，
1: 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黄鱼馄饨，每一颗馄饨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大黄鱼，就是工厂采购的黄鱼。
0: 对，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都是去头去尾然后取的纯鱼肉来包制的。
0: 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所有的馄饨店都能够卖大黄鱼馄饨。
1: 是的，
0: 因为首先你自己要去市场上能够买得到正宗的海捕大黄鱼就非常的难了。
1: 是，
0: 因为大黄鱼很少有这种养殖的，而且现在养殖也不成功。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海捕大黄鱼。市面上能够卖这种的基本上是那种温州的馄饨店，或者说那种宁波的馄饨店。黄鱼大馄饨看清楚了，十只41.8元。为什么卖这么贵？第一，黄鱼本身
1: 原材料就贵。
0: 第二点，黄鱼拿过来里面这么多刺儿怎么办？黄鱼的刺儿不算少的，
1: 都要自己处理。
0: 黄鱼的刺儿很多，而且有很多的小的刺儿，你是不是得刮鳞去皮去内脏再去骨头，一点点把这个刺儿再雕出来，这个其实人工就很麻烦了，所以很少有人做这个黄鱼馄饨。来，再来看啊，虾仁馄饨是30.9元一碗。30.9元一碗，来，注意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看到了啊，所有的黄鱼大馄饨一样是10只一袋，对不对？
1: 对，大馄饨
0: 5袋，那我4×5=20就已经200块了，
1: 对的，
0: 就已经超过这个价格了，已经超过这个价格了。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刚才看到的是30块钱左右，来，5袋150块钱，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超过了350块钱了？还没完。虾仁小馄饨咱们不多说，2袋，1袋我就算它15块钱，
1: 哎，15块钱，对，十五
0: 已经很划算
1: 的价格，
0: 是不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接近4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199块钱还要再送周年庆的藕粉圆子，口味是随机的，有荠菜馄有荠菜肉的和黑芝麻的，
1: 还要说
0: 两种口味随机啊，送1袋。199块钱，这一套全部都带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黄鱼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来看，
1: 哎，对，
0: 这是我们今天呢直接拿到的原料，直接从仓库里面拿过来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直接从工厂拿过来的。
0: 先看这个大黄鱼的，
1: 对的，
0: 这个肚子黄不黄，
1: 就
0: 够不够黄，
1: 这么大的一条鱼啊。然后我们是去头去尾，然后去内脏，
0: 去内脏，去鳞，
1: 去纯鱼肉，
0: 所有的刺全部都给大家去掉啊。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不是去外面买的那种
0: 一条鱼，我估计出肉率大概不到50%啊，大概40%几左右啊。因为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鳞以后就已经少很多了，还要再把骨头去掉。
1: 对的，
0: 一斤肉大概只能出一斤的鱼大概只能出4两肉，大概只能出4两肉啊，
1: 出不了多少。
0: 因为只能靠那种小的勺子一点点去刮，把这个鱼蓉刮出来，非常的不容易。精选的一定是海捕大黄鱼。首先，大黄鱼是没有办法养殖，因为
1: 它没有人工养殖的，
0: 没有人工养殖的，所以应该大家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啊。去骨取纯鱼肉，手工包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颗的虾仁大馄饨是一整颗的大虾仁，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有一个完整的南美白对虾。来，现场呢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是虾仁，这是我们的黄鱼，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啊，是真真正正为大家来做的，放心的
1: 黄鱼馄饨。
0: 嗯，
1: 每一个都很大，都是大馄饨。然后的话，你看里面这个鱼肉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0: 哎呦，这个鲜的嘞！
1: 一打开的话，其实我在现场就已经闻到了这个黄鱼的这种鲜的香味，但是它不腥。
0: 当然，
1: 因为我其实对腥味其实挺敏感的。然后我吃黄鱼的话，我怕它腥，但是这个没有腥味，
0: 对，
1: 非常的鲜。你看每一颗肉馅有这么多，这一小半都有这么大一颗的一个肉馅。
0: 的确是的，
1: 都是取的纯鱼肉。
0: 鱼肉和猪肉啊，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纯鱼肉是没有办法凝结在一起的，一定要加一点点的猪肉。
1: 对，我们跟它一起来进行和馅，跟猪肉一起和馅的。
0: 所以鱼肉和猪肉在一起还有个好处，就是猪肉的那个香和鱼肉的鲜是混合在一起。一打开，我说句实话，真的鲜的眉毛都掉下来啊！
1: 然后再给大家
0: 这个味道啊，你就要
1: 先双手把眉毛护住。虾仁的， 虾仁的，我承诺给到大家，
0: 每一刻
1: 都有一个虾仁，
0: 南美白对虾仁，
1: 对的，
0: 看到没有？
1: 这么大一个，你看，
0: 直接拿出来，一整个，
1: 而且都是这种卷尾的，非常的有弹性的。
0: 我掉了半个在里面，对吧？
1: 对的，
0: 我应该掉了半个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都是很有弹性的，
0: 每个都是一整个给到大家。
1: 我承诺给到大家，这一整套组合，如果有一个虾仁馄饨，就是这个大虾仁馄饨，
0: 没有
1: 你吃不到虾仁，我整套退给你，
0: 整套都可以退，
1: 好不好？不管你吃了多少，我都退给你。
0: 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自信，因为我们对工厂是这样的要求的。
1: 对的，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都手工包的呀。首先，所有的虾仁馄饨，每个里面必定一整个我们的南美白对虾，所有的黄鱼全部都是海捕的大黄鱼，而且手工去头去尾去鳞去内脏去骨，手工只留纯鱼肉，而且再和猪肉相和起来。
1: 对，
0: 我们的整个的馄饨的猪肉含量，这个黄花鱼的含量，大于等于20%，但是请注意它是包含皮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馅料里面黄花鱼基本上和猪肉是一半一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加在一起，市面上黄鱼馄饨一碗40块钱，我们今天五碗就是200块。整颗虾仁大馄饨一碗30块钱，五碗就是150块钱。虾仁小馄饨加在一起，两碗加在一起，怎么着算30块钱不过分的。所有的加在一起已经280块钱，再算上我们的藕粉圆子，
1: 300块钱，
0: 380，400块钱了。
1: 对，
0: 咱们今天给了大家199块钱，等于直接打对折再减1块钱。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29块钱，
1: 192块钱，
0: 我们给到大家，五碗虾仁大馄饨，五碗黄鱼大馄饨，两碗虾仁小馄饨，再送一份藕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黄鱼馄饨的手工，一定是手工取肉，手工包。
1: 这在工厂手工包的一个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0: 的的确确，
1: 每一颗都是手工包出来的。然后的话，
0: 而且还要再称重，因为每个馄饨我们要求的是有一定的重量的。这点是重要的，
1: 因为我们一盒的话是两百多克，
0: 两百五十六克，整颗虾仁大馄饨呢是286克，
1: 馄饨就有半斤，250克，
0: 让大家可以
1: 每一袋都给您配了汤料包，您也省得自己再去调那个汤底了。
0: 的确是的，一般来说呢，在家里面就弄点黑胡椒，弄点醋，弄点虾皮，然后再冲个汤。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汤料包里面全部都给大家放好。再次跟大家强调，每个黄鱼大馄饨里面都是手工去头去尾去鳞去内脏去骨头的，手工取肉的，整条鲜黄鱼的黄鱼肉，
1: 加上猪肉，还补大黄鱼哦，
0: 还补大黄鱼，
1: 没有人工养殖的，
0: 基本上没有人工养殖的，基本上都是海捕过来的。第二点，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它为什么叫做整颗虾仁大馄饨？因为我们今天直接吃到里面就能够吃到一整粒的南美白对虾仁，不是肉馅儿，
1: 哎，
0: 不是虾仁馅，
1: 这点其实很讲究的。
0: 虾仁馅其实就有很多猫腻了。
1: 是的，
0: 我50斤猪肉里面扔一颗虾仁，我也能叫虾仁，
1: 或者是那种不新鲜的虾仁，可能加进去。
0: 对的，
1: 反正打成泥了你也不知道。
0: 对的，
1: 但是我们是一整颗弹的那种，就是弹牙的那种南美白对虾仁，再给您承诺，
0: 尾巴翘翘的
1: 整个组合的这个虾仁大馄饨，有一颗馄饨你吃不到这个虾仁，我整套退给你，
0: 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一共的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了对折，199块钱。喜欢的话，你在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鱼猪肉馅啊。首先所有的黄花鱼全部都是怎么取肉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大黄花鱼过来一剖一剖二，然后给大家去头去尾去鳞，然后呢里面翻过来，先把大的刺儿去掉，再拿镊子把小的刺儿去掉，以后拿那个不锈钢勺一点一点把鱼肉刮出来，再把这个鱼肉和猪肉来进行混合。基本上啊，您能够吃到的这个肉馅儿是鲜香浓郁，而且呢再加上我们的猪肉的一些这个猪肉的脂肪，吃起来是很香浓很鲜的一个味道。我刚才一直在说打开了都不用吃，在直播间当中呢打开了以后闻这个味道，眉毛就要掀得掉下来了。
1: 真的是闻得到这个鲜味。

0: 价格贵是有道理的。第一，海捕的大黄鱼本身就很贵，
1: 原材料就贵。
0: 第二点，手工人工也很贵，一斤鱼只出四两，三两到四两左右的肉，这是第一点，
1: 出不了太多，
0: 你的成本损耗很大。第二点，你的人工在那边，你刮了半天，你刮不出多少肉，那你势必就要买50条、60条、100多条，才能做成咱们今天的一个组合。来，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市面上的价格41.8，我1.8不要了，算它40块钱。40块钱一碗我们的大黄黄鱼大馄饨，30.9的是虾仁鲜肉馄饨，它没有说它里面有整颗啊。你看，他没有说里面有整颗，他只是说叫做虾仁鲜肉大馄饨。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看清楚啊，我们就按照黄鱼大馄饨40块钱来算，整颗虾仁大馄饨按30块钱来算，黄鱼大馄饨的价格在这边5碗那就是200块。
1: 对，
0: 我们一共199，是不是已经便宜了？剩下的都是送的。整颗虾仁大馄饨刚才不是30块钱一碗吗？
1: 150了，
0: 我们就这150块钱送给你。虾仁小馄饨咱们就算便宜点，15块钱一碗，两碗也要30块钱。
1: 对的，
0: 那送给你是180块钱。藕粉圆子20块钱是肯定要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直接给大家送上了接近200块钱，
1: 是
0: 直接送上了接近200块钱，你花的钱都没有到200，咱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赠品都有200块钱，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是真的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那很多人观众朋友就说了，哦呦，你们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在材料上别有用心？来，再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拿到手
0: 上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从仓库里面，从原料仓库里面拿到的黄花鱼。
1: 对的，这是我让他们特地少包一条的，少刮一条的，然后我拿到现场来。
0: 我说句实话，这个黄花鱼解冻了以后，红烧烧一烧，是不是也很好吃？
1: 清蒸一下，对吧？很鲜的呀。
0: 弄点雪菜蒸一蒸。
1: 它能取的地方不多的，第一个鱼头、鱼脖这一块是取不了肉的，
0: 对
1: 吧？你能取的只有鱼背到
0: 鱼腹，
1: 鱼中段到鱼尾的这个地方，
0: 到鱼尾巴的前面一点点又不能用吗？
1: 对的，到这个地方的话，它
0: 又没有多少肉了，
1: 刺儿又多，然后肉又不多，对吧？其实就不用了。
0: 整条鱼拿过来以后，
1: 内脏
0: 去头、去尾、去鳞、去鳍、去内脏、去骨头，一条鱼能够出一斤鱼能够出四两肉就不错了，一斤鱼能够出四两肉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就是这样的选材，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呢，我们今天再放回来，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每一个整颗虾仁大馄饨，为什么它的名字叫做整颗虾仁？
1: 整颗虾仁一定是整颗虾仁，
0: 保证给大家一定拿到整粒儿的虾仁，
1: 随便拿一个你都能看到，其实透过皮你就能看到里面有一点点泛红啊，这个虾仁就已经出不来了。
0: 你整颗白南美白对虾仁看到了吗？
1: 而且是全尾的，
0: 尾巴都
1: 还翘的，对，都是新鲜的，
0: 说明很鲜活。
1: 你吃它是弹牙的，
0: 对的，
1: 它是肉很紧致的，
0: 很鲜。咱们今天的这个白对虾仁呢，又很 Q 弹，在口感上就给大家带到了是十分的满足。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薄薄的馄饨皮，配上我们今天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是肉香四溢，非常的
1: 不错，而且还爆吃。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黄鱼馄饨，
0: 黄鱼馄饨这个就好，
1: 黄鱼馄饨
0: 你会明显的，刚才看到了猪肉馄饨是相对来说带点粉红色，对不对？
1: 它是，
0: 但是黄鱼馄饨就是白色的，
1: 对，
0: 说明我们黄鱼馅放的多。
1: 你看，
0: 因为猪肉一定是带有那种粉红色的，
1: 而里面肉馅
0: 加上了黄鱼馅以后，才会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白色。
1: 一整个馅料它是非常大的，而且你能看得到这种鱼肉，然后你一拆开的话，你是闻得到这种黄鱼的鲜香，
0: 真的是这样
1: 的。对的，
0: 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这个福利了啊！咱们今天还是要多跟大家来确认一下，你真的到市面上来进行购买的话，基本上是40块钱一碗黄鱼馄饨，30块钱一碗虾仁馄饨。那很多人说人家有店租啊，人家有现场给你做好的，你自己还得
1: 运营成本嘛，对吧？
0: 各位，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但是这个黄鱼大馄饨本身就很贵呀，
1: 对，
0: 40块钱一碗，
1: 原材料
0: 其实并不算很贵的。我们今天黄鱼大馄饨给大家5袋，200块钱；整颗虾仁大馄饨30块钱一碗，直接给大家5袋是150块钱；虾仁小馄饨算它15块钱一碗，直接给到大家30块钱，里外里就已经280了。藕粉圆子在我们的门店，
1: 在我们官方购物商城16块钱一包，
0: 怎么着到400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你如果觉得还不够值的话，好，来，今天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原来送给大家的1.99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带走整整400块钱的单品，黄鱼大馄饨5碗。整颗虾仁大馄饨5碗，虾仁小馄饨2碗，再送给大家1包藕粉圆子，口味是随机的，甜咸随机。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啊，按下一号键来进行。

0: 现在大家看到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线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饭。富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再为大家做到这个价格，其实真的等于直接打对折了。因为黄鱼馄饨，如果说吃过的朋友们，现在市面上一定知道的，基本上它的价格就是
1: 单价有点高的，
0: 四五十块钱，
1: 因为它原材料成本真的挺高的。
0: 我还看到有五十块钱一碗的，
1: 很正常，很正常。就当然看你在哪个场所吃的嘛，有一些门店
0: 在静安区可能就要五十、哎，
1: 对的，有一些店可能门店也稍微高档一点吧，您吃一碗黄鱼馄饨也贵，对吧？
0: 对，而且有一些门店它是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季节性的。对不起，我们今天这个黄鱼大馄饨也是季节性的。
1: 对的，
0: 不可能等到十一月份、十二月份还卖黄鱼大馄饨，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黄花鱼就已经在市面上绝迹了，基本上就是冷冻的了。冷冻时间太长的黄花鱼，我说句实话，解冻了以后是取不出好的新鲜的鱼肉的。我们今天就是正好九月份开鱼，鲜活的大黄鱼上来捕捞上来以后，直接船上冷冻，因为直接在船上来处理这个肉馅儿，估计你也不可能，
1: 对的，
0: 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一定是船上先冻好，然后到了这个岸边马上进行处理，所以鱼肉保证新鲜。鱼肉取完鱼蓉了以后，再和猪肉混合包成馄饨，直接进冷库。
1: 对，而且
0: 所以您吃到是很新鲜，很新鲜的。我说句实话，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门店，你还吃不到这么新鲜的黄鱼馄饨呢。
1: 因为可能有一些店，它如果自己手工包，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反复化冻啊，包括这种情况，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自己在家里面煮一煮也可以，对吧？其实咱们就吃的是这种鲜味。
0: 五碗市面上四十块钱一碗的大黄鱼大馄饨，再给大家五碗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市面上也要三十多块钱了。还有两碗虾仁小馄饨，总共十二碗，再加一份藕粉圆子，咱们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199块钱，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划算，
1: 性价比很高了，
0: 性价比非常的高了。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口这个新鲜的话，喜欢吃一口这口海鲜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还因为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在家里面囤下咱们今天的这个馄饨呢，其实我说句实话，鲜肉馅的和荠菜馅的，大家其实真的家里
1: 吃太多了。
2: 菜肉馄饨、纯肉馄饨，
0: 今天完全不一样。
2: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什么馄饨啊？就是鲜香的这种馄饨，
0: 黄鱼，
2: 一个是黄鱼大馄饨，还有一个是咱们的整个虾仁大馄饨。
0: 黄鱼大馄饨为什么人家敢卖41.8块？首先，这个也是黄鱼猪肉啊，不可能100%黄鱼馅儿，因为100%的黄鱼馅儿一煮这个馅儿就散掉了。
2: 对的，
0: 因为黄鱼馅儿它没有那么好的这种抱团的能力的，一定是要加入猪肉的。好，这个黄鱼猪肉，首先你猪肉黄鱼馅儿的含量不知道有多少。
2: 对，但我们
0: 我说句实话，20斤猪肉里面混一条黄花鱼，我也算是。
2: 对，但我们一定在配料表写清楚了的。配料表除了那个馄饨皮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的
0: 黄花鱼，
2: 添加量是
0: 20%。第三位才是猪肉。
2: 是的，
0: 说明什么？黄花鱼，我觉得至少在馅料里面占一半左右，甚至我都觉得要高，因为它整个的内馅刚才看到了，煮熟了以后发白了。
2: 对，
0: 猪肉煮完了以后是发粉红色的。
2: 是的，
0: 那么怎么才能发白？鱼肉含量多才能发白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即使它跟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算它40块钱一碗，算它40块钱一碗，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算上的是整颗虾仁大馄饨，30块钱一碗。来，今天数一数我们今天已经吃回多少钱了啊？看一下，黄鱼大馄饨5袋就是5碗，它也是10个一碗，我们也是10个一袋，
2: 我们也是大馄饨，
0: 那就是200块了，对吧？整颗虾仁大馄饨，它也是10个一碗，我也是10个一袋，我们这边5袋就是150块钱了。
2: 对的。
0: 好，虾仁小馄饨刚才没有搜到，怎么着15块钱？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人卖虾仁小馄饨是要20块钱。
2: 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去吃碗鲜肉小馄饨，可能15块钱都要的。
0: 对，那我们就算它15块钱，2袋算它30，380块钱，380块钱，这个在我们的东方购物的网站上是
2: 明码
0: 标价16块钱一包，396。我们今天只要199吗？不是的，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块钱左右。带走的这边是400块钱的产品啊，
2: 对的，
0: 带走这边是接近396块钱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很多人说你这个真正真的是大黄鱼吗？我们自己来看，给大家，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看一下配料表
2: 上的写清楚的啊，我们写到配料表里面的，您可以放心、
0: 除了我们的馄饨皮之外，就是黄花鱼了，猪肉还在黄花鱼的后面，说明什么？我们今天不，这个肉馅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吧？基本上给到大家了吧，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黄花鱼如果说是纯肉馅的，纯馅儿的比例应该是要比猪肉还要多的。
2: 对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吃起来那么的鲜的原因。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个煮熟以后的，如果不是鱼肉比猪肉多，整个的馅料不可能是白色的。
2: 对的，而且你一开这个馄饨，你是闻不到那种黄花鱼的那种鲜香，还不大黄鱼
0: 的。对的，
2: 你看一整颗馄饨，你看拆出来，这是一半的肉馅，还一半在另外一半里面。你看，就是这种鱼肉的质感、颜色，对吧？然后就是你能看得到它那个肉质是细腻的，不是猪肉的那种有颗粒感的。
0: 来，我在这边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2: 虾仁的。
0: 来，借你的这个东西打开来啊，给大家看看。你看，猪肉馅的是不是发粉？黄鱼馅的是不是发白？什么原因？我们的鱼肉馅料添加的多，鱼肉馅料添加的多，明白了吧？而且再来，正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边是单个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大虾仁，看到了没有？来，在这边
2: 夹出来看一下，
0: 那这个大虾仁出来了，
2: 而且我承诺给到大家啊，
0: 一整颗。
2: 这一个组合里面所有的虾仁，整颗虾仁大馄饨你都能吃得出来，
0: 是吧？
2: 有一个吃不到，我
0: 再对比一下肉馅啊。你来看，黄鱼的就是白的，
2: 对的，猪肉和
0: 虾仁的就是红的。
2: 哎，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今天黄鱼真正的很良心，就是加的多。而这个黄鱼馅怎么来的？很简单啊，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来看这条黄鱼还补回来，去头去尾去鳞去就放在这里啊，去头去尾去鳞去内脏，然后给到大家，所有的这个鱼骨全部都是手工去的，不可能是这个呢。你看这么大一条大黄鱼啊，所有的鱼骨全部都是手工去掉的啊。然后请注意了， 只能用到这里，因为这里全是骨头。
2: 这个地方鱼头、鱼脖是不能用的，
0: 不能用的。
2: 鱼脖的肉也是不能用的，
0: 只能用这一段，就是只能用这样的一段。
2: 这一段，而且它是你看着这么大，其实里面有内脏，
0: 还有内脏啊，
2: 有内脏，
0: 内脏啊。
2: 大家吃过黄花鱼的都知道，大黄鱼的都知道，这一块是
0: 内脏，它的内脏还是比较大
2: 的这一块，
0: 对吧？那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只取其精华，而且是手工取肉，
2: 对的，
0: 手工包制。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再给大家来保证几点啊，
2: 承诺给到大家的，
0: 一定是海捕大黄鱼，因为黄鱼现在没有养殖的，没有办法养殖，而且养殖的成本反而贵，因为海捕大黄鱼，你的养殖成本是零嘛，
2: 它养不了，
0: 而且本身大海产黄鱼的量也是足够的，
2: 对，
0: 尤其是现在有禁渔期以后，封渔期以后，这个鱼的种群的数量还是在显著提高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啊。整颗虾仁馄饨，每一颗一定有一个完整的白对虾仁。我吃完，把所有的黄鱼大馄饨吃完了，吃完了两袋虾仁小馄饨，吃完了四袋整颗虾仁大馄饨，只剩下一袋虾仁大馄饨，里面有一颗没有南美白对虾仁。
2: 我整套退给你，
0: 整退整袋。
2: 我不管你吃了多少，但是你只要有一颗没有吃到我们有完整的这个虾仁，我就整套组合都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那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请注意了啊，黄鱼大馄饨五袋，刚才看到了一碗十颗的黄鱼大馄饨是四十，五袋那就是200块。
2: 对的。
0: 整颗虾仁大馄饨刚才看到的是30块钱一碗十颗的，我们今天五袋是150块钱。虾仁小馄饨我们算它15块钱一碗，两碗其实就是30块钱左右，再加上 offer 源自是16块钱，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您可以来进行购买的。
2: 对的，
0: 这里的价格是396，
2: 我们是送给您这个 offer 源自的
0: 396块钱的产品。东方购物组合价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同时送给大家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带走396块钱的产品。这个真的，如果说您是逛这个菜场的，或者是平时也会偶尔去馄饨铺去吃一些这个我们的黄鱼馄饨或者虾仁馄饨的，你就应该明白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含金量了。
2: 对的，
0: 如果不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先一号街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能够吃到鲜肉馄饨，也能吃到虾仁馅的馄饨，但是你要吃到黄鱼馄饨真的很少见了。因为市面上黄鱼馄饨，第一，买黄花鱼的成本高，
1: 对，
0: 你买了一条黄花鱼，去头去鱼脖去鱼尾去鱼鳞去内脏去鱼骨，去完了以后，一斤鱼只剩下4两到3两左右的肉蓉，这些才能用来做肉馅。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去做这笔生意，我到底卖多少钱？
1: 卖贵了又
0: 卖50块钱没人吃，50块钱吃一碗馄饨，我问你，你吃吗？好，咬牙忍痛，40块钱一碗。但是40块钱这一碗可能就要用掉一条黄花鱼啊，咱有一说一，就有可能用掉一碗一条黄花鱼。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生意做不了了。但是今天四叔故事强大的供应能力，我们黄花鱼不像是一些摊贩买个10条20条，我们是成百上千斤的买，
1: 对，
0: 所以价格压下来，然后呢再不惜工本去鱼头去鱼尾去鱼鳞去内脏去掉鱼骨头，一点一点的拿我们的勺子把鱼蓉给它刮出来，刮完了以后再和猪肉馅儿来进行混合。很多人一听你这个有猫腻，为什么？你加了猪肉以后你就没有多少的鱼肉了。来，今天我们保证黄鱼肉馅儿里面黄鱼肉比猪肉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猪肉的含量18%，黄鱼馅儿的20%。
1: 对，
0: 请注意，这是整个馄饨，一颗馄饨，
1: 它连馄饨皮都在里面的，
0: 包含了馄饨皮，包含了其他外面的那层淀粉。嗯，其实最重的是馄饨皮了。
1: 对，
0: 有一说一，最重的是馄饨皮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肉馅儿，整个肉馅儿里面，我可以说大概60%左右，或者55%左右是我们的黄鱼肉，剩下的45%到40%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馅儿。所以让大家吃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儿这么的鲜，而且在市面上你吃那个黄鱼馄饨，你一定要看一口咬开来里面的肉馅儿是红的还是白的。
1: 对的，
0: 如果发红，那对不起，那肯定猪肉馅儿多的没有边儿了，一条黄花鱼做40000只馄饨的那种感觉了。
1: 对的，
0: 但是我们
1: 因为鱼肉是发白的嘛。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咬开来这个鱼肉就是很鲜，就是发白的，说明我们是真真正正鱼肉比猪肉多。但是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价格也不贵，一百

99块钱，你带走的是5碗虾仁大馄饨、5碗黄鱼大馄饨，每碗都是10只，然后再给大家2碗虾仁小馄饨和1个藕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6分钟，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可以赶紧的把我们的一顿早餐都解决了。早餐您总是想着鲜肉馄饨啊、荠菜馄饨啊，或者说冬笋馄饨啊等等等等的，来
1: 说的有点太腻了，有点太平淡了，
0: 有点太频繁了。
1: 今天咱们来一点鲜味儿，
0: 来吧。这个是刚刚九月份舟山海捕归来的黄鱼大馄饨，九月份开鱼吧，九月份开鱼嘛，大家众所周知。今天才九月十几号，十一号，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黄鱼大馄饨41.8元啊，来，我1.8元不要了，40元一碗，看一下虾仁大馄饨，它这个我都不知道，它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出来的啊？但是它至少说的是虾仁鲜肉大馄饨，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叫做整颗虾仁大馄饨，
1: 对，
0: 里面是有一整只的南美白对虾仁，来，今天就给大家来问一下了，今天所有的价格加起来，您自己来算一算。您的数学一定比我好啊！黄鱼大馄饨刚才看到了，我们40元一碗，
1: 五
0: 袋
1: 两碗，200，
0: 两百，
1: 对，
0: 整颗虾仁大馄饨30元一碗，
1: 这
0: 就是150，350元。虾仁小馄饨我都不敢说它是20元，我就算它15元，已经是非常便宜了啊、哦！给到大家2袋30元，380元。藕粉圆子16元一个，在东方购物市网站上有销售的，396。199你就可以直接带走，直接对折，直接对折。而且如果说你今天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资本购，194，算上我们原来的积分1.99元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元左右。这里全套全部都带走，
1: 对的，
0: 这里一整套，
1: 这性价比很高啊，这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所有的黄鱼大馄饨保证给大家，鱼肉比猪肉多，而且是海捕大黄鱼，去头去尾去鳞去骨去内脏。所有的整颗虾仁大馄饨，保证每一颗馄饨里面都有一整个南美白对虾仁。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平时吃过肉馅的，吃过荠菜馅的，吃过各种各样的冬笋馅的，黄鱼大馄饨是不是很少见？
1: 不能错过，
2: 我觉得是非常少见。
1: 是的，因为这口鲜味儿啊，真的是很少吃得到。因为现在外边的一些馄饨铺很少有卖黄鱼大馄饨的，包括一些比较连锁的那种大的那种卖馄饨的店，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原材料成本首先它就高，
0: 的确。
1: 然后的话，取这个鱼肉，当然咱们说的是正儿八经的买黄鱼回来取这个纯鱼肉，它是一个
0: 你别拿那种乱七八糟的肉啊，
1: 耗时间、耗工艺、人工什么都要算成本的，对吧？那我们就是全部都是买的整条的大黄鱼回来。自己去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取的纯鱼肉给到您手工包制的，
0: 对的。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199块钱，而且保证每个黄鱼大馄饨鱼肉比猪肉多，
1: 对，
0: 每个这个虾仁大馄饨里面一定有一整个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虾肉都是 Q 弹的，你咬下去它是弹牙的，不是说把那种虾肉打成那种泥和在那个猪肉里面包给你。其实那种我说实话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虾，包括什么，但我们是敢承诺给到您的，好吧？而且承诺给到您，如果所有整个组合里面的这个虾仁大馄饨有一个你没有吃到这个整颗虾仁的，你全套都退给我，哪怕你已经吃了一大半，
0: 的确
1: 都没问题的，好不好？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是194，然后送给大家积分是1.99元，192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带走的是市面上40块钱一碗的黄鱼大馄饨，
1: 30块钱一碗。

0: 馆的虾仁馄饨，
1: 哎，总共的这些大馄饨的价格就已经350块钱了，我们192啊，
0: 对，
1: 还要再送两碗我们的虾仁小馄饨，15块钱一碗吧，15块钱一碗，我说句实话，
0: 其实不止，但是你去吃吧，15块钱一碗的虾仁小馄饨，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当做是送给您的，因为我们是赠品，然后还要额外再送给您一碗。藕粉圆子，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是有卖的，是6块钱一袋，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1: 是的，
0: 也是希望如果说您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再复购支持我们一下。
1: 当然，
0: 今天是纯赠送给到您，所以整个组合的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承诺给到您批次非常的新鲜。
1: 的确，
0: 对，所以如果说您看到现在咱们有现货，咱们就赶快订购，就不要犹豫了。
1: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同含春糖的香参片啊。香参片是咱们生活当中几乎很多观众朋友来说必不可少的一种养生佳品了。如果您自己比如说话多，操心自己的孙子孙女，操心儿子女儿，操心老伴儿啊，一直说话很多觉得口干舌燥的，还有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女性朋友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对吧，更年期的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也会有点心浮气躁，它呢清凉，特别的对大家让您不要那么躁，不要那么烦，很有帮助。就那个什么什么神我就不能说了，大家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或者您平常在呼呼方面啊，想要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怎么怎么着，您可以试试看香参。还有很多的要准备高考的孩子，说实话你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啊，开学了，再没多久到明年的六月份了，您数数看到明年六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喽，这时间一晃就过去喽。所以在这个时候给大家这个高考的准备备考的孩子们好好的喝一喝香参，在帮助他学习上面，不是说吃完他的就跟机器猫的记忆面包一样啊，我看什么都能记得住，那没有那么夸张，只是说从他本身的身体状态和他的学习的劲儿劲头来说那是很有帮助的。这个不相信你可以问问看相关的老师，以及可以搜一搜豆包，都可以智能的问一问，都可以就得到答案的。那对于这样好的一款香参，它要具备哪几点呢？第一个，原材料一定要正宗。这下面写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呢？加拿大。哎，这个是太重要了。你说除了这瓶身上写的加拿大了，别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啊？有，我这边有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上面的起运国就是加拿大。另外我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佐证，这个是一般在东方购物在售香参里边，我几乎除了同含春糖没见到第二家，就是这个同含春糖加拿大进口香参。这不写了吗？加拿大进口香参，这都是英文啊。五年神灵，两方面证明，第一个证明确实是加拿大来的，要不然没有这个英文的证据。第二个上面写的很清楚，五年神灵 5 year old， 这是五年神灵给您告诉您了。哦，我们反反复复说它参片大，这个盒没拆开啊，我给大家证明啊，这没拆开过啊，参片够大，顶头正切，就是因为它五年参龄啊。如果它没有到，可能三年两年，一咪咪小，一咪咪小到什么程度？小到这个程度，您要啊，您定啊，您不定，那他说他是五年的，左侧我说是五年的，您信吗？几乎不会太信。当然如果参片太大，这么大一片你也不能买，你不知道是什么催出来的，那也忒吓人点了。所以证据来说，这么大个跟您指甲盖大差不差啊，就跟您指甲盖，大拇指指甲盖又比它小点，所以你看食指指甲盖比一比大差不差，就是这个大小了，也不能过于小也不能过于大，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再给您拆开盒看看，我们全都没有开封哦，我不是说我们特意挑完之后了，我在没有开封的时候我摇一摇，摇完之后下面有没有碎碎沫，有没有碎碎沫沫？没有吧，说明人家的品控很好。如果都是碎碎沫，那你就有呗。观众朋友们，一是压秤，第二个那些碎碎沫沫它不成片，你知道是哪儿的碎碎沫沫，那我特别抓了一把来，我就弄完之后了，我就跟沙子似的，我一撒吧，它有缝隙就能进去啊。我一给你压完秤以后，二我边角料的碎碎沫我给你往里一倒，你要是这都能忍的话，那观众朋友们大家忍耐度也太高了。所以尽量少选那种一看下面就一层碎碎沫沫的，尽量就不要了，而且片型一定要大一点。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这一罐，因为是有75克，市面上价格是199块钱，差1块钱200，那我就取个整呗，毛个200块，这个大家还是能够允许的，是吧？200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给您直接做一个构成。大家看啊，原来898两个构成，实际上啊，我先说一个构成啊，898这个构成，原来拿回去的一共是有8罐装，大家看到了啊。898这个构成是不是有8罐装？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前面是不是有摆了一个8罐装？麻烦您看一下，打个眼看一下，是不是8罐装？然后在今天的情况下，再给大家加一罐，变9罐，9罐装，这样单克算下来，满斤送百，最低只要7毛钱，一天吃3到6克，大概您就花个3721，2块多，3克的话。如果按照3克吃的话，您上面也写了9罐装，7个半月左右的量，老两口一起吃，大概也不过就是3个多月，儿子办公室里放一放，女儿办公室里放一放，反正我们办公室里面放香参片的，你看我们导演老师比我小多了年纪， 那个小杯子搞的是老干部似的啊，比我那个东西泡的还多了。专门有个自己的养生杯，咚咚咚，天天喝。为什么？因为干媒体这一行呢，其实女人比男人还要辛苦，因为本身呢，对于女性来讲，你熬夜啊、加班呐、啊，可能伤身体的情况下呢，对于跟男性相对来说比啊，还是要辛苦一些。所以很多女性愿意在这个方面养生上面多投入一些，放一点点其他有的好东西啊，什么玫瑰花啦，放点枸杞啊，你说放一点什么这个陈皮呀、啊，我前面也放了这些东西了，你都可以来好好的搭配。哎，就这里面什么陈皮呀、啊、红枣对女性特别好，可以放一点。这个菊花，菊花茶对于眼睛也特别好。陈皮对于消化啦、开开胃啊什么也特别好，大家随便搭配啊都成，所以不要只泡一个香参就结束了。我再给大家摇一下吧，我没有摇之前呢，直接给大家看数据啊，就觉得好像没有眼见为实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一小壶，一点点啊，不要太多。您先记着这个量吧，大差不差这个量，我大概一个手指关节这么高，对不对？指关节这么高之后，我们摇一摇试试看。我不知道它能摇出多少沫沫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是酒煮出来的，越到了秋冬季节，正好正中下怀，一定要煮它。夏天的，我说您泡一泡也就算了，很多观众朋友因为天太热，我都懒得泡，嚼那也行，也是个事儿，只要您别断，一直吃就好了。你看摇完之后了，这也忒夸张了吧，全那个水在哪我都看不见了，都快这慢慢露出真容了啊，大概是我一个指关节，大概是个指关节，对不对？那我高出指关节是什么东西啊？比我一个指关节还要多出一部分吧，多出一半了呀，几乎是翻倍了吧。这个是什么好东西？还用我多说吗？人参皂苷的含量，我尝一尝这个味道啊。哦，还真的是蛮浓的。嗯，挺好喝的，解渴。如果您连大米饭里的糖都接受不了的话，这个再喝水，不要光喝水，煮一点它非常的有好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报告是放在哪里了，我给大家找一找这个报告啊，在这里。进出物标准是大于等于25%，我们这么高，看没看见，我们这么高啊，我们的批次送检报告啊，人参皂苷总含量标准是2%，我们竟然达到这么高，批次的检测是不是靠谱？39项农残均未检出，这些报告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越到天气冷了，季节转换了，我前两天的事儿，我一下发现了有不太好的前兆，我马上就把它顶回去了。用什么顶回去了？营养的、滋补的，再加上一点点其他的，就把它马上顶回去了。要不然这个嗓子开始哑，开始咳嗽了，家里的老妈开始戴口罩了，她自己已经开始这个样咳咳咔咔的了。然后上一档节目做的一个老年大学的节目，有好多爷叔也是说啊，这个最近家里面人好多人都倒下了，就是一转换，包括我们一些导演也是也中招了，还中的是我现在是几年前，6年前的招，6年前是啥招你自己知道的，观众朋友，我一提你就知道了，有中招的。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好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什么意思啊？提升自己的能力。怎么提升呢？身本来就是充足你元气的好东西，坚持住，在一些季节转换容易倒下中招的情况下，不要拿健康开玩笑，自己的健康自己负责。哎，我们有礼袋，今天的酒罐装给大家，不能从8罐到9罐了吗？额外再给大家配上2个礼袋，愿意走亲访友送人。比如说我想拿个5罐拿过去，毛菇多少钱呢？1000块钱呢。哦，观众朋友们，什么好朋友一送1000块钱呢？那肯定在你心目当中，您生活当中帮助过您，或者你心目当中是跟他关系最好最好的。人吃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生点问题呢？他生问题没有关系，因为他真的是在滋补品当中名头够大，性价比又最高的好的礼品。大电话咨询您购，就订购9瓶装，从原来8瓶到9瓶，单个价格参加满金送白菜，只要7毛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身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身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6: 好啦，董先生的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啊，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这么多的野蔬老师们。对于西洋参真的是赞不绝口吧，尤其对于同安春堂，我跟大家讲啊，同安春堂这个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呢？现在的上海的爷叔阿姨老师们姐姐们哥哥们，就是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个老年大学，我偶尔呢也跟老师们稍微的交流了一下，我也跟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说大家有在手机上订过东西吧，那、啊、老师们哥哥们姐姐们说订过，我说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很多次上当受骗，跟我这么说的，跟我们想象中的差远了，不像你们东方购物展示的这么仔细，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有证物书有证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逼着我们也不三二一催促我们定，我们该觉得是有用就有用。对喽，这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电视台就这么靠谱的一个信誉，让大家知道在我东方购物订东西您就一切安心，我们的品控我们价格能给您争取到最低，那一定是最低，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给您做到性价比最高，我再说一遍，保证品质，不是光图便宜。说句不好听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特别低的价格，您想势必它原本的价格得给你压到什么程度？作为商家，他还要赚钱，厂家赚钱的时候，他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好的产品品质吗？哎呀，这么一想您就清清楚楚了，如果连东方购物不能够控品的话，别的个人平台它能够控品那么的自律吗？我们东方购物有多少的部门，包括广告部门监督我们，包括社会各个地方的，包括什么，好多人在监督我们东方购物呢，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呢，我们敢出错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应该是最信赖的平台是谁，都毋庸置疑一定是东方购物，它至少电视台的信誉背书在这里，我们不能信口开河张嘴胡说，这是作为电视购物主持人，我们不是主播啊，我们是主持人，我们拿的是主持人证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所以您看今天给您带来的来自于同韩春堂，我再跟大家好好说啊，您就听着，您觉得好合适咱就定，适合您咱就定，1783年到现在百年历史的好牌子哦，而且尤其是在下方他还真写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上海同韩春堂哒哒哒哒哒，哎，被咱们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企业，这个不是我写的啊，不是我乱说，这瓶身上就这么认定的，包括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看多标准，承诺达标合格证，您都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但是这还有一个防伪码，我呢这也算是我比较难得的第一次有机会拆开这个啊，全新包装的，而且好像是今年八月份最新批次，非常好。我看几年，2年保质期呢啊。我拆一拆啊。哎呦，其实不用这么近，我就这么远拆开以后，这个，哎，这个味道都很香。顺势，我教大家，你看这里面，干燥剂啊，干燥剂都知道不要吃掉啊，我给它放回去。随便拿一片啊，随便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哦，观众朋友们，包括薄厚、粗细、大小，还是蛮漂亮的吧？而且这个油环很清晰，对吧？这一圈如果大家要用嘴巴嚼，我不用水煮，你说我就懒得用水煮的话，我教您3到6克嘛，以3克为例，一次抓20到30片左右。比如说我感觉有点多了，我放掉一点啊，这么多大差不差，20到30片。以我平常毛枯枯的本事啊，又做太多的节目了，这个大概有10片，这个能数得出来啊，这大概是有10片了。然后呢，我把它放一堆儿，这个大概 多了一点，这个大概有10片，是吧？然后呢，我这边再放一些些，这个就是我刚才剩下的大概有10片，就有3堆，对吧？早上来这一堆，中午来这一堆，晚上来这一堆，一天这个量大家发现了吗？不是3片啊，不是让您一天吃，在这数个3片吃，那就错了。如果按照3片吃的话，您根本就滋补不到位。那说许明，你为什么吃3片？我要吃这一把下去，我怎么跟您聊天啊？所以我只能给您意思意思啊，我就吃这么几片，你就记住，要吃那吃一把嘞，量绝对不允许少，太少的话达不到效果，我们吃进去这个钱也白花了，没有太大的必要。量一定要够，在量够的前提下，价格是关键。如果像市面专柜价格，这一克给您搞到了3块钱左右，那您要说吃3克的话，你说毛姑姑得10块钱了，有没有10块钱呢？我们今天按照满店送百算的话，7毛钱3期2块1，10块钱和2块1，连它一个价一克的价格都不到，那你说你订购哪一个？我肯定订购9瓶装了，何况这个9瓶装之前是几瓶的量啊？898块钱，898啊，原来是只能拿8瓶喽，这写的呢，8罐共600克。对不对？这也写着呢，下面写的是8罐，我们今天下面写几罐？9罐啊，价格不变呀，9罐啊，该有的积分有8块多，近9块，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你零零总总扫个10多块钱出去了，你哪是898呀？你88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这性价比绝了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试试它啊。比如说长期累的，比如说容易哼哼哈哈的，热的烦的。一到了更年期，很多老师们真是心浮气躁，很容易发火生气的，看什么不顺眼就哦。你其实可以试试看喝喝香参，静一静心，养一养您的啊，养一养脑，养一养神经，挺好的啊。经常用嗓子这就更不用说了，滋阴润燥。年纪长的，体力不太佳的，补充补充元气，这我就不提了啊。口干口渴的，糖吃不了的这部分人群，容易生脾气的，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人群里面，还有特别的什么亚健康的啦，上班的白领一族啊，老是熬夜加班的啦，都可以给它吃起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大过程呢，还给大家配上2个礼袋。如果您到中秋，马上就到了吧，是不是9月25号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没有多长时间了，马上就到了。然后你十一也没有，9月25号之后，你不到一周就11了呀。走亲访友送送礼聚聚会的，是不是蛮体面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就订大过程，什么都不要想，给自己留有余地，万一要送人我能拿得出去，就不送人我自己吃。3克为一个人的话，您大概可以吃7个半月，老两口也不过就是3个月吃光光，儿子女儿各拿2罐走，您还一个人吃3月了，和老两口你可能一个多月就坚持不到就吃没了。所以要订就订咱们今天的9罐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气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啊，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皮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也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8: 好啦，同仁生个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边啊、哦、就是我们西洋参跟什么枸杞啊，跟其他的像石斛啊也都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菊花，对，看这个菊花想不起来叫什么了，菊花啦，什么大枣啊、红枣啊都成啊，只要大家家里有的，一般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您看啊，对于好的香参，它对于顶头正切啊，以及切片的厚度啊，都是有讲究的，不能太厚，太厚的有点像什么呢？您煮不完全它的营养，太薄太薄太薄也不行，就是营养太过，就是它煮的这个营养一下子把它。怎么讲呢，这个所谓的过呢，是指你这个温度啊，它还没有已经很快的煮出来之后呢，把它给煮掉了，煮沸掉了也不行，所以必须得是恰到火候，恰到正好。然后您当喝完这个水之后了，味道几乎没有什么香参的味儿了，您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别丢掉，像刚才这椰叔嚼掉也成，您觉得懒得嚼了，在做大米饭的时候呢，铺在它最上面做一个香参的精力饭，才是身浑身都是宝，一点儿都不浪费。秋冬季节到了，天气冷呢是很直白的体感的感受了，有的时候这一不注意就中招了吧，您身边有多少好朋友好闺蜜好兄弟中招的，有中六年前那招的吧，有吧，大家一定要安心啊，不是安心啊，一定要小心啊。但你说我怎么个小心方法呢，除了自己呢戴好口罩，尽量戴好口罩，再有一个就是多喝一点点能够提升您元气的好东西。西洋参本来对于参的品类品种来说，它就是增加元气的，而且性价比还极其高。只不过呢，它在让大家解渴，你看我这说说个口水就出来了，就喝那一小杯，我这个口水就滋滋滋滋滋往出冒，是真的挺舒服的，嘴巴里面不干不燥，心情也舒适。而且很多要准备高考的孩子们，我刚才说过了，他如果觉得很劳累很累的情况下，给他喝点西洋参煮的茶煮的水，在您后勤对他的保障上面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好效果。儿子女儿加班熬夜，他那个水光喝水有什么用啊，喝点西洋参泡的水又香甜，而且还能达到很好的让他没有那么累的好情况。您自己和老伴儿如果愿意出去玩的时候，您这个带上一罐，这个也不大也不小的，你不正正好好吗，这一罐够你老两口泡茶喝的了。我刚才可是说过了，三克左右，可不像大家想象中的我抓个三四片就行了。别看这一罐貌似多，您和您老罐去了，老伴儿一起吃，那这一罐也大概抓那么几次就没了。你比如说我抓这一把是三十克左右啊，肯定有三十克左右了，我抓这一把三十克左右，您觉得我这一罐里面能经得我抓几次？我估计毛姑姑这要三克的话，我这么一抓20次左右吧，20次左右就抓光光了，纯纯的20次左右。实际上您说你跟你老伴20次左右能不能消耗得掉，一人就10次咯，除以二呗，一人10次，10次也就10天，你出去玩一次旅游个5-6天，你是不是带这一罐，你和你老伴舒舒服服的，你的杯子里面泡上一瓶，他杯子里面泡上一瓶，每一个人都抓个大概我那个小的量，完美解决。所以这一罐正正好好的量是您出去旅游的量，放在行李箱里，老伴儿和您一起美滋滋，您跟您的好朋友好兄弟或者您跟您的好闺蜜，哎，每个人分一点泡一泡，喝一喝，一喝一路，这玩的精神头那倍儿足，这才叫开开心心的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啊，正好看到这儿了，我们给大家再讲一讲啊，咱拿过去的一共是有9罐啊，原来的我的直播里面是只有8罐的，今天给大家再增加上一罐变成了9罐，这一罐多少钱？我要提问了，不能光看我的节目呀，观众朋友们，咱不动脑筋可不行啊。徐老师要提问了，今天9罐装是898，原来是几罐装啊？原来是8罐装，所以今天的数学题又来了，898如果自带积分这8块多，再有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的话，单克价格是多少钱呢？算出来了没？请看答案，单克价格是7毛钱左右。这个小箭头啊，告诉您答案了，7毛钱左右一克。我说了，3克，大概建议您3到6克，咱就按最少的3克这么算，是多少钱呢？花个2块钱。观众朋友们呐，现在吃参方面的滋补品，一次花2块钱，您敢想？市面上的像野山参，但滋补路数不一样啊，
但是我举个例子，就举野山参的例子，我东方购物如果卖的话，有的是有卖过鲜参的，有卖过粉的，有卖过什么的，有2块钱的时候吗？大概大部分在市面上一般是200块钱左右一克，200到300之间一克，我们今天一克是7毛钱，在同时补气上面我们都可以达到一个补气的效果，但是在补完气之后分叉了，野山参是野山参的能力，我们香参雌鱼人造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数。好，那我再给大家泡一个冲一个喽。刚才我给您已经泡过冲过的那一杯，很多哥们看完之后，没有想到啊，这个沫沫这么丰厚呢啊，这就是同安春堂啊，这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它，就在这个道理啊。看看啊，大概还是一个指关节这个深度哦，是吧？我给大家再晃一晃，再感受感受。您看看我们久煮之后的效果，一定要久煮啊，不要舍不得。您那个买一个养生杯、养生壶，那久煮一下，我就这么晃一晃，晃这么个几十下之后，大家看一看，看看看看，这个刚才说的一个指关节这个位置，超出去多少？我还是一个指关节，肯定有一个指关节了嘛，久久不散呐。证明到它的人参皂苷含量

0: 不低啊。比如说我手里拿着这个数值，这是我们的批次报告啊，送检的批次报告，进出物标准大于等于25，我们达到这么高，高不高？拿手机拍下来都可以。人参总皂苷含量标准是2%，我们达到多少？这么高，安不安心？好不好？好的产品不怕大家来检验，好的产品我说实在话没无需自证清白了，我就是这么棒。你要是觉得我不对，你来证明我不对。但是我们不，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自证清白。大家在外边做事情可不要自证清白啊！你说我不对，你拿出证据来，你我哪儿不对？但是作为同安春堂，我不用你说，我自己以身作则。我告诉你，我这里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均未检出吧，好不好？我告诉你我的批次报告是什么样的，咱吃的安心。打电话咨询订购，有两个礼袋，马上就要到中秋，马上就要到十一了，咱朋友聚会、家人聚会肯定不能空着手去，该拎着礼物拎着礼物。但是对于养生方面，我觉得拿上这一罐，额外呢配上不能一罐啊，只要拿的话咱拿个五罐也成啊，拿个五罐咱有个市场价格近1000块钱的面子呀，您说是吧？您愿意成双送，您就送6罐，好歹我们也有9罐了，您自己要送6的话，你还能剩个3罐呢。这么一说你可真是，3罐能吃多久啊？一周和老伴一分，咱还等啊，指望着吃什么2年？那不可能了，你要7个月都别想。所以实际上订购9罐性价比是最高的，赶紧订购吧。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备货9罐装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1: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5: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6: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的，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的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7: 好啦，董先生的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今天这个两构成，实际上刚才导演老师也跟我交流了一下，说，哎，许明啊，这个四罐装卖490多块钱，近500块钱了，对不对？那我买两套四罐装不就花个1000吗？哎，不是400多，是599啊，600哦。那我买两套四罐装不就花个1200吗？1200拿8罐，然后我今天898拿9罐，12008罐，8989罐，这笔账闭着眼睛算，咱都算得出来了吧，姐姐们、老师们呢？

多少克来着？这个，我给大家看看，九罐，一罐是，哎呀，这六百七十五，有675克，一共是有675克的量，所以大家安心，在我东方购物今天买的这个，原来是八罐装了，八罐要是600克，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额外增加了一罐，看是不是写了八罐600克，这一罐里面是75克，所以一共是675克的量，按照单克一算的话是7毛钱左右，参加满减送满前提啊。你说要不要参加？看您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大家觉得同安春堂的香参片本身在自己消耗的过程当中确实蛮量大的，然后有的时候你要送人的时候，我们还有礼袋，您送个两罐三罐的，你觉得我可能很快就没有的买了，没有的吃了，那我就订购两套，正好还凑一凑满减送百，还挺开心的一件事儿。您就算不凑满减送百的话，大概好像也就1块钱左右，也都不贵。我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同安春堂的香参它的检测结果啊，进出物含量标准是25%，我们的批次可以达到这么高，大家拍一拍啊。如果别的平台渠道不能给您提供这个数值，您就尽量不碰了。人参皂苷含量2%，我们的批次可以达到这么高。另外啊，我刚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如果没有对标，我就拿这个瓶往这一放，有可能很多小瓶说了啊，我们这有个香参啊，不给你进镜头的啊，人家不给你进镜头，大哥这一罐，你看啊，我们这一罐啊，香参啊，我告诉你多少钱，我单个算下来，哎，大概什么1块钱、9毛钱的，啊，不就不给你看这个片儿，有的时候片片呢给稍微的远一点看啊，你看到了，最后拿到手里面是不是这么小啊，比我的指甲盖，我刚才说了，我们大概是一个指甲盖，因为每个人指甲盖大小也不一样，我只能拿我的，仅参考我的来说啊，小多了吧，实际上应该多大？我们给您介绍多大，你要这么看不清的话，这么看密密麻麻的，看到了吧，用我的指甲盖比一比的话，看到没有，大概是指甲盖大小吧。为什么呢？它几乎全部都是顶头正切的，哎呀，不用几乎，它就是，但是别的渠道呢它能不能顶头正切我就不知道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手里拿这个参，这个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一只完整的香参，表面上看是完整的吧，实际上呢参上面用完之后了，中段用完之后，它的尾巴给你丢吗？尾巴不丢的话，有点良心的商家他只是给你顶头正切，就是这么大个，你看一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顶头正切，是不是就这么大个，大差不差吧。但是稍微商家良心有一点点坏，他给您干嘛呢？侧切，不是说侧切不行啊，没人说侧切不行，也没人说香参必须得顶头正切，但是如果他侧切的话，他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如说在这儿就要截断了，这是完整的一根参啊，这是完整的一根参，为了顶头正切，我在这儿就只能用这一段，结果它不是，它全都斜切的话，它说不定可以用到这儿，它只要斜切，它的片够大呀，我斜的越大，我的片更越大呀，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它可能常规的只能用这么一段，结果它可以用这么一段，它斜着切嘛，它用的料更多，它浪费的就更少，它可能就浪费这一点，但我们今天是完完全全取中段的，我只能顶头正切呀。我稍微侧切一点点的，就是不正切的话，我用下面一点点，多用一点点，它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大片片。我们不搞那些有的没的的，所以您安心，我们的品控非常的严格。我再说一遍，如果连东方购物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这样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我们只要有一步走错了，那说实话，那就万劫不复的一个情况，这个境地，我们就在悬崖边上。所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的，我们不敢在品控上出现任何一点点的问题。不相信你可以订购，如果连东方购物作为电视台背景的都有问题的话，你那些小瓶你敢信吗？完全通过个人的素质来品控，万一个人有一个偏差，你怎么保证这个人个人他个人角度来讲他没有受到一点点诱惑？我们这么大企业，你比如说10个人盯着这一个，你有一个人受到诱惑了，另外9个人看着你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可以把你随时拽回来，所以这是要互相制衡，分工明确。那你作为个人的一个小瓶的，我既是裁判员又是足球员，我又是运动员，我自己说了算，那这事儿可就保不齐喽。我没一竿子打死啊，肯定有特别做得特别好的，肯定有，但是做得不好的您遇到过吧，我不说您心里清楚吧。好了，不唠那么深了，我言尽于此，点到为止就完事了。898块钱，咱拿回去不是八罐装，咱拿回去的是9罐装，单克价格做到满减送百的7毛钱左右一克，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20分钟，02151119900。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参啊，它的回味的
1: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我一直给上海董文昌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董文昌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4: 好啦，董先生个西洋参老好个，我是一直泡茶吃个，烧了吃个，味道老浓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今天的备货呢，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一下，还剩几套了？尤其是898元这个构成，九罐装，对，还有31组，哎呦，还不少哎，比我印象当中的还多一点点啊。但我估计这17分钟瞬间就秒没了，反正就30多罐，31罐嘛，就抽到一点点。哦，现在31罐啊，哎。导演老师跟我说，说完就是27了，就这么快，就这么速度。大家可以这样啊，对于到秋冬季节，大家这个开水喝不喝？我先问大家这件事儿，喝不喝？喝的吧，咱不是欧美人，天天喝那个冰水，我们喝的是开水，白凉白开啊。开完之后你可以晾一晾，但是在煮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养生壶能不能丢一些香参进去呢？反正咱也是煮。你闲着也是闲着，你丢几片呗，咱也不费神，也不费心的，也不费力的。丢完之后了，咱们自己又补了元气了，又好好的提升提升自己的能力了，那些坏东西就不能近身了。你看您身边最近有多少戴口罩的？大家回忆回忆，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有年轻气盛的这种的，年轻力壮的，还有很多年轻一点的女性朋友们的，女性同事的，那有多少中招的呀？挺多的呢。所以大家不要小瞧这件事情，还是要身体棒棒的是第一位的。咱年纪越大，应该想通透了，啥是最应该花钱的？健康上面，该留给子孙儿女的留一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如果子孙后代真指望您那点退休工资，您那点家产呢，那也是扶不上啊，扶不起啊，没什么太大意义的。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如果儿孙懂事孝顺，他就应该主动说爸爸妈妈，哎，或者爷爷奶奶，您的这钱呢，留给自己花，自己照顾的好好的，才能说实在话。您照顾的好好的，钱给您花了，身子骨好了，您这是帮孩子的。您琢磨是不是这道理？您身体好了，咱不往医院跑，孩子也不用费精力，或者请保姆或者干嘛，这钱也不用多花。您身体好了，您还能帮他带带孩子呢，这又省钱了呀。你说要不然您身体不好的话，又得请保姆照顾您，再请个保姆照顾孩子，双份钱都花出去了。说实在话，最后谁得计啊？谁能最幸福啊？您身体好，还是您的儿子女儿是最幸福的？这个话还落到他们上，您当然自己开开心心出去玩啊，干嘛元气充足啊？但扭过头来，咱往深里说，谁最开心？儿子女儿最开心。你说我爸妈身体好，谁最开心？我最开心喽！我这能够给您眉飞色舞的介绍产品，我如果爸妈身体不好，天天住院呢，我能有精神给你眉飞色舞的？我的表情就会，我就没有精神头，我没有这个劲儿啊。如果心里有事儿的话，哪有这个劲儿给您在这儿这么兴奋的介绍东西？就说明我肯定我家里面安安稳稳的，一切事儿没有，对不对？你能从一个人的状态看得出来。比如说某一个主持人突然今天特别蔫儿，没心情，那你就知道他可能多多少少，是不是？我就不往下说了啊。好了，那所以我们这个年纪了，父母的都年纪不小了，50年这个出头了，50年出头，我爸56，我妈57的，那年纪也都不小了吧。出去玩很多的游戏都不让他们参加的一个年纪了，所以您看家里面的您或者我爸我妈，我都跟他说得清楚，自己的退休工资赶紧使劲买。您要是没有意料到的东西，我经常做养生的东西，我给您买。只要您老两口身体棒棒的，帮帮带带孙子孙女什么的，那是最开心的事情了。所以您看啊，这一罐里面一共是有75克，我是不是说大实话？老师们，我是不是说大实话？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啊。咱这一罐75克，按照一次吃3个算的话，你20来天能够吃光光，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内开盖尽量把它吃光。如果超过一个月的话，咱南方的天气容易有点潮湿，再有点下雨，今天不就下雨了？大早上的雨下得多大呀，特别是杨浦这边呢还蛮夸张的，但我不知道别的区下的什么样子啊、哦。这个容易潮，潮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你看看这两个比较比较，你要吃这样的，这个变成这样不要吃了啊，容易出现危险，特别是黄曲霉素特别多，就不要动了。您的那个筷子，竹筷子、木筷子，一定要用热水煮一煮，经常煮一煮。夏季的话，黄曲霉素多，吃到您的，为什么有些小朋友或者特别容易？因为小朋友抵能力确实弱一点，所以他吃点坏东西一下子就有反应了。很多人是长辈，是我能挺挺一挺，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一看筷子上面都是霉斑斑点什么的，这个脏的要死。用一段时间那个竹筷子，我真的觉得咱南方尽量少用那种木头的竹的，很脏的，那里面容易藏纳细菌的，很烦人的。这个是9罐装啊，原来我东方购物898卖的是8罐，2026年4月份的，还不是25年呢、哦，就是2026年4月份前几个月的事儿，还是我做的节目呢。8罐600克，我们今天是898变9罐，
自己跟自己之前的节目就加了一罐。更要直白的来说，四罐是599，对不对？599四罐的话，我问大家，八罐是多少钱？即1200哦，八罐1200，九罐898，八罐1200，九罐才898，再给您送上两个礼袋。从乡绅常吃的角度来说，选哪个构成更划算一些？那肯定是选九罐装喽。参加满金送百才7毛钱左右，最后12分钟，唠叨一下同安春堂。很多上一档节目的这个老年大学的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啊，跟我说了，说许明如果要过节的话送礼送点啥？我说这还用说吗？送咱上海人知道老字号啊，特别是有些亲戚朋友从外地过来的时候，咱一走送点上海当地特色的好的品牌，肯定不出错。如果这个东西一送，别人说这个东西我不能吃，我甚至这个那个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很麻烦。我们乡绅讲真话，几乎不怎么挑人。高考的孩子，加班熬夜的，您的精神头跟之前比特别不济的。人到40，阴气自半，你的元气消耗很多。我们用乡绅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把自己填得满满的。出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罢，跟您的好朋友、好伙伴麻将，哎呀，说出来太直白了，麻麻长城都可以玩玩，桌上游戏什么的都行哈。就开心的前提是身体一定要健康，精神头足，我们才不至于哟。这个我出错了，哎呀，我这个昏昏沉沉，我怎么老打错牌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什么东西最根本的健康，健康还是健康，抓紧时间定最后的11分钟。九罐装还剩下11组备货，打电话了 021511-9900。

0: 力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

0: 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它、哦、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一直在给上海动物农场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动物农场是上海老牌子的，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是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的、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在得买了好几趟了。
6: 好了，董先生的西洋参老好，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啊，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今天两个构成啊，599，从这个罐数来讲四罐，那您说我订八罐，我订两套599的多少钱呢？八罐1200，我们今天九罐898，八罐您四位数，我九罐我才三位数，您差个300-400呢。从总价上来看，您说您订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自己跟自己比，我都碾压我自己。我订购也是要订购这个九罐装的，九罐装最后的八组备货了。我刚才还在说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分钟的时候，我还在说31组啊，我说有点多。一扭头，没几分钟订购5组出去，然后一扭头，扭了个10分钟头，然后又订购了，只剩下最后9组。你说多夸张？最后8组，就这么快。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成。您呢，可以到有空啊，比如说马上，今天周几来着？我都已经忘了啊，今周五，明天周六周日，可以去什么豫园那边转一转，看一看，你看看同安春堂，牌子有多大，店有多大。你说许明，这还用你说？我们经常去豫园那逛，那你就更应该知道了呀。这同安春堂实力企业，企业实力有多强啊？所以这咱拿回去就是898块钱，拿回去9大罐，每一罐里面有75克，尽量在1个月之内把它吃光光。您和您老伴儿。和您爱人一起来分享这一瓶，出去旅游的时候咱带上这一瓶，足够足够的了。咱一般出去玩玩个3-4天、4-5天的量，是不是有了？您这带这一罐，足够足够了。一次要吃3克左右呢，是20到30片之间。单罐尤其是给大家做到了积分近9块钱，拿出 APP 下单再减它个5块钱的话，相当于880块钱左右，那性价比就更高了。无论您是从自己的自身健康角度来说，想要补充补充您的元气，提升提升您的抵抗坏东西的能力，我说的坏东西是指6-7年前那个坏东西啊。今天是2026年，我这么话一讲，大家心里一下哦，那个事儿我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们中招的？你像我身边的40岁左右朋友中招了好几个，但人终究是40岁左右。不是60岁左右，这是有很大差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的能力并不是一样强。所以我希望在这个60岁左右的朋友们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能力要更强一点。那既然是容易中招的人群了，我们是属于这种人群，喝起来嘛，啊，这个给大家就摇嘛，也就不摇了。这里面2个瓶瓶罐罐我都已经用光光了，还有最后的6分钟，我给大家最后再展示一下吧，您安心就好了。第一个展示的是我们的进出物，我们的批次送检报告标准应该达到25%，我们达标这么多哟，这么高呢？人参皂苷总量标准2%，我们达到了这么高，拿手机拍下来。而且这也是我对东方购物做的西洋参里边唯一的一家，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能够提供证明什么呢？

证明是从加拿大，这第二个证明加拿大的了啊。这个证明的是什么人？证明的是人家加拿大的五年的申领。我不只是从加拿大，我加拿大进也有可能进四年的，我也可能进三年的，对不对？道理常理是这个，逻辑是这个。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进口的五年的申领，从它的营养，从它的品质，这目前五年是一个黄金的年龄段。就跟您说，一个人这一辈子最精华的三四十岁，是人生的巅峰，人生精力是最旺盛的，之后慢慢走下坡，深的香深的五年，就是人的三十四十岁左右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吃它哪个年龄的呀？吃香深的五年的申领的。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我把构成再给您唠叨一下。导演老师，我们的九瓶装还剩下几套了呀？大概还有个三四套，差不多这个量。哦，好了，最后的五组现货了，九罐装，最后五组有礼袋。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九罐啊，我为什么拿掉一罐？上一次，先不是上一次啊，六月份的时候，哎，四月份的时候，说错了啊，2026年4月份的时候，我做那个节目是八罐，898。今天这档节目再加一罐，近200块，送给大家九罐。为啥呢？马上中秋到，马上11到，这两个节日一到，不管你哪一个要聚会、走亲访友，或者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朋友来看望您，您总是有回手礼吗？您可以订购它，几乎不挑人呀。最后四组备货了，那我就先收一段了。没有备货了，我给大家介绍啥呀？不预约的喽。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这么丰富的构成，那就是下一次了。我不能给大家肯定的答案，说几月几号就再有一档节目。目前为止我是真不知道。最后的四组备货，赶紧打电话抢，记得货到付款就好了。参加买赠送买九罐装，单个价格可以做到7毛钱，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1999。

0: 你看看这个备货，现在还有最后的三组了啊，就是这么快。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今天，到底要筹订购哪个构成的话，要不要订购？我觉得这个要不要订购就不用想了。该订购的，尤其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想要提升元气和自己的对坏东西抗拒坏东西的能力，您今天香参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也应该订。那你从性价比品牌来说，同安春堂能不能撑起您的面子？咱要是万一，哎，就像这画面当中想要送个礼，咱接收礼物的老师们他会不会开心？同安春堂上海老字号，外地朋友来上海玩的时候回首，还好您说我家里有这个香参，我还真被许明给说对了，咱家也有礼袋，走的时候来老伴儿，你拿上个五罐什么的往那个袋里一放，到时候一送他，咱一送他1000块钱的面子。咱上海人在这个送礼方面我们不抠门的，而且我既要性价比，既要礼子，又要面子，我送出的面子是1000块，我花的钱少啊，这一点您知道的。就算我不送，我自己吃我也求个性价比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一次性呢我们尽量一天要吃到三克，也就是大概是20-30片的量，不能过于少啊。你比如说这一次这里片还不够，大概这一片也就是10多片这个样子，目测啊差不多，这个还是不够。要煮水的话一定记得稍微多一点也没关系，也不用天天在那数着这什么克重啊，多一克我都得挑出来一片，没必要啊，您大概20-30片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吧。898咱拿回去的是咱拿回去的是9罐装，从原来的8罐到9罐，额外再给大家加送一罐，肯定比您的4罐装要便宜多了。满千送百，一参加单克价格只要7毛钱左右，一次吃3克也不过就2块钱，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不管您是8块多还是80多都有都没有，我们898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明天今天傍晚去豫园那边逛一逛，看一看同安春堂这一罐是要花到多少钱，一定是大片的顶头正切哦。抓紧时间订购了，最后的一组898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1: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安春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安春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2: 好啦，同安春的香参老好，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香参。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这档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夏普的泰的电饭煲。其实，在电饭煲这个领域里面呢，大家可能跟我一样接触到的，好像涂层的内胆的比较多。
1: 对，
0: 像我家里面就是类似于这种涂层内胆的，你自己看刮成什么样子的。有的时候我老父亲老母亲还不愿意丢，但是越吃吧这个涂层越少。但我问大家吃哪儿去了呢？是谁肚子里去了？那肯定是咱自己的肚子里了，对吧？你家里面有个小朋友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吃肚子里，不管你是好不好。这终究是化学的东西涂在上面的，虽然可能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太大，因为终究它要合格嘛，才能出品嘛。
1: 是，
0: 但我吃进去总觉得心里有点膈应，有反感。
1: 哎，
0: 那您再看，除了这个之外啊，
1: 用这个，
0: 大家听听，这个
1: 家里面常见的这种是铝的，
0: 哎，这是铝的，
1: 加厚的这个铝的，
0: 这个这加厚铝的。
1: 铝是什么？就是上面是这个涂层。
0: 嗯，
1: 在2025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欧盟开始禁止你在不粘锅。在这种内胆上面禁止使用什么特氟龙，因为发现特氟龙是有问题的。
0: 哦，
1: 但所以之前你买过所有的电饭煲里面的黑的，
0: 嗯，
1: 是有特氟龙的，吃在下面就积在这里是代谢不掉的。
0: 哦，
1: 所以你会不粘，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家里面为什么要坏电饭煲，就是涂层脱落了。涂层不是说硬碰硬脱落的，你比如说你平时淘米，米水会刮到，盛饭时候会刮到，或者你不小心摔了也摔瘪了。涂层就脱落，那这个饭煲一个是不能一再用，第二个烧饭也非常难吃了。
0: 嗯，
1: 对吧？所以科技在进步。就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卖不粘锅，后来卖了那个什么丽人的，
0: 嗯，
1: 不粘的不锈钢的炒锅，
0: 嗯，
1: 但时至今日，我相信大家都在用什么，就是在用钛材料的杯子、钛材料的筷子、钛材料的锅子，
0: 嗯，
1: 对吧？
0: 打开给大家，先不要看电饭煲啊，我先还是拿这个来说事啊。我刚才有敲过，大家还记得？来，郭总，帮我把这个拿起来啊，
1: 薄薄的，
0: 能听出来它的薄度，
1: 就一层铝，
0: 这听得出来的啊，大家再听，
1: 哦，有回声。
0: 谁的材质好？
1: 肯定是
0: 这个，毋庸置疑，听得出来的，
1: 结实，
0: 对不对？完全听得出来的，
1: 对。
0: 而且本身确实材质够好，
1: 对。我们是三层结构，
0: 嗯，
1: 外面一层是导磁的不锈钢，所以哪怕你这个饭你要热，或者你装个汤你要热，电磁炉、明火电汤炉可以用。
0: 哦，
1: 当中是纯铝，导热更加均匀，所以它加热是底部温度、边上温度，它是包裹型加热，和你食物所接触，和你接触的什么，是99.87%纯度的纯钛板材。
0: 哎，为什么要强调板材呢？
1: 就市面上我就要告诉你，哎，磷氟有钛什么干扰什么，就是它把这个钛磨成粉和这个涂层喷在上面，它还是一种涂层。
0: 哦，
1: 你像我平时这样子拿个叉子这样子刮一刮，就算它有点有钛，是涂层在里面，你看我一刮，黑的全部掉了
0: 啊。
1: 这个就是假，就不能说它假嘛，它是偷换概念。有氟磷涂，无氟磷涂层，有钛它是涂层，但我们这个是一整张0.4毫米的钛板，三个板压在一起，再帮你拉伸出一个纯钛的内胆。这我这样想说，这个胆你可以用一辈子。
0: 嗯，只要你不故意把它
1: 对
0: 用锤子敲坏它，
1: 对，
0: 可以用一辈子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电饭煲具体长什么样。
1: 来，我们说钛内胆安全好，但是夏普我们是1958年开始做电饭煲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芯片是供给所有各大牌的。
0: 嗯，
1: 所以日本人饭煲就发现很简单，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就是做米饭，把米饭精致做到极致。因为我们加了钛的内胆之后，我们可以做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因为钛是宇宙中一个什么惰性材料，它不会和你什么人参啊、皂苷啊这东西，它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它的纯度是99.87%。所以你去炖一些药膳汤的时候，你去泡一些茶的时候，这个钛杯你买是不是要900多块钱？你去泡红茶、泡绿茶、泡奶茶，你放一个礼拜，它不会臭掉，不会过期。钛本身它是抑菌的，钛本身是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嗯，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喂，这个工程的介绍。看到了吧？
1: 看到了，大家都看到，精煮饭、快煮饭都看到了。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郭子韬跟大家在聊啊，
1: 是
0: 说这个钛的含量。
1: 哎，
0: 我们今天用一个叉减法，
1: 对，
0: 全部都给你检测完之后
1: 呢，
0: 剩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钛。
1: 对，
0: 我们的钛的含量达多少？
1: 99.87%，
0: 这是证据。
1: 对，
0: 哦，这第一个证据，
1: 因为你做不到100%的，里面肯定是会有，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一点点的啊。
1: 因为
0: 这个是我们当中对于钛。
1: 对，
0: 这么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1: 抑制大肠杆菌的生存。
0: 哦，
1: 你看 K 菌率、抗菌率99.9%。
0: 哎，
1: 这个是什么？沙门氏菌抗菌率是99.9%。
0: 懂。
1: 就换句话说，以前你的电饭煲你放两三天，饭会馊掉。
0: 嗯，
1: 因为是铝，因为是不粘层的味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抗菌抑菌，你可以煮虫草花，可以煮虫草西洋参都没问题。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
1: 来。首先我们看它做米饭，做米饭它是一个3升的一个大容量，它有精煮饭、有杂粮饭、有粗饭、粗粮饭，都有。整个一打开哇，我的眼睛都是雾气，太香了这个米饭。
0: 嗯，
1: 你发现这个米饭，米粒子很饱满， 颗颗饱满，为什么？老师们，是我们1958年开始做嘛，做米饭包的这个芯片，它从六段式，就是米开始泡米，再到煮，再到最后的糊化，把这个米饭的甜味给你激发出来之后，每一段的温度，每一段的时间，都是经历了我们夏普将近70年的这个沉淀。你会发现，到日本去吃完米饭，你不用配菜，那个米饭本身就很香，就像我现在雾气蒙蒙那种感觉，就是到了家一碗热汤，一碗热饭，可能是家里平时最需要的。那么它的容量是3升，我这里放了6个碗，我快速帮你打6碗米饭。很多哥姐不会说，哟，回去你这个米饭够不够大？我们是3升大容量，
0: 3升以前卖2升都够大了，有没有3升？
1: 就很多我们以前的会员会买什么？买5升的，
0: 那个过瘾。
1: 现在是什么？家里面我们要吃精致米饭，每天不要吃隔夜饭，要吃新鲜的。但难免家里会来个客人怎么办？你需要一个黄金容量，就是3升，2升只适合1-2个人。5升太大了，容易煮出什么夹生饭。但是3升是目前不管在日本、在韩国、在我们中国最畅销的尺寸。我6碗饭煮完以后，
0: 其实它盛的都不算多，
1: 还有少半锅，还有少半锅。而且你会发现，平时你在盛饭的时候，你会注意为什么？这个铲子你去和你底部所接触的时候，也会把它涂层会刮掉。
0: 对的，对的，会有的，
1: 对吧？也会把涂层给刮掉。然后这个内胆，如果你吃不完，老师们，一个你可以盖着，像这个天气，你外面放个1天2天没问题。或者说你把这个内胆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因为以前你买那个不锈钢锅上面会说，不建议放到冰箱隔夜，不建议汤在里面进行隔夜存放，但是钛完全没问题。来，除了这个米饭以外，炖汤了，这个季节刚刚买过的许明老师的这个西洋参，你看，中秋节、国庆节家里要吃鸭子、吃鸡汤嘛，这个时候你里面是不是要放点滋补品？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这里面你看我放了整颗大人参、大枣子、乌鸡汤。如果家里面真有女儿啊、媳妇啊怀孕做个小月子的时候，你看就给她炖一个滋补这个汤。这个汤一顿剂你吃不完没关系，它可以放1天、放2天都没问题，因为我是钛的这个材料。你要持续，你要再加热，你可以第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再加热，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你放到冰箱里去。第二天，因为我们是钢铝钛3层，你放到明火，放到那个电陶炉，放到电磁炉去加热也没问题，都可以。所以这个电饭煲就是，第一个材料内胆钛安全放心，抗菌纯度高。芯片部分6段式加热，我们夏普做了将近70年的，我们芯片也是给很多大牌的电饭煲工厂提供我们的内部的设计的方案的。
0: 占不占地儿啊？我这有一个 A4 纸，家里一般都有。
1: 对，
0: 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做作业做卷子都要 A4 纸的啊。这 A4 纸呢，我横着放，大概就把它给挡住了，看得到啊？横着放大概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前面呢就更不用说了，我不管竖着放还是横着放，它都高很多啊。
1: 是，
0: 你可以这样横着放，大概也是一个高度都是这么高。
1: 对，
0: 宽度的话你大概看一看，就是这一个，
1: 就是 A4 纸，
0: A4 纸一个
1: 很经典，很精致。
0: 我们当中应该还有没有送一些其他的？
1: 没有，就是我们会有到一个礼盒，里面基本的饭勺、这些量杯这些都有，没有蒸汽。
0: 好的，
1: 因为日本的饭包它就是把米饭给它做好。
0: 好，我们还有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专柜或者 B B 啊都可以啊。专业先打电话咨询那个02151119900。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啊，是三升的，来自于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的电饭煲。在实际生活当中，家里边的人口如果就您和老伴儿，或者是再加个孙子孙女儿，撑死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啦，或者是儿媳妇啦，回家，哎，那可能也不见得每次都有这么多齐全的人，六个人，咱往多了算六个人，
1: 是的，
0: 也足够用了，
1: 足够用了。因为就你，如果你买两升的，平时两个人之家吃没问题，但是两升的市面上是不可能有钛的，你还是里面那个的，还是铝的，还是带涂层的，很可能还是两年之前带特氟龙的，之后呢不要用。那么你买个五升的，说实在的，老师们。回去，万一你真的两个人烧手五升的这个电饭煲，它容易烧出夹生饭，影响你的口感。所以黄金荣耀什么，就是三升的。但三升里面核心的是什么？一定是这个内胆和锅体本身的这个结合。我们是纯钛板和你食材所接触，不管你炖这个滋补汤啊、药膳啊，你放了虫草，放了西洋参，或者你说我就煲个菜饭，我就做一个这个煲仔饭也好，杂粮饭也好，这个内胆是让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平时淘米水不会刮花。盛饭这个饭勺子挖下去的一样，也不用担心它会把你的内胆给刮花掉。
0: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的性价比又高，实用性又强，而且像一些什么杂粮饭什么都能做，对很多长辈要吃点杂粮啊、粗粮的什么的都可以照顾到啊。价格上面999块钱，之前的一般市场上价格的这种能卖多少？
1: 1999块钱。就市面上你看到一个，比如说爱仕达也好，苏泊尔这国内大品牌，他们的一个纯钛的炒锅啊。就要卖到1999，有钛卖的便宜吗？有的，700-800有没有？有的，它叫什么？零涂层有钛，那个钛给你打个冒号，为什么？它不是纯的钛板，它是把这个钛一点点磨成粉和这个涂层一起喷在你这个锅子上，它打了一个擦面，就像你买羊毛衣一样，哎呦，里面有两个羊毛丝，他们说含羊毛，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0: 好，那大家喜欢的话，还有这个礼盒送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带着礼盒的去走进网友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颠覆老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 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3: 刚才看到这么几位的采访啊，一直都对钛饭不绝口。哎，是的，因为什么？就是这个钛杯在东方卫有销售的，它是正儿八经钛杯，它要卖到999一个。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这个钛的这个东西的好处的？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医院，当时我也是做心电图，可能这里要带什么支架。当时医生给我一个报价，他说如果说你用不锈钢的便宜点，5000多6000多，但你可能5年6年左右你要换一个。 那我说有没有永远不要换的更好的方案？他有的，50000块钱给你带个钛的，装在这个地方，
2: 差10倍啊！
3: 对，但是你可以用一辈子。
2: 那肯定一辈子。
3: 对吧？因为你是和里面这个小血管所接触的，
2: 怎么这还交给我来敲了？
3: 来手松开，手松开。 能听出这个东西很厚实，是什么材质？
2: 很均匀，外面是导磁不锈钢，因为它够坚硬，
3: 当中是铝，在里面是钛，钢保证坚硬程度，铝保证底部的温度、边上温度、包裹性温度要一样，因为毕竟你是做米饭，不是卖材料，和你人食物所接触的，老师们，里面有刻度线，纯钛它的纯度达到99.87%，我换句话说。 这个同等分量的钛杯，你卖999，我这个钛的厚度是0.4微毫米，我这个钛的厚量，你称分量，我这个钛肯定比这个杯子来的用料还要足，所以成本很高。我再加了钢，再加了铝，再加了钛，帮你做成一个电饭煲，你想想看。然后我们钛的纯度是99.87%，钛本身它是什么？它是可以天然抑菌抗菌的。所以今天帮大家做了三个菜，就是你家里平时要喝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喝药膳汤，秋季的要润一润。
2: 你也会拌软西洋参、虫草、人参花、枸杞，
3: 炖什么？就要炖这种乌鸡汤。不管是我们这些壮年呢，许明老师平时上班回去，要补一补，对不对？大人参、
2: 大枣子，
3: 你要补一补。但是千万老师们记住，像这样的药材的这个汤，不要再用那种有涂层的了，涂层就剥落了。里面的铝和你接触的，不是说里面有微量元素，是它里面有害物质慢慢开始析出了。怎么办？我们要有钛的，可以炖滋补品。钛还可以干什么？
2: 它可以干烧，涂层超过200度以上，特氟龙开始稀释的，全球欧盟是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所以我们回去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饭包这个厉害的地方，就用这个营养汤的模式，
3: 它可以帮你干锅焗虾，
2: 它这个没有放额外的，
3: 没有放额外东西。你想，如果是涂层内胆，这个虾也好，蟹也好，它坚固的外壳。
2: 就把你这个外壳磨花了，
3: 很香哎，对吧？再加上海鲜本身有盐有腐蚀，那许明老师要不吃一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虾，要吃一个吗？补一补。
2: 是想吃的，
3: 真的，我知道，你真的还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真的，我看了就感觉流点口水。对，就是你特别是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
2: 好鲜哦，
3: 虾蟹本身，咸咸的，你要还原它的美食原汁原味，有没有发现？哦，很鲜，太抗菌的。 太不会和食物里面的任何东西发生微量元素化学反应。 但如果用铝锅，你用完你这个味道洗不掉，甚至有点臭烘烘的味道。
0: 好咸，我不能再吃了，
3: 对不对？
0: 再吃的话，感觉好像
3: 汤有了，菜有了，还有什么？是米饭。我们这个上面有功能，老师们，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它把米饭做到极致了。因为这是日系饭包，它没有别的东西，六段式加热，还有营养汤、营养炖、营养粥。你做杂粮饭，你是不是里面放点大芸豆？你是不是就平时你吃饭的时候，你希望家里面，哎，吃点杂粮饭？为什么？它的升糖会比较慢一点。杂粮饭你吃上去或者肠道纤维蠕动会快一点。但是你知道这种红芸豆很难煮熟的。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芯片是六段式加热。
0: 烫哦，小心一点。
3: 我们是六段式加热。所以这种豆子从泡到煮，到最后把米饭的糊化，它是六段式加热。所以它是在做饭包领域，我们夏普是1958年开始研究的，开始做芯片的。日本的第一台电饭锅是谁？夏普做的。但目前为止，在整个日系电饭煲，不管什么老虎、大象，只有夏普是用纯钛内胆电饭煲。
0: 好，来看啊，钛我们就差解法，就是其他的我们都测出来之后，
3: 是
0: 就是钛没测，一减完之后就知道了，99.87的一个含量，
3: 很高了。
0: 然后再有这个是我们对于钛本身啊，不是我们，就是钛本来就有这能力。
3: 就我们这个内胆，就这个内胆检测的，大肠杆菌抑菌率99.9%。大肠杆菌是什么？就是容易引起拉肚子的。这个是沙门氏菌，各种你跟附近有关系的。抑菌率99.9%。
0: 非常高。
3: 你米饭在里面放，你放隔夜，可以放。不锈钢锅一定建议你不要隔夜，下面会有小水泡泡，会被腐蚀掉。但是钛完全可以。
0: 999块钱，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而且还是有3升的量，家里的4口人、5口人完全可以。对，还有礼盒，
3: 中秋啊，这个国庆你送个礼盒，送一个纯钛那版的夏普，这个100多年的品牌的纯钛的3升的黄金锆，适用于6口人的电饭煲，一定是倍儿有面子。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5: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啊，这个什么叫真钛？还有假钛吗？
3: 有，就是
0: 真没有假钛。
3: 首先，钛有纯度，低于85%的你不能叫纯钛。所以纯钛本身它有3.69的，我们是99.87。市面上只要这个钛，比如说有85%，它就敢叫自己钛杯。还有什么叫零涂层有钛？这个事情老师们你们就要注意了。什么叫有钛？就是它里面有，但它不告诉里面是什么钛，
0: 也不告诉。
3: 它是把一点点的钛粉
0: 怎么着
3: 磨。然后跟陶瓷涂料磨打在一起，然后喷在你的锅上面，所以它是打的擦边球，就好像你去买这个羊毛衫一样的。哎，因为你买皮夹克好了，上面有块拼皮，袖子管跟你有个羊皮的。他跟你说这我这个是有羊皮的。
0: 那不行啊，你才一点点啊，
3: 偷换概念
0: 就是。
3: 但是所以他没有，他并没有去违反什么广告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规定啊，他只告诉你我有什么。所以老师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被这个混淆视听。那我相信我们现在买东西要买个长久的。几年前我们花了3000-4000块钱买的那个什么老虎、大象的那个电饭煲，真的很好用。但是你回来会发现，很多电饭煲半年之后涂层开始斑驳了，涂层开始脱落了，因为涂层本身它就是有寿命的，它被你淘米水刮花掉，被你盛饭刮花掉，被你平时里面如果要炖一些鸡汤啊，酸碱会把它什么把它中和掉。所以内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大品牌开始只要是2000块钱以上的电饭煲都是用到无涂层。无涂层它会分不锈钢和钛，但不锈钢会给你个建议，食材不要隔夜，不要长时间存放，否则会腐蚀我的内胆。但是如果用钛的话，这个东西你放1天、2天、3天、4天都没问题。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个老师就是钛杯里面放了1个礼拜的茶，按理说知道不锈钢，
0: 你真的假的？不要夸张哦，
3: 早就臭掉了，真的啊！你认识那个老师？然后
0: 你去
3: 放了一个礼拜，
0: 然后呢？
3: 茶没有臭掉。他说如果放不锈钢也好，放陶瓷肯定臭掉，
0: 那肯定会。
3: 但是钛就没有放，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钛是一个种宇宙中的为数不多的惰性材料，它是没有，它的分子结构很稳定，所以航空里面会用这个。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装那个支架，心脏里面支架，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了，你装个不锈钢的，用个5年6年，医生建议你换一个，然后你花个3万多块钱、5万块钱，你可以买一个，你可以用一辈子的，就是钛金属的心脏。
0: 你不是这个了，你作为弄牙，
3: 对呀、啊，
0: 家里人有人用种牙吗？你有遇到吗？
3: 我没有遇到，这没有遇到。
0: 我父亲种牙呀，种牙就种的，他有两个牙种，后面还要可能再弄。他之前用的是就其他材质，后来医生说你最好还是换成，因为他有的时候跟牙齿的肉接触会有一些炎症，
3: 会有炎症，容易有炎症，
0: 真的容易的，会容易的。然后最后跟他建议说，以后再弄牙齿一定要记得尽量选择钛的。
3: 对，牙齿就几种，它不会让你
0: 很安全，
3: 不会让你用不锈钢的嘛，要么就是陶瓷的，但是呢，要么就用钛的。不锈钢的好处是坚硬，但是不锈钢会有反应，钛够坚硬，它贵。但是陶瓷呢是好，但它容易碎，容易脆的一咬，就是你不要有大闸蟹，那怎么办？
0: 这就是要求很多，
3: 人生的美食的需求没有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一步到位的。现在我们像我们老师们，这个收入也好，家里子女又不用你管，
0: 是
3: 吧？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可以用2年3年以上的一个电饭煲，饭煲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这个时候要选择了，第一个内胆要好，我们是纯钛内胆和你接触的，
0: 多少钛的含量？
3: 99.87%，
0: 已经非常高。
3: 市面上我从我来说没有比我们再高的了，对吧？而且在所有的这个饭煲里面，用钛的高端品牌的进口品牌的只有夏普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好吧，999块钱拿回去这么高端的钛的品牌的电饭煲，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3: 确实是啊，刚才跟大家也讲了这个对于钛的好处。 确实也不容易串味儿，哎，嗯，它也没有那些容易析出的坏的东西。
2: 像这个就是早年前的2025年欧盟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涂层。如果说你是2025年之前买的，那我跟你讲，里面大概率这个图里面有特氟龙。特氟龙什么时候会脱落？老师们看这个尖锐物质，或者说你平时淘米水，你盛饭的时候，你这个饭勺每次一刮，你一天刮个3-4次。 你刮个3个月之后，涂层变薄了，它就容易脱落了。
3: 嗯，
2: 第二个，这种内胆它是什么？它是铝的，铝的你万一掉下去一磕碰，有这个瘪糖之后，这个慢慢的里面开始什么？里面这个涂层它发生变化，它就开始裂了，裂了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导热不均匀，米饭烧出来是夹生饭，但是这种内胆都是铝的和涂层的，涂层掉了以后你会铝直接接触了，但我们这个是钢铝钛，首先我们看一下硬度怎么样，这个内胆都不会坏的。
3: 所以我们这个内胆，我说真的是可以用一辈子。来，我们就这样硬碰硬一下，好吧？可以，是可以。
2: 但以后你这个锅子内胆就没有了，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好吧？你看，哎呦呦，轻轻一敲，
3: 还真的哎。
2: 因为这是铝的，铝比较软，所以你平时就它容易形变，而且这种是两升的，它装不了多少饭。你平时两个人吃的时候，容量小的，老师们，三升两升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三层结构，外面这个是。
3: 哎，你敲的好，外面是倒瓷不锈钢，当中是铝，不锈钢保证它够坚硬。
2: 嗯，
3: 如果说这个内胆你可以上明火吧，可以上明火，但这种内胆一定不能上明火，铝的一烧就融化。
2: 哦。
3: 然后当中是铝，为什么还要加铝呢？因为它要保证导热够均匀，就是锅底的温度，锅边上这个温度，锅上面的温度，温度要一样，这样你米饭在做糊化的时候温度均匀，米饭会更加的甜。
2: 哦。
3: 那
2: 真正做到牛的在哪里？就是纯钛的这块板材。
3: 嗯。

0: 我们是0.4毫米的钛的板材，三个压在一起，然后再帮你拉伸，保证你和食物所接触的，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号称有钛的熔喷钛，是有涂层喷在上面的。我们是实打实的一块钛板，而且这个钛板的钛含量99.87%。它而且是你看 ，SGS 专业的权威机构
1: 检测结果，
0: 插件法之后就是把里面的所有微量元素去掉以后，99.87%就是我们这块电饭煲如假包换的，好吧？然后钛本身还有什么？还可以抑菌。如果说你里面有放了一些汤啊，有哥姐们或者那个发酵酸奶的，对吧？你看大肠杆菌抗菌率99.9%，沙门氏菌各种菌抗菌率99.9%，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把你隔夜了，放了一天两天的会不会坏掉，会不会馊掉，会不会细菌有残留在里面？它里面不会残留细菌。
1: 明白了，那我们就再开两个菜。
0: 我知道你想吃。
1: 不练假法是。
0: 那这样，
1: 这个时间段到了，
0: 这个时间段了，一个是吃饭的，然后秋令。进补了，冬季要打补、
1: 那我要补补啥呢？
0: 来，老师们，这个什么海参的小米
1: 粥，这个大补啊！
0: 现在不像以前，我们要吃海参要算着吃，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口的。今天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你要好的锅、好的器皿，你炖海参，你用砂锅，你用不好的砂锅，砂锅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可能会有重金属。你用不锈钢锅，这个海参你吃不完，你要放到明天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1: 真俗烂的样子。
0: 你放一天，你放一个晚上，你直接可以放进冰箱都没问题。因为不锈钢锅要跟你说，哎呦，不建议隔夜，不建议过夜。你用玻璃锅，玻璃锅容易醉，用砂锅，砂锅里面有重金属。那么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里面，到家也好，早上起来以后，他有24小时预约，早上起来喝一口热乎。你看许明老师已经准备好碗了，准备好勺子了，
2: 我准备好勺子了，
0: 对不对？所以
1: 我
0: 们现在生活品质好了，牛排你要买好的，猪肉你要是好的，艾森的。同样的，你去喝这些食材的时候，你用的器皿是不是可以对自己再好一点，让自己
1: 真俗烂哦，
0: 再放心一点，对吧？而且它的好处是，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海参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有锌，这个小米里面有非常好的粗纤维。但是，如果你用砂锅，一定要注意，砂锅要买好一点的，要买也要有检测报告的。不锈钢锅千万千万不要炖。
1: 我喝火锅有点烫，
0: 有点烫啊，但是你会吃得很放心，
1: 就是本身的海鲜的味道就更鲜。
0: 对，
1: 如果对于这个米的甜度，如果这里面放一点点大米和小米一起煮的话，那个大米粒儿那里面的甜度就会更浓一些。
0: 对，
1: 这可能跟本身它的钛的材质是有关系的，
0: 完全有关系。
1: 原来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以前举过例子，就是那个西洋参片，你可能平常的泡那个水，就以前不是有这种钛杯吗？你用玻璃杯泡的时候，你可能放个20-30片，那个味道浓度和你放个5-6片。有可能啊，在同一个品牌的情况下，大差不差，那个味道挺一样的，所以它本身对于食材的激发程度蛮厉害的哦。
0: 就是你拿玻璃杯喝
1: 出来
0: 和不锈钢喝水，以前我是吃不出来的，
1: 不一样。
0: 现在我可以吃出来。但我们说这个饭包本身它还是做米饭的，功能给大家看一下，精煮饭，就是你平时有时间多的，你精煮饭，我们是6段式加热，从泡米到吸水都可以，还有快煮饭、杂粮饭、营养汤、营养炖，不是所有饭包敢把营养两个字都放上去的，因为我们是有。什么纯钛板？不是有一般的钛。
1: 我这又来一个碗，
0: 又来一个。你看
1: 这个碗再，
0: 我们平时家里要做点菜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菜饭包做出来是菜叶子还是绿绿的，而且菜本身和这个咸肉合在一起，如果你是不锈钢内胆，不要去放一个晚上，
1: 我试试看，
0: 很有可能会变质，很有可能会变味道。
1: 是
0: 但是我们菜饭包做出来的，老师们，除了你安心以外，许明老师，内胆不说，我们就说这个芯片，1958年日本第一台电饭锅谁发明的？夏普发明的。所以我们的芯片花了将近70年反复捶打，制作不同的食材，不同的
1: 味儿哦。
0: 我们的功能不像其他电饭煲，什么20种功能很复杂，
1: 而且青菜也很脆。你说你的，
0: 对吧？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要炖这个菜饭，就粗粮饭；要快一点的快速饭，让米饭要颗颗饱满，你就用什么精煮饭就可以了。所以操作很简单。6个功能，24小时预约。冷饭再加热功能都帮你包含进去了。
1: 是，
0: 关键是你买到的是100多年的品牌，2025年全新推出的，我参与设计的，不是不锈钢的，不是涂层的，不是有钛的，它是纯钛板内胆的高端的夏普电饭煲
1: 礼盒。
0: 来，
1: 在中秋11想要走亲访友看看朋友的，或者孩子要结婚，你说你不太蛮喜欢时尚的东西？
0: 是的，
1: 这个外形也真的挺漂亮。
0: 外形你看，
1: 蛮
0: 白色、银色。我们上面是 MDIMDA 面板，也是个很高科技材料。我就不大家对说，因为核心还是什么，钛只有夏普目前有。
1: 好，打电话订02151111900。

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但这个菜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哇，这个饭做出来真的是好香哦，尤其你刚才给我盛那个菜饭，
1: 是
0: 现在吃起来停不了口。
1: 对，
0: 尤其是里面那个咸肉，你刚才说的那个，哎，它进到饭里面了。
1: 对的，
0: 它可以把它煮的那个味道、油汁、
1: 对
0: 汁水都进到那个饭里面了，
1: 因为
0: 特别香。
1: 我们可能不像平时家里，我也用不锈钢锅，就用铸铁锅，用明火烧米饭，那个温度是直线温度。但是如果我们夏普做这个电饭煲的时候，它我们是六段式，先要泡。就是让，就像一个这个做马杀鸡一样，让这个米啊彻底吸饱水，
0: 是，
1: 然后再煮，让它上下翻腾沸腾，米饭和咸肉和菜它混合在一起，味道释放释放，最后要把大火糊化，糊化什么概念？就是高温，把这个味道全部给你释放出来，把它味道融合在一起。所以一款好的电饭煲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它的芯片对于米和水多少水多少米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就是内胆，内胆取决什么呢？我们是三层碳。三层结构钢铝碳，所以底部边上两侧的温度它是一模一样均匀的，受热均匀以后它的这个米饭的翻滚效果会更加好一点。所以市面上你买了两升的，不管你买什么品牌，我就这样跟你说，两升的内胆都是铝的，上面都是涂层，而且2025年欧盟开始是禁用特氟龙做涂层，所以可能如果你在2025年之前买的，大概率情况下里面是有特氟龙的。特氟龙是什么东西？吃下去代谢不掉的。你会发现你家里的这个电饭煲内胆是不是斑斑驳驳的？因为涂层到了一定时间，它就会一块一块掉，就像我们人的皮屑一样。它掉的去哪里？大概率是被你吃下去了，
0: 大概率、
1: 但是大概率它是代谢不出去的，就是在你肠道里。
0: 有的时候这个一成米饭最后底的时候，发现有点小黑点点的什么东西，那不就是那个皮儿掉了吗？
1: 然后你回去，万一它一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开始粘锅糊锅
0: 了。对，就而且大面积慢慢都掉了。
1: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用钢丝球？
0: 就跟那墙皮似的。
1: 是不是要用力去刮、去蹭、去铲？越蹭越多，然后底部是银的，为什么？银就是铝，
0: 就露出来了。
1: 铝是不建议和食物做接触。
0: 对。
1: 然后你一旦这个涂层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的导热系数变了，它这个粘锅糊锅现象、扒锅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后面你就会发现开始什么？开始有夹生饭了，下面的米饭是熟的。上面为什么是生的？因为它上下的翻滚不够，所以我们夏普在芯片上面帮你做到六段式，在内胆上是钢铝钛三层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叫内外兼修。不管你是白米饭、菜饭、大米饭，还是做粥、海参粥，还是你煲汤，它都帮你做到六功能，轻轻松松。
0: 最后的20组的备货，我们还有11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需要更换一下电饭煲的，就已经像郭子韬所说到的，里面内胆已经吃不成样子了，
1: 哎，
0: 本身也有点漏气了，
1: 对，
0: 这也不太行，那也不太好了，那个米饭整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香了，
1: 对，
0: 不妨试试看。还有我自身对于电饭煲的感觉就是，不要太花里胡哨。有一些华而不实，什么华不实？功能给你搞20项、30项，
1: 能做蛋糕的啦。
0: 你一会儿都做酸奶，又可以干、
1: 酸奶的呢，对不对？
0: 我是觉得电饭煲最终的功能本来就是要做饭的。
1: 是的，
0: 如果它的做饭的门槛都达不到，
1: 对，
0: 你那些做的再好，咱是为了做让它做饭。
1: 对，
0: 所以如果它的精神头都集中在做饭上面，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精煮、快煮都有粗粮饭，
1: 哎，
0: 粗粮哦。你看到屏幕当中虽然可以做什么肉肘子什么的，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写。换句话讲，它可以用别的功能来做到这样是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也是来做汤、做粥、做饭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纯纯的钛内胆的电饭煲，999块钱，3升的夏普，02151111990订购吧。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哎呀，就这一直在吃，停不下来，是真的好吃，是关键是好吃、
1: 啊，而且你吃的又好吃，因为我们加热方式是六段式的，然后你又吃的放心省心，因为你多多少，如果我不跟你说涂层有问题，你反正你也无所谓，但当我真的跟你说涂层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家现在还用涂层锅吗？我们家是不用涂层锅，我说实话，我的锅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关系，我倒一直是用不锈钢锅，用了十几年了。 但是后来我接触到这个东西泰以后，我一开始承认这个泰度是质疑的，说这个泰很薄，捣的速度很快，他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他可能做锅不太合适，但他做杯子很合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彼此认识一个朋友，他这个茶叶在里面泡了一个礼拜，打开之后居然没有臭掉，没有馊掉，没有，
0: 他是忘了哈，
1: 他是真忘记了。然后他再倒出来，后来我说你回去用牛奶试试看，一个礼拜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钛本身这个材料是什么？是一种惰性材料。我们航空上导弹头前面冲出去那一刻，它那经得起高温，经得起那个化学那个反应，它是钛的。我当时做心脏，就是有段时间心
0: 吃光
1: 压力太大了，心脏不好受，他说要装支架，放挂一下，装的不是钢的，5000块钱6000块钱左右。
0: 你是说你的？
1: 就是我自己长针那个地方，就是长海，然后。他说：“如果你装个钛的，3到5万块钱不等，就看你大小，不需要换。
0: 真的好吃哎！
1: 所以钛这个材料，我们原来做杯子要900多块钱，很多工料老师们，你看到外面也有大几百块钱的。但是我今天我是什么？我把这个技术到米饭里面，说到钢铝钛三重结合，外面是不锈钢，够坚硬，明火电磁炉你都可以上，当中是铝，导热要均匀，还是要有铝。”底部边上这里温度是一样的，米粒的翻滚会更甜一点，翻滚会更浓一点，和你食物所接触的不是市面上的有钛涂层钛，它是纯纯的一张钛板材。这个板材我们做到0.4毫米，然后它的纯度去掉其他所有的插件板以后，钛内胆的钛的纯度是99.87。我就这样跟你讲，你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三位数的钛杯纯度基本上在90以下。
0: 好，那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们今天配套的到底是什么呢？自然没有我和他，也没有那个杯子。
1: 是，
0: 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个电饭煲。
1: 电饭煲，
0: 它该有的勺啊，前面放的这个量杯啊，这个都是有的啊。
1: 是，
0: 再就没有别的了。我们有礼盒呢，给大家，已经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有礼盒给您，您到时候走亲访友送礼都成。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开个两个，看一看，感受感受。
1: 所有菜店的老师们看一下，今天我们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菜。第一个。秋令进补，你家里是不是要炖汤？
0: 好香啊，
1: 对吧？这个什么药膳乌鸡汤，你如果是有涂层的内胆，老师们不要放药膳，这个味道全部被破坏，营养被破坏的，是药膳鸡汤，对吧？
0: 你们
1: 是
0: 加一加
1: 啊？好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知道你又想吃的，一整颗大人参，
0: 我有这么长？
1: 乌鸡、枸杞、虫草花，你放进去都没问题，
0: 来，
1: 对吧？
0: 看看这，
1: 你看这个汤，
0: 鸡肉是不是？你这鸡肉、鸡腿再配个人参，那绝了！你看看这个。而且煮的还蛮酥烂的，
1: 很酥烂，
0: 我都不敢。
1: 但是如果你是两升容量的这个内胆，你不要放了，里面有涂层的啊，口径太小你放不进去。
0: 不建议煮，
1: 不能隔夜的。那菜没问题，对吧？除了煮汤以外，老师还有什么？焗海鲜，它也没问题。这里面焗的这个海鲜，徐明老师来夹出来。你想想看，海鲜它是硬壳、贝壳类的。如果你涂层内胆，这个
0: 就刮坏了，
1: 就刮坏掉了。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再看，你平时你像焗海鲜、焗这种虾，不可以用不锈钢锅，不锈钢锅不可以隔夜。你要么铸铁锅，但今天为止有个材料可以代替所有材料的好处，它又有玻璃锅的这个安全系数，又有不锈钢的坚硬程度，又是宇宙中唯一的 only 的不多见的惰性材料钛的这个元素。然后我们顶上这是个不锈钢的一个面板，是可以拿下来。拆卸可以水洗的，那汤、菜、粥、小米粥、小泡泡咕帮你咕嘟咕嘟的，对吧？再来，菜饭它也没问题，家里要做的菜、肉、饭、汤，全部都帮你做到了，不管里面是酸碱的也好，海鲜也好，硬壳的也好，我们这个内胆都没问题，
0: 一应俱全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在想我杯子哈，买了一个菜的用的不错的。您杯子只能自己喝喝吧，
1: 对，
0: 到全家人一人尝一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的，
0: 是吧？自己用自己的，但是这个电饭煲，我全家四口五口人都能一起来用享受了，
1: 对，
0: 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如果您要想走亲访友送送人的时候，您像这个中秋啦或者十一家庭团聚，你也知道对方正好家里面的锅子也不太好，
1: 对，
0: 我就拿一个好一点当做礼物送一送，或者自己家里面新弄的厨房了，
1: 是
0: 翻新过了，晚辈要结婚了，你说送一点体面的礼物。夏普拿出去，尤其是钛内胆电饭煲，
1: 100多年了，
0: 这个档次还是有的哈。
1: 对，
0: 只要花999块钱，市面上价格达到了
1: 1999，
0: 把一字千位数去掉，我们就剩个百，剩个零头就可以了。打电话店02151119900。
2: 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 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还剩下最后两组备货了啊！钛的好处呢，相信经过郭经理的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晓得的。你从身体里面当中能用钛，咱不用别的材质来讲，它对身体的融合程度
5: 是，
0: 还没有其他的对身体的一些坏的影响角度来说，我觉得钛做成电饭煲以前呢，也不能怪说人家为什么企业您都给我们涂层什么的，科技没到那儿。
5: 是的呀，
0: 包括钛的运用程度以及提纯程度的大面积用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也不现实。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不锈钢锅呀，
5: 没有这个东西，
0: 最早也没有不锈钢锅，慢慢发展才有不锈钢锅。
5: 陕西我们发现了一个钛的这个矿之后，逐渐
0: 对，才慢慢才有的，
5: 才开始的。
0: 所以你不能怪一些商家说啊，你们有钛你不给我，非得等着一代一代升级，不是这么回事儿。以前真的是那个钛的你戴眼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钛金钛框的眼镜有多少钱？我戴过以前，我以前近视，我大概是1000到2000块钱，就一个巨细的巨轻的，因为它不压眼睛。
5: 对，
0: 很轻，很舒服，
5: 很软。
0: 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左右时候有没有钛？有钛呀，但它运用不到咱生活里面。
5: 但你那个钛，你那副眼镜，你用个5年没什么问题。
0: 但如果
5: 你
0: 用
5: 平时金属的，外面你头发长，可能就把边上给腐蚀掉了。
0: 是呀，
5: 因为尤其我很有感觉，就是再好的眼镜，1年之后，因为我出汗，我这汗就把边上就腐蚀掉，前面可能还是蓝的略紫的，后面就是。本身那个颜色就露出来了，
0: 对，别的颜色就出来了，
5: 是不是？
0: 对的。
5: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钛，很多哥哥姐妹都知道，你先用钛杯，花大几千买个钛杯也很正常的，因为你每天要喝水，但是你每天除了喝水以外，还有睡觉，还有就是吃米饭，你在床板上你花的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家里这个电饭煲，很多哥姐妹以前也会买那个老虎啊、大象那个电饭煲，3-4千你闭着眼睛买。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它就是有涂层内胆，是因为欧盟在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个钛矿以后，科技在进步了。
0: 是的，
5: 你现在不仅是两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对吧？你这个很多的技术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同时，你现在身边有些钱，你要把这个钱花在道上，你买珠宝也好，买首饰啊，出去你带个1次2次的。但是电饭煲是你每天你是在过日子的，你每天用来烧饭的这个家伙事儿。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哎呀，
0: 你看我这一直郭德纲在说，我一直在吃他们这个菜饭，做的实在是太香了，太到位了。
5: 海参粥，
0: 这入味
5: 儿，
0: 简单就是说入味儿。
5: 我估计你等一下你也买个菜饭包，因为家里面上很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对，
5: 对不对？
0: 对，
5: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你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0: 还有一些长辈是这样的，可能都不心疼自己和儿子女儿，但就心疼孙子孙女儿。
5: 真的，
0: 就是为了孙子孙女，我也要换。
5: 对，对吧？尤其家里这个吃饭。三升油老师们就是2升一定是铝胆的，不要买了。3升油比2升大一点点，小口饭也能做，大口饭也能做，做肉做汤都可以。就你买内胆，我劝老师们，不管你买不买，今天下播你就内胆，要不选3升的，内胆千万不要有涂层的了。
0: 好了，
5: 也不要买那个什么有钛的，
0: 这个钛，
5: 好吧？
0: 我们是纯钛啊。
5: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武夷山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誉，曲竹花径、流泉飞瀑、茶芽繁茂，从古至今向来是入夏避暑之首选。武夷山同时还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群山为茶，溪水为盏，呼吸为饮，更有雄伟的山峦、古老的道观古刹、神奇的原始森林，数不胜数的美景繁星遍布在武夷群山之中。九曲溪景区是武夷山的灵魂，沿途景色千变万化，搭乘竹筏，任由溪流引领，欣赏独特的山水风光。九曲画廊山水美，古秀风奇丽水娟，天游风景区为武夷山第一圣地，登峰巅，望云海，宛如置身于蓬莱仙境，遨游于天宫琼阁。一线天景区又名灵岩，被誉为武夷最奇的岩洞，素有鬼斧神工之奇的称号。抬头仰望，就像是利斧劈开一样，从中漏进天光一线，宛如跨空碧虹。武夷山不仅奇峰丽水，更是世界红茶与乌龙茶的发源地，万里茶道起点。大红袍景区溪涧飞流，云雾缭绕，树龄已逾千年。大红袍是武夷岩茶中的状元，漫山都是一片片巴掌大小茶园，飞瀑溅石就在他们左右，雨气与云气纠缠，漫山茶农往来，满城茶香弥漫。沿着万里茶道来到夏美古民居，漫步在古街小巷，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个茶马互市的年代。晚间不妨看一场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演出，春花秋月流转，沉浸式感受这座以茶为语城市的独特茶语。东方购物隆重推荐武夷山酒店度假套餐，住武夷山温德姆花园酒店，位置绝佳，距离高铁站与各大景点近在咫尺，食饕餮美食，自助晚宴，当地特色。武夷山所有关于历史的沉淀都藏在了漫山遍野的茶香里，一溪贯群山，两岸列群峰，千年如是道，万古山水茶。一起出发吧，到武夷山里寻着茶香溪流前行，一同目睹闽粤王城之范，共赴一场茶色生香之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苗。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快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大热天都不敢出门。”现在想出去玩的心啊，已经蠢蠢欲动了，正在想选择一个好的目的地呢。刚刚通过的短片，大家了解了吗？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目的地是武夷山。刚刚也说到了，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难得的好景区。再加上它是水上丹霞，再加上那里的空气环境。富氧离子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真的是大家旅游的目的地的不二之选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夷山的温德姆花园酒店。这家酒店呢，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更重要的是在东方购物给您迎来了首次的降价，给大家做到了历史质地的价格。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心动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呢，今天也是请到了杜业杜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杜总你好。
2: 瑶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业。那天气这两天已经稍微有点冷了，那么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往南跑。福建的气候呢，正好是最舒服的时候。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应时应季的一个福建武夷山的酒店套餐。
1: 是的，而且武夷山这个地方啊，其实三天的行程玩它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到了武夷山景区，在景区的大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三日游的通票。
2: 套票，
1: 哎，套票就是让大家三天都悠悠的把武夷山给玩彻底。而且武夷山啊，它是分三条线。路玩的
2: 是的、你看啊，我们普通的旅行社平时做跟团游的话，这么多小景点，我们是一天之内给你急行军的形式给你干完的，所以对中老年朋友特别的不友好，非常的累。但是它既然有三日游的套票，我们就把行程规划成了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分三天把这个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武夷山玩的透透的。比如说第一天， 我们就可以选择去白云禅寺，祈一祈福，母树大红袍景区去看一看那看一看那三棵珍贵的大红袍母树，水帘洞去看一下，钻一下，对吧？非常好看。沿着岩谷花香漫游道来步行一下，非常的不累，而且景色非常的美。
1: 是的。
2: 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采取坐九曲溪的竹筏这个形式，用不累的方式来把这一天，比如说玉女峰、大王峰、天游峰，把武夷山必看的三座山峰远观给它玩掉。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朋友可能对于爬山这件事情会非常的觉得啊有点望山却步，对吧？但是我们坐着船远观这个三座山峰就足够了，非常的舒服不累。然后下了船，我们就能从九曲到一曲之后来到宋街去游览一下。在竹筏上，我们是可以看一下整个自然的风光的，
1: 而且竹筏要坐一个半小时，我记得。
2: 对的，从九曲到一曲，其实你走路的话可能要花两三个小时，但是坐船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完了，而且不累。宋街的话可以兜兜逛逛，小吃吃一吃，这个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然后最后来到武夷宫，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那第三天的行程呢，就会去看一下武夷山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它的一个非常威武雄壮的虎啸岩，比如说它的一线天景区，对吧？这个景区也是非常的难得，一线天。然后呢，大王峰是它的一个主山峰，你一定要去远观一下。别人可能要去爬一下，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啊，我觉得远观就可以了。当然你要爬也没问题。天游峰也是可以玩一玩的。那么最后我们这三天两晚，我们看。你如果住在景区里的酒店，我告诉你，晚上五点钟以后你是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的。
1: 是的。
2: 所以这次我给瑶瑶推荐的呢，我们两个人推荐的就是位于
1: 三姑旅游度假区，
2: 就是武夷山的一个商业中心，也是它的一个旅游集散中心最好绝佳位置的一个温德姆花园酒店。你看这个地方的位置有多好啊，首先它离高铁站武夷山北站或南平站这两个高铁站，从上海过去都是2小时40分钟的高铁，随便你买到哪一站，公交车或者说打车都是非常方便的，能够直达酒店的门口，
1: 20分钟到25分钟
2: 就能到，对吧？公交七路也能到，K 一线也能到。然后你说从酒店打个车去三姑老街，不用打车，为什么？车程3分钟，你走一走也就7、8分钟，对吧？到武夷山的南门口又是一个车程3分钟，然后你到了晚上，三姑夜市兜一兜，武夷山特色小吃吃一吃，
1: 是的，
2: 晚上还能看一下印象大红袍，张艺谋指导的这个印象大红袍印象系列，包括最后走的那一天还可以去车程13分钟的一个夏梅古民居，它也是一个茶文化非常就是浓重的这样的
1: 千年的一个古民居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住在那里边，所以也是民风淳朴，古香古色。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我们选的这家酒店地理位置又好，
2: 是的，
1: 而且玩周边很方便，更重要的是温德姆花园，大家都知道温德姆的，对不对？
2: 是的，
1: 国际连锁酒店，
2: 是的，
1: 品质是相当有保证的。我们给大家选择这家酒店，您自己说棒不棒？已经有两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
2: 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套餐内容吧。刚耿瑶已经预告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有史以来的至低至低的价格了啊！首先酒店呢，因为是温德姆旗下的，再加上你看地理位置特别的好，45个平方，每一个晚上现在去官网订的话多少钱呀？给大家看看，
2: 高级双床房今天晚上为例701块，701块，它的房价都是700、800、900，这就是这家酒店的一个热门程度，以及它的一个身价就是这么贵。
1: 是的，一个晚上就要已经要700多块钱了啊，
2: 两个晚上1400了啊。
1: 对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内容是两个晚上都含早餐的，再送给大家两顿双人的正餐。
2: 是的，
1: 而这个正餐呢，我们是给大家配出菜单来了，但是观众朋友啊，不仅给您有菜单的 A 套餐 B 套餐让你选，更重要的是薅羊毛，周五到周天这家酒店是可以提供自助餐的，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免费升级双人自助，
2: 而且第二个福利就是周五周六他们居然是不加价的，所以这两个羊毛一定要薅。如果你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去住的话，你记住都可以吃得到他们家免费的双人自助晚餐。如果你说周五到周日去吃两顿，对吧？周一到周四因为它只有定制餐嘛，所以你不管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去你都能吃到自助。
1: 而且他们的自助都是那种小海鲜，
2: 对，
1: 各种各样的美食，种类非常的丰富的啊。
2: 对。
1: 然后呢，到了天慢慢开始变冷了，对不对？这个酒店还有温泉。
2: 对的。
1: 给大家提供了酒店的双人温泉，三天不限次数，按理说都是一天进一次嘛。我们今天是三天不限次数，随便畅泡。
2: 68块钱一张的温泉票，就是外面的客人或者酒店的其他渠道的客人是要花这个钱来购买的，但是东方购物的套餐把三天畅泡这件事情给含在里面了。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才1299，这个价格您别说吃自助餐了，就光订一个裸房都是不够的。
2: 是的，
1: 我们今天1299东方购物销售这个套餐，有史以来也是最低的一个价格。然后你看这个带小朋友的啊，1.3米以下的儿童，以往都是1.2米，
2: 对的。我跟瑶瑶两个人是酒店控，我们俩经常约着一起出去玩，我们家小孩差不多大嘛。1.2米以下的儿童是大部分酒店免费的一个身高的门槛，这家酒店居然可以免到1.3米。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有效期做的也非常的长啊，将近1年，
2: 对，
1: 到2027年6月30号，
2: 是的，
1: 囊括了春夏秋冬。但是我觉得这个套餐你拿在手里，到了秋冬季节，你真的顶不住的。
2: 是的，
1: 想去泡温泉的，想去看美景的，想往南走暖和温暖天气气温舒服的，都可以来订。然后你把券囤在手里之后啊，未预约过期都是可以全额随时过去自动退的。还是那句话，周末不加价，且周末开自助，免费升级自助餐啊！法定节假日我们也是支持微微一点点的加价，具体详询酒店就可以了。观众朋友看到这里，如果感兴趣、心动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囤酒店券了，02151199000。我要带大家来体验的就是这个武夷山九曲溪的竹筏漂流了。这个项目啊，也是武夷山来过之后必打卡的一个项目。当地流传一句话叫不做竹排等于白来，所以这个项目一定强烈推荐给大家。而且啊，九曲溪顾名思义，它是从一曲到九曲，九曲蜿蜒，山转水绕，一路转过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景是不间断的。真的有一句感慨，就是抬头向三峡，低头若漓江，两者间距皆在其中。而且这里的空气特别的清新，再加上温度也是非常的适中，然后自然生态环境极其好，各种鸟类啊、鱼类啊在这里和谐相处，所以这个景点啊真的诠释了大自然的纯粹和真实。那最主要的是，大家如果走路的话，从一曲到九曲大概是需要爬2天的时间了，但是如果坐竹筏漂流的话呢，我们是逆流而下，仅1.5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整个武夷山的山水之美游览个遍，所以这个竹筏漂流强烈推荐给大家。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温德姆花园酒店。说到温德姆啊，国际品牌连锁，大家对于品质肯定是认可和放心的。而且温德姆花园酒店也是属于武夷山这片区域数一数二的奢华酒店了。最主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棒，位于整个三姑旅游度假区的一个核心位置。不管是大家到达景区，你像九曲漂流呀、武夷山国家公园呀等等的，仅仅只要1.几公里，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甚至步行走过去都可以。那白天呢，在武夷山大家就可以去逛逛景点，并且我们这个酒店啊，每天都有免费的接驳车可以给大家送到景点当中的。那到了晚上呢，大家肯定想逛逛商业街呀，吃吃小吃呀，感受一些烟火气。我们这里离这个步行街、小吃街其实也是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的，所以格外的便利了。最主要的是这家酒店环境设施特别棒，包括它的配套康乐设施都很丰富，不光有常规酒店有的健身房呀、游泳池呀、儿童乐园呀等等，甚至这家酒店还是自带温泉的，所以啊，爬了一天武夷山回来泡泡温泉，放松一下身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赶要带大家进去感受一下吧。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高级房还是让我很惊喜的。首先啊，这个房间是2023年刚刚给大家装修完成的，所以一进入之后啊，整个的设施环境都焕然一新的，装修风格我也很喜欢。再来就是空间感特别特别让我惊喜啊，整个房间大概是有50个平方左右，一进入房间之后，一个大大的洗手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干湿分离，两张大大的这个单人床啊，床品用的也是比较高级和舒适的。再来就是每一个房间因为空间感很足，我们还有一个这种小型的会客区域，有沙发，有茶台，甚至啊，因为福建盛产茶叶，你像这些茶具呀、大红袍啊、正山小种啊等等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甚至啊，每间房间都是在这种开放式的阳台的，你偶尔在阳台上喝喝茶、喝喝咖啡，呼吸一下这个满满的负氧离子和新鲜空气，最主要的是看看这种群山叠嶂、烟雾缭绕的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哦。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酒店的自助餐是198块钱一位。今天如果说大家赶巧儿的话，比如说像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儿，三天当中，您能赶上两顿自助餐，也就意味着光自助餐的费用，我们可能给大家贴了800块钱。
2: 是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的自助餐内容很丰富，那个时候正好还有大闸蟹。
2: 是的，
1: 然后如果大家秋天去的话，大闸蟹也是有的。
2: 是的，小海鲜也有，火锅也有。
1: 它不同的季节供应的食材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以山珍为主。
2: 是的，
1: 因为人家背靠武夷山，所以很多都是山上的一些食材，
2: 对
1: 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原材料也特别的好，关键是味道也很好吃，
2: 是的，
1: 种类很丰富。所以你想想啊，这个呼朋引伴，带着家人一起去吃上这样一顿自助，多满足呀，多有幸福感呀！
2: 是的，
1: 您三天两晚才花了多少钱？而且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武夷山的景区现在免门票，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观众朋友，2026年12月31号之前。武夷山刚刚咱们说了三日票，对不对？三日的套票，套票呢是200块钱一个人，这是原价。
2: 两个人去400
1: 了。但是武夷山这个旅游局现在正在搞这种
2: 活动、
1: 活动，所以你看，只要在这个年底之前你去武夷山，门票全部免掉。
2: 对的。所以就是我们不能确定明年后年是不是免费，
1: 对，
2: 我们只能告诉你今年年底之前免费，所以一定要把这一波羊毛400块钱给薅掉。
1: 好，两个人给您省了400，对不对？还没有结束，省钱还在后面。来看看，这就是我们酒店的自助，100多种美食畅吃，各种饮料畅喝，
2: 对，
1: 门市价格198块钱，他那个自助晚餐。如果大家赶上了自助餐的话，反正周五周六不加价，
2: 对的，
1: 咱们就周五周六去。
2: 对，
1: 你如果能吃两顿的话，两个人每人两顿就是四次，对不对？
2: 对，
1: 八百块钱。
2: 对呀，
1: 光这个自助餐让大家薅800块钱
2: 羊毛。
1: 刚刚门票是400，
2: 对，
1: 自助餐800，
2: 1200，
1: 羊毛可以薅到1200。
2: 对，
1: 你今天一共才花了多少钱呀，观众朋友？一共才花了1299，对不对？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个晚上的酒店房间，而且他们的酒店房间很好啊，
2: 45平的高级房，
1: 房间很大。现在去订700块钱一晚，
2: 是的，
1: 两个晚上1400了，对不对？又是超过我们的整个的价格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如果你说我光吃自助吃两顿我也就吃够了，我就只想吃一顿自助，你可以吃一顿自助选一顿定制餐。定制餐也是支持大家多组订购可升级的，
2: 就算你说周一到周四去，双人 A 双人 B，你如果多组订购的话，4人餐、6人餐、8人餐。但是我跟瑶瑶是强烈建议你周四周五去，对吧？周日周一去，又能吃一顿自助，又能吃一顿定制。但是你说要薅到更多的羊毛更爽的话，你就周五周六日去，吃两顿自助又怎么样？
1: 然后他们那个温泉也很好，你一定要去泡一泡，放松一下身体。比如说白天武夷山景区兜一兜，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回酒店泡泡温泉，对吧？
2: 对，解解乏。
1: 3天不限次数，随便进出的畅泡，门市价格已经2500多了，我们今天1299
2: 对折。
1: 如果要带小朋友的话，当然没问题了，1米3以下的儿童全程都是免费的
2: 啊，
1: 只要住得下，其实你带着小孩完全没问题。每人每天你看100来块钱，
2: 是的，
1: 我们就说100来块钱在上海吃个下午茶都不够。
2: 对的，
1: 今天到了武夷山，连吃带玩带住，对吧？有效期也很长，你不管是今年秋冬想去的，
2: 或者是明年春天都没问题，
1: 都可以。寒假带着孩子肯定往南走呀，
2: 对不对？
1: 未预约过期随时都可以全额退的。还是那句话，周五周六不加价，这简直太友好太亲民了。然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门票又不用花钱，
2: 是的，
1: 自助餐又给你免费升，然后今天一共才花这么点费用，观众朋友心不心动？抓紧时间吧，咱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很多顾客在多组订购多组囤券的啊，4个人、6个人、8个人去的人越多，咱越划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就已经来到了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景区门口了。这个景区啊，不光是一个5A 级的景点，更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所以这个景区放眼全国那个名气都是很响的。一来到这边之后，首先空气特别清新，绿化率极其高，负氧离子含量满满，真正的天然氧吧。而且整个景区啊，它的占地规模非常大，大大小小的自然景点啊特别多，有10几个。你像什么大王峰啊、玉米峰啊、九曲溪啊、宜 献天呀、水帘洞啊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大家都可以一一的进行打卡。这个景区当中玩个两三天的时间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景区里边啊，1000米以上的海拔的山峰比比皆是啊，关键是它里边全部都是这种丹霞地貌，悬崖绝壁、摩崖石刻随处可见，山水之间这个大片啊，随手一拍就能拍得出来。而且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温德姆酒店啊，距离我们的这个景区门口直线开车距离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特别的方便。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告诉大家，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武夷山这些景区景点的门票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免票。你像我了解了一下，这里的3日通票啊，如果买下来的话，每个人要几百块钱嘞，今天直接给大家省掉了，所以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哦。又到了大快朵颐的时候了，这家酒店啊，因为它是天天开自助的，那在这次的4天3晚的套餐当中呢，我们也帮大家加入了自助餐的免费畅吃。给大家看一下啊，有100多种的种类可以选择，而且整个自助餐厅的占地面积非常之大。一进门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海鲜区。你要知道，观众朋友，闽北的海鲜是相当有名的，这里的海鲜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我看很多贝壳类的呀都是鲜活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吃价格的海鲜种类也很多，我给大家细数了一下，你比如说像这个老虎蟹呀、蟹脚呀、天鹅贝呀、青口贝呀等等的。而且他们家的海鲜啊是会根据季节限定不同的进行一个调整的，到了9月份、10月份开渔节之后，那个海鲜种类啊就会更加的丰富。现在我们这个月份来拍已经有毛蟹了，接下来还会有梭子蟹呀、三眼蟹呀等等的。与此同时，这个区域呢还会有像刺身的种类也很丰富，三文鱼、西林鱼啊，包括这个鲷鱼等等的，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海鲜还没讲完呢，给大家鲜活海鲜也准备了。我们今天来看了一下啊，你像现在的鲜活小鲍鱼、大大的天鹅贝、新鲜的基围虾，接下来还会有梭子蟹呀、皮皮虾呀等等的，这些鲜活海鲜都是让大家畅吃的。这家自助餐厅还有一个特色档口，就是现切的黄牛肉，可以让大家做一个涮火锅的。不管是什么吊龙呀、嫩肉呀，还有三花趾啊，都有到的。而且这次在我们自助餐厅就餐的观众朋友，我们会每桌随机赠送给大家一份，这也是一个免费的福利哦。自助餐厅当中的蒸点啊，种类也不少的，而且还有现蒸的这种味上的汤品。那像现在就有这个什么松茸汤呀，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乌鸡汤呀，到时候还会有季节限定的佛跳墙、木瓜炖雪花呀、银耳汤呀等等的，都是给大家做到精致的味上，大家也可以来享用一下啦。来吃自助餐肯定吃价格的菜品，咱们得多吃一点。那像这种烧烤铁板档口一定都是吃价格的一些大荤菜，你比如说像这些海鲜黄鱼呀、鲳鱼呀，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铁板的烧法，然后包括猪排、牛排，甚至还会有季节限定的羊排，到了一些特定的节日的时候还会有西北的这种烧烤节，甚至还会有猪肋排呀、烤全羊啊等等在等待着大家。然后还会有烧烤档口，你比如说烤生蚝呀、各式的羊肉串呀、小鱿鱼呀，这个味道也是非常正宗和地道的。自助餐厅还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小火锅，而且其实火锅涮的种类基本上咱们在火锅店能看到的在这里都能看到。吃价格的，你比如说牛羊肉呀、鸭肠、牛蛙、毛肚、黄鳝、腰片等等的，全部都一应俱全。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这个自助餐看得我回忆全回来了，
3: 对，
1: 看得我口水都直流。
3: 这顿自助餐，我和耿瑶都是觉得非常豪华、非常值得的。
1: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自助餐自己门店买198，但是到上海的话，198都买不到，
3: 350，
1: 对吧？300多块钱一个人肯定是要的。
3: 对，
1: 那我们今天如果大家赶巧的话，可以升级两顿，
3: 是的，
1: 每人吃两顿，那就是4张自助餐的餐券，198乘以4，800块钱的羊毛，
3: 是的。
1: 你说咱好不好？对不对？哪怕你说，哎，我就吃一顿好了，一顿吃吃也很开心的。
3: 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冬去？9月15号以后开鱼了，小海鲜全部上市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秋冬10月11月，他们家是大闸蟹，你看畅吃的，
1: 真的，而且后面还有梭子蟹呀、等等的三眼蟹、
3: 老虎蟹、三 三文鱼、刺身，而且他们家那些什么黄鳝、牛蛙这些东西都是涮着吃的。
1: 所以说吃得好一定是咱们玩得好的一个前提，对不对？
3: 是的。
1: 好，当然了，玩也得玩得开心。首先你说武夷山这样的景区，全中国有多少个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
3: 不超过一只手。
1: 对呀，能给他评这个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说明人家的可玩性真的很强，
3: 又有自然又有人文，
1: 而且关键是这么好的景点，国家森林公园不收门票。
3: 对的，
1: 免门票，到今年年底之前200块钱一个人的门票不收的。
3: 对的，
1: 你两个人去400块钱是不是又省下来了？
3: 是的，
1: 对吧？你现在在上海找一些公园啊景点啊，你还得买张门票呢。咱们今天门票不用花钱了，然后他正好玩3天，为什么？因为他景区就推荐拿3日游的一个套票，
3: 就是3日游套票，200块一个人嘞。但是你跟团游呢，你就玩不好。为什么？我做旅行社的，我知道我们做的跟团游，武夷山所有的景区给你急行军似的，一天干完。哎呀
1: 妈呀，特种兵太累了。然后关键是武夷山这个景区啊，它不是让大家腿着爬山的。
3: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爬山累都累，累得要命不得了。你看，我们今天推荐大家怎么玩，
3: 坐船
1: 竹筏漂流。哎，坐着竹筏9区。从1区、2区、3区一直到9区，坐船上全部都看遍。
3: 大王峰、天女峰、全部都能看得到。我和瑶瑶建议大家就别去爬山了，
1: 是的，
3: 远观拍个照、打个卡就行了。
1: 而且你在漂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丹霞，水上丹霞地貌特别美。然后这个漂流一点都不危险，叔叔阿姨完全可以能够接受。然后从漂流完之后下来出来就是这个送街，送街大家就可以买伴手礼呀、吃点这个特色的小吃。哦，大红袍冰激凌，
3: 还有大红袍奶茶。
1: 对，
3: 大红袍茶叶蛋，
1: 是的，那边全是大红袍主题元素的。然后很多爱喝茶、爱品茶的人在这里也可以买到正宗的便宜的茶叶。
3: 酒店选得好，我们的酒店到三姑夜市，当地最繁华的夜市，车程3分钟，步行7到8分钟。晚上你去兜兜逛逛，吃吃当地小吃，不要太开心哦，烟火气十足。
1: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去浙江还觉得说，哎呦，离上海很近，没有什么的文化差异。
3: 其实我告诉你，
1: 但到福建就很好，
3: 温州一过去就是武夷。所以它是闽北和浙南是接壤的，就是以海鲜为主的。
1: 很多观众朋友说，以前去趟武夷山，我知道了，坐大巴车要坐整整一宿。现在咱们的中国基建多方便，你知道吗？高铁只要2.5个小时，
3: 是的，
1: 2小时4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了。下了高铁，
3: 打个车到酒店，20分钟。
1: 然后我们住在这个三姑旅游度假区，商业氛围很浓厚，很方便的，生活非常的便利。然后大家去景区的话，打个车3分钟，
3: 不用打车。步行7、8分钟，
1: 对，
3: 晚上的话去夜市步行3分钟，
1: 是的，就到我们的这个景区南门了。
3: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酒店选得好，地理位置好，再加上今天给大家省钱，对吧？又有自助餐吃，景区又不用花钱，所以还是那句话，羊毛薅起来。我们的有效期非常的长，一直到2027年6月30号。所以现在先来囤券，马上下半年想带着全家一起出去玩，想叫上几对夫妻朋友举家出游，叫上几个互朋引伴，叫上几个好朋友的，赶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到手啊！02151999000。山怎么能不吃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呢？这次套餐当中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双人的定制套餐，而且都是武夷山的特色美食，并且用到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绿色原生态的食材。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非常棒的茶香熏鹅，用到一定要是当地的白鹅特有的鹅种，而且用到茶叶呀等等各种香料进行一个熏制。包括因为武夷山这边啊，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靠山吃山，当地的山珍是非常多的，所以菌菇类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你比如说这个胃上的汤品，给您用到的是武夷山这边很吃价格的羊肚菌，而且加上了当地的散养鸡，给你炖出来这个鸡汤啊，一口下去菌菇香满满，格外的清甜，而且很养生很清淡，上海人一定是吃得惯的。蔬菜也给大家配了，水果也配了，茶水这次也很用心，来到武夷山一定要喝当地正宗的大红袍，武夷山的大红袍也给您准备了。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吃这么一桌菜品，首先够丰富，再来够有特色，一定可以给您全新的味觉享受了。 自助餐的好处啊，就是咱们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多少拿多少，那叫上几个好朋友来吃自助餐啊，也是一个格外惬意的事情。而且我们这家酒店啊，它是有一个空中花园露台的，你可以选择在室内用，也可以选择在室外用。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门口就挂了我们自助晚餐的价格，一个人的消费是198元，两个人的话就要400块钱左右了。而且我们这个自助餐呀，1米3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免费的，所以带上家人来吃这么一顿丰盛的自助餐，是不是格外的开心呢？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1分1秒在流逝，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都是在多组订购、多组下单的。
2: 是的，
1: 今天值得大家多囤一点券，为什么？因为这家酒店你现在自己去网上订，一个晚上就700多块钱，没有自助餐，
2: 是的，
1: 没有套餐，更加没有任何的什么温泉券，
2: 对
1: 不对？我们今天有温泉、有房间、有早餐、有定制餐，还可以升级自助餐。周五、周六居然1分钱都不用加，
2: 对的，
1: 那么好嘞，叫上我们年轻的小夫妻，
2: 是的，
1: 一家三代、祖孙三代一起去武夷山玩，孩子呢可以这个玩玩青山绿水，
2: 对的，
1: 老人呢可以吸吸负氧离子，年轻人也可以走一走，看看风景，看看大自然，洗洗眼睛，洗洗心灵，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告诉大家从上海虹桥出发，不管是这个南平站
2: 北还是南平、
1: 南平都可以，
2: 对，
1: 两个距离差不多，然后2个小时40分钟最快就可以到达了，所以真的就是一些些的时间就可以到了。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坐公交7路或者是 K1线，大概20分钟、2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这家酒店。我们这家酒店地理位置选的也很好，
2: 选的是三姑旅游度假区。为什么？我做旅行社我知道的，我们如果住在景区里头，5点钟以后天慢慢黑了，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我当然要住在最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旅游集散中心。你看它的地理位置多优秀啊，车程3分钟晚上就到三姑老街的夜市了，车程3分钟就到武夷山的南门口了，晚上去看一个印象大红袍的演出，车程也仅需5分钟。最后一天我们去夏美古民居，车程也仅需13分钟，而且又是大名鼎鼎的全国际连锁的温德姆品牌。
1: 然后武夷山景区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2: 是
1: 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武夷山景区在今年年底之前是200块钱门票一个人不收的，
2: 是的，
1: 免门票，
2: 免门票200块一个人，
1: 限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你如果两个人的话，门票就给你省了400块钱。然后呢，这个武夷山啊，一天是玩不够的，玩不完的，
2: 十几个景点的小景点，要自然有自然，要文化有文化，这么好玩的景点啊，我们给你归纳为了1条线、2条线、3条线。为什么景区门口挂着3天旅游的套票？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景点这么的好玩，这么的丰富，一天绝对看不完。
1: 是的，那我们3天的话，第一天你就可以走这条白云禅寺这条线路，对吧？第二天呢，大家可以去做竹筏漂流，就这第一天、第二天完全都不累的，不是说让大家哼哧哼哧爬个山，爬的老高老高，累的腿都软了，对不对？不会的。到了第3天呢，大家就可以远观一下，像一线天呀，像大王峰啊，古孝岩呀，都可以。
2: 年轻人可能喜欢爬山，我觉得我们中老年人坐着九曲，九曲溪的竹筏从1曲到9曲，然后这些都是远观，拍个照、打个卡就可以了。
1: 非常好，非常的惬意，嘟悠悠的，也一点都不累。好，观众朋友，像温德姆这样的酒店，说实话，国际连锁，走到哪里它都不会便宜的。现在此时此刻，你去网站上搜这家酒店，一个晚上光单房费要多少钱一晚？
2: 700、800、900，对吧？我们用的这个房型是高级双床房。45个平方，一般的酒店30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居然能够大到45平，对吧？
1: 是的，
2: 700块钱一晚上，两个晚上就是1400块钱。
1: 然后我们今天套餐的内容当中呢，给大家送了2顿酒店的正餐，
2: 对，
1: 就意味着您不用出去再额外花钱去吃了。这个正餐呢，第一，我们是给大家配了这个菜单 A B 套，然后可以升级多人餐，4个人去、6个人去、8个人去，让大家吃着菜品都是不重复的、不同样的。然而这家酒店因为周五、周六、周天不加价，然后他周五、周六、周天开自助，所以你可以无痛免费升级成自助。自助餐一个人贵来198。如果你说，哎，我就要吃自助，我这羊毛我得薅，我得吃，一个人吃2顿，两个人就是4顿，4顿就800块钱。
2: 所以你周五、周六、周日去，你就选2天晚上去吃自助，你就真的能薅到2顿自助餐的羊毛。你说我就要平日去错峰去，那么周一到周四你就可以吃定制餐的 A 和 B。
1: 是的，当然了，你说，哎，我看那个定制餐也很好啊，也很高档的，我就1顿定制餐、1顿自助餐都可以的。
2: 周四、周五去，周日、周一去，对吧？
1: 都可以。然后我们酒店还有提供 红温泉、双人温泉的畅泡，不限次数，一天早上去泡一泡，晚上去泡一泡都是可以的啊。你像在上海光泡个温泉，一天一个人可能都得花个千八百块。
3: 而且这家酒店不是假温泉，我替你考察过了，它挂着那个温泉证的，完全就是地底下打上来的真温泉，而且不是只有温泉，它还有一些汗蒸啊，这样各种各样的一个棋牌啊，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回归到这个价格值不值？观众朋友，光今天给您门票省的钱、自助餐省的钱，已经远超这个价格了，超过这个价格了。然后一米三以下的儿童随便带哦。所以如果说，哎呀，我现在先囤券，我寒假再带着孩子去，接下来十一小长假带着孩子去都可以的啊。每人每天155，
1: 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稍微要略补一些差价。但是记住，周五、周六它是不加价的，
0: 是的。
1: 且周五、周六、周日可以免费升级为双人自助晚餐的，所以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今天一定要多囤几套。
0: 哎，有效期又这么长，反正有券在手里，想什么时候去咱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但是没券，对不起，这个价格想享受以上的套餐内容不可能的，
1: 对
0: 猫购物独一份的啊！这个价格我们也是做到历史之低，备货最后的61组了，抓紧时间把时间和机会留给大家。多组订购的客人很多，别只买一张券，傻傻的买一张，到时候想去两个家庭、三个家庭不够了，对不对？多囤几张，过期随时退的，02151199000。

0: 现在呢，大家就已经来到了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景区门口了。这个景区啊，不光是一个五 A
1: 这个景区啊，不光是一个五 A 级的景点，更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所以这个景区啊，放眼全国那个名气都是很响的。一来到这边之后，首先空气特别清新，绿化率极其高，负氧离子含量满满，真正的天然氧吧。而且整个景区啊，它的占地规模非常大，大大小小的自然景点啊特别多，有十几个。你像什么大王峰啊、玉米峰啊、九曲溪啊、一线天呀、水帘洞啊，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大家都可以一一的进行打卡。这个景区当中玩个两三天的时间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景区里边啊，1000米以上的海拔的山峰比比皆是啊。关键是它里边全部都是这种丹霞地貌，悬崖绝壁，摩崖石刻随处可见，山水之间这个大片啊，随手一拍就能拍得出来。而且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温德姆酒店啊，距离我们的这个景区门口直线开车距离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
0: 姆啊，国际品牌连锁，大家对于品质肯定是认可和放心的。而且温德姆花园酒店也是属于武夷山这片区域数一数二的奢华酒店了。最主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棒，位于整个三姑旅游度假区的一个核心位置。不管是大家到达景区，你像九曲漂流呀，武夷山国家公园呀等等的，仅仅只要一点几公里，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甚至步行走过去都可以。那白天呢，在武夷山大家就可以去逛逛景点，并且我们这个酒店啊，每天都有免费的接驳车可以给大家送到景点当中的。那到了晚上呢，大家肯定想逛逛商业街呀，吃吃小吃呀，感受一些烟火气。我们这里离这个步行街小吃街其实也是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的，所以格外的便利了。最主要的是啊，这家酒店环境设施特别棒，包括它的配套康乐设施都很丰富，不光有常规酒店有的健身房呀、游泳池呀、儿童乐园呀等等，甚至这家酒店还是自带温泉的，所以啊，爬了一天武夷山回来泡泡温泉，放松一下身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去感受一下吧。自助餐的好处啊，就是咱们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多少拿多少，那叫上几个好朋友来吃自助餐啊，也是一个格外惬意的事情。而且我们这家酒店啊，它是有一个空中花园露台的，你可以选择在室内用，也可以选择在室外用。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门口就挂了我们自助晚餐的价格，一个人的消费是198元，两个人的话就要400块钱左右了。而且我们这个自助餐呀，1米3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免费的，所以带上家人来吃这么一顿丰盛的自助餐，是不是格外的开心呢？
1: 哇，吃得好，玩得好，这就是我对武夷山最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2: 是，
1: 刚刚我们也说了，自助餐周五、周六可周天可以免费升级的，
2: 是，
1: 而且周末不加价啊。观众朋友，再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套餐内容：3天2晚玩武夷山，这个时间刚刚好，多一天嫌多，少一天嫌少，对吧？3天2晚嘟悠悠的玩好。然后呢，我们今天2个晚上的房间是给大家包含的，现在去订700块钱一晚。
2: 是的，
1: 说实话，到了旺季，它的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
2: 而且
1: 更贵的，订不到，一房难求。那我们今天都给东方购的客人预留好房间。

0: 间了啊，然后除了房间给大家包含，两顿早餐也包含啊，两顿正餐给大家包含。然后呢，你如果周一到周四去，你就吃这个定制餐 A、B 套餐，自大家任选的。周五、周六、周天这三天去，可以直接免费升级床双人自助晚餐。
1: 是的，
0: 自助晚餐198块钱一个人，每人吃两顿。
1: 800块钱
0: 四次的自助餐800块钱 对不对？然后温泉3天畅享不限次数，随便进。
1: 酒店的温泉票68块钱一人一张。
0: 对呀、啊，想什么时候泡什么时候泡，1299两个人3天2晚玩武夷山。你需要付的费用，额外再花的钱，可能就是一个高铁票。
1: 对的，
0: 你就再买个高铁票，两个人高铁票能花多少钱，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现在在东方购物报一个武夷山的团，观众朋友，如果是3天的武夷山的团，一个人2000多块钱，
1: 3000块钱左右，
0: 两个人可能就得5000块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1000来块钱，对标到这个跟团有5000多，而且刚刚琳达也说了，5000多的跟团有可能很赶，要爬山很累。
1: 是的，
0: 今天咱们就嘟悠悠的，哎，放松下来，慢慢的，好好的玩一玩，对吧？然后你看，免费携带儿童可以的，1米3以下的儿童，全程都是免费的。然后如果儿童说1米3以上了，刚我看了看，也就自助餐得花钱，自助餐50块钱。
1: 对，
0: 50块钱一个孩子，孩子现在在上海吃肯德基都不止50块钱
1: 吧？而且我刚才仔细看过了，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孩子是卡在1米3以下的儿童，记住这句话，他全套餐可免费携带，证明他的自助早餐、自助晚餐也是放宽到1米3的，1米3以下的小孩随便带。
0: 哪怕你说我1米3以上了，我带着他去了，我酒店房间能住得下，对吧？我就补个差价就可以了。所以带孩子去真的很推荐，有效期也很长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说这家酒店真的6边形战士，很扛打的，有效期春夏秋冬囊括了4个季节。你什么时候想去，你有券在手里，咱都不慌的。你说哎，退一万步讲，哎，我行程安排太满了，没去成，没关系，随时可以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1毛钱损失都没有
1: 的，没有损失。你所以一定要多囤券、因为你总是说要跟老伙伴、老朋友一起去玩一次。
0: 对的。
1: 但是你说呢，要带着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那你就周五、周六去啊，反正不加价、法定节假日去啊，稍微略补一点点小差价。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现在国内这种景区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景区、那个景区，景区太多了，有的好玩，有的不好玩。但是武夷山，你想一想，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这在全国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所以。这样的地方能不好玩吗？这样的水上丹霞的风景能不震撼吗？我们今天整个3天的行程都帮大家安排好了，
1: 对的，
0: 1天2天3天3日游嘟悠悠的，选的这个酒店地理位置也特别好，三姑旅游度假区就住在这儿，晚上又繁华又热闹又方便，去景区也是特别的便利的啊！来，时间交还给大家吧，抓紧，还有最后的6分钟，先来抢线。多组订购的客人很多，订2套订3套的，宁可多订不要少订了啊！02151599000。

0: 次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高级房还是让我很惊喜的。首先啊，这个房间是2023年刚刚给大家装修完成的，所以一进入之后啊，整个的设施环境都焕然一新的，装修风格我也很喜欢。再来就是空间感特别特别让我惊喜啊，整个房间大概是有50个平方左右，一进入房间之后，一个大大的洗手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干湿分离。两张大大的这个单人床啊，床品用的也是比较高级和舒适的。再来就是每一个房间因为空间感很足，我们还有一个这种小型的会客区域，有沙发，有茶台，甚至啊，因为福建盛产茶叶，你像这些茶具呀、大红袍啊、正山小种啊等等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甚至啊，每间房间都是带这种开放式的阳台的，你偶尔在阳台上喝喝茶、喝喝咖啡，呼吸一下这个满满的负氧离子和新鲜空气，最主要的是看看这种群山叠嶂、烟雾缭绕的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哦。自助餐的好处啊，就是咱们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多少拿多少，那叫上几个好朋友来吃自助餐啊，也是一个格外惬意的事情。而且我们这家酒店啊，它是有一个空中花园露台的，你可以选择在室内用，也可以选择在室外用。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门口就挂了我们自助晚餐的价格，一个人的消费是198元，两个人的话就要400块钱左右了。而且我们这个自助餐呀，1米3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免费的，所以带上家人来吃这么一顿丰盛的自助餐，是不是格外的开心呢？
1: 真的，这个自助

0: 2顿羊毛薅到了的话，200一个人吃2顿，800块钱薅到手了。
1: 真的，而且尤其吃自助的时候，以前觉得哎呀花钱了，得一定吃回本儿，撑得也难过。我们现在反正免费送的，
0: 我回上海再减肥好了。
1: 对，能吃多少咱吃多少好了。
0: 对，
1: 一分钱都不用您花，每个人都可以吃2顿，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高。
0: 而且啤酒、黄酒还是畅饮的，
1: 还有他们当地的特色的一些酒品，
0: 哎，小城故事的啤酒、红酒都是畅饮的，
1: 而且还有茶叶可以喝，喝喝茶、品品茶，对不对？大红袍的这个母茶的发源地就在武夷山。
0: 是的，
1: 武夷山就是茶文化特别的浓厚，
0: 所以武夷山这个地方呢，我们做旅行的人知道的，做旅行社的人知道的，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还有冬天是它的旅游旺季。为什么？夏天我就不推荐大家去福建了，那个地方本来就比上海的温度要略高一些，你当然是秋冬季节去，春天去是最合适的。
1: 哎，哥们好嘞，10月份可以安排起来了呀，金九银十，对不对？马上就可以呼朋引伴，叫上几个好朋友去散散心。
0: 你到了秋冬季节，你在上海那个叫什么大江户泡个温泉，要200块钱一个人
1: 嘞。
0: 他又给你送了3天2晚的温泉畅泡。
1: 是的，你在上海你吃顿自助餐，两个人是不是得600-700块钱了？
0: 350一个人。
1: 我们今天1299含2顿自助餐，又能有2个晚上房间的住宿，对吧？还有早餐，还有温泉可以泡畅泡，不限次数的。然后我们今天还有、
0: 这个、是大品牌，
1: 还有景区，景区还不用收门票，为什么？因为现在。2026年12月30号之前，武夷山景区全部都是免门票的。正常200块钱一个人的套票，我们现在2个人400块钱又省下来了。
0: 所以你就多多悠悠的，不要像跟团游那样说一天就能干完武夷山10几个小景点，那不叫旅游，那叫受罪，对吧？咱既然是自由行，说走就走，反正周末不加价，反正周末免费升自助晚餐，
1: 是的，
0: 你就周末去，对吧？
1: 是的。
0: 万一要带孩子法定节假日去的话，略微补一点点小差价。
1: 所以武夷山这个地方太适合大家周边游了，
0: 自由行，
1: 哎，自由行，哎，多多悠的，而且它又很有旅游的氛围，因为人家景区够大够震撼，整个的景区3天玩下来时间也是刚刚好的啊，观众朋友，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的券啊是有效期超长，所以如果哪怕你最后没去的话，我们也是可以随时退，全额退的，多订宁可多订，不要少订了。想一想自己家里那些亲戚、那些朋友、那些家人，是不是也想跟你一起去？他们不去你退掉，
0: 是的，
1: 他们要去把券用起来，自己如果在外网平台上去订的话，这个价格是不可能不可能的啊！东方购物的独一份，东方购物的独家供应，
0: 而且这家酒店是承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他把最最优惠的套餐是留在了东方购物，
1: 是的，
0: 在其他平台都是卖裸房的，没有这么丰富多彩吃喝玩乐的套餐的。
1: 哎，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主打一个不用操心了，不用您再自己安排了，我们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安排的方方面面很周到的啊！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两天呢，明显大家是感觉到天气开始转凉了啊。你会发现天气凉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冬的时候，咱们得好好的补一补身体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补的话，你会发现换季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层出不穷的。所以怎么去补身体，怎么去补营养呢？很简单，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叫营养密度？就是同样的这个食物当中，它含有的营养更丰富、更全面，种类更多，那对我们人体肯定是更好的，对不对？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杂食动物，食不厌杂，一定是摄取全方位的营养、全面的营养，对身体才有个更好的一个防御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蜂草牧场的一个初生的有机驼奶粉，给到大家驼初乳。什么叫驼初乳？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之后的30天之内，它分泌出来的乳汁才能够称得上驼初乳。而我们今天就是甄选了这样的初乳，珍贵的初乳，给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它的免疫球蛋白呀，它的各种的钙质啊等等的含量都会来得更高，营养的种类也会更丰富，营养的密度也会更强。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驼初乳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不要错过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我依旧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推荐。邱老师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先说一下初乳跟我们普通奶品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支持我们生命早期，第一个我们要快速生长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第二个生命早期呢，我们是比较脆弱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呵护和保护，所以里面会有我们很多普通奶品当中不具备的啊，对具有保护作用的一些营养因子。
0: 是的，
1: 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物质。第三个，生命早期对于营养的吸收要求特别快，特别容易，所以如果我们本身也是体质比较弱，或者说我们本身在消化吸收一些复杂的蛋白质时候，哎，有些那个难度，那么像初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它的营养吸收的那个速度就会快一些。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蜂草牧场的驼初乳啊。首先蜂草牧场我相信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很熟悉了，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伊犁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啊，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哎，驼奶是不是要买进口的，买什么哈萨克斯坦的，那里的骆驼特别多，特别的好。我告诉大家，非也，其实我们现在中国自己的这个驼奶的品牌就是蜂草牧场，做得非常牛，世界领先。我们的蜂草牧场啊，全部都是叫什么三有机。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这是我们的蜂草牧场有多牛，牧草都是有机的，我们骆驼吃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骆驼的生长环境都是全部都是吃的牧草都是有机的，而且我们有自有的牧场，甚至我们还自己种了天然的紫花苜蓿。这个紫花苜蓿呢，就是让骆驼产出来这个奶啊营养更好，对吧，整个的营养密度也会更高。然后除了我们的牧草吃的东西都好之外，我们的驼乳也都是有机的，因为我们的骆驼不是说从这些农户当中手里收得来的这个骆驼，我们所有的骆驼双峰驼20000头全部都是蜂草牧场自己的那个骆驼，所以我们的驼乳都是可以严格管控的，驼乳也都是有机的自有的骆驼。然后加工的工艺过程甚至工厂我们都是自有工厂，加工的过程也都是达到了有一个有机的标准，所以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个有机。目前在国内的品牌当中只有蜂草牧场我们做到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对于蜂草牧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信赖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信息点，就在这里，30天出生，也就意味着啊，你说你是驼初乳，你就是驼初乳吗？当然了，我们有保证的，30天之内生出来小宝宝，这个骆驼妈妈产出来的乳汁，我们才会把它叫做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配料表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配料表写的特别的清楚。我们的配料表当中非常的简单，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邱老师再跟大家说说什么叫生鲜驼乳啊？
1: 生鲜驼乳有了这个鲜字之后，我们必须保证的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不能是低温冷冻奶。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获取的奶源的里面的有效成分、营养成分就会保留得特别好。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30天的出生的驼乳，所以我们这一年只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采集这个奶源，而这个奶源采集完了之后， 整年只有8000罐。
0: 嗯，
1: 我们从那个4月份这一个月开始采集它的奶源，我们从5、6月份开始有生产，就是有
0: 销售，
1: 嗯，然后到现在每个月都是限量发，就是给大家安排一点货。
0: 嗯，
1: 那越到后面，这个初乳的货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一次就真的是少一次了。
0: 少一次，今年已经进入尾声了，基本上要结束了，可能就最后的一次两次，接下来这个驼初乳要等大家等到明年4月份，驼骆驼妈妈再生小宝宝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有驼初乳，因为你知道骆驼它一胎只生一个宝宝，
1: 而且12个月，
0: 要12个月，要怀孕12个月才能生得出来，所以说其实这个驼初乳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啊，用到的全部都是最新的国标，就这个国标的批次才是真正的有机生鲜驼初乳，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级别标准。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对吧？
1: 嗯，
0: 这个清水河的开发区，所以都是天山雪水灌溉的，这边整个的土壤环境啊，就是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过度的人为的污染等等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配料表啊，市场你不要以为所有的驼初乳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配料表，就这么几个字儿，很多的配料表里边都是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对不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添加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肯定是原生态的好，肯定是不添加的好，我们给大家做到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必要喝驼初乳吗？我喝驼初乳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喝普通的驼奶粉当不可以吗？当然可以，跟大家来看一看。但是驼初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我们蜂草牧场的普通的大绿罐，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很好的、啊，
1: 品质已经很好了，
0: 哎，已经很好了，已经很高端了。但你看大绿罐和我们的这个驼初乳去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邱老师，
1: 对我们身体有非常重要保护力的这样一个营养因子，我们在长乳当中是看不到它的身影的，它只有在初乳当中会有，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像免疫球蛋白都是要买营养补剂来获得的。
0: 是的，以前东方购物卖的那个牛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啊，一套组合都要1000多块钱。为的，大家为什么愿意掏这个钱呢？就是为那几个字免疫球蛋白这几个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非常的丰富。除此之外呢，你像我们的这个硒元素，硒元素也是大绿罐的大概要2.5倍左右了，对吧？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非常的丰富。
1: 对，
0: 然后包括钙呀、磷呀、钾呀、维生素 D 呀，其实都是大绿罐的1倍、2倍、3.8倍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已经很好、很高端了。我们的驼初乳比它还要来得更好，营养密度来得还要更高。包括其实说到营养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个驼初乳的这个奶粉罐上，在侧面会有整整的一面。写的都很清楚，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这个驼初乳当中的营养。你会发现不光是跟我们这个蜂草牧场自己比，跟市面上的很多的驼奶粉去比的话，我们的营养种类也更丰富，密度也更高，数量数值来的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真正是大自然的馈赠，真正是驼妈妈呕心沥血去孕育小宝宝来分泌出来的这样一个初乳，这个营养不言而喻，对不对？好，我们来聊聊价格好不好？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现在这个驼初乳就像邱老师说的，他们每一年都是限量的，所以在全网他们都是属于一个限量供应。你去现在去搜很多的网站上驼初乳他们根本都没有。
1: 对，是的，
0: 连有都没
1: 有。
0: 你大绿罐很好买，但是驼初乳是非常非常难买的。然后他们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罐驼初乳就是要卖到99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贵，一罐1000块钱，这是珍贵的驼初乳，它值得这个价。
1: 嗯，
0: 那我们东方购物呢，肯定是比这个价格要划算很多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两罐装998，单一罐换算下来的话是499，哎呦，直接打对折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相当于外面买一罐送一罐了。然而我们更推荐大家这个六罐装很划算哦，6罐装1996，换算下来每一罐好像才300来块钱，330。然后如果大家去凑单的话，你不是说哎呀已经1000多了，我就参加那个凑单活动，我订2套就能凑单。
1: 嗯，
0: 订2套凑单，每一罐的价格就300出头一点点，300块钱左右，你买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是买得到的。
1: 嗯，
0: 但是买驼初乳全网全渠道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大组合现在已经在热销当中了。说实话，还是回归到那个主题，本来驼初乳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1: 对，
0: 今年的尾声了，本来今年就没有多少货了，再加上我们今天大组合给大家是限量供应的，所以大家手速真的一定要快，不然一会儿大组合没货的话一点都追加不了。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021512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蜂巢牧场，你看每一个都带着身份证，哎，带着小吊牌的，
1: 是的，
0: 这都是我们蜂巢牧场自己的双峰驼。
1: 对，
0: 本身双峰驼好像它的这个奶就比单峰驼要好。
1: 对，所以刚才耿瑶提到一句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国外的那个驼奶营养好，但你要知道，双峰驼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国内的新疆、这个地方，其实内蒙古那个地方都是单峰驼。哦，所以我们双峰驼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第二，我们蜂巢牧场对于那个骆驼的养殖，比国外不知道进行多少倍了。
0: 真的，
1: 就国外的骆驼，它能吃到就沙漠形态的那些植被嘛。我们的骆驼也都吃得到，因为我们骆驼是每天都要出去让它跑，跑完之后回到自己非常洁净的宿舍。生了小宝宝有专门的月子中心。然后它除了专门沙漠形态的食物之外，它还能吃到那个就是湿地形态的，就是它在那个伊犁河谷这个地方，我们称为上江南的这些地方，里面有很多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的，还有荒漠形态的这些植被，所以我们吃的食物的种类远比国外那些骆驼要多。更何况我们为了让骆驼的体质更好，它泌乳当中的蛋白质更高，我们还给它专门做了一道加餐，这个加餐是我们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所以你想，在这种吃的饮食的状态下，我们的骆驼的体格和它的营养状态那就相当的好，所以它的驼奶当中我们营养成分表是敢于像那个婴配奶粉一样把所有的氨基酸都给罗列出来，而且你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两个数值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看，不是所有的驼奶当中会带有这两个成分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我们骆驼本身的营养能力强，身体体格强壮，所以它在孕育下一代的时候给到它的营养的时候，不但有助长它生长的营养因子，更有大量的保护性的营养因子。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那段采访的时候大爷说到了，这个骆驼的奶真的很好，
1: 对
0: 对吧，对人体特别的好处，比牛奶贵多了，值钱多了。我们今天是在珍贵的驼奶当中更值钱、更珍贵、更稀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驼初乳，不是所有的驼奶都叫初乳的，只有孕育完宝宝30天之内的，就像这个人类一样，人类我们也叫妈，人类也有黄金初乳，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几天大家都知道，孩子一定要给他喝这个初乳，为什么？
1: 一定要母乳喂养。
0: 一定要母乳喂养，喝初乳，喝初乳的意义在于，初乳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球的分子啊，
1: 它能保护宝宝6个月呢。
0: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骆驼亦是如此，大自然啊，让万物生存下来都有它的规则所在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珍贵的驼初乳给到大家了。很多观众说，你说是初乳就是初乳吗？你们怎么控制的呀？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因为蜂巢牧场他们所有的骆驼都是自己的，2万头骆驼，他们可以控制骆驼的这个交配呀、还有这个骆驼的产崽啊，他们统一在每年的4月份统一一起生宝宝，而且骆驼一胎就要孕育12个月，对不对？正好统一一起生宝宝，生出来宝宝之后呢，30天，整个30天之内分泌出来的乳汁，我们都给你做成了今天珍贵的驼初乳。
1: 但是只有8000罐，
0: 8000罐，
1: 因为毕竟只有1个月去取奶源，而且要小骆驼先吃，吃完之后才能把多下来这一点好收集起来。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驼初乳的节目非常少，每一档节目我们给的量也非常的少，因为就要维持大家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见得到我们蜂巢牧场的驼初乳。
0: 对的，对的，你不可能说一场两场全部卖光了，也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每一场限量一点点。今天说实话，在限量的基础上，今年也的确是到尾声了，
1: 对，差不多了，
0: 差不多要结束了。后面你想再买驼初乳，买都买不到。你后面想买驼初乳，可能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了，对吧？明年大概5月份、
1: 5、6月份，
0: 我们又会开始销售这个驼初乳。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啊！先到现在，大组合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好多顾客都是大组合在订两套，你订两套就能参加东方购物那个凑单活动了啊！而且说实话，12罐驼奶拿回家去喝喝也很快的，
1: 因为我们都是锁鲜包装、定量包装，大家不用担心说打开之后会有板结的这个情况。但是你现在放着，你可以到了冬季的时候，因为冬季很多时候，家里面的老人家或者小孩，对吧？他的身体体质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这些时候你需要给他吃好的营养，而我们的驼初乳在这个时候给他们吃就特别的好。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现货名额，反正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您拿到手的都是今年的驼初乳啊，新的驼初乳，抓紧先来订购02151999000。
1: 太好了。
2: 好，牧场的小鹿，
3: 是小鹿吧？
2: 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巢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3: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3: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3: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3: 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3: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2: 对，
3: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所以就像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这个国货崛起，咱们自己的这个驼奶品牌蜂巢牧场不输任何一个国家，
1: 对，
0: 品质实在太有保障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所有的蜂巢牧场都是三有机，有机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个罐子上面也都是写得很清楚的，从牧草就有机，而且我们给大家加餐紫花牧畜，对吧？刚刚那个短片当中拍摄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自有的那个农地，
1: 哎，
0: 然后呢，我们的驼乳也是做到全部有机的，都是自有骆驼20000头双峰驼，专门给大家提供了初乳，提供出来初乳才能量产，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加工的工厂，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有机的，所以像这种三有机的蜂巢牧场，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的品质相当高。然而普通的蜂巢牧场，你说哎，普通的那大绿罐也是三有机啊，你们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特别在30天出生，
1: 对，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喝初乳啊，邱老师
1: 啊，因为初乳它里面的营养的因子会更多，一方面它要支持我们小骆驼快速生长，所以给到它的营养的成分也好，种类也好，特别的多。第二个，因为我们的小骆驼刚刚出生，它要在自然界生存的时候，它本身的保护力是非常弱的，所以驼妈妈给到它的第一口奶一定有对它这些保护的这些营养因子，所以我们今天里面不但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物质有，而且远超于我们其他时间的驼乳。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些营养物质一定要让我们的小骆驼好吸收，好那个被身体获取，所以今天的驼初乳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也是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的这样一个方式。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单拿一个钙来说，我们的大绿罐当中的钙大概是900多，
0: 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但我们今天的那个驼初乳当中的钙含量达到1160毫克，
0: 这是我们普通的蜂巢牧场的驼初乳，
1: 对，
0: 驼乳啊，我们这个是驼初乳，你看就刚刚邱老师说的这个所谓的，你看这两个字啊，叫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免疫球蛋白，
1: 哎，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含量非常高，是它的2倍，接近两倍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然后刚刚邱老师说乳铁蛋白也是要1.33倍，硒元素咱们吃东西都要吃富硒的，对不对？
1: 跟我们体质相关的，
0: 哎，
1: 所以你看它是2.5倍啊，
0: 2.5倍。然后刚刚邱老师说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钙，对不对？你看钙的含量都是要遥遥领先的。
1: 而且我们说一下，因为很多奶粉当中它的钙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它是做强化的，它里面会添加一些比如说碳酸钙这类的物质，让它的钙含量增加。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是非常多、非常数值高的，但是你到配料表上面去看，我们只有一个成分，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营养成分 都是我们驼奶当中自带的，没有额外强化任何的物质，所以这个奶的品质就摆在大家眼前了。
0: 是的，
1: 而市面上有很多驼奶，它可能的指标跟我们比较接近，但是你翻到它的配料表上面，它是会做额外强化的，所以这样大家又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奶品的品质
0: 是
1: 有多高了。
0: 就像邱老师说的，你看咱们有满满一面墙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这些营养成分都不是我们人工给它添加去强化添加进去的。
1: 对，
0: 这些营养成分全部都是驼奶里边自带的，包括你看这种氨基酸，各种各样的氨基酸都有十几二十种了。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是自带的呢？因为我们的配料表有且仅有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执行的标准也是有生鲜驼乳的标准来进行一个执行的。我们所有的驼奶都来自于哪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对吧？这个清水河开发区这边，哎，我们说了，全部都是天山雪水得以灌溉。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品牌是粪草牧场的，我们的骆驼是粪草牧场的。驼奶是粪草牧场的，
0: 对的，
1: 我们没有任何的贴牌，没有任何的奶源的那个去代加工，没有任何奶源从别人这里收集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全程都是质量可控的。哎，
0: 来，我们给大家冲一包好不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箱当中呢，每一罐当中呢，它都是有独立包装的，一条一条的帮大家精准控制好量了。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早餐你就可以喝上一条，而且尤其是像对牛奶，比如说不耐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肚肚会咕噜咕噜的，你去喝驼奶没关系。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驼奶当中的乳糖是不会像牛奶当中这样让大家产生那种不舒服的状态。还有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特别的洁白，你看溶解的特别快，我们都没有勺子搅，因为我们今天粪草牧场的这个，我们说了驼初乳就是要让我们好吸收，好被身体获取，所以像这样你看挂壁就代表了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奶色的浓郁洁白意味着它跟我们的里面没有掺杂任何的其他的牛奶或其他的物质，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驼奶当中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怪味儿。就是其实，哎，谢谢邱老师，正好了，节目到现在到了晚上了，也想来上一杯驼奶。我们也建议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订购成功之后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自己来上一杯。只要3岁以上，它不挑人群，只要3岁以上的小朋友。长身体的青少年、老年朋友，以及你知道我们蜂草牧场这款驼初乳买的很多的是真正的老年人。
1: 对，
0: 老年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吃又吃不下那么多东西，营养嘛，你身体又需要的更多了，你更得好好补。甚至我们很多的顾客都是说，要吃一些流质的，要吃一些这个稀的、软的，
1: 对，
0: 这种很硬的呀、大肉啊、大鱼啊，它都撕咬不动了，都已经就吞咽不下去了。那这个驼奶就是更适合大家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在上海人，这老年人退休工资都高高的，希望大家活的时间越长越好，寿命、生命质量活得越好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咱稍微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一点，买点营养密度高的、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有帮助的，像驼奶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喝流质食物的时候，就怕里面的营养密度不够，所以今天的驼奶啊。它里面的蛋白质都不输你的肉，你知道吗？就是100克，我们是30克的蛋白质，很多肉类都只有20几，达不到。所以你想这么高的营养密度，
0: 关键是它好喝。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浓郁的驼奶，它就是一定是要白的，它和牛奶不一样，牛奶可能有带点这种黄的感觉，这个驼奶就是要白。所有吃的东西如果不好吃的话，你们难以坚持。
1: 对，
0: 这个驼奶就是又香又浓又纯，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怪味道。很多观众朋友对驼奶还会有点质疑，想说哎好喝吗？非常好喝，拿回家去品尝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这正是因为如此，蜂草牧场的重复购买率、回头客特别的多。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要收掉了，因为现在马上大组合就要没货了。
1: 对，
0: 这个驼初乳呢比大绿罐要贵，大绿罐可能市场上500-600块钱一罐，这个驼初乳要卖到998一罐，确实贵不少。然后东方购今天确实是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998块钱外面是一罐，我们东方购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装，但这个不是最划算的，最划算的是大组合，大组合今天1996，让你带回去6罐，单一罐核算下来只要330块钱左右，就是买市场上买绿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驼初乳啊。
1: 是的，
0: 如果说订2套的话，可以参与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订两套更划算，嗯，300出头一点点一管带回去，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是订两套，老顾客知道驼出入今年差不多了，
1: 对，
0: 进入尾声了，嗯，都是在两组两组的囤，两组两组的订的啊，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吧，抓紧线来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嗯，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嗯，第一个呢就是浸乳。嗯，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嗯，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嗯，15秒。嗯，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嗯，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嗯，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嗯，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嗯，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哦，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啊，随着大家说科学养老，都知道要吃点什么对自己身体好。很多老年朋友知道驼奶很好的，
1: 对，是的，
0: 自己出去也买过驼奶。你看看驼奶是不是都很贵？但是当然了，这个东西有贵的，就一定有便宜的。
1: 是的，
0: 便宜的驼奶你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哦，之前邱老师跟我说，有一次他在一个活动上面看到。
1: 对，在一个展会上面，然后那个看上去是进口的驼奶粉，写的也是100%的驼奶粉，然后我的习惯是要去看配料表，一看里面第一写的叫奶味粉，连奶粉都不是。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擦亮眼睛，因为只有好的东西，大家想要的东西，才会在市面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良莠不齐的情况。
0: 是的，
1: 而我们东方购物通常都是帮大家严格把关。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不但骆驼是自己养的，全部都是双峰驼，而且我们骆驼它的那个吃的食物的种类，也是目前全球很多的骆驼吃不透，不太可能吃到的。
0: 对，紫花苜蓿，
1: 荒漠形态的、沙漠形态的、湿地形态的，再加一顿加餐紫花苜蓿，所以我们的骆驼的体格啊，我们里面储备的营养都非常高，体现在我们的驼奶上面。就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
0: 是的，
1: 我们的配料表是所有驼奶当中特别简单的，只有一样，叫100%有机生鲜驼乳。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是很多驼奶都赶不上的，因为除了我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钙的含量远远超于很多的奶品之外，我们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牛磺酸这一类的营养物质不是所有驼奶当中都有的。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还把蛋白质当中所含的所有的氨基酸给大家罗列出来。
0: 是的，
1: 这只有在婴配奶粉当中才有这样强制要求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喝驼奶喝的是什么？不是说喝饱，喝那个味道，我喝的是它的营养。
1: 对，
0: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比普通的驼奶营养更高、更好、更强化的是什么？我们推荐它驼初乳。它比普通的驼长乳来的营养含量会更丰富。
1: 对，
0: 因为就像邱老师刚刚说的，
1: 是的，因为分草牧场它有几万头自己的双峰驼，所以它能收集得到驼初乳。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你去看驼初乳的产品为什么那么少？因为收不到，很多时候它到牧民手上去收驼乳。驼妈妈生了小骆驼，驼那个我们很多的牧民都是要让小骆驼长得好，怎么可能把这个奶给到别人吃？一个月之后再给你驼乳的话，那就不是初乳了。
0: 对，就不是初乳了。
1: 所以我们分草牧场是有自己特定的这些优势，才能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非常优质的驼初乳，但是也只有一年8000罐。
0: 是的，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呀，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多么脆弱，
1: 对，
0: 对吧？多么容易这个失去他的生命。但大自然就是这么的智能，他给妈妈更好的营养，给妈妈更强大的力量。我们说为母则刚，有了这样的母乳去孕育小宝宝的时候，他就可以给小骆驼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护力，一个强的抵御力。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份营养同样的给到自己啊。来，各位观众朋友，6罐装热销当中，我们的备货要没了，导演说别聊了，马上没货了，赶紧抓紧时间，你先把大组合抢起来啊，因为今年的这个初乳都已经要告一段落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就是买一套少一套，02151999000。
2: 谢谢。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好好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之前的丹丹老师自己去到蜂草牧场的这个奶源发源地，哎，去到哈萨克族的人的家里去，哎，品尝，你会发现真的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尤其是上海的客人，非常的懂货识货。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说你看啊，这个商品卖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5: 对，
0: 几年卖下来，它靠的不是说哎呀什么广告什么宣传，有口皆碑，靠口碑，而且靠什么？靠重复购买。
5: 对，
0: 基本上你喝过一次这个驼奶之后，你还会买第二次，还会买第三次，甚至很多叔叔阿姨说，贵是贵了点儿，我退休工资高呀，我多活一段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对不对？而且说实话，您身体健康，您给孩子省了多少心，省了多少事儿，对不对？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每一天生活质量，晚年的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好，对吧？身体好了，出去旅游的，出去玩的，游山玩水的，这才是本钱呀，对不对，观众朋友？而且其实买我们蜂草牧场这款初乳的啊，不是说那个大绿罐，就这个初乳，30天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的，很多都是叔叔阿姨本身身体可能哎比较虚弱一点，
5: 对，
0: 就是需要好的营养，强的营养，流质的这种营养，

0: 来给他补充补充，甚至很多是买来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嗯，哎，在看电视的您七十几岁，您的爸爸妈妈可能已经九十几岁了。
1: 对，
0: 哎，买给爸爸妈妈喝的，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的。六罐装备货就十一组，来了，观众朋友不啰嗦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初乳有多好。首先，初乳一定是三十天。嗯，驼妈妈生完小宝宝，三十天之内啊，一定是严格控制在三十天之内的。挤出来的奶才能叫做脱初乳啊、嗯、然后再来我们的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100%的有机生鲜脱乳，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没有任何的营养，所谓的营养强化，
1: 没有任何强化的成分、啊、
0: 哎，没有添加。嗯，然后我们所有的脱初乳为什么敢用有机这个字，而且我们不是单有机，我们是三有机，任何的农药农残重金属不好的东西全部未检出，从牧草就有机，驼乳就有机，加工的工厂更是工艺都更是有机的，所以三个有机造就了我们今天真正的好好驼奶。
1: 对，
0: 然后这边全部是我们驼初乳的营养，你自己去仔细对标，你会发现它比我们普通的大绿罐营养来的更多、更好、更强化。
1: 是的，没错、嗯。除了这个营养成分之外，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嗯，我们分厂牧场的驼奶是专门做了463项的，包括农残、
0: 受残、
1: 激素、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这些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你想品质好、奶源好，然后还是严格把关、质量把控，我们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有保障。
0: 对的，关键是味道也真的很好喝。嗯、你看刚刚邱老师给我倒的这一杯，我都喝到只剩一个杯底儿了，喝到最后都不舍得喝了。我跟大家讲啊，家里有小朋友的，邱老师就一直跟我说，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
1: 对，
0: 尤其是老大今年5岁了。邱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不管是想小朋友蹭蹭蹭的长起来，嗯，或者是让小朋友，对吧，小朋友不好好吃饭，对吧、哎、啊，不要老请假的，你就给他喝这个驼奶，味道又好喝，小朋友又接受又喜欢、
1: 哎、是的，
0: 然后关键是里边的营养太丰富、太饱满了，多花点钱买孩子的一个好身体、好体格，咱们都愿意，对不对、嗯、
1: 对的。
0: 来，关键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邱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好像不是无限量全年供应的，
1: 一年8000罐，所以从我们开始卖的第一次直播开始，它每次都是限量供应，要让我们这个直播在今年就是说到后面大家还能看得到，不要在一两个月就卖完、
0: 嗯、是的。
1: 所以到现在因为也已经9月份了、嗯、所以这个驼初乳的量是越来越少，大家能看到一次就是少一次的。
0: 是的，我们驼初乳今天都是那种独立的包装、嗯、每次一条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的一罐专柜的价格是卖的998，贵不贵？真的贵。嗯，但是一定有人喝得起，对不对？这个价格一罐也一定有人喝得起，我们东方购不用这么贵，我们东方购今天两个组合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看还有500块钱一罐呢，很多人说哎我先尝一尝，我告诉大家好喝，真的好喝、嗯、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996，它不是便宜了一点点，便宜了好多，一罐便宜了100多块钱呢，给大家6罐。说实话你真的天天喝，坚持喝6罐，喝也很快的。嗯，6罐1996，单一罐只要332。好多顾客知道今年的驼初乳已经差不多快没了，所以直接今天订2罐，趁着有货订2罐，订2套。订2套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凑单你算一算减一减更便宜，一罐就300出头。
1: 哎，因为到了年底、嗯、你是肯定看不到驼初乳的、嗯、但是到了年底有的时候走亲访友啊，或者到了年底有的时候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真的会有些多多少少的问题、嗯、冬季嘛，这个时候你想给到他喝，或者说想把这个驼初乳去送给自己的那个父母亲、嗯，那可能就是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先有货的时候先备起来，到这个时候别人拿不出你拿得出，这份体面，对吧，这份心意那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尤其是我们说了、嗯、到了天冷的时候你需要再给自己强化强化营养，
1: 是的，
0: 补充补充营养的、嗯、那这个时候真的该买起来囤起来了啊。时间留给大家，马上中秋节了要送人呢，对吧、嗯、11
1: 对，
0: 要走亲访友，自己带点这个伴手礼的驼初乳一拿出手去，绝对的又吃价格又有面子，这东西就1000块钱一罐、嗯、市场上都是这个价格，你可以去搜搜看的啊、嗯、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都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

0: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啊。

0: 好的，听见日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全面热销当中，大组合今天订的太快了，大组合现在好多老顾客都是在啊，只剩最后的六套了啊，大组合好多老顾客大组合都是在两套两套的买，两套两套的囤，两套一来呢可以参与凑单活动，二来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把下半年这个驼初乳都囤好，囤在手里啊，不用担心了，我们保质期都是有两年的啊，观众朋友，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的驼初乳，我们说了蜂草牧场他们每年四月份的时候统一托托妈妈生宝宝，生完宝宝之后这一个月到五月份驼初乳收集好了加工好了就开始销售了，为什么今年能卖到九月份，去年反正是到了八月份就全部结束了，为什么今年能卖到九月份，因为今年他们学聪明了，稍微每一档的量控制得更严了，
1: 对，
0: 就这真的就像放货放名额一样，今天这档放出几个，放出十几套来，那一档放出十几套来，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这个驼初乳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且买且珍惜。
1: 对，
0: 驼初乳贵不贵？有点贵的，好不好？真的太好了。
1: 是的，
0: 贵一点点，但是好太多。
1: 没错，我前两天也在看我那个买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营养补剂然后看了一下营养补剂里面的每100克当中含有的那个量，真的还不如我们今天驼初乳里面的量。所以你想，你同样营养补剂花的钱，我今天不但能吃到免疫球蛋白，我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我可以达到30克，这个数值你看看乳品当中能达到这个数值的非常少，还有就是我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160毫克，这个数值很多都是要强化过程达到的，而我们今天是乳品自带的，所以到了我们说现在是夏秋交界的时候，然后秋冬交界的时候，或者到了整个冬季，很多人体质都要吃高营养密度的这个食物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喝驼初乳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也是友情提示大家，驼初乳一年的产量就是8000罐，
0: 是的，
1: 8000罐卖完就是没有了。我们每一次直播限量的供应，到现在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对自己的营养要求高，或家里有小孩、老人，就是没办法喝牛奶，
0: 是的，
1: 就是想喝这个驼初乳的话，那你今天一定多囤一点啊！
0: 我给大家看看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优惠。你看我刚刚去他们的官网上去搜啊，你看一罐驼初乳的价格499，看到了吗？就这个驼初乳一模一样的
1: 优惠价格，也就这个价格，
0: 优惠价格，但它网站上一罐也是499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需要499啊，我们今天多少钱呢？330块钱左右一罐，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就是支持大家去市面上兜看看比比价格的。我们大组合你看刚才是499，对不对？小组合我们也卖499，但小组合我说实话不推荐，和外面的价格拉不出差距来。
1: 对，
0: 能拉出来差距的是什么？是这个大组合，大组合332，332你市场上连一罐大绿罐都买不到。
1: 是，
0: 然而大绿罐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啥叫大绿罐啊？大绿罐就是蜂草牧场的普通的驼乳粉，对吧？就是驼长乳，
1: 对，
0: 就是妈妈也不管生了多少时间了，可能都已经生了，
1: 它只要在泌乳、在哺乳就能收集，
0: 泌乳当中的我们就能收集出来的啊。这个呢，你看看，它一罐都不只要300多，对吧？
1: 对，
0: 这个外面市场的一罐都要卖500多。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驼初乳的价格比它还便宜，然而我们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你看看。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邱老师说了，东方购物都单独卖这个它的补剂的，对不对？
1: 对，
0: 营养补充剂。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我们是普通大绿罐的1.9倍，接近两倍了。
1: 是的，
0: 还有乳铁蛋白，还有硒元素，你看都是1.33倍、2.5倍，然后包括钙的含量会更高，磷的含量会更高，钾的含量会更高，维生素 D 的含量更高，而这些更高的含量不是人为的去干预、去强化、去给它添加，
1: 对，
0: 而是它本身
1: 自带的
0: 骆驼妈妈挤出来这个奶，它的营养就是好，营养密度就是高，所以黄金初乳果然名不虚传。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到初乳，你知道市面上很多的品牌做驼奶粉的品牌，他自己没有骆驼的话，他做不了初乳的。
1: 对，是的。
0: 你从这家手里收，那家手里收，你连执行标准都达不到，
1: 是
0: 的，你怎么去做初乳，对不对？
1: 哎，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配料表就这么干净。执行的标准也都是生鲜驼乳的一个执行标准，产地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新疆伊犁这个地方，所有的。经过400多项的一个检测，什么脓残、兽残等等都是未检出，
1: 抗生素、激素全都是未检出，
0: 都是未检出。牧草就是自由的，骆驼吃的东西都是有机的，骆驼产的奶也是有机的，骆驼的加工出来的工艺过程也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三有机。这么好的驼奶粉，观众朋友，今天一罐300来块钱，说实话， 如果大家能吃得起的话，可以给家里的一些老人，给家里的小孩儿，
1: 对，
0: 吃一吃试试看，因为在这个东方购物卖到现在，它的口碑非常好，而且重复购买率特别的高，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是的，真的是量有限啊，
0: 所以最后的两分钟了，时间留给大家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9000。
2: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 DGI 的有机驼乳粉吗？今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哦，六罐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一组了。六罐装大组合今天真的特别值得大家购买。刚刚我们去这个某宝上面也搜了，现在驼初乳是卖到499块钱一罐，
1: 对，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卖到332块钱一罐，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有优势和吸引力的啊。
1: 对，
0: 再来就是喝驼初乳的意义，我们说秋冬季节更应该喝点营养密度高的东西。
1: 是的，特别是我们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家们，或者家里面比如说上幼儿园以上的那个孩子不再喝婴儿配方奶粉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吃饭也吃得比较不是很好，经常那个体质还比较弱，老是要请假，那你要给他喝吃营养密度高的。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不但营养密度高，营养成分多，好消化好吸收，同时还有很多保护性的营养因子，在这个秋冬季快来临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体质给调整起来啊。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为数不足的大组合啊，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时间段呢，很多观众应该是有一个习惯了，说哎呦，大概大差不差的，像一些什么收藏品呢、开始要登场了。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流通纪念币大全套。
1: 是，
0: 说到纪念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之前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生肖的纪念币啊，
1: 每年呢都会推荐一枚，
2: 每年都会有一枚。
0: 对，
2: 每年
1: 但是呢，你知道吗？生肖纪念币的话呢，也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发行的，现在仅发行了两轮，就24枚嘛。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中国的流通纪念币的话，发行时间是在1984年，是它发行的第一套，当时是建国35周年而发行的。
0: 哎，我找到了，
1: 对，这一套，
0: 这个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还小2岁。
1: 那是，
0: 它是1984年，1984年是哪一枚？
1: 那这就是这3枚，它是3枚一套。
0: 这3枚，
1: 对，这3枚一套，这3枚一套的话，现在价值不菲了。1984年，您想一想，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将近40年、42年左右这时间了，
0: 40多年了。
1: 没错，这就是它的纪念币的一个最早的发行的状态。但是您知道吗？我们在看这套纪念币的时候，您可以打开手机查一查最新的上榜的比较热的新闻。
0: 怎么说？
1: 就是在前几天时候，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了一枚纪念币，是纪念伟人的。这枚纪念币的话呢，是当时是预约，就是现在还没发行，只是在网上预约的。那个时候我也参与了，我没有约到，为什么？1秒钟全部给约光了。这就是纪念币火的道理，因为纪念币，各位，纪念币不等同于普通的人民币，虽然说它有面值，它也可以当面值流通来进行的，但是纪念币是逢大事才会发行纪念币，这点很重要，
0: 就是它
1: 逢大事，
0: 就是它就这一条就已经注定它的出生命运就不一样，
1: 完全不同，
0: 出身不一样。
1: 那这你想，我们的生肖邮票，我们都知道，第一轮的生肖邮票，如果说您集全的话，现在大概得要10000多块钱吧，生肖邮票哦。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第一轮的生肖纪念币的话，在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里面，12枚哦，就在里面一枚不缺哦，
0: 就这个
1: 就是很厉害了，大家都知道了。首先，我们先从近往远的说，近的这一套流通生肖纪念币，我们每年都会推荐，但是问题是，第一年的2003年的羊年的时候，生肖纪念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还没有引进收藏品，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我相信你肯定是有缺的，有遗憾的。而这一套的话，我们今天帮您配齐。首先，生肖这个是齐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1984年开始，我们前面所说的建国35周年，1984年开始到2021年的119枚纪念币，一枚不缺，全部集齐，包括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前面展示的首枚的那个建国35周年的3枚一套。还有更厉害的是，在我手上这一枚，这一枚，许明老师，你要特别特别注意。我们先看它的一个价格，单枚价格18000多。哦，您看好了，
0: 这么我们也会有吗？
1: 对，这一枚我们就会有的，是19。
0: 我帮你拿这个。
1: 对，19。
0: 找到那一枚，那一枚在哪里？我们有吗？
1: 是不是一模一样？哦，是不是一模一样？哇，
0: 但是人家品相好啊。哎，
1: 这个我们也是，你看我们也是品相不错的，也是品相不错的，也是非常好的品相在里面。你看是不是也是呢？看看是不是光度也不错，什么也不错。看到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态，也是不错状态。看到没有？
0: 我看这个写了70分。
1: 对，
0: 70分。
1: 对，但是问题是，各位是不是完全一样？您知道这一枚现在外面市场价值18970块？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时候发行的那枚流通纪念币。在1988年的时候的话，当时它只是针对于人民银行银行系统里面的职工才有可能一人领到一枚。
0: 那也就是说，外面市场上几乎不可见。
1: 不要说这枚了，在这之前，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就是近8年左右时间，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可以预约到了流通纪念币。早些年发行的流通纪念币的话，都是因为是逢大事嘛，所以说呢，有些时候都是不是说就说您没有一定的渠道，你还真的是找不到。
0: 那时候没有网络，
1: 对，
0: 你还有什么网络？只能说人传人，这个是人传人，是
1: 用
0: 话告诉你。
1: 对，
0: 哎，我们可能银行或者国家有大事要发生，我们可能要发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比如说这个，以前国库券都不见，老百姓都可能抢不到。
1: 你说太对了，
0: 最早的国库券你都抢不到的，
1: 你就接触不到，就是这道理，你就接触不到嘛。所以说您看好了，刚刚那枚我们是不是跟图面上面一模一样？
0: 是，
1: 这一枚现在18000左右嘛，
0: 是18000。
1: 但是我们这是其中的119分。

0: 珍贵的动物十枚大全套，
1: 当中有熊猫。
0: 我们是那你看这里面就熊猫。哦，
1: 是是，就珍稀动物，
0: 对，
1: 他们都是属于珍稀动物类的。
0: 就是我们国内的珍稀动物全部在里面了。
1: 哦、你看，白鳍豚
0: 从2002年到2006年啊、哦，整整发行了4年时间，十枚才发齐、哦。您知道这一套的话，首先它是面值5元的纪念币。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嗯，最厉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嗯、我们把它集齐。第三，你看。是不是都是圆光的状态？
1: 好漂亮，
0: 这一点很重要，各位。
1: 哦，好漂亮！
0: 因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纪念币当中唯一的一套红铜材质的纪念币。
1: 嗯，
0: 但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很多人不注意拿手摸啊，或者说保存不好。现在我在上面看到里面10之8九都是发黑、发乌、发淡的品相不好的
1: 铜锈。
0: 但我们今天不单是把它凑齐，并且还是品相好。
1: 品相
0: 好。您看一下这一套
1: 多少钱？
0: 珍稀动物现在多少钱？就这一套十枚的价格是3900多块钱，接近4000块钱。
1: 等会儿我算算账啊、嗯，
0: 你说，
1: 我们这两个都有了，
0: 对，
1: 一个是18000多，
0: 11枚，
1: 加上一个3400，就4000加个19000，加个20000，
0: 对，
1: 那13000啊，23000，
0: 对，
1: 23000，
0: 11枚，这只是11枚哦，这是就像您前面所说的，我们今天没办法把它竖起来，竖起来的话
1: 来
0: 是119枚，
1: 这样开始给大家过过瘾了啊、嗯，我手头前面有啥就竖什么，
0: 给
1: 大家看什么了啊。
0: 是，
1: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嗯、这个是我读一下啊，
0: 那
1: 这个叫做
0: 航天的高铁的
1: 啊，对，
0: 重大事件，
1: 改革开放40航天纪念，
0: 对
1: 啊，等等等等等，我就不全说出来了啊，
0: 对，
1: 这是当中的2466枚，
0: 全是这个双色币啊，大部分都双色币啊、哎、都是好品哦，
1: 哦，包括这一套呢，这个是伟人的一个系列的啊，
0: 全部是伟人，
1: 全部都是伟人的、啊、
0: 是的，
1: 这一套也有了、啊、
0: 是的，
1: 伟人这一套也有，
0: 嗯，
1: 然后这一套是我看看这个又是什么呢、
0: 这是我们
1: 建党七十，
0: 伟大的建党的70、90、100，对，三组哦，
1: 哇，这个好有系列啊，
0: 70、90、100，你想、嗯、跨度了整整30年，
1: 然后、这个、
0: 我们都有了，
1: 还有盒，
0: 对，盒子币5枚一套，
1: 盒子币
0: 5枚一套，
1: 这个当时发行的时候也蛮厉害的，哦、蛮知名的，
0: 和谐社会，当时的话您是不是配齐齐了，我很多人都没配齐吗、哎、
1: 松鹏老师帮我拿一下，
0: 哎，好的，您、啊、拿，
1: 这边又是拿到的环境、反法西斯、抗战、女足等等等等，植树节10枚一组，
0: 重大题材。
1: 嗯、哦，
0: 女足世界杯，包括是我们的反法西斯，
1: 嗯，
0: 都在里面哦。
1: 好，嗯、还有这个是
0: 哦，这是你看兵马俑，
1: 嗯，
0: 这就是中国的伟大的历史的奇迹，
1: 嗯，
0: 历史的著名的建筑
1: 是
0: 全部在里面了。
1: 然后再有、嗯，这个是5大自治区，哟，这个蛮特别的，我没听过。
0: 这个是自治区的。自治区里面的话、哦、其实单枚的价格也是价格不菲的、
1: 嗯、
0: 就你手上这拿这5枚其中这4枚的价格
1: 怎么说
0: 加起来都要将近1000块钱了，
1: 你说这几个，
0: 对，就这4枚的，因为它早期发行的、
1: 哦、可以的，
0: 嗯，
1: 还有这个，这个是第六运会，
0: 这是6运会和亚运会，各位、
1: 嗯、
0: 不要小看这3枚哦，
1: 嗯，
0: 您家里面
1: 这3枚
0: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的，
1: 嗯，
0: 面值1角的纪念品您看到过吗、嗯、这就是6运会的，这3枚的话、
1: 嗯、
0: 现在市场参考值也要将近1800块钱咯，
1: 嗯，还有这个，
0: 哎，就是我们刚前面说的、这个我们的建国系列，建国35周年、啊、建国40周年、嗯嗯、建国包括是我们的建国50周年、
1: 嗯、
0: 包括建国70周年，看
1: 好，
0: 35周年到70周年，整整35年的历史哦，
1: 对，帮我拿一下、
0: 嗯、好嘞，
1: 嗯，这边还有，
0: 你再
1: 看，这个是各种各样的联合国纪念，联合国妇女大会，就是好像世界大同一样的、哎、
0: 还有世博会哦，
1: 哎，
0: 还有我们的那个希望工程 哦，还有我们的和平年哦，世乒赛哦，样样有，
1: 这个是特别，这个是宝岛台湾的
0: 啊，对的，没错，
1: 咱们国家宝岛台湾的纪念，
0: 没错，
1: 台湾纪念币，
0: 嗯
1: 嗯，中国宝岛台湾纪念币，
0: 是的，
1: 包括什么这几个日月潭呐、
0: 啊啊，对呀、啊，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一些景点的，
0: 嗯，是的，
1: 这个是属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纪念币，
0: 哎，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1: 嗯、
0: 是不是？您这套的话，首先它是相当于是用钱币的形式，
1: 嗯，
0: 将整个的中国近50年来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已经罗列起来了，
1: 嗯，
0: 但是第二点的话。它是一种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哦，
1: 是、
0: 嗯，
1: 这个又是属于
0: 就是建行，前面说的18000、18900
1: 啊，
0: 就是的，就那枚18000的、那个，那你看就是这一模一样的，
1: 是我手头还有刚才松鹏老师说的这个
0: 动物，
1: 珍稀动物了，这个也蛮值钱的，
0: 当然十倍
1: 和建行这个比起来的话呢，还是差了那么一些些的啊，
0: 哎，你可以想到了。
1: 前个生肖、嗯、这还要给大家再看一下，刚才也讲过了，
0: 是
1: 生肖我们也有啊，
0: 是。
1: 这些零零总总的，我就且不说，有一共是满满多少枚？
0: 119枚，
1: 119，
0: 84年，快到2021年的纪念币，我们全部都齐、嗯
1: 嗯。好，这两个刚才说到这个建行，这个
0: 是
1: 再加上
0: 我们的动物
1: 的珍稀动物，这两个加在一起有23000左右了，
0: 11枚而已，
1: 11枚就赢23000了，
0: 没错。
1: 那剩下的100多枚，
0: 嗯，
1: 我们看看是多少钱？
0: 好，
1: 这个价格能不能抵得上？
0: 嗯、
1: 准备好，看一下右下角价格。3、2、1，请关注一下，今天的价格是19800元。
0: 这个价格，
1: 我们刚才算了，是11枚就已经是23000块钱左右了。
0: 是，

0: 剩下的一百多枚，我满满当当的给你展示的，展示又展示，哇，立起来又立起来，
1: 这里还有这么多，
0: 这简直了，这简。是这样的，我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手里拿的这个呢，是属于集合成一个里边给您这方便展示的情况下这样做的。
1: 是的。
0: 等如果您订购完之后呢，到您手里是每一枚都是分开进行封装评级的，
1: 单独分装，单独评级的。
0: 每一枚，因为我们这样呢，在电视上方便给您展示，所以我们就把它封装成一起了，到您手里。一会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 VCR 的视频当中，就是单枚单枚展示的，跟大家一定要解释清楚。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在此基础上再给您送上，哇，这是两刀，一个是一角，一个是五角，
1: 400人民币，八零版的一角和五角各100张，等于200张，
0: 全新未拆封啊，
1: 没错，这送给大家的，
0: 对，当做礼物送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纪念币这方面的藏品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先把名额抢一个，等送货到府以后您打开就像保险箱一样，哇，每一枚摆的码的齐齐的，就这种成就感满足感就会非常强烈。打电话先咨询订购起来，021-5111-9900。
2: 昨天0点网上开启纪念币预约，上海地区半小时就被秒杀完毕了，而昨天一早，沪上各家指定兑换网点啊，也是挤满了纪念币的爱好者们，同样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告预约完毕。
3: 做纪念币生意的刘先生最近挺忙活，自打去年底马年纪念币发售，找他买纪念币的顾客就络绎不绝，就这12枚金灿灿的钱币，羊领头马收尾，这是在生肖纪念币市场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意思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三羊开泰的寓意发行的第一枚生肖币，到2014年马年纪念币作为关门币整套
4: 流通。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体育等方面重大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或珍稀动植物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纪念硬币。这种纪念币可按其实际面额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多数被用于收藏，其发行的数量越多越考验藏家的耐心和实力。我国自198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纪念币，经历30多年的岁月，已累计发行共119款流通纪念币，其中分为建国纪念、伟人纪念、国际大事、生肖贺岁、体育题材、风景名胜、珍稀动物、特殊事件和字系列等9大系列，每一款都形象各异，大小各异。对于收藏而言，若能一款不落的集齐，尤其是几款十分稀缺的，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东方购物重磅推荐中国流通纪念币大全，除了收入到以上所述所有119枚钱币外，更逐枚封装及评定，未流通都属于难能可贵的圆光币，收藏价值不容小觑，机会难得，限时限量，邀您。

0: 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啊，我们此时此刻手里展示的呢是这样一个整体包装的啊，
1: 对，
0: 主要您收到手里呢是以单独独立包装为主，
1: 是
0: 单独独立包装为主，
1: 一枚一枚包装的，你看到
0: 全都是全新未流通，
1: 是
0: 要达到70分。松柏老师请教一下，70分为什么不是100啊？哦，
1: 因为在整个的钱币的评级过程当中，它是70分就相当于是100分了，因为没有比70分再高的评级了，在流通币的评级当中嘛，所以说没有比它再高的分数，70分就是满分的状态，就是已经达到了是一种未流通的，并且是品相非常不好。你看，就光手上这一枚建国35周年能够达到未流通状态的，已经是少之又少，因为它已经是40多年前所发行的流通纪念币了。真的不容易的。包括你看我们的包装的话，其实一枚枚包装的话呢，更加容易便于您的品鉴。每一枚的话呢，您更加可以去仔细的。今天如果是你先抢项名额，先去看一下，每一枚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原光状态，是不是都是原光未使用的 MS 七十分？这很难，因为长达40多年的时间当中，早期所发行的，包括现在展示的这一套珍稀动物，几乎市面上面很少见没流通的，因为铜很容易氧化嘛，很多时候没有保存好，都这状态。所以说我们今天不单是

0: 是时间上面帮您省了整整40年的时间，品相上面还是做到了一个无以能够伦家的，无以能够再比它更好的品相的一个状态了。
1: 嗯，再加上它真的是全哦，
0: 哎，真的是全，
1: 全到不得了了吧？
0: 119枚，从1984年开始到2021年结束，119枚，不缺一枚。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熊猫金币应不应该算入到这个构成里面呢？说实话，
0: 不是的，因为你要这么想，如果说熊猫金币你要把它给集全的话呢，大概现在的话，大概需要花到将近700多万左右。
1: 它能叫做纪念币吗？熊猫？
0: 熊猫金币叫贵金属货币，或者叫贵金属金币，因为它的材质是银和金，没错，是的道理。所以说它价值会比较高一些。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流通纪念币其实它的发行更加的严格，因为熊猫纪念币的话，它属于是投资性质的，
1: 特别的一个，
0: 每年都会发行，
1: 它特别的。
0: 但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话，不是单有熊猫啊，所有的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比如说改革开放40年，
1: 它就那么一次，
0: 对，包括是我们的奥运会，冬奥会，包括是我们的亚运会，亚运会多早以前的事情了，包括是我们的那个建国35周年，建国40周年，建国50周年和建国70周年，我们都集齐了。这么大的跨度里面，其实我们难度更加高一些了。
1: 它不会像是比如说熊猫，我非得赶一个十周年我发一次，我赶20周年发一次，它不是。
0: 你说太对了，
1: 它是每一年，
0: 对，
1: 它是一个习惯，它这个呢就属于一个自己的单独一个体系了。
0: 对，没错，
1: 大家就这么理解就好了。所以如果你想收藏熊猫的这个很特别的品类，你就花个大价钱。但是呢，就像刚才松鹏老师讲的，有很多的纪念，比如说10周年纪念的、20周年纪念或者50周年，它是在特殊的时间段就发那么一次。它没有所谓的流通下去的传承，这个流通，比如我这隔一年，我隔一每一年我都发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您才会看到我手头这么多的流通纪念币，
0: 119枚，
1: 它不重复，而且它这个题材呢，几乎就这么一次就结束了，
0: 涵盖了整个的1984年到2021年的所有纪念币的一个大全套。对，你看这个包括我们长城也有了，包括是我们的兵马也有了，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流通纪念币，我们都已经集齐了，这个也包括是你看这里面的包括女足。包括是我们的那个反法西斯都在里面，包括是我们的植物都在里面，那这一套我要特别推荐的，
1: 确实
0: 您拿到手的话是单枚单枚都是帮您鉴定好的，都是流通未使用的状态，
1: 翻一翻啊。
0: 包括是你看我们建党的，建党的话是建党的70，你想70 90 100，光建党是间隔了将近30年啊。
1: 对，它没有说每一年，
0: 30年哦，
1: 它可不是每一年都发，
0: 没错，
1: 它不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等于是帮您节约了整整30多年的时间嘛。
1: 这个是伟人的，
0: 伟人系列的，伟人系列的8枚我们也都集全了。包括你看这个航天的，包括是我们的高铁，包括是各种的重大事件也都在上面，也已经是集全了。但是就像您前面所说的，这条动物，光这条动物的10枚现在市场的参考价格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就个10枚而已哦，包括是我们这个合资币，我相信您当时或许您当时想尽办法能够得到其中的1枚2枚，因为它也是分好几年时间发行的，分了5年时间才把它发行齐的嘛，所以说5年时间您能把它集齐都很难得，但我们今天不用您浪费1分钟的时间，帮您都集齐了吧？
1: 这是全新未流通啊，您拿到手里
0: 面，每枚都是，
1: 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都是70分，全新未流通的一个状态啊，
0: 没错，
1: 还有一个更值钱的在这里，10000多块钱那个就在这儿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您前面所说的，其实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嘛。为什么？就在许明老师现在手指的那个位置，这一枚看到没有？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纪念币。这枚纪念币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和我们现在市面上面是不是一样？背面的图案，你看，背面图案是这样的一个图案哦。那看到没有？对，没错。那您看好，和我现在手上是不是一模一样？许明老师，你可以放在一起看，是不是一模一样？那。
1: 是一样的，
0: 完全一模一样哦。
1: 这一枚的旁边，
0: 对，
1: 就对得上。
0: 你看，
1: 这两个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建行的，
0: 对，
1: 是吧？建行当年建行这么厉害，还能为他专门发一个。
0: 中国人民银行是很厉害的，我们的央行嘛。所以说，中国人民银行，我们俗称叫建行，其实是中国人民银行建立40周年。
1: 是这样的建行，我还以为是那个建行。
0: 对对对，所以说这枚建行，但是问题，当时的话，1988年啊，1988年的时候，几乎很少有人会关注收藏，对你说对吗？所以说这枚纪念币的话，当时，
1: 你看，这
0: 就这一枚。
1: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说白了，那不是建设银行，我理解错了，我也是建设银行。
0: 因为我们每枚纪念币都是我们的央行，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汾重大事件才有可能发行一枚汾重大事件。
1: 这个字很重要，
0: 没错，
1: 这句话很重要，
0: 没错。
1: 汾重大事件，嗯，所以我们就说叫放撒网钓鱼，就是我再怎么样，我又有119枚哦。啊，
0: 对，
1: 我就中了一枚，嗯，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0: 是。
1: 我中了一枚，这个价格回来了呀。
0: 是，
1: 我就这个19800，我今天就买这一枚币。刚才说到了这个建行，咱中国人民银行建行这个18900多块钱，
0: 没错，
1: 它也就值了。我说实在话，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就觉得我有这一枚币可以了，完全就行了。是不是很多人是冲着这一枚币？如果是冲着这一枚币，咱今天花这个钱，额外的所有的118枚，我们免费送给大家。
0: 那么徐老师，但是您只是说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为什么？因为每枚都有价值，像我前面所说的，
1: 不是，可不是说不值钱的，哦，
0: 对啊，
1: 是值钱的，不是不值钱啊。
0: 那您看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一套，啊，是不是我们的网上参考价格是不是要将近3000多，嗯，将近4000块钱了，嗯嗯嗯，就是珍稀动物10枚的一套，嗯，是不是我们也有了？
1: 来，再来一个
0: 119枚，真的不容易。
1: 这个还有2800的，
0: 有的。
1: 我就除了那个18000多块钱的，嗯，咱暂且按下不表，我就随便拿个两个，
0: 您说，对，
1: 这拿的这个两个当中，不就有一个这个了吗？
0: 对，你看，啊，你看是不是，和它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图案是不是一样？嗯，这自治区的，嗯，又是2000-3000块钱，
1: 是啊，
0: 又出来了。哎，所以说，纪念币啊，每枚都有价值。嗯，纪念币的价值不是单纯于它的个面值，它的面值是表明它可以参与流通的。嗯，但是它的收藏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它了。为什么？因为每年发行纪念币都是很慎重的事情，哎，央行发行纪念币特别慎重。你想，就光我们的建党系列，总共是发行了三轮，不是说逢5年就发，逢10年就发，嗯，它是100年，它是90年，它是70年，才发行了3年时间。
1: 30年才发行了3枚，
0: 就发行了
1: 3轮，
0: 就发行了3轮，
1: 就3轮，
0: 没错。
1: 所以它的珍惜程度和如果您是有这方面的投资爱好，尤其是对于钱，哎，首先它就是钱，
0: 是。
1: 如果是钱的话，那就好说了。如果你只是说一个普通的纪念币，嗯，没有任何的面值
0: 嘛，对啊。
1: 如果它没有任何的面值，只是一个普通发行的纪念币，可能都已经，有些人都很爱藏了。你就不要说它是法定货币，它是钱了。
0: 哎，徐老师，您说太对了。包括您知道，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的观众啊，他自己也收藏了什么第3套人民币和第4套人民币。嗯，好的，第3套、第4套人民币非常值得您收藏。但是第3套、第4套人民币是在日常的，嗯，当时您在日常的使用当中还能够使用得到的。嗯，这些流通纪念币您去看，在它的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为止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您在流通环节里面您看到过几次？这个是非常简单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嗯，我们的流通人民币，我们的人民币每天都在流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现在都已经，只要是已经是停止流通的，都是藏品，都很容易，都很值得收藏了。不要说这些纪念币了，嗯，纪念币虽然说它是流通纪念币，但是平时时候您根本看不到，因为它的收只要一发行都给别人收藏起来了，在市面上面是要少之又少，所以说造成了每枚纪念币的话，其实它的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它的面值嘛。嗯，
1: 好，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0: 对，
1: 我们背后没有几套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今天好像总量就非常非常少，
0: 因为我们是全新领教。哦，
1: 一会儿请我们导演老师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啊，打电话订02151111999000。

0: 其实流通纪念币呢，它是进入钱币收藏好的一个品种。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流通纪念币它呢和老百姓接地气了。
1: 哦，
0: 收藏品的东西它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物以稀为贵。
1: 哦，所以其实流通纪念币还是应该收一些老的流通纪念币，对吗？
0: 对。
2: 这套纪念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自1984年开始，已经走过了37年的光辉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珍稀动物、12生肖、体育运动等新中国方方面面的重大变革。里面包含了有1988年的建行40周年纪念币，并且呢，里面还有一枚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纪念币，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全部收录其中，并且这一套呢，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全新品项未流通品，而这个呢，在市面上是非常难能做到的。我们在门店的售价呢，这一整套是29800元，这套藏品是非常的难得，收藏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单独的每一枚的独立的进行封装评级的啊，
1: 是，
0: 但是呢，唯一的是生肖，我们能够给您来一个一轮吗？
1: 首轮，就是第一轮的生肖流通纪念币，我们拿一个整版给你装起来了。
0: 对，那个是个整版、啊。
1: 为什么？因为天台有它的那个延续性嘛。但是就从生肖来说是，您可以想象一下，邮币卡嘛，邮票里面的首轮的生肖的邮票是从1980年开始发行的猴票。首轮的生肖的猴票的话，现在第一轮要集齐的话要10000多块钱嘛，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将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流通纪念币当中的首轮的生肖流通纪念币帮您集齐了。其实在收藏上面来说的话，我认为它和首轮的生肖邮票有异曲同工的道理在里面了，这是第一点。但是在这个大圈套当中，生肖首轮的生肖的纪念币不算是它的明星了。它的真正的明星是因为什么？因为从1984年开始就发行了流通纪念币，早期发行的这两枚可以称为是我们这套里面的明珠，包括是这一枚是1984年所发行的。这些早期所发行的流通纪念币，刚刚前面的 Visa 也说得很清楚，专家说得很清楚，早期发行的更值得收藏。因为现在来说，大家都已经有收藏的意识了，但凡发行流通纪念币的话，大家都会想尽办法去搞一枚两枚，或许您还可以搞得到手，但是时间不会回复嘛，不可能穿越时光机嘛。所以说像这种早期的，我们30年前，我们20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所发行的流通纪念币，能够搞到一枚已属不易了。但是我相信你在市面上面搞到的话，有可能品相都不好，有可能有磕碰，有可能成氧化，或者说表面上面有污渍而已。我们今天每枚除了那一套的首轮生肖之外，每枚都是单独包装，每枚都是单独评级，原光未流通的状态，包括是市值10000多块钱的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的纪念币，包括是市值3000-4000块钱的五大自治区的流通纪念币，包括是我们首轮的生肖纪念币，不管是哪年发行的，都做到了完美的状态，完美的品相。所以说从品相上来说的话，我们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时间上来说的话，帮您节约了整整40年的时间，从价格上面来说的话，您能够收集其中一枚两枚已经不容易了，我们这价格还是蛮有优势的了。
0: 真的是从我觉得从收藏角度来讲啊，一个爱收藏钱的藏友们，
1: 是
0: 您这一部分，我相信您肯定是听过。
1: 对，
0: 但为什么您久久不碰呢？是您不爱它吗？是您不想藏吗？我觉得并不是。
1: 那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凭一己之力咱藏不全。
1: 对，第一是藏不全，
0: 藏不
1: 品相没办法藏的样子，
0: 藏不心。
1: 最关键问题是，甚至来说的话，您还有可能是碰不到真正好的，因为流通纪念币现在你可以打开网上去查，流通纪念币正是因为它的早期流通纪念币非常珍贵，早期的流通纪念币其实也是假货泛滥的，你要收藏就要收藏带有评级带有分装的，这点很重要。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
1: 对，
0: 因为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呢，一些那个敢于犯罪的啊，挑战法律的人，他愿意铤而走险去搞一些假币，
1: 因为它价值高呀，
0: 他有搞假币的，就纸币他有搞假的嘛。
1: 对，
0: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知道的嘛，
1: 你什么改号码了什么，
0: 对呀、
1: 都有的嘛。
0: 那你说这种他真的是铤而走险给你搞一个刚刚整出来几个，
1: 市面上面其实很多，
0: 咱普通老百姓又没有那个什么
1: 分辨能力。
0: 对，比如说他可能以前纸币你至少还有个水印，
1: 对，
0: 你没有水印你还有别的，说我从当中能看出一个防伪什么的，
1: 对，
0: 他我现在也有，但对于咱们更加不了解他又发行范围不大的人，人家一忽悠你，你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1: 是，
0: 我是这个意思，他肯定也有一些防伪的作用在里边，但是咱普通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当您在外面被别人一忽悠说我这个便宜你来买我的，我这个心怎么怎么着的，他在不能给你保证真的情况下给你保心有什么用啊？
1: 对啊，
0: 我自己刚压出来的新鲜火候还烫手呢，那有用吗？
1: 没错，
0: 没有用的。
1: 没错，
0: 你必须是真币的前提下给您保证70分全新未流通，这叫牛。
1: 我们今天是每一枚，就是除了首轮生肖纪念币之外，每一枚都是您收到的时候都单独评级，你单独分装。
0: 刚才有一个那个松柏老师，那个1984在哪儿呢？
1: 1984在这里。
0: 您想想看，多少年？40多年，40年左右了。他能保证全新未流通哎。
1: 42年了，
0: 这多牛啊！40多年了，保证全新未流通的。
1: 您看，您看这边，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现在的演播室里面。您拿到，你也像我这样稍微转一转，
0: 品相多好、啊，
1: 看看是不是原光，看看是不是带光的状态在里面。这就很难得了。40多年前，当时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少，并且这个三枚的话，不是说发行数量都一样的。这枚发行数量是最少的，所以说成套的更少。我们今天都把它集齐了，从1984年开始，就这一套。现在市面上您去随便打听一下，大概差不多也要个1000多块钱了。那么我们今天，但是这只是它的多少，119分之几啊？没错，就道理。
0: 我再借一下这最贵的。
1: 您
0: 没见，我是第一次见，不好意思，第一次见，
1: 很少见，
0: 所以 我也打打眼，我比您先看到他。换句话讲，您今天可以像我这么做，选择货到付款，里边您收到之后了，
1: 您就看这边，先看这边，
0: 抽就抽出这边，
1: 没错，
0: 就这个，这单独独立包装啊，
1: 没错，
0: 不像我们这样是两个封一起的。我再给大家讲一遍，除了生效的这一个是一板的，除了它是一板的，
1: 对的，没错，是，
0: 其他的全部都是根根独立包装，
1: 是
0: 独立包装啊。好了啊，给您看看这里，这个就是刚才宋峰老师讲的吧？
1: 这枚
0: 啊，这枚，这是背面，
1: 没错，
0: 这是正面，
1: 这是
0: 正面，
1: 正面，
0: 哎，这个叫做它的背面，这个是一元，
1: 对。啊，
0: 你看看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那个总行的那个画面，我记得。
1: 您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您看，镜头拉近看。
0: 18000多，太有意义了。生产前的部门。
1: 对啊。
0: 然后他做了首张首个。
1: 对啊。
0: 这能算是新中国首枚的纪念币吗？
1: 不是。
0: 他能称得上吗？
1: 1984年时候的话呢，他是发行的是首枚的纪念币，但这枚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纪念自己发行的首枚的纪念币。
0: 所以从发行前的角度来讲，它是首枚。
1: 对，
0: 这个机构来它发行前，那我自己肯定要给自己纪念一下了。
1: 1988年，
0: 所以这个确实蛮难得的、啊。
1: 没错，
0: 就内部人员才能有的，我们今天能够鉴赏到、欣赏到自己能够拥有这个机会，还是蛮难得的。我把时间留给大家吧，还有最后16分钟，聊太久了。反正我们还有最后的，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我们今天本来就是非常难得，
1: 哎，很少的。
0: 要又走掉一套啊？还剩两套了，
1: 凑全不容易。
0: 先占名额。就跟我跟孙红老师一样，只要您好这口，我跟你讲，等到他拿出来每一枚，您欣赏的时候，你欲罢不能，停不下来。
1: 那当然，
0: 119枚，你挨个看一枚，你看个1分钟，对不对？就两个小时、
1: 那当然是的，
0: 你一枚就看个1分钟，你得花个2个小时看完啊。
1: 东西太全了，
0: 真的是
1: 品种太丰富了，
0: 这是一种享受。
1: 没错，
0: 大电话订02151111990。

0: 实流通纪念币呢，它是进入钱币收藏好的一个品种。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流通纪念币它呢和老百姓接地气了。
1: 哦，
0: 收藏品的东西它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物以稀为贵。
1: 哦，懂。所以其实流通纪念币还是应该收一些老的流通纪念币，
0: 哎，对对。
2: 流通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体育等方面重大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或珍稀动植物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纪念硬币。这种纪念币可按其实际面额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多数被用于收藏。其发行的数量越多，越考验藏家的耐心和实力。我国自198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纪念币，经历30多年的岁月，已累计发行共119款流通纪念币，其中分为建国纪念、伟人纪念、国际大事、生肖贺岁、体育题材、风景名胜、珍稀动物、特殊事件和字系列等9大系列，每一款都形象各异，大小各异。对于收藏而言，若能一款不落的集齐，尤其是几款十分稀缺的，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东方购物重磅推荐中国流通纪念币大全，除了收录到以上所述所有119枚钱币外，更逐枚封装及评定，未流通，都属于难能可贵的圆光币，收藏价值不容小觑，机会难得，限时限量，邀您来珍藏。

0: 你看看啊，我们这个再跟大家解释一遍啊。
1: 您说，
0: 您别看到我跟宋波老师在这边拿一把一把在给您讲，我们实际上给您送货到手里面呢，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1: 每每鉴定，
0: 每每每每
1: 单独包装。
0: 但是，有一个特例，
1: 您说，
0: 就是那个生肖是特例，
1: 首轮的生肖十二枚是特例。为什么？因为首轮的生肖放在一起更好看嘛，
0: 是放一起了。
1: 对，但是首轮的生肖的话，是从2003年开始，相对来说发行时间比较近一点，整版的放的更好看。但是问题是，2003年的首轮生肖，当然它的地位和首轮的生肖邮票是一样的，但是它在我们的今天整个的整套藏品当中，并不是明星，明星是在之前所发行的一系列的纪念币，包括我们的就这两枚，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纪念币，现在我们可以看。

0: 按照市场参考价格10000多块钱，包括这一套是我们的1984年第一套的流通纪念品，现在参考价格也要1000左右。
1: 有观众朋友电话进来咨询订购了啊，有两位，反正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组，
0: 不容易的，
1: 一会儿看吧。如果一下子抢空以后呢，那我们就提前结束节目了。就跟大家说声感谢了。
0: 没错，
1: 很多观众朋友还是很有眼光的，尤其是对于钱喜欢，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不喜欢钱的。
0: 纪念币其实都喜欢的嘛。
1: 它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钱。
0: 哎，是的，
1: 你就这么理解。
0: 首先它是钱，每一枚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
1: 它可以花。
0: 没错。但是花就太可惜了，
1: 对，不能花，
0: 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只有逢重大的事件，只有逢重大的要求才会发行，包括这个是什么中国的珍稀动物，熊猫的流通纪念币包含其中，包括这一组的话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伟人的题材，伟人题材的话就发行这一轮，没有发行第二轮，为什么？因为伟人题材逢百年才会发行，这很厉害哦，伟人题材逢百年
2: 是有严格要求的，
0: 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包括是香港回归发行的香港回归的金硬币发行了三轮，但是香港回归的流通纪念币只发行了一轮，流通纪念币其实要比金硬币发行更加的严苛，就像前面专家老师说的，流通纪念币的话呢，虽然说更接地气，但是它的发行更加的严苛，每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有可能会发行40-50枚金硬币，包括熊猫金硬币在内，但是每一年所发行的流通纪念币的话，少则2-3枚。多折也就是4-5枚左右而已。
1: 其实我这么想一想啊，1984年，
0: 是的，
1: 到现在为止40来年，竟然，你刚才我们说啊，把桌面摆齐了，
0: 119枚，
1: 但是这40来年只在我和松柏老师就手里面就这么没了，
0: 因为
1: 松柏老师就这么点没了。换句话讲，其实说实话，他也挺稀缺的，
0: 重大事
1: 件，好像是对，好像是挺多，好像是多，
0: 是多，
1: 但实际上，
0: 严格要求，
1: 对，因为是严格要求。
0: 都不容易的，
1: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因为它时间跨越太久了，
0: 对啊，没错，
1: 咱普通老百姓呢，你可能能听到当中个别的，哎呦，这个有名那个有名，但实际上有名的多了，
0: 没错，
1: 但是等您知道以后了，您拿到手里发现被摸过了，这个东西什么旧了，有时这个印子那个印子了，你拿到手里不是全新的，那你人民币你不藏全新的，纪念币你不藏全新的，
0: 那
1: 咱玩它干嘛嘞？
0: 对，
1: 咱们的喜好不就是人无我有，我人有我精吗？我这个必须得是全新的吗？
0: 对，
1: 您再看一看这个漂漂亮亮的，给您做一个全新的未流通啊，没花过，市面上没动过哟。
0: 许明老师，我再给您做个比较，
1: 中国宝岛台湾纪念币，
0: 你就明白了，
1: 对，您说。
0: 第一套人民币总共是62个板别，您收集62板别就把它给集齐了。这个包括是我们的那个第4套人民币、第5套人民币才9个板别，10个板别左右而已，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流通纪念币，它可是从1984年到2021年119枚，我们全集齐，
1: 海宝
0: 一枚不缺。
1: 我看到海宝，
0: 你看
1: 多可爱，
0: 对，没错，
1: 这都齐了，
0: 没错。
1: 您要是看到海宝，您应该知道这个流通纪念币应该是值钱的吧？就是我们今天是全的，应该这么讲，大全套
0: 是
1: 真的很用心，
0: 真的是大全套。
1: 1984年，到现在都给您集齐活，
0: 品种齐全，对，品种齐全，帮您解决遗憾，因为
1: 帮解决遗憾，
0: 凭您个人的一己之力，您要把它集全，特别难。第二的话呢是品相。品相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达到是全新未流通，凭您个人一己之力也很难。甚至来说的话，我们是除了第一轮的生肖纪念币之外，我们每枚都是叫什么？
1: 没事，先放。
0: 每枚都是叫评级鉴定。
1: 我们继续啊，还有9分钟，
0: 哎，加油吧！
1: 我们趁着这点最后这个一次，最后一次机会啊，大家刚才看到我一个一个展示了没？看过了？
0: 是。
1: 继续展示。
0: 好嘞。
1: 虽然好像挺多的样子，确实也算多。
0: 是。
1: 但是从40年的角度来讲。各种各样的题材，它已经
0: 40年时间
1: 可以了啊！只有重大事件才会发，不重大不发。
0: 建党70周年，建党90周年，建党100周年，只发了3套，
1: 这都是钱啊！
0: 3套5枚，
1: 我再强，这是钱啊！
0: 没错，
1: 您可以拿出去花，但咱别这么干，这么干就是笨了啊！
0: 亚运会，中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性的运动会，亚运会包括是6运会，对，没错，
1: 亚运会，没错，1987年、1990年
0: 亚洲雄风嘛。
1: 就是那个大熊猫盼盼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他。
1: 熊猫盼盼那一届，
0: 就熊猫盼盼那一届。
1: 是不是有些观众朋友听到这有一些年轻的00后没听过这个词？
0: 纪念币上面也有熊猫盼盼，你看
1: 哪儿的熊猫盼盼呢？
0: 在这里，熊猫盼盼
1: 在哪儿呢？我看这个吗？
0: 那看到我手指的地方。
1: 我们摄像老师是这个年龄的人吗？
0: 那看到吧，熊猫盼盼看到没有？
1: 这里。
0: 对，
1: 我跟你讲，
0: 就是熊猫盼盼。
1: 我们北方黑龙江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有统一的熊猫盼盼那个 T 恤衫呢。
0: 那当然，
1: 我们要小学生要穿的，要那个什么的。
0: 这是
1: 你们上海的会有这样吗？
0: 也有，我们到上海的话还有募捐了，
1: 还有帽吧，好像
0: 是的，没错，都有的。当时到处都是熊猫盼盼，
1: 好有纪念。 我突然就感觉要热泪盈眶了。
0: 但是全息品相啊，全息品相啊，那时隔这么多年，
1: 你要不提那熊猫拍卖，我都快忘记了。
0: 包括这个，
1: 真有纪念。
0: 伟人百年才会出一枚，伟人百年啊。
1: 您看
0: 上面几乎都是百年伟人啊，
1: 那个就是说实话，就此时此刻我们这一代人再想藏第二轮这个百人百年几乎没，
0: 我们就很难了，
1: 我们很难
0: 了，但是就这一轮你也很难藏齐哦、这个、
1: 行吧，
0: 93年开始就发行了、嗯、
1: 好
0: 嗯，盒子币
1: 怎么越聊越有意思呢，这个东西啊，
0: 这个因为品种太丰富了，
1: 故事太多了，就像宗博老师懂，就比如说他一百年才能有一轮，
0: 一百年一枚，百年一枚，百年一枚，百年一枚，
1: 对，你给我说了以后我才能知道，这一轮集齐的话你只能说等一百年、
0: 哦、那当然
1: 对不对，你只能等、嗯，那你看看这个盒子币
0: 出了五年的时间，每年出一枚，
1: 其实都不容易，跟着国家的当时的整体
0: 重大事件，
1: 对
0: 没错，
1: 那个是有重大政策，
0: 没错没错，
1: 我们那个时候在宣传什么，我们这里又有嘛，
0: 没错，
1: 你看这个哎纪念币、哎、
0: 航天的高铁的、啊、改革开放的、包括是新世纪2000年的纪念币的领养，哎呀，千禧年的时候也在里面，
1: 我再说一遍啊、嗯、这些纪念币全部都是独立给您
0: 全新品相
1: 送到手里啊，
0: 没错，包真全新品相，
1: 我们为了展示方便就给你齐活了啊、
0: 嗯、没错，
1: 大家理解一下，到时候您都一枚一枚单独鉴定啊，您愿意到处交易一枚随便您，
0: 是
1: 就这么方便啊，
0: 反法西斯战争的、哎、
1: 这还没完呢，还没完呢，摄像老师还有呢，
0: 真的是
1: 还有最后3、4板，你看看多了气了，以为结束了呢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以这种
1: 方式，我把压轴放在后面啊，
0: 没错，
1: 我把压轴就放在，
0: 如果说您拿到的话是单枚单枚，如果单枚单枚的话我们今天来不及介绍了，
1: 这个是建国的、嗯、
0: 对，建国的，建国35周年，建国40周年，建国50周年，各位
1: 好看好看，
0: 各位建国，哎，真的是
1: 慢慢自己品鉴啊、嗯、我们没这个时间给大家独立品鉴、啊、
0: 这是各大自治州各大自治区的
1: 一枚，咱看一分钟，这节目得给你做2小时，
0: 那当然，
1: 你不开玩笑的吗，
0: 一枚看一分钟是不够的，
1: 我们这才50分钟节目，我怎么可能给您大家一枚一枚看，回去慢慢品鉴吧，
0: 是，
1: 来了来了来，值钱的，先来一个半值钱的、哎、
0: 这个可以了
1: 这个可以的，
0: 这一套10枚的话，现在参考价格的话，现在参考价格的话，3-4千块钱一个。嗯，为什么？因为它是珍稀动物，有熊猫，有白鳍豚，东北虎。但凡您知道的中国的珍稀动物，扬子鳄、金丝猴，全在里面。
1: 好，
0: 2002年，24年前所发行的。
1: 这个是刚才说的，唯一的等到送您手里，就这一板是整板，
0: 因为它是首轮，
1: 对，
0: 全套，
1: 其他的都是单枚。
0: 是的，
1: 送您手里其他都单枚鉴定，只有这个生肖是整板鉴定的，
0: 真的。不容易啊，没错，
1: 然后包括这个两个也是单枚鉴定啊，
0: 是
1: 这个我们是为了方便我们给您放在一起了，值钱的就是这一枚，
0: 这枚现在上架价格19000左右，参考价格
1: 必须是70分全新未流通，
0: 我们都是
1: 70分
0: 为你提供的都是，
1: 这是1984年发行的，竟然40多年全新未流通，您敢信，
0: 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啊，
1: 冲着这一枚，就像您在邮票里面冲着红票冲一样，您冲着这一枚有它就应该冲了，
0: 我们是
1: 齐了，这绝对是这里边的王者，
0: 没错，
1: 这里面这就是这个这一枚，
0: 没错，
1: 翻过来就是它了吗，
0: 没错，没错，
1: 一定记住这一枚必藏，好吧，
0: 加油吧，
1: 其他的大家也都开心，该有活齐活的全都有了，还没结束，
0: 真的还没结束，
1: 还有这两刀
0: 送给大家的，
1: 这个开心就得了，
0: 没错，200张，各100张，总共200张，
1: 100全新未流通，
0: 80版的一角，
1: 还没结束，
0: 对，
1: 为了让大家保证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密密麻麻的所有这些都是每一轮每一轮都有的啊，
0: 对，
1: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系全新真品吧，
0: 看到没有，
1: 70分啊，也是准确说叫做系全新未流通70分真品，
0: 70分就是满分了，没有比70分再高的分数了，
1: 这个国信在行业当中是数一数二的顶尖，
0: 没错没错，
1: 您安心吧、好吧，最后的4分钟哦，最后一组了、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啊，
0: 加油吧，
1: 还是我这句话，大家听着，我不相信，包括任何，我不相信宋博老师马上那个什么微信拿出来，你给我19800，谁他妈19800放在手机里啊？没有必要，
0: 对啊对啊，
1: 你980都没关系，你8毛钱都没关系，干嘛呢？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了，把名额占住，然后我回家以后，然后我自己考虑琢磨琢磨，我甚至明天我去市面上转一转那些收藏品市场，
0: 对，你看一下，
1: 我就提出一个要求，你说你给我帮我搞一个那个
0: 全新未流通的，
1: 全新未流通1984年的
0: 70分满分的，
1: 中国人民银行，
0: 没错，88年的建行，
1: 88年建行，
0: 中国人民银行建行，
1: 对，中国人民建行的，中国人民建行八多少年？
0: 1988年40周年，
1: 40周年，
0: 厉害，
1: 你就要这一枚啊，你给他拍，
0: 全新品相满分70分，
1: 您现在把它拍下来之后，你选择货到款，你把这个拍下来，明天你给他干，
0: 对，
1: 你说我就要全新未流通，
0: 对，
1: 让他给你报个价，
0: 对，
1: 您心里就安了啦，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有两位订购了啊，不是，有两位打进电话来了，
0: 我加油吧，
1: 最后一套，货到付款，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再犹豫一下
0: 都有故事的，
1: 最后一个机会就没有了，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哎呦，这个麻烦了，你这哪儿麻烦了呢？这顾客现在进来，咱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太有眼光了，你搞得这个供应商怎么办呢？还能再预约吗？约不了是吧？
1: 约不了了。
0: 那咋办呢？
1: 因为这东西很难凑的。首先，整整40多年的历史。第二的话呢，119枚。第三的话，还要做到什么？那个品相又要好，又要是满分70分，又要是权威的鉴定，是真品的话，这真的很难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三个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真的没办法满足大家了。
0: 那好吧，我建议您是这样的啊，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了。我觉得吧，有这种收藏爱好，总比大家天天藏点酒、藏点烟强多。
1: 因为它的发行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我们的央行所发行的，您拿回家
0: 每一枚都是吗？
1: 每一枚都是。它是带有面值的法定流通货币，
0: 所以必须只能他发。
1: 哎，对，只有他发的才是法定货币嘛。包括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前面所说的，如果说你要每枚讲故事，我们今天2个小时、3个小时都讲不完。但是每一枚都是重大事件才会发行，重大事件包括是伟人的百年的华诞才会发行一枚，你就知道了。
0: 你就说刚才宋鹏老师一提那个盼盼那个亚运会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这一枚，虽然可能不是像刚才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那么值钱？
1: 没错，
0: 没有那么值钱。
1: 没错，
0: 但是它在我记忆当中很值钱。
1: 哎，对，其实它的价格远远超过面值了嘛。
0: 真的是
1: 它的收藏价值嘛？
0: 所以大家就乐趣啊，乐趣，观众朋友们。
1: 对啊，
0: 咱活着一辈子来这世界上，我就想我自己的爱好这么健康，这么向上，这么积极，还能留给子孙后代，还是一份财富。我这种兴趣爱好，你不支持我？
1: 您说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包括流通纪念币的话，如果说你要收齐熊猫金银币，大几百万，你要把人民币的纸币收集齐，
0: 是
1: 大概也要大几百万。
0: 是。
1: 但是流通纪念币现在还只是洼地，相对来说，你把它，我们今天是大全套，119枚，从1984年到2021年的大全套，
0: 太难得。
1: 今天这个价格，
0: 现在有3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我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啊，但是还好没有这个马上下订单，反正最后一套。如果谁反应过劲儿来了，先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那么另外的2到3个观众朋友们，可能您就再也没有机会，
1: 先到先得了，
0: 有预约的机会了，
1: 没错，
0: 先得先得吧。最后的一个现货，货到付款就好，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呢，现在到了深夜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来点夜宵就真的非常不错了。但是想来想去，看看各种各样的烧烤特别的油腻，那什么东西相对来说它的油脂不会对人身体造成太多的负担，而且对您的身体呢还有很多的好处。很多人首先想的那就是深海鱼油了，而今天我们就是将美味和健康集于一身的真真正正的大西洋鲑三文鱼排，而且由于私厨故事出手啊，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来了，品质又好，价格又划算。今天给我讲的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其实大家平时买到三文鱼买很多啊，对吧？
0: 对，但
1: 三文鱼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种鱼，对吧？像大家熟悉的
0: 有什么红鳟鱼、
1: 淡水红鳟、
0: 淡水三文鱼，
1: 对的，包括银鲑，其实它都叫三文鱼。但是咱们认的是哪一个啊？咱们是想吃好一点的，可能就是要吃到大西洋鲑了，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市面上其实可能你很难去分辨，但今天我们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大西洋鲑的三文鱼，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啊，我们来看，首先价格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公斤再送你1公斤的三文鱼鳍，2公斤再送你1公斤的三文鱼鳍，一共是4斤，对不对？给到大家399块钱。各位，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去吃一些所谓自助餐厅的普通的那种，哪怕你说啊淡水三文鱼，或者它其实应该叫做红鳟鱼，你那个自助餐的餐标200多300多，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原产于智利大西洋鲑，保证正宗的海水深海的三文鱼，正宗的三文鱼给到大家。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市面上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到那种100多块钱的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要稍微谨慎一点。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给您选取到的都是后切的中段。
0: 一个说啊，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明我们的正本清源，我们今天正宗，这是我们的包装。
1: 对，这个原材料的包装，
0: 原材料的包装，
1: 这一面的标签给裁下来了。
0: 首先我们叫做什么，大西洋鲑，写清楚了，就是大西洋鲑，就是正宗的那个三文鱼，没有淡水的，没有什么红鳟鱼，就是大西洋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看海水，看到没有，是海水，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等级，质量等级是优级，
0: 质量等级是优级。好，再给大家一个放心啊，我们今天来自于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这个原料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看智利，大家可以。智利是一个狭长的，它再往下其实就要到南极了，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一，水够冷，所以鱼的脂肪含量丰富。来，很多人一听到脂肪就要担心了，不是坏脂肪，冷鱼，冷水鱼，尤其是深海的冷水鱼，它就是我们平时想要去采取的那些深海鱼油。
1: 对，
0: 好，再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冷水深海三文鱼，而且品级为什么能够达到一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先给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标签上的信息，因为它都是要合法合规的。第一个，智利的，就是智利的。第二个，甄选到的
0: 后切，
1: 对，鱼中段，
0: 对，
1: 鱼中段哦，
0: 对。
1: 然后再反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三文鱼，而且写得清清楚楚，大西洋鲑鱼，
0: 对，
1: 然后的话执行标准 GB2733，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加其他的乱七八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文鱼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
0: 来，给大家，来我们再转到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字啊。首先厚切有多厚，看这边一块这么大，如果我没有算错，大概2到3公分左右了。
1: 对的，
0: 2到3公分左右了。里面这里面是四块，这里面是四块，给了大家1公斤。来，后切三文鱼中段，注意两个字，后切中段。来，什么叫做中段啊？什么叫做中段？普通的来说就是去头、去尾、去下巴，无碰撞产生的淤青和淤血。好，去头、去尾、去下巴。一整条三文鱼只剩下多少呢？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啊，头去掉，三文鱼下巴直接去掉，
1: 脖子去掉，
0: 然后鱼尾到这里开始变小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尾鳍的后面开始变小了，对不对？也直接去掉。来，去各种日料的那种所谓的烧鸟餐厅，你们看到过什么盐烤三文鱼下巴？就是这块，在我们这边是边角料啊，还有盐烤三文鱼尾， 就这种哦，在我们这边是边角料哦。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因为野生三文鱼体型不一，大小块是有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取到的中段大概就是12到18厘米左右，宽度6到12厘米左右，我们是有严格的数据要求的，严格的数据要求，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包括可以拆一块给到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的拆一块给大家，
1: 所见即所得，这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对的，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喂，哦，这一块大，你看，
0: 你看看，
1: 第一个
0: 颜色对不对？
1: 刚刚给大家说
0: 好不好看？
1: 刚给大家说了，我们是优级品，优级是从哪几个方面看？第一个颜色，您看到它的颜色是这种橘黄色的，有没有？
0: 对。
1: 然后里面的油脂走线是非常的丰富的。第二个，看它的鱼皮，鱼皮是有这种光泽，而且它是没有破皮的。
0: 是的。
1: 然后里面这种鱼肉是没有淤血、没有碰撞的，因为有淤血、有碰撞，它就会产生一些腥味儿，就是大家就不太喜欢的那种味道。
0: 的确是。
1: 只有品相跟这种都合格。跟长度宽度都合格，我们才能算作优级品。
0: 这是真真正正的优级品，
1: 这个颜色相当漂亮啊，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花纹啊，包括这种颜色橘黄色的这种走线，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我们今天直接的给大家来做到，你看煎一块，
1: 简单的煎一下，
0: 在这里面我们现场直接给大家煎一下，
1: 直接煎。
0: 好的三文鱼不需要再刷油了，天然的油脂自然而然的就给它煎出来了，
1: 对的，用它本身的油脂来把它给煎熟，慢慢的煎熟。
0: 大家众所周知，智利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它的再下面就是南极了。而南极大家众所周知，冰天雪地，雪越冷的地方，鱼身体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越多，而且因为它足够深，在深海，所以它这些其实可以当成是深海鱼油。
1: 对的。
0: 那么这个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真深海鱼油、
1: 啊。给大家看一下，
0: 你去花了这么多钱去买的那个鱼油，有一部分就有可能是这种鱼油、啊。
1: 而且煎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种油脂的走线、被煎出来之后，这一块还是相当漂亮。
0: 这里面富含了各种各样的 DHA、EPA。很多人买我们的这个三文鱼排回去是给孩子煎熟或者是煮熟，不加任何盐，给孩子当辅食的。
1: 对的，
0: 因为 EPA 和 DHA 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1: 你看它脱落，它都是沿着这个油脂线脱落
0: 的。的确是的，
1: 这个是非，而且这个油脂煎出来相当的香。
0: 的确，
1: 而且这个鱼皮我都推荐大家不要浪费，它煎出有一点焦焦的那种口感，它里面
0: 的鱼油很香，这个鱼皮非常非常好吃，
1: 就不要浪费了，都是深海鱼油来的。
0: 对，
1: 像这么一块，我觉得你尤其马上中秋节嘛，对吧？你摆在餐桌上，我觉得就是一道硬菜，就是一道大菜。
0: 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大西洋鲑，不是所谓的什么淡水虹鳟鱼，也不是什么样的潜水的一些其他，因为三文鱼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俗称，真真正正的三文鱼下面还包含了深海的大西洋鲑、淡水的虹鳟鱼，
1: 包括银龟，
0: 甚至还有银龟。我们今天就是大西洋鲑，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它在海洋深处，靠近南极，靠近寒带，所以几乎人迹罕至。所以你看啊、而且又是野生的，所以它没有抗生素，未检出。这个是什么什么落什么多了连本，说明没有抗生素，
1: 是
0: 对不对？来，各种各样的金属，重金属也非常的低，甚至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在南极嘛，基本上不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富集。好吃的鱼又是健康的鱼，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赠品，来看一下。
1: 哎，这个
0: 1公斤的三文鱼鳍，很多说三文鱼鳍是什么？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的那张图片啊，
1: 就是。
0: 这个鱼
1: 就是那个小翅膀划水的那个，
0: 哎，这个鱼，哎，是
1: 那张
0: 再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看，就是在这里啊，就是你看，前面有两个手，对吧？前面这两个小手，
1: 对的，
0: 后面那个这个，还有一片这个，这三片其实把它取下来的时候会多多少少带一点鱼肉，而且这个鱼肉是特别特别的脆的，尤其是煎过以后特别的脆。
1: 我们
0: 就稍微的煎了一下，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非常的不错。
1: 这个其实挺好吃的，它的肉是那种偏软，有点 Q 弹的，而且有一块大骨，你就沿着这块大骨给它一吸，这个肉就滋溜一下下来了，油脂也非常的丰富。
0: 真的有人卖啊，那个三文鱼鳍、花菜梗，大部分是三文鱼鳍，少量的是花菜梗。58块钱，58块钱，
1: 就这么几块。
0: 1、2、3、4，我估计这里不到几两吧。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1公斤哦，2斤的这个、啊。
1: 对的，因为跟大家解释一下，一条三文鱼身上它能取的鱼鳍它就两块。
0: 对的，只有两块、啊。
1: 只有两块，但我们送的是2斤。
0: 我们今天送的是2斤啊。
1: 对的，
0: 来给到大家399块钱，智利厚切三文鱼排。 2公斤，一共是4斤，再给大家送上2包500克的，对吧？一共是1公斤，等于说是接近3公斤的三文鱼。
1: 对的，
0: 3公斤的，而且正宗的大西洋鲑，不是红鳟鱼，而且经过了这个我们的检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396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3.99块的积分，里外里是接近9块钱，给了大家做到立减，相当于是390块钱，整整3公斤，咱们的智利三文鱼排直接带走6斤了哦。喜欢的话对不起，2公斤的三文鱼排，再加1公斤的三文鱼鳍给了大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啊。其实现在应该来说，三文鱼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烂了。现在市面上你看到那种什么100来块钱的自助餐，他也在做三文鱼。然后你去问，你这是什么三文鱼？他支支吾吾，我们这个就是三文鱼了，
1: 说不上来。哎，
0: 你问他是红鳟鱼，还是银鲑，还是大西洋鲑，他说不出来。
1: 对，
0: 甚至他知道，
2: 但是他不敢说。
0: 一般来说，100多块钱的自助餐，不可能是进口三文鱼，基本上就是淡水红鳟鱼。
3: 嗯，对的，
0: 淡水红鳟鱼。但是我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吃到的是深海智利进口冷水大西洋鲑，正宗的三文鱼。世界上两个地方三文鱼很出名，一个智利，还有个是挪威。
1: 对的，
0: 你自己想想看，这两个地方，很多说智利不是南美洲，不是应该很热吗？各位，智利对它靠北边的地方靠近热带，
1: 对，
0: 但是靠南边的地方是靠近南极呀。挪威三文鱼为什么这么好？很简单，靠近北冰洋。
1: 对，
0: 智利三文鱼为什么好？为什么这么好？很简单，靠近南极。两地球一共只有两个极，那么这两个国家得天独厚，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多少钱啊？请注意了，在这边给到大家厚切三文鱼排1公斤的两包，等于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公斤4斤了。智利的三文鱼鱼鳍500克的两包，又是1公斤的，
1: 对，
0: 又是2斤给到大家。
1: 对的，总共是6斤啊，有4斤的厚切的鱼排，
0: 6斤399。
1: 对的，
0: 6斤399，各位，这个价格真的，你现在去吃自助餐，你有多少可以吃？对不对？你那种什么冷切。

0: 头肯定不是中段，
1: 对，
0: 鱼下巴也肯定不是中段，中段只有这一段。到了这儿，因为它整个的鱼的这个长度骤减，所以也不能算。所以你来看啊，三文鱼头一般用来做炖汤、
1: 煲汤；
0: 三文鱼下巴盐烤；三文鱼的鱼尾要么给你烤一烤，要么给你煎一煎，
1: 切成那种鱼柳或者鱼块，对吧？
0: 哎，对的。
1: 但那种
0: 中间这块是非常非常少的，一般来说都是做成三文鱼刺身了。三文鱼刺身，或者
1: 你去那种外国餐厅，就法国餐厅或者什么样的那种，你去看一下，一块厚切的三文鱼中段啊，给你煎好摆一下盘，就是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的啊、就基本上我们今天399你还吃不到，498到598左右，
1: 对，因为我们是优级的大西洋龟，
0: 而且它不能保证是大西洋龟，不能保证是大西洋龟，很有可能是那种红鳟鱼
1: 或者银龟，
0: 对不对？或者是银龟，来，我们来看有专门的数字啊，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要求长度12到18公分，宽度6到12公分，
1: 对的，
0: 保证大小才能装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整个的包装当中，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放一下心啊，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很多说你说智利就是智利，你说大西洋龟就是大西洋龟，
1: 我们有进口的报关单，包括这种原材料的香龟，
0: 这是我们的原材料报关单，大西洋龟看到没有？如果是银龟，它就要写银龟的，因为国家进口报关单是有要求的。
1: 这个是原材料的相贴啊，
0: 原材料的相贴嘛。我们进口的就是冷冻大西洋鲑鱼嘛，大西洋鲑。
1: 然后下面等级优级。
0: 等级优级，为什么是优级？说明它的肉够厚，肉更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对于优级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给大家拿实际的一个三文鱼的肉，你来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评优级。第一个，它的颜色要这种橘黄色，
0: 对，
1: 你能看得到它是有这种光泽，
0: 天然的脂肪纹理。
1: 第二个，你要看它的一个这种脂肪的走线，就咱们说的那种鱼油的成分嘛，
0: 对，
1: 走线是非常
0: 明显。这个就是 DHA， 就是EPA，
1: 哎，包括欧米伽6那种，
0: 直接清蒸了一下给孩子吃。孩子要是能吃鱼肉的话，
1: 对的，然后整个鱼肉它是没有淤血、没有碰撞，包括到鱼皮它的颜色它是没有破损的，
0: 很清亮，
1: 对的，您能看得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品
0: 相，每个都是后切哦，
1: 它才是叫做我们能评作优级。
0: 那对的，
1: 优级下面有两个等级。
0: 我说句实话，因为如果给孩子做辅食的话，我估计孩子
2: 取到下边
0: 吃这两个须须就够了，上面这块
1: 怕吃完
0: 吃掉，
1: 对的，对的。而且啊，给到大家说，就是第一个我们厚度是中段嘛，然后的话我们整个鱼皮啊，它一定是要保证这样的一个光泽的、
0: 完整性的。
1: 对，您可以自己买回去看一下啊。不是，优级下面还两个等级，一个是普通级，还一个是工业级。那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嘛。
0: 对的，
1: 对吧？
0: 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来煎一个优级等级下面，
1: 来，
0: 绝对不是可以入我们四厨故事法眼的。
1: 对，你看啊，品相非常的完整，哪怕你煎一煎，它这个油脂的走线你都能看得到，就是
0: 注意我们这个锅子是没有用油的啊，
1: 没有用油，
0: 自然而然大西洋龟当中的优质的，
1: 咱们就用它本身的这么一个脂肪来把它煎熟。你看，哪怕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它给它撕开，它是沿着这个鱼脂的这个走线它断开的，
0: 真的是太棒
1: 了。而且这个鱼皮啊，包括鱼皮跟鱼肉的这种连接处，它的一个脂肪是非常丰富的，这一块口感相当好。不建议您说，如果您真的不吃鱼皮，那就算了。但是鱼皮这个真的很香，您可以体验一下。
0: 这个好的大西洋龟啊，如果说您不吃生食的话，建议各位就是简单的黑胡椒和盐稍微撒一点，就跟牛排一样。
1: 对的，
0: 就跟牛排一样。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如果说是牛上脑、牛里脊这种的牛煎牛排，你一块是不是也要700-800块钱了？但是这个是大西洋龟，价格可能会更贵，400-500块，我们就算它400-50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399，你可以吃8到9包，就是一条鱼的这个8到9次嘛，对不对？来，精选的优质大西洋龟，保证大家去头去尾去下巴无碰撞产生的淤血和淤青。今天的价格，来，我们刚才说到了，一条大西洋龟只能出7到8块，我们今天一袋大概是4块，
1: 对，
0: 两袋给了大家，基本上就是一条鱼，就是一条鱼，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智利的三文鱼鱼鳍，就跟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品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500克的两袋，399块钱。
1: 对的，
0: 这个清蒸一蒸也非常非常好吃。
1: 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其实一条鱼身上就两块鱼鳍，那我们给您送到的是2斤，
0: 而且是两个这个。
1: 这个您清蒸、油炸都可以的，因为它是有一块这样的一个大骨，你看它这个鱼肉是非常软，然后非常 Q 弹的。你看，
0: 因为三文鱼相对来说鱼肉骨头大一点点，
1: 鱼脂肪它鱼脂肪口感会多 鱼脂肪多一点，它口感会稍微好一点，
0: 而且是块活肉嘛，
1: 沿着这一块大骨头给它一吸，
0: 一缩，
1: 那个鱼肉就到嘴巴里面。

0: 非常非常的香。
1: 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399块钱为大家来做的是，首先正宗的大西洋鲑，不是红鳟鱼，也不是银鲑，是深海冷水大西洋鲑。
0: 对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保证给大家只取鱼的中段，去头去尾去下巴，而且为大家保留了大量的我们的这个好吃的鱼皮。除了这个之外，内脏全部去掉。
0: 对的，
1: 内脏全部去掉，
0: 而且是一定要后切啊，
1: 后切
0: 的啊，
1: 每块都有2到3公分，绝对只夺不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396块钱，一共带走多少？一共4斤的三文鱼排，再加1斤啊，对不起，2斤的三文鱼鳍。
0: 对的，
1: 对不对？4斤三文鱼排，再加2斤三文鱼鳍，一共6斤，给到大家。
0: 对的，
1: 396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推荐到的，不是所谓的红鳟鱼，也不是所谓的银鲑，而是真真正正的深海冷水大西洋鲑。这有什么区别啊？挪威三文鱼，我觉得全世界都已经知道。
1: 对的，
0: 这个不用再来多说了。那么挪威的三文鱼为什么好？一样的，冷水。深海，因为它靠近北冰洋，靠近北冰洋，北冰洋的水大家众所周知肯定冷嘛。那么智利的大西洋鲑为什么好？因为它靠近南极，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南极它也是深海，也是一样为大家来做到靠近南极的冷水区域。这样的里面的三文鱼呢，尤其是大西洋鲑，它更加的。
1: 容易富集脂肪嘛？
0: 富集脂肪，
1: 因为它要冷水，它保温嘛，
0: 太冷嘛，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非常非常靠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只取中段，只取后切，每一块2到3公分。
1: 这个后切的中段是非常吃价格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条鱼身上，你去掉那个鱼头、鱼脖、鱼尾，能取到这个长度跟厚度的，大概只有7到8块。
0: 哎呦，
1: 所以您去，
0: 我们今天一袋正好是4块左右，两袋正好是8块左右。换句话说，咱们今天399等于说是买了一条鱼。
1: 对的，而且是鱼的精华的。
0: 鱼的精华，因为去头去尾，去掉了下巴，给到大家去掉了内脏，直接吃到的是正宗的。
1: 对，
0: 等于说啊，一头猪的所有的里脊给你留下来。
1: 对，
0: 是不是就很好吃？
1: 精华的部分，对吧？
0: 所有的这我们平时吃鱼吃什么？吃那个蒜瓣肉。一条鱼只留下了蒜瓣肉。
1: 是的。
0: 哦，这个就非常的厉害了。
1: 因为剩下的部分，如果说它尺寸不够，它可能就切成了鱼柳或者切成了一些鱼块给您。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当然也是三文鱼，但它没有这么吃价格。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块鱼，这一整条鱼，来，鱼头不要，
1: 鱼脖子也不能要，
0: 只留中间的这一块排，再加上我们小的鱼尾也去掉。这些东西在我说句实话，在某些日料店当中，值老价格了。鱼头炖汤。鱼下巴盐烤，鱼尾给你稍微油里面煎一煎，
1: 或者它尾部的切一小块，跟你说也是一整块，但实际上它的大小是达不到我们的中段的要求的。
0: 对的，来，这些东西我说句实话，这个给你做一个套餐，三文鱼的套餐给到你，598、698，不贵的哦，不贵的哦，
1: 真不贵的，您可以去看一下。
0: 但是真正中间的精华部分在哪里？对不起，在我们
1: 中段，
0: 中段的部分在哪里？就在我们这里。我们来给大家看展示一下，你就应该明白，这是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的拆包的。刚拆的
1: 嘛，所见即所得，这是我们的大货的。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长度，对吧？
0: 我身高1.85米，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手。
1: 对，
0: 你应该知道，而且是后切。
1: 我觉得甚至它能跟我的脸去比。
0: 对，而且是
1: 包括厚度，你看
0: 2到3公分。
1: 后切的，因为中间它有个这个铝箔袋，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个袋子。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后切一定是要后切的，所以它只能取到7到8块。
0: 每一块都这么大。
1: 对。
0: 每一块都这么大，
1: 对的，
0: 每一块
1: 这是一袋一袋拆出来的嘛，
0: 每一块都这么大，对吧？那个稍微小一点点的是因为它快要靠近尾巴了，
1: 但它这还弯折了一下嘛，
0: 但是你放心，
1: 长度是达得到的，
0: 我们一定是超过1公斤的，一定是1公斤，
1: 对，整袋是1公斤，
0: 整袋4块一定是1公斤，对吧？只多不少，只多不少。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怎么来证明我们是大西洋鲑啊？来，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包装箱，我们把包装箱的一边拆开来给大家看，在这里你看，大西洋鲑，原产地就是来自于智利，让大家可以完全你看智利，去头去脏，等级优级，优级下面还有没有？
1: 有。普通跟工业，
0: 工业级是什么呢？用来做罐头了。
1: 对，做或者做那种二次加工的那种加工品嘛，
0: 加工食品或者腌制什么金枪鱼，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腌制的之类的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达到的执行标准是级别
1: 2733。
0: 2733。
1: 给到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标签上的信息，这些因为其实咱平时买东西啊，标签上的信息很关键的，
0: 一定要看清楚，
1: 因为它都是要合法合规的。第一个。智利三文鱼排，对吧？智利，
0: 然后
1: 后切，
0: 后切这是第一个点啊，
1: 中段，对吧？后切中段，这个是吃价格。反过来要看原材料的信息的，对吧？咱要吃的明白。第一个配料只有三文鱼
0: 大西洋鲑鱼，
1: 对，一定要写清楚，
0: 不是红鳟鱼，
1: 一定要写清楚，
0: 也不是银鱼，
1: 然后没有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您有可能买到过包盐包水包冰的那种，但我们是不添加其他任何的东西，就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给到您就是只有三文鱼，然后
0: 是的，
1: 执行标准 GB2级33，然后批次非常的新鲜，您吃的可以放心。
0: 对的，
1: 对吧？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呢，我们今天私塾故事为了让大家吃的放心，再给大家重新的检验一遍，为大家来做到。
1: 对的，
0: 所有的抗生素，这个是多氯联苯，未检出。
1: 这种是有机物，就是容易富集的，
0: 未检出
1: 都没有。
0: 汞铅铬镉无机砷未检出，孔雀石绿诺氟沙星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说明什么？第一，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的确，因为南极嘛，你也没有什么工厂，
1: 是，
0: 对吧？而且也不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洋流过去。智利，你就想想看，那边智利、秘鲁，它这些地方它本身也没有什么重工业，哎，
1: 对，旅游为主，
0: 旅游和一些这个海洋渔业为主。
1: 哎，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是多少钱啊？再给大家几个承诺：第一，优质的大西洋鲑，
1: 一定是优级的。
0: 去头、去尾、去下巴，无碰撞产生的淤青和淤血。为什么没有淤青和淤血？因为血在这个里面会显得有点腥，淤血是有点腥。
1: 对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怎么来的，就是鱼捕捞的过程中，它相互之间的一个碰撞。刚刚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们是优级品吗？优级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它的这个鱼肉的本身除了颜色要符合之外，它不能有那种明显的斑点或者淤血碰撞，皮一定是要完整的，没有破损。这个都会不只影响它的品相哦，还影响你的口感哦。
0: 的确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再给大家细数一下。你看，大西洋的鲑，这个
1: 大西洋鲑的后切，
0: 大西洋鲑的后切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2公斤4斤，
1: 都是中段。
0: 三文鱼鱼鳍1公斤2斤，给到大家。
1: 对的，一条鱼身上两根鱼鳍，我们送你2斤，
0: 所有的加在一起399块钱。你现在去吃三文鱼刺身，你吃到饱。399，
1: 我们
0: 够不够？
1: 我们刚刚在开玩笑，就是这一盘啊，我们说煎了一块后切的鱼排，然后摆了一下盘。我说这一盘，我说在那种西餐厅什么的，我说是不是卖你个三位数？我觉得很正常。您可以看一下，
0: 什么三位数？598、698这么一份
1: 后切的，对吧？
0: 很正常。
1: 然后摆一下盘，这种
0: 对。
1: 你看，就是他用到的也是我们的这种优级的这种大西洋鲑吗？
0: 对吧？好，来，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觉得该对自己好一点。399块钱，我说句实话，真不贵。
1: 不贵，
0: 现在带三文鱼的自助餐，你去吃，是不是198、298？嗯，好，就算它150块钱一个人，你今天吃3次。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
1: 对的，
0: 但是你能吃多少三文鱼？
1: 而且你吃到的是什么三文鱼？
0: 你吃到的是三文鱼吗？各位，三文鱼下面有很多，因为三文鱼其实不算是一个学名，它不是一个学名，三文鱼不是一个学名，它其实真正的鱼的种类有很多都能够叫三文鱼。
1: 对的，
0: 深海的大西洋鲑。或者是挪威的那个叫什么龟，我有点忘了。
1: 还有个银龟，
0: 银还有一个叫做浅海，哎，还有个红鳟就是淡水了。
1: 对的，
0: 众所周知，淡水鱼是不能够做刺身的，为什么？因为寄生虫很多，哎，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你去吃自助餐，你一定要问清楚你是什么三文鱼。好，还跟你说我们就是三文鱼，好，你不要去了。建议大家不要去了，
1: 他不敢跟你说清楚。
0: 你跟他说是大西洋鲑还是银鲑还是红鳟鱼，他支支吾说啊，我们是红鳟这两个字一出手，你也不要去了，你也不要去。
1: 就当然，咱是说你要对得起这个价格，
0: 对的吧？如果说他这个价格真的什么238、258、298，那你也不要去了哈。
1: 对的，
0: 那他真的是99块钱吗？咱们就去一去啊。那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399块钱，我们给到大家。后切三文鱼中段2公斤
1: 鱼排
0: 哦，三文鱼的中段什么意思？去头去尾去下巴这些边角料我们不要给到大家。智利的三文鱼鱼鳍1公斤给到大家。那么很多人在问三文鱼鱼鳍什么？就鱼的两个小手，
1: 对，
0: 鱼的两个小手，
1: 划水的那个，
0: 两个划水。其实这个划水，请注意啊，三文鱼鱼鳍不是只有划水啊，只有两个小叶片，我们不会给你讲。它是带了胸上的两块肉的，
1: 对，
0: 带了胸上的两块肉的，
1: 它是活肉来的，
0: 也是活肉，
1: 而且
0: 是有
1: 一条鱼身上两块，我们送你2斤，
0: 对的，送直接给了大家2斤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399，按下自动订购1号键的话，相当是394，再送给大家3.99的积分，再给大家4块钱，等于说39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走整整6斤的三文鱼。没有错吧？
1: 没有
0: 6斤三文鱼。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智利原产的大香鲑，三文鱼。世界上公认的两个地方好嘛，一个是挪威，一个是智利嘛。来，大家仔细去想看，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好？挪威不用说了，因为它在这个挪威这个北欧嘛，北欧的这个地方靠近北冰洋嘛，所以特别冷嘛，冷水深水。那么很多人说智利，我印象当中不是应该是热带吗？对，因为智利很长，
1: 哎，它是长的，
0: 它很长，
1: 它那个安第斯山脉。
0: 对，它靠那个，它靠这个就赤道的地方是很热。
1: 靠北那个就靠近赤道，靠南的就靠近南极。
0: 靠近南方呢，就是靠近南极了。那么南极和北极，大家众所周知，冷啊。而且大西洋鲑又是深海鱼，那么正正好好又是深海的冷水鱼，所以品质这么好。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就是大西洋鲑，就是智利原产的，而今天的价格居然只要399块钱，而且不是边角料哦。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不是边角料，中段啊，
0: 后切大西洋鲑中段，啥意思？一共一条鱼只能取出4到8块，按照我们的这个厚度啊，
1: 对
0: 啊，7到8块，
1: 7到8块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8块，基本上就是一条鱼，
1: 是
0: 一条鱼能够切出来的就是
1: 精华的部分，
0: 精华的部分、啊、
1: 这个部分是很吃价格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您平时去买那种三文鱼柳、三文鱼块，对吧，它可能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这是我们都不要的那种，就是相当于边角料的那种意思。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要对它的一个长度、宽度都有要求，而且对厚度有要求，所以能取到7到8块。而且的话，我们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这都是您
0: 平时直接原切。
1: 对的，您平时去买三文鱼容易就踩，我说实话就容易踩坑的几个点嘛。第一个买到的不是大西洋鲑，
0: 对。
1: 第二个买到这种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盐啊，去给它充分量的这种，对吧？但是我们已经给您挑选过了，第一只用大西洋鲑，而且后切的中段，不加盐、不加水、不加冰，都是2733的执行标准。
0: 对，
1: 您吃的可以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在冷冻状态下这一袋一袋的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这是一袋拆出来4块，给大家看，这就是1公斤。
0: 还是那句话，的确有大有小，但是小不会太夸张，小的不会太夸张。
1: 对的，
0: 这个是稍微的折起来了，
1: 折起来而已。它总共的长度还是在12到18厘米的这个范围内的。你看，
0: 再看所有的厚度，
1: 厚度非常的厚，有这么厚，
0: 2到3公分左右了。
1: 对的，
0: 都是这么厚的，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比我的一个指头还要宽一点，而且它的颜色相当的漂亮。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其实对它的一个颜色，大家平时看一下，橘黄色透亮的这种，而且它的一个油脂的走线要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淤血、碰撞、斑点，包括鱼皮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0: 对的，
1: 这个品相等质量的等级就是我们说的大西洋鲑里面的优级品，我们选用的就是优级，它下面还有一个普通跟工业级，那你听名字就听得出来，对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而且我们今天取到的是我们的大西洋鲑的中段，后切的中段，后切的中段是代表什么？一些边角料我们就不要了啊。其实这个不是边角料，三文鱼头很多人去炖汤
1: 的，所以我说对我们来说是边角料。
0: 很多人三文鱼的下巴是拿来做烧烤的啊。三文鱼尾很多人拿来做炒饭的啊，
1: 切鱼块啊，
0: 切鱼柳啊，做鱼柳做炒饭的啊，
1: 或者一些不达到那种长，它也切成一整块的，给你说是三文鱼排嘛，
0: 对的，
1: 也没错，
0: 它就小一点嘛，对吧？也没有问题。我们只取中间，你看啊，大小差不多的这一小段，
1: 对的，
0: 一条鱼只能切7到8条，7到8块。我们今天一袋是4块，给到大家2袋，
1: 是的，
0: 换句话说是8块装，8块装给到大家了以后。就是一条鱼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条鱼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鱼煎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啊？
1: 推荐大家就是用不粘锅啊，这样的小煎锅，然后
0: 不要加油了，
1: 小火，用它本身的油脂去给它煎熟煎香，因为它本身的油脂是非常丰厚的，尤其是在靠近上部的这一个地方。
0: 对的，
1: 你看煎完了之后，它的这种肉的这种
0: 纹理，
1: 你刚刚说的那种蒜瓣肉嘛，对吧？你看它是沿着这个走线，
0: 你看中间的一丝一丝，
1: 沿着这个走线它去打开的，而且里面的颜色，包括它出来的油脂它都是橘黄色的，这就是咱们说的富含一些营养物质的那种鱼油嘛，大人现在就看到
0: 了，如果说喜欢吃三文鱼的现在就直接看到了，大快朵颐，
1: 这个鱼肉真的香，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如果说是小朋友给它稍微捣碎一点做三文鱼泥，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吧？
0: 这个鱼油这个鱼当中
1: 包括这个鱼皮您都不要浪费哦，很香的哦。
0: DHA 也是富含油脂和 EPA，
1: 包括 Omega 3 Omega 6这种
0: 都是非常的不错 的。那么好，再最后一次正本清源啊，三文鱼我们是大西洋鲑，不是红鳟鱼，也不是银鲑，是大西洋鲑，靠近南极的深海冷水三文鱼。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1: 心。质量等级，
0: 等级优级，或者话说是没有血点、没有淤血的，就至少说明它没有在鱼被渔网勒到或者挣扎到，
1: 或者它没有碰撞，对吧？没有破皮，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还给大家放一个心。是私塾故事进口来了以后，我们还给大家来做
1: 自费做到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0: 第三方检测，多氯联苯，
1: 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0: 有机化合物
1: 就是容易富集的，
0: 未检出。
1: 对的，
0: 组胺这个也是有机化合物，未检出。甲基汞铅铬铬无机砷，
1: 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重金属未检出，孔雀石氯未检出，以及诺氟沙星，这个什么东西啊？抗生素。未检出，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好的。咱们今天应该来说啊，在市面上能够抢得到的比较优质的三文鱼了，但价格真的不贵呀，400块钱不到，6斤三文鱼，哪6斤啊？4斤是三文鱼排，2斤是三文鱼的鱼鳍。很多人说鱼鳍这么小一片能吃吗？不是吃，
1: 哦、很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给大家夹一下。
0: 不是光带着鱼皮啊，
1: 给大家夹一下这块。
0: 不是光带着鱼鳍啊，是鱼鳍上面这块肉还是给到大家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是蒸的，它那个是炸的。
0: 那炸的会稍微缩、哎、缩一点点。
1: 其实最好的就拿手。
0: 真的，你看，来，
1: 哦呦，活肉，而且很 Q 弹。
0: 看
1: 它里面的这个肉，
0: 里面的油脂还在哦。
1: 你它中间有一块大骨头，你就直接沿着这个骨头一吸一缩，它这个肉就下来了，口感相当好。
0: 跟果冻一样的肉啊，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3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原来3.99的积分，一样要送，相当于是390块钱带走的是6斤三文鱼肉。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这个价格你买到正宗的三文鱼、
1: 大西洋鲑
0: 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说句实话，你买到的一到两块值了，400块钱买一到两块差不多值了。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你要是在餐厅，你一块的价格598，
1: 这么摆一下盘嘛，就无非就是煎一下，摆一下盘，
0: 我再加一点芦笋，
1: 哎，原材料要好，对吧？而且我们都是后切的中段给到您，这个是非常吃价格的一段哦。就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一条鱼身上它能取到这个长度、宽度、厚度的，
0: 对的，
1: 它取不到几块。我们一条鱼那么老几20多斤
0: 哦，只有7到8块，
1: 哎，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8块。换句话说，今天一整条鱼都给您了。
1: 精华的部分，
0: 精华一条鱼的精华的部分都给您了。那些边角料现在在很多的所谓的一些日料店都要卖400多、500多。
1: 其实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0: 平时什么三文鱼下巴盐烤一下，然后什么别说三文鱼下巴，什么金枪鱼下，或者是这个
1: 鱼类的
0: 花鱼下巴，
1: 对，
0: 都要花到100-200块钱。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啊，399全部都有，六斤哦，再次强调六斤哦。
1: 而且六斤的话，其中有4斤都是我们的后切的中段啊。
0: 对的，
1: 而且都是非常吃价格的。我跟大家，我也相当理解，就是咱们去买三文鱼，其实有几个忧虑。第一个的话，哎，你用到的是什么品种的三文鱼，对吧？都说叫三文鱼，你不要拿那种已四冲好的一些红鳟呀、银鲑来冒充大西洋鲑卖到这个价格，对吧？
0: 对的。
1: 那第二个，你这个是选取到的，到底是说有没有添加？比方说加盐、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
0: 对吧？
1: 这些都是容易大家去买的时候要打个问号的地方，但我们已经帮您做好
0: 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首先保证给大家世界上两处比较知名的三文鱼产地，一个当然是挪威，大家肯定知道了。嗯，挪威三文鱼天下知名，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不太知道，是哪儿呢？智利。挪威为什么三文鱼好？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很简单，因为挪威的三文鱼靠近北冰洋，所以它是深海加冷水鱼。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到智利。可能说，哎，不对啊，智利不是应该南美洲？南美洲不是那种什么桑巴拉，就是各种热情，看前面就是人字拖穿短袖的。您错了，就是智利的靠北边的这一点，智利靠南边的这一带是去南极的。嗯，问一下大家，现在南极的游轮登轮的地方是哪里啊？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哪儿啊？就是智利首都嘛。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你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去南极，就是从智利上船的。而南极的水是不是也是深海？南极的水是不是也是冷水？所以南极的三文鱼也非常非常的好。您再来看啊，我们就是大西洋鲑，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智利。而且你看我们的等级，优级等级。再接下来，我们今天三文鱼不要头，不要尾，不要下巴，只取中段，一条鱼只能切
1: 7到8块。
0: 七到八块，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有长度要求啊，长12到18，宽6到12公分，厚度大概在2到3公分左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比一下，
1: 这是我们刚刚拆的一袋，就
0: 是不是12到18公分？是不是12到18公分？是不是6到12公分？是不是2到3公分？是不是一条鱼？是不是只能切这样7到8块？
1: 对，颜色都相当的漂亮啊，都是这种橘黄色透亮的清亮的颜色。
0: 好，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再给大家最后的梳理一遍价格。您今天拿到的价格，6斤装哦，6斤装399块钱，其中4斤是三文鱼排，2斤是三文鱼鳍，给了大家399块钱，一共6斤的三文鱼，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全程冷链，没有任何的猫腻。喜欢的话，现在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要吃正宗的
1: 三文鱼，
0: 三文鱼
1: 推荐大家吃大西洋鲑。
0: 当然，其实我们不能说红鳟鱼不是三文鱼，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红鳟鱼
1: 也是三文鱼，大家一个称呼嘛。
0: 银鲑也是三文鱼，三文鱼只是一种称呼。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三文鱼，或者是
1: 吃价
0: 原教旨主义的三文鱼啊，开个玩笑，那就是要么就是挪威三文鱼，要么就是大西洋鲑。
1: 对的，
0: 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智利的三文鱼给了大家就是大西洋鲑，因为它也是冷水，也是我们的深海鱼，而且只取中段，去头去尾去下巴，为大家来做只取中段。然后呢，给了大家的价格，请注意哦，只要399块钱。我们的三文鱼鱼排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四斤。三文鱼鱼鳍给大家准备到了2斤。
1: 承诺给到大家，第一个绝对是大西洋鲑，然后第二个原切的，我们没有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而且用到的都是优级的一个原材料。
0: 对的。
1: 第三个，我们所有的三文鱼都是厚切的，中段，
0: 对的，
1: 长度能达到12到18，然后宽度是6到12，您可以自己去量一下的，达不到标准我们可以给你退货的，好不好？包售后的。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那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第一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1: 是，
0: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啊，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哦、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泡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
1: 是，
0: 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1: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哎、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啊、给各位来看一下。
1: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啊、哦、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是一个喷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哎，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腻，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你孩子会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哎，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
1: 都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米1. 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哎，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对
0: 对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节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复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泥沙、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哦，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哎，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腰马香又马香，
1: 哎，又功能，
0: 哎，
1: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那塑料做造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滴水不漏。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1: 嗯，
0: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嗯、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关都关不紧、
1: 哎。
0: 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20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
1: 啊，
0: 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个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
0: 嗯，
1: 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啊。
1: 对，32×22公分，
0: 嗯，
1: 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你要弄身体的胳膊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
0: 好，
1: 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干又来，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哎。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化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
0: 哎，
1: 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都。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洗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侬只有用各种加强的、加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相当于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吧？
1: 实际上冷天的
0: 时候
1: 洗的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心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不易。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对
0: 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哎
1: 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spa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到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两个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
1: 啊，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
1: 啊，不用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就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手持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那 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
1: 哎，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可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通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1: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对吧？墙角，
0: 哎，然后墙面，
1: 哎。
0: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哪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节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人呢用个子，大人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0: 还有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那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32，
1: 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你用个子，两个人捏死谁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不期谢您和我的时间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舍得了上当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上当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
1: 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微客请出我们嘉宾哈，就朱亚玲，亚玲你好。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1: 对。
2: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
1: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食盒，总共二十盒带回去，只需要190块钱。对，就像我们亚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钱，
2: 九块钱，
1: 对，九块多，而且
2: 都是十足的分量，而且用量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盒，小组盒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食盒128块8，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十盒带回去129，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9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盒等于在东方购物啊，就等到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对吧？ 对，肯定是十加十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1: 是的。
2: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
0: 减料。
1: 是的，
0: 拆一盒给您看看啊。
1: 好的好的，
0: 不好意思，这个美工刀。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豆的这个麸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麸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3: 蛋白质含量更高，
2: 吸饱了青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状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3: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1: 是的，是的。
3: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1: 对，
3: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九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2: 六个嘞！
3: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1: 好好。
3: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1: 对呀。
3: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2: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3: 就这么一盒9块钱，
1: 是
3: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九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1: 是的。
3: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你吃双档。
1: 哎，
3: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1: 对呀，
3: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1: 好的，
3: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2个百叶包包肉，2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1: 对的，
3: 9块钱一盒。
1: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加10、20和100元，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3: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1: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3: 挣钱吗？
1: 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3: 双档，
1: 我们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3: 对，
1: 又挡了配角。
3: 我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四个百叶包包肉，四个这个面筋，
1: 是的，
3: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
1: 是弄这两，
3: 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3: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1: 对，
3: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1: 是的，
3: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1: 死你了！
3: 哎呦，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1: 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可弹可脂，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3: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1: 对呀，肉好呀，
3: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3: 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一盒，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3: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
1: 罗姐
3: 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1: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3: 说啥？不是我，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1: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3: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1: 对吧？
3: 然后这种嘛，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1: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3: 黑毛猪肉，
1: 对对，生肉还能找得到，还有虎皮什么荠菜卷，还
3: 蛮难，
1: 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0: 三帮了啊！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对对对啊！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哟，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结 Zero， 今天我们这个百叶结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和牛辣、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那个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嗯，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哎，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嗯、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哦，对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
0: 对， 对，
2: 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对对，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客人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二十七分钟时间，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 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十盒十盒是120-190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96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的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0: 我会有小瓶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
0: 一盒188克，
1: 就这样子的一份，嗯，可算吧，
0: 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2: 对的，
0: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
1: 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正好到吃晚饭的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吗？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先吃一轮。
1: 我们先，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饭。
1: 哦，很面，红烧三斤啊！哇，你看，你看，你看，吸满汁水，看到吧？
0: 哦，有弹性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呀，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菜，我来包。
1: 对，来，因为。
0: 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个给你，
0: 好的，也在心子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木耳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
0: 129，嗯，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要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嗯，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定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达米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那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啊，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啊，对不啦？菜都份份，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荠菜卷，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昏死的。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谷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
0: 啊、
1: 竹笋
0: 啊、
1: 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200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然后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
1: 腐皮荠菜卷，
0: 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对，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啊，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18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因为我3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的德米德，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呀，
1: 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到
1: 单档汤
0: 下午茶，
1: 单档汤里面
0: 都搁冷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
0: 对。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单档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吧，
1: 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6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对，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四，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拧灯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1: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1: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紫
1: 菜，对，
0: 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哦，
0: 你们苦苦的琢磨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紫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2: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2: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2: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的。
2: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如果有了LOL 嘛，拿全包武器，得这个的嘛，全包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2: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2: 估个价，
0: 估个价，
2: 我9块钱，
0: 18块。20块，
2: 对，
0: 差不多，
2: 对，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够活动的15块，
2: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2: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哦，
0: 是，
2: 对吧？
0: 我就想，难道我得看看
2: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反正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个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2: 也挺好。好吃的，
0: 对，
2: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是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供应感。
2: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拿眼光进行了解一下。
2: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啊。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2: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稳稳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稳撑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2: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2: 对，
0: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7组，现在十佳蛇组合最后24组呢啊，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啊，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好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量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我们两个搞的一脸懵，关于商贸的礼盒，他想他要，他本来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
1: 时候对吧？又不是说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会多少年盖个视频，只有好的坑立马撒年盖，对吧？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药品牌、油品牌，今天品质、油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0: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吧，
0: 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1: 啊，六月份的，
0: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1: 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0: 材质，想告诉大家，
1: 对，
0: 它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今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当我们这边来着，为了搞高定价，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对，
0: 199元十盒我们的生当，再加上十盒虎皮荠菜卷，加在一起二十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要二九么买一套么再要二九么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是要将近这个260块钱了吗？
1: 对
0: 不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

0: 便宜将近60块钱了。
1: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房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东方购物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很好，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0: 他们的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1: 哎，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有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2: 是
1: 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来，
0: 是的，
1: 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0: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129的10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1: 没了。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10几套，也不多了。
1: 哎，很懵，我觉得。
0: 你来，你菠萝的。
1: 懵到现在，
0: 对对对，
1: 来来来，
0: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1: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0: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1: 加一点，加一点。
0: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1: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0: 汤头也好啊，
1: 夏天一直捂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0: 对，
1: 身体里面湿气，
0: 我觉得已经入了，大概
1: 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
0: 没有报道，
1: 多喝喝汤。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1-2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0: 是呀，
1: 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0: 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擦漆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啊，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1: 对，这个是上汤的，
0: 而且
1: 跟海鲜
0: 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1: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0: 这是小虾对吧，
1: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嘎港鸡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
1: 不会，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0: 就是红烧大家有买的，
1: 对，红烧，
0: 对，红烧，
1: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0: 对
1: 吧，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0: 是的呀，
1: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0: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汁，亚当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5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无

0: 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1: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0: 对啊，
1: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0: 对对对，是
1: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0: 没错。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0: 它不吃饲料的。
1: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0: 是，
1: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0: 发达。
1: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0: 好喜欢，
1: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0: 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1: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
0: 是吧？
1: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进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0: 非常漂亮，
1: 就这个样子。
0: 对，都是199
1: 啊，五只。
0: 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亮的，都帮大家进堂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1: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0: 对对，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然后大家要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进堂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1: 超级新鲜，
0: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1: 什么一个月？
0: 我觉得
1: 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0: 对，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1: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0: 对啊，
1: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
0: 的。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进堂，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就是、
1: 淡红色、粉粉的啊，
0: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1: 一鸽顶九鸡哦。
0: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0: 好，
1: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刚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0: 对。
1: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个肉好，
1: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0: 而且特别嫩啊。
1: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
0: 哦。
1: 他就是喜欢，
0: 做起来也很简单，
1: 很简单。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0: 乳鸽面。
1: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啊、
0: 好，浇点汤，
1: 浇一点汤头。
0: 哇，
1: 你这个面就是
0: 浓郁，这个汤
1: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0: 真是
1: 鲜到不行，
0: 真是鲜到掉眉毛。
1: 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0: 真是
1: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0: 对，
1: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
0: 吃不到，
1: 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0: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啊。
1: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一只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0: 对，
1: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 吃到一口，
0: 你们才能分一只，
1: 对对对，
0: 他一个人要吃一只半。
1: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一鸽顶九鸡，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0: 是的，
1: 它属于飞禽，嗯。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0: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1: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0: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1: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0: 尝一下，尝一下。嗯，
1: 好嫩，哇。好鲜，
0: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1: 极鲜，极鲜，非常非常鲜美，天哪！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0: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真的好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1: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0: 有鸽子，
1: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2: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2: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2: 原粮鸽。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2: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1: 鲜了啊，
0: 鲜不鲜？
1: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2: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2: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啊、
2: 血
0: 虚啊，
2: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2: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2: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是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那你帮我
1: 来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哎，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2: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2: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2: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2: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2: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2: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2: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2: 是的，
0: 都能吃。
2: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津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人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他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
2: 对，
0: 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2: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2: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0: 对对对，
2: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0: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2: 尝一下
0: 对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2: 好，
0: 虽然汤很有
2: 营养
0: 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2: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很肥美，
2: 对，
0: 它每一只是300克，
2: 对，
0: 每一只是300克，
2: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0: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2: 你的
0: 筷子，我又忍不住了。
2: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0: 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2: 哎呦喂，都炖酥了，
0: 就是这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2: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0: 好嫩。
2: 哎呦我的天哪！
0: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2: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
0: 好大块肉，
2: 好大块，
0: 哎呦，看着好过瘾。
2: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0: 很滋补，
2: 非常嫩的，
0: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
2: 吃
0: 下去，
2: 吃来
0: ！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2: 太鲜了，
0: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
2: 的
0: 多，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2: 对的，
0: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
2: 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2: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0: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2: 对，脆皮乳鸽，
0: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2: 空气炸锅，
0: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太喜欢了
0: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 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2: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鸽，贝贝鸽的价格是258块钱，
2: 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来，在这儿258，贝贝鸽。然后很多好评，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2: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2: 太新鲜了。
0: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2: 真的，
0: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2: 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2: 而且以前258就是一年一两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0: 真的，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2: 对，
0: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才能接受。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1: 对，
0: 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他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原粮，
1: 原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原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原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原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鸽，
0: 贝贝鸽的原粮鸽，哎，原粮鸽，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就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啊。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啊，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
1: 它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它吃的是原粮，所以它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的强，
0: 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

0: 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对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本来羊肚菌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鲜掉眉毛。
0: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0: 一锅来，对不
1: 对？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嗯，真好看。
0: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看这鸽子，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0: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0: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0: 我们是精瘦的，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0: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0: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尝尝那个腿儿吧。
0: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啊！
0: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0: 别高老师，别客气，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0: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了，
0: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
0: 鲜。浑身舒坦的鲜，我也来一点，
1: 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0: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
1: 羊肚菌
0: 还加了山药，
1: 山药还加了莲子。
0: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0: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0: 这是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0: 好吃。好吃到不
1: 想太棒了，
0: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戴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
0: 这种吃法
1: 不得了。
0: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0: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0: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0: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0: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0: 拿手好吃，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0: 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0: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
1: 山药，
0: 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0: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0: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0: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0: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0: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258，
0: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啊，
0: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0: 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0: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加了一点姜和火腿。
1: 火腿，
0: 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0: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0: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0: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0: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0: 我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0，
1: 好香哦，
0: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0: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258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

0: 1995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0: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
0: 啊，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0: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粮鸽，原粮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五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四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对对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啊炖，因为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2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哇，
1: 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就是原粮啊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啊，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你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啊，
0: 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
1: 没事，
0: 没事，没事，吃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呢。吃到最后就会是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你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肉，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被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散，
1: 可以做空气炸锅啊。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切成几块，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苋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2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鸽，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鸽卖得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1: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的
0: 脆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了。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只剩骨，
1: 对对对，
0: 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
1: 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啊、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一个月两个月备货，他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吧？真的，
0: 我们就卡在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哦，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1: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又拿了2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1: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脆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
1: 了。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只剩骨，
1: 对对对，
0: 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一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3、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祛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祛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上，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啊，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去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 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4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3瓶，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都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5瓶的祛斑霜，其中1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2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 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会得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7: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

0: 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1: 699
0: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1: 是
0: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1: 对，
0: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1: 是的，
0: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 是
0: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1: 对，
0: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1: 是，
0: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1: 对，
0: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1: 是
0: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1: 是的，
0: 好，很多太太说，
1: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0: 对，
1: 我们还有到抗皱。
0: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1: 海边，
0: 你对，你觉得天气呢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 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

0: 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1: 是，
0: 好吧，对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湿洗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哦，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
0: 电话线真
1: 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看完这个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0: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0: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味道也好闻。
0: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哦！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别长在脸上。
1: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啊。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那个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5瓶祛斑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1: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4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2罐给大家，2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2大罐。
1: 是。
0: 再加送2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 然后再来，我告诉他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
0: 动。因为我今天
1: 真的抱歉，
0: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对，
0: 我也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1: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1: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1: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1: 包括
0: 还是
1: 对
0: 慢慢的会有，
1: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
1: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1: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1: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1: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1: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1: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1: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1: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纯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纯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1: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全国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1: 我
0: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1: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1: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不来，就老人斑呀。
0: 你够了呀？
1: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嗯、对，
1: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她这两天在贵州。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讲了，我一样不讨，一样不讨。
1: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0: 是的，
1: 谢谢各位啊、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1: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1: 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1: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1: 不用还，
0: 不用还，
1: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1: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子。
1: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的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1: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
0: 早晚
1: 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1: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0: 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1: 是
0: 好吗？
1: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1: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80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2: 对，
11: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2: 对，
11: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2: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是要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是，
12: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1: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2: 哦，有新疆那几年级了。
11: 我天哪！
12: 我告诉你，都亚都不低都几低都，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1: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2: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1: 是
12: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1: 是，
12: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1: 它里面
12: 祛斑，
11: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2: 对，
11: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2: 对，
11: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2: 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1: 的
12: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蛋白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1: 质地，它这个
12: 质地，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1: 真超喜欢。
12: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1: 对，
12: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1: 保湿，
12: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1: 对的，
12: 吸收非常非常快。
11: 是的，
12: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1: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下。
12: 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去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1: 对。
12: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这不是随便的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不好？好像快没货了。
11: 是的
12: 啊，最后三组了
11: 啊，最后3个名额。
12: 还能不能说？因为
11: 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2: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1: 啊、好好闻。
12: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拆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1: 发光发亮，
12: 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1: 而且我算一下啊，
12: 对，699对吧？5瓶699，
11: 499
12: 3000，
11: 没有，我们499七样。
12: 对，
11: 哎呦，79，
12: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1: 70几块钱。
12: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真的难过。
11: 而且
12: 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2: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1: 对的，
12: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1: 是
12: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1: 拍完了，拍霜
12: 快没了。
1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7: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戈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拉、某东拉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1: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
11: 对，
12: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1: 抗皱。
12: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1: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你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
1: 对，
0: 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得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然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撕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啊，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不是说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啊，
0: 37、200，30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
1: 哎，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 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冲在一起喝。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尝到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 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是的，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啊。
0: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褶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两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是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位置。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哎，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哎，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对，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里面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
0: 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了，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精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的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哦，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个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它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9900。
2: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
1: 精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十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项，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
1: 个。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的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 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

0: 块多钱
1: 了。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八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2021-5111-9900。
2: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2: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3: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怨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啊、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对
0: 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嗯。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
0: 30
1: 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量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
1: 说，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
0: 这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刻，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我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炒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糊糊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有一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顺畅不顺畅吧。
0: 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哎呦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
0: 哎，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的，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会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茸起家，专做参茸的公司，
1: 对，是的，
0: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四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蛋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6: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
7: 精米，
6: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
1: 常，
0: 就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
1: 哎，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也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
0: 饭。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
0: 当然，
1: 对吧？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0: 这一包里边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不是0.15。
1: 哎，是啊。
0: 所以一天两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你说谁加的呀？ 神像啊。
1: 对。
0: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自
0: 己的。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敢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0: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0: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生荣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就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0: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以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0: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性的材料都在其中
0: 一直在吃啊，
1: 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0: 真不错，
1: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再吃，我等那个饭吃不下再吃，您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您在越早的时候为身体去注入好材料，将来回报给你的生命的时长、生命的质量那就会不一样。
0: 刚才我吃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这个参的味道肯定有，我是觉得是足以，因为它有1.5克，不是0.5克，不是0.15克啊，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在夏季大量流失元气的情况，我们把它补起来啊。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就是5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几盒啊？
1: 十盒，
0: 十盒就是590，就600块呗，对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5折，就是算60折左右，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1: 398，
0: 对，398。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10盒装，你不要订4盒。4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身材，
1: 带餐也很好，
0: 拿上2包，这一到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啊，就订10盒装。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和邱老师所言不虚的，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1999订购吧。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您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 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0: 嗯，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植蒲虫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0: 哦，
1: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
0: 嗯，
1: 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0: 哦，
1: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
0: 嗯，
1: 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
0: 嗯，
1: 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0: 嗯，
1: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0: 嗯，
1: 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
0: 嗯，
1: 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
0: 嗯，
1: 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
0: 嗯，
1: 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0: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屈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
1: 嗯，
0: 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
0: 嗯，
1: 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声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三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
1: 嗯，
0: 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
1: 嗯，
0: 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
1: 嗯，
0: 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嗯，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

0: 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1: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1: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3: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4: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5: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6: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5: 是，
6: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5: 是，
6: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5: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6: 是的，
5: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 还有到姜黄，它是五维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嗯，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

0: 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1: 对，是的，
0: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嗯，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1: 是的，
0: 我们只要599元，嗯，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1: 对，
0: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嗯，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对，
0: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嗯，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1: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嗯，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0: 是
1: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啊，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啊，厚厚的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0: 这个模型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嗯，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嗯，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嗯，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嗯，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1: 对，
0: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1: 是的，
0: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嗯，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1: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嗯，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0: 是，
1: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0: 是，
1: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嗯，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嗯，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嗯，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0: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嗯，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哎，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嗯，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1: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0: 漏的就少，
1: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啊。然后哈，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哦，那你再怎么运动，哎，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嗯，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类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1: 对，
0: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嗯，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1: 对，
0: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哎，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嗯，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嗯，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鉴于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1: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嗯，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 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啊，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1: 对，
0: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 让你的软骨同样。

0: 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的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1: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0。
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0: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你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0: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0: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0: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0: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

0: 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0: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0: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0: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屈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煎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啊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维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啊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0: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降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0: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 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

0: 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嗯、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20斤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嗯，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2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2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
0: 嗯、
1: 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1: 对，
0: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2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
1: 嗯、
0: 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
0: 啊。
1: 所以今天2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
0: 嗯，
1: 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哦，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
1: 嗯，
0: 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
1: 嗯，
0: 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
1: 嗯，
0: 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2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嗯，
0: 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
1: 嗯，
0: 40毫克的2型胶原蛋白，
1: 嗯，
0: 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2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嗯，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
0: 嗯，
1: 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20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7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7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声音。那么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2: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3: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2: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3: 是的，
2: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3: 是的，
2: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3: 对，
2: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做菜啊，我们用的油非常的重要。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初榨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亚麻籽油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哦。今天原瓶原装进口10瓶。

0: 后价格是299元。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亚麻籽油过来有直播啊，然后今天这个性价比的话，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就抓紧时间订购，新观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自己的官方小程序一瓶这样子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粗榨的亚麻籽油哦，看清楚，89.8元，看到没有？89.8元。那么你自己算一下，我们今天买十瓶是要89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299，而且核算下来今天一瓶只要29.9元，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你可以买到一瓶我们这样子500毫升从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纯的亚麻籽油，
0: 对的，
1: 非常非常的实惠。所以这个商品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但是呢过来直播的频率呢几个月来一次，好吧，距离上一次直播也有2-3个月没有来了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瓶身信息全部都是茶褐色的玻璃瓶装，而且你看它这个方形的这个手感握感非常的舒服，小瓶装你不需要倒油壶了，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子用，用完了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而且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配料里面看清楚了，100%的粗榨亚麻籽油，什么意思呢？百分百就是里面不是调和油，不是混拼的油，对吧，不是说加一点亚麻籽油再给你加一点大豆油，没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粗榨的意思就是第一道压榨出来，所以我们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会更加的丰富啊。然后再来看原料的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而且工艺是压榨，不是化学进出，包括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然后来每一瓶我们的这个保质期，你家里面慢慢用可以用到2027年7月份，
0: 是的，
1: 对吧，你就定定星星的啊，然后这边呢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商城的二维码，也就是你自己拿回去之后扫描这个二维码，你就能扫描出我们这个界面出来，这个价格就是89元，这个叫什么89.8元一瓶的价格，
0: 对的，十瓶就是要890几，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299十瓶带回去，而且我蛮喜欢这种包装的，
1: 对，
0: 就像雅玲说的，现在因为天气蛮热的，
1: 是
0: 你打开之后可以快速的用完，然后再打开一瓶新的，
1: 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握感特别的舒适之外啊，倒出来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瓶口的地方，看到没有，来往下一点，我给大家看瓶口的地方，它没有说倒的时候滴滴答答的一塌糊涂，对吧，倒完了之后你看，
0: 对
1: 吧，这些小细节不会说污的你这个这什么瓶身上面
0: 一塌糊涂、
1: 那个油一塌糊涂，然后我在倒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油颜色
0: 对
1: 金黄这种感觉，
0: 对的，它是比较深的这种金色啊，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又可以适合凉拌，
1: 对，
0: 又可以去煎炸炒，
1: 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俄罗斯原产的黄金亚麻籽，对吧，
0: 而且金这个
1: 纬度高，俄罗斯大家提起来就是纬度高，气候比较寒冷，对吧，气候寒冷，冬天漫长，那么植物也好种子也好，它是不是生长周期更长，然后的话我们里面就会积累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这个油里面是零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零香精香料，它不是那种混合油，
1: 对，
0: 我们是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1: 100%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对吧，其实刚刚青青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鱼油啊等等的，我们之前的话爸爸妈妈应该在东方购物也有经常买鱼油、买鱼油冲的是什么，冲它里面是不是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所以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它为什么叫亚麻籽，Omega 3顾名思义就是亚麻酸，所以我们检测出来相关的质检报告啊，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当中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要求是45到70就可以，我们检测出来你看到没有，达到了52.3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在里面，而且亚麻籽油当中除了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特别高之外啊，也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到没有，在那么多的油品当中这一块黄颜色的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之一，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阿尔法这个亚油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油酸，但很多的油的话你看到没有，像油酸多的油就比较多，橄榄油属于非常的健康，对吧，但是它是含量是油酸比较高，如果你要吃亚麻酸含量高的油的话，那么植物油当中就是亚麻籽油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所以它被称为是植物界 界的深海鱼油了。然后呢，怎么来使用它？比如说煎、
1: 炒、
0: 炸、炒，
1: 对，
0: 凉拌也可以。
1: 对，凉拌，你现在夏天。拌个凉
0: 瓜，水煮的，然后拌一拌。
1: 对，清蒸鱼，蒸完了鱼，然后呢上面拌一下，对吧？
0: 对的。
1: 甚至你自己呀、啊，就是说做完了水蒸蛋，
0: 对，
1: 你可以滴两滴亚麻籽油。
0: 是的。
1: 还有你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一个现在就是非常养生的一个吃法，
0: 是
1: 因为它
0: 是空口吃是不是？
1: 一个是空口吃，早上空腹的时候一小勺
0: 啊，一
1: 小
0: 勺养生的。
1: 对，然后还有的吃法呢是跟这个。就是挖一勺跟那个酸奶拌在一起
0: 拌酸奶，
1: 拌酸奶也是非常养生的一种，就是吃它的这个方式啊。
0: 因为我是蛮喜欢空口吃一勺油的，对于这个很多啊都非常好的油，这也是我在这个网上学来的。所以像这个重，但是你要空口喝的油，不是随便的油都能喝，必须首先是初榨的。
1: 要它能达到这个凉拌的这个品质，对吧？
0: 对的。
1: 然后的话，不是所有的油都值得大家去空。因为我们里面是亚麻酸含量高，对吧？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0: 闻一下它的味道。
1: 对，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都知道亚麻酸、欧米伽三对心血管等等、血管等等，是不是有很多好处？
0: 对的，对的，包括它里面本身也就是含有那个欧米伽三这个成分的。所以呢，今天这款油的话，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对健康的需求。
1: 对，但是直播频率并不是很多的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渠道，你去看，只要是亚麻这个亚麻籽油，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价格都不会很便宜，百来块钱一瓶，比比皆是，对吧？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也给要接近90块钱这样子的一瓶。即使是打对折，你打下来也给要40-50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阔别几个月的时间，给到大家一点现货，29.9一瓶，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是的。299是这样子的，10瓶带回去，然后你是可以作为这个分享，有的时候朋友聚会送送人也不错的啊，小姐妹之间、闺蜜之间送一送，好吧？然后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这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3: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3: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两回。
3: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6: 好的，前面说到就是空口可以喝一勺，
7: 对的，
6: 就空腹的时候一点点，不需要很多啊，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7: 对，就是亚麻酸。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就是亚麻这个植物，一年呢只开一回花，对吧？然后呢只结一次，然后呢我们选到的全部都是优质的原产地的，就是在全世界几大比较知名的亚麻籽的产地之一当中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的话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啊。要求啊非常非常的高，像当地的话比如说对转基因的一些什么农作物都有很严格的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像这样子的亚麻籽原材料而且加工工艺全部瓶装罐装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什么里面的重金属啦，包括什么这些农药的残留啊等等啊，我们都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亚麻酸的含量，阿尔法亚麻酸我们检测出来是52.3，这个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想要吃就是吃到更多的植物的亚麻酸这个营养成分，你就可以选择亚麻籽油。
6: 对的，
7: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吃鱼油，
6: 对
7: 吧？
6: 对，
7: 就是这样子的。
6: 所以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
7: 嘛。而且亚麻籽油还被称为什么学生食品，为什么把它称为学生食品？因为小孩子
6: 就学生可以多吃一点，
7: 大脑发育，对吧？就是生长发育，对吧？这都就是说离不开这些，就是像你大脑当中肯定离不开什么 DHA 这些营养物质等等。那我们都知道阿尔法亚麻酸是什么，它到你的身体消化吸收，它会转化成 DHA， 会转化成 EPA， 一个对我们大脑好，一个对我们的心脏好。所以我们两波人群，家里面像这样亚麻籽油你要多吃，哪两波人群？一波是年长的，
6: 对，
7: 爸爸妈妈年纪大的，对吧？这个血管什么什么健康，大家更关注的。
6: 对，
7: 还有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宝宝也好，做辅食，你给他可以滴两滴，
6: 对的，
7: 对吧？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学生也可以这样子，
6: 对的。
7: 包括现在白领嘛，也是用脑过度啊，精神压力也很大。
6: 是的，包括很多就是比较爱就是控制饮食的，吃那种水煮蔬菜，我试过，对，你可以水煮之后啊，其实你水煮之后，什么都不妨是不行的，还是。要适当的摄入一些油脂，水煮的蔬菜，然后用这个亚麻籽油淋一勺，
7: 对，
6: 再拌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酱料，这样更符合我们对身体的个所需的一些营养，
7: 对
6: 这种肠道的这种润滑更有好处、
7: 对，就是以前的话比较就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对吧？就是比较会用什么橄榄油，
6: 对吧？
7: 就是那种地中海的饮食结构，
6: 对，
7: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橄榄油它味道稍微有那么一点重啊，或者你在做凉拌菜的时候可能它比较就是
6: 夺味，我们可以换着吃，对不对？
7: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我先倒出来，然后青青可以闻一下，倒出来之后你会发觉
6: 刺激的味道，
7: 它几乎没有什么刺激的味道，但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品质，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6: 金灿灿的颜色，
7: 对，以前我有就是买到过那个，
6: 我都想尝一口。
7: 你尝一口，你可以，它因为
6: 它是可以空口喝，
7: 对，因为它是可以做凉拌菜的，所以直接这样吃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很重的那些什么，就是那种啊什么 怪味。
6: 有一些油如果像我刚才这样空口喝的话，会有一些拉嗓子，嗯，会一些拉嗓子，这个倒不会。
7: 我以前买过，也有买过那个亚麻籽油，但是那个味道就有点太重了，包括那种什么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的那个紫苏油，
6: 有清香的味道。
7: 那个紫苏油我也买过，但是味道紫苏味道
6: 因人而异了，对吧？
7: 也太重。但是我们今天欧丽亚提这个牌子的这个亚麻籽油，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
6: 是
7: 因为它初榨的，对吧？压榨的工艺也够好。
6: 哎，我倒觉得我可以买一组空口喝，因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群，就鱼油不太能吃，
7: 是
6: 就那个一粒粒的，我吃完之后总是不舒服嘛，有点不舒服，就可能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但是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含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3，
7: 对，
6: 因为我本身就是希望要摄取这个成分的。
7: 对，所以你想啊，我们今天一瓶29.9元，是不是很划算？
6: 对
7: 吧？是不是很划算？
6: 是的，
7: 因为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如果你自己去我们的官网的话，来这个二维码你自己扫一下的话，扫出来之后，我们这一瓶一模一样的就是89.9元，你自己回去可以去比价的啊，我们可以支持大家去放心比价。然后所有的信息一再强调一下，纯的亚麻籽油，而且是粗榨的，而且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里面除了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之外，维生素 E 含量高，
6: 对，
7: 然后我们的胆固醇含量看到没有，是为零，
6: 没有的，对，
7: 是为零啊。所以拿回家老老小小，包括热炒啦，包括凉拌啦，都能满足大家。
6: 是的，就是我们不用谈油色变，好的这个优质的脂肪是要摄入的，
7: 也必须一定要不能说你完全不吃油，
6: 对的，对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
7: 优质的油脂、
6: 适当的一点点的这个糖分，就不能完全什么我把某样东西从我的生活当中剔除，
7: 那你的身体就会缺，
6: 对，
7: 对吧？你
6: 的
7: 身体要是缺什么亚麻酸，你自己网上可以去查查看，如果缺这个营养物质，你会怎么样？
6: 包括大家现在信息很发达，你自己去搜索一下亚麻籽油的好处，
7: 对，
6: 你就知道了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好处。
7: 对呀，你平时
6: 29.9元，
7: 随便买个油，你做菜一样要用，对吧？我们今天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才20多块钱一瓶。
6: 是的，是的，尤其像老夫妻两个人的，就吃菜的话，现在炒菜也没有以前用油量那么大，那么你这个油的品质必须要好一点。上次我看谁说的，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健康的话，其实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7: 对 对, 对。
6: 所以今天10瓶，每一瓶是500毫升，关键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只要299带回去，新鲜的这个批次，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8: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8: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2回。
8: 那看来还是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9: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0: 这个也非常流行。
6: 好的，我们说这个亚麻籽油对身体的好处特别多，但是它也分很多种，我们是初榨的，
7: 对，
6: 初榨级别的话呢，在市场上它就会比较的贵一些，因为可能有些是二道了或者再往下。
7: 就是解释一下，对吧？你这个亚麻籽，我们第一道压榨完了之后，它会有亚麻籽的这个渣，对吧？渣的话，它然后回收回去，然后再去进行第二道的压榨，对吧？跟第一道的压榨的话，它是就是不一样了嘛，因为你第一道压榨出来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更那个营养价值含量丰富一些。你说你现在用油的话，已经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用油，爸爸妈妈只是说油没油没办法做菜，对吧？那个油没有油，这个做菜做出来不香，那不是水煮菜吗？对吧？但是现在你用油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的，所以我们一直听到说什么好油轮流吃啊，吃好油，吃少油。 对吧？是，就是现在在外面很多好的油太多了，嗯，你就是轮着吃，就是各种油，
6: 对，
7: 什么山茶籽油啦，牛油果油啦，嗯，葡萄籽油啦，嗯，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米糠油啊，嗯，对吧？这些油你都可以轮着吃，
6: 就是你不同时间段，嗯，对吧？给身体注入不同的这个营养。
7: 对，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注入的是初榨的亚麻籽油，
7: 就是亚麻酸含量更高的油。
6: 哎，对的，
7: 对吧？
6: 对的，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身体这个健康，对吧？嗯，身体健康，
7: 对，
6: 这意味着什么？吃得下，吃得着。
7: 对，你先吃好。
6: 包括我这次，对吧？出外拍去拍旅游，我就想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嗯，尤其是年纪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你有好的身体，你去看更多的风景，嗯，看吃更多的美食，
7: 开心，对吧？哎，
6: 那身体好就是你日常的一个地基啊，嗯，你要打好，嗯，怎么去打这个地基，嗯，那么规划到我们的每一餐你要吃的健康，嗯，
7: 对
6: 啊，吃的新鲜一些，对吧？
7: 对对对。然后油的话就是反正今天我觉得价格就是适合大家出手的啊，
6: 你说89吗？这个，可能入个两瓶考虑一下，
7: 很多你看我们超市里面那些高端的油，嗯，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买油100多块钱的油买，就是买完之后还问我要不要，嗯，然后就是大家都意识到好的油，嗯，对吧？然后不单单是做菜做出来更好更香，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
6: 健康
7: 对更好。
6: 对的，嗯，对的。尤其我就说现在用油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7: 嗯，
6: 大家都知道了哦，要少油啊，要少盐啊，对吧？好，嗯，那么这个油的质量你就要给它提升一下。嗯，然后呢，我们就说到的好油换着吃，可能你家里也有其他的好的这个油，嗯，那这个呢，你可以轮流来吃一下，而且它不是那种一大桶，就你打开之后，现在天热嘛，那么一大桶的话容易这个变质。
7: 对，容易。
6: 我们做成这种比较精细的，对，500毫升的，你每次打开都吃这个新鲜的油啊。
7: 对。
6: 然后我们是这种金色的、金灿灿的。
7: 高端的油，你去看一看，嗯，这种玻璃瓶装，玻璃瓶装
6: 比较深一些，
7: 对吧？茶褐色。
6: 对对对。
7: 为什么要用玻璃瓶装呢？就是厨房间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嗯，它是不是就是物理性能更稳定一些，嗯，对吧？
6: 对，
7: 包括茶褐色的，就是光源对它的影响呢，嗯，稍微会好一些。
6: 对对对。
7: 而且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嗯，像油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的习惯是什么，把它放在灶台边上，嗯，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6: 对，
7: 油你要远离煤气灶台，好吧？那高温会直接影响它里面的一些
6: 对的
7: 物质，
6: 就是你不吃的其他几瓶，嗯，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7: 放，对，你放在橱柜下面，
6: 哦，对的，
7: 哪怕你就吃了这一瓶，你用的时候做菜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6: 是，
7: 就是做完了菜或者什么，你就放得远一些，
6: 对，
7: 就是这样子啊。
6: 是的。
7: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好，这个油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油我挑不出毛病来。
6: 真的，我刚还空口喝了，这是我刚喝过的。
7: 就是你从包装上面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对我们这个油它的特别好是，然后这个握感你知道吗？好的，这个油你知道这个手感握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6: 做菜的时候很有大厨的感觉。
7: 啊，对，就用完了之后就是直接扔掉就可以，还不用洗油壶、倒油壶这些。
6: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啊，很植物清香，
7: 对，
6: 口感也是不错的。我再给大家空口尝一口。
7: 对，因为我们是纯的这个亚麻籽油啊，纯。而且是粗榨出来的。
6: 对，然后我去跟大家说，我今天是有点扁桃腺发炎的，如果不好的油的话从我这里划过去，我
7: 更加
6: 不舒服的。但这个竟然没有那种刺激啊或者拉嗓子那种感觉的，就很润滑。
7: 对，就是它的口感，因为要不然的话你想这样子的话它就没办法做凉拌菜，
6: 对
7: 对吧？做凉拌菜就不太好吃。其实能做凉拌菜的油的话我们还是挺挑的。
6: 对，
7: 有一些油的话，很多油比如说芝麻油啦、橄榄油它都可以做凉拌菜，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的这些味道，对吧？它会比较重一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凉拌，它
6: 的味道，
7: 对，它的味道是没有那么重，对吧？没有那么重，对。而且就是，家里面如果你还在用一些什么备的比较多的什么玉米油啦，或者是花生油啦，或者是大豆油啦，不是说不用。你看你们家的，比如说玉米油啦，或者是大豆油啊，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亚油酸含量多？看到没有，这个绿色的是亚油酸含量，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亚麻籽油呢，黄颜色的这个是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3，我们是不是亚麻籽油当中这个 Omega 3是更多的，对不对？比什么菜籽油，你看比什么比什么大豆油都要来得多很多。
6: 对，
7: 所以的话家里面如果你的这个厨房间像这种亚麻酸含量高的油比较少，或者压根就没有，你就趁今天。
6: 对，
7: 而且今天我们特别好，我刚刚有说到俄罗斯这个地方，对吧？对农作物啊等等啊要求非常高。你看，这是我们质检报告，质检报告是什么？各种这些农药， 各种的农药，对吧？往下翻一翻，看到没有？各种这些都是看不懂的，然后都是什么？
6: 没有
7: 啊，对 ，ND
6: 符合标准
7: ，ND 嘛就是未检出，都是。对吧 ？ND 都是未检出，所以就是完全放心，原材料放心，工艺放心。今天的价格我们还是做到了29.9一
6: 瓶。对的，对的。而且就是这几点也很重要，没有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
7: 对，
6: 零香精辛料。然后呢，这个是
7: 俄罗斯
6: 原瓶原装，它不是这种调和油，我们也没有进行过这个分装。
7: 对，
6: 头道初榨，好吧，十瓶带回去，每瓶是500毫升的。也都是新鲜的这个批次，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4: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1: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6: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1: 吃2回。
6: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6: 好的，亚麻籽油的好处是非常多，包括你也可以现在去打开手机，你的什么 AI 呀、或者百度啊，你都可以去查一下，输入亚麻籽油，它就会告诉你很多营养的信息。而我看到说的就是它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 Omega 3。
7: 对，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很懂，对吧？真的都很平时就比较关注这些养生的一些信息。像我爸爸在家里面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那些就是养生的那些频道啊之类的。哎，真的跟自己的健康相关的，大家都应该多多关注。
6: 真的是这样子，
7: 对吧？而且这个油的话，其实之前的话，你想东方购物啊卖了那么多年鱼油。卖得很好，对吧？阿尔法这个亚麻酸含量高，还有好多年之前，东方跟我卖那个就是一粒一粒的亚麻籽，
6: 对，
7: 卖那个粗杂粮亚麻籽，
6: 对，
7: 很贵
6: 的，
7: 也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亚麻籽油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也有卖了很多年，但是呢，其实最近的时间的话，亚麻籽油像我们所有的油类，在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并不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的亚麻籽油的话，其实距离现在也有几个月时间没来，因为每一瓶我们要保证大家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对吧？然后东方购物还能给大家做到29.9一瓶的这个价格，保证是正宗的啊，不会再像电视刚刚那个画面里面那个奶奶一个星期只吃2回，对吧？你90-100块钱一瓶，你一个星期吃2回，
6: 我们家
7: 29.9，你可以一天早餐就可以开始，
6: 是的，
7: 对吧？用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
6: 是的，是的，你可以每天空腹先喝个一小勺，
7: 对，
6: 然后你做菜的话，无论是凉拌喽，炸呀、煎呀、炒啊都可以，
7: 对，而且像青青说的，你就这个拿来送人。送礼物作为小姐妹之间的礼物，因为你自己花才花20多块钱， 对吧？超市里面结果一看，100来块钱进，
6: 对的，
7: 是不是？
6: 像很多北方城市啊，他们就喜欢送礼物啊，送了一个米跟油
7: 啊，
6: 我印象很深，对的，
7: 实惠呀，
6: 就很讲究。他们比如说上门到朋友家里吃饭的话，就是拎米拎油的。
7: 我们上海人也很实惠的呀，
6: 还有很多女婿上门也是要拎那个北方，就是什么啊，北方哪里就是他们要送米送油。后来我想有道理呀。米跟油家家户户都要吃
7: 的，我们上海人也是的呀。
6: 因为你其他东西你不确定这家人就是你的朋友要不要吃，那米跟油谁不要？人人要。
7: 对，大家现在都是经济实惠，对吧？不会那种华而不实的。
6: 对，你送了，打个比方，有个东西你不吃的，你也不知道，那你送了你还费了钱。但油你天天要炒菜。
7: 我们今天总备货不多的啊，我刚想起来一个事情，好吧？
6: 因为它是原瓶原装的。
7: 对，因为也断货的，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官方的销售程序，你自己去看那个二维码，自己扫进去之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的。 顾客好评，对吧？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东方购物我们的顾客好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如果现货售完，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今天有现货，你现在还比较备货充足，你就抓紧时间订。订完了之后啊，你后面两天可以去超市，你去比比价。
12: 对的，
7: 去进口商超，去高端的超市，因为我们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2: 哎，你别说食品油，你自己拎回来还蛮重的嘞。
7: 玻璃瓶装的呢？
12: 你要拿小推车去了，小推车你这玻璃瓶还容易碎。
7: 你拎过去，你上楼梯能有小推车呀？
12: 对，我们可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非常的方便的，关键还价格划算。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29.9一瓶，
7: 东方购物29.9，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在其他的街渠道你是看不到我们欧丽亚提的这个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亚麻籽油做到20多块钱一瓶的。
12: 是的，89.9，对不对？
7: 对，
12: 十瓶的话就是
7: 898，
12: 对的，890几块钱。
7: 我给你看嘛，来来来，那你就是每一瓶你收到手，这儿后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拿那个微信，对吧，微信扫一扫，对吧，什么都可以扫，扫完了之后来点进去，点到我们的小店里面，小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瓶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对吧，标签，然后上面所有的信息点，俄罗斯金标亚麻籽油含有亚麻酸，原瓶原装进口，无国内罐装，然后一瓶多少钱，89.8一瓶，就是小9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一瓶帮你省了60，
12: 对的，
7: 十瓶我们帮你省了600，
12: 对的，对的。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它的颜色是这种金灿灿的，
7: 对，
12: 它叫做那个金的那个亚麻籽，
7: 黄金亚麻籽，
12: 黄金亚麻籽，所以颜色会比较的深一点，
7: 是，
12: 然后味道也是非常的好闻，
7: 对，
12: 可以凉拌，可以煎炸炒，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7: 哎，你看呀，你看这里有顾客为了健康，每天早上空腹吃上一勺。哎，这个油，这个真的这两年很火的。
12: 对的，
7: 早上空腹吃一勺。
12: 我就是开始了呀。
7: 对，就是等于是这个它你的身体里面，包括你的血管壁，
12: 它就相当于你把人体想象成一台机器，它不是一天要开始这样一个运作嘛？
7: 对，
12: 你等于给它上了点机油，它然后就是那个滚动起来。
7: 所以你的身体是需要油脂的，
12: 对
7: 吧？你的新陈代你的血液循环
12: 摄入的，
7: 对，你是离不开油脂，但是一定要吃好的油脂。
12: 是的，
7: 什么是好的油脂？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那种，我们少吃，对吧？就是那种什么大荤，像我们现在，就夏天可能还能，冬天什么大鱼大肉、五花肉啊，什么什么吃，就时间久了之后啊，你这种油脂有的它代谢不好，它会堆积在你的这个血管壁上面等等的。
12: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是好的油推荐给大家。俄罗斯原瓶原装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我们有到这样的食品，每一瓶是500毫升。刚才说了，家人的分享，然后作为这个小礼物，跟你的朋友之间分享也都很好。
7: 对，
12: 299是十瓶，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13: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1: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13: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1: 吃两回。
13: 那看来还是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9: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10: 这个也非常流行。
12: 看到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米亚的初级亚麻籽油，初榨亚麻籽油啊，一定要认准，它可是初榨的。
7: 对，就是
12: 初榨的这种什么进口的油啊，别说是亚麻籽，初榨的很多油都挺
7: 贵。橄榄油初榨的，
12: 特级初榨，
7: 对，标个初榨的，标个什么就不一样。然后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不是调和油啊。调和油的话，如果卖到29.9一瓶，我觉得还能正常理解。就是你这个100%纯的亚麻籽油卖到29.9一瓶，真的是太实惠了。反正油是一样吃，东西是一样的，就无非。 换个渠道，对吧？换个渠道，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品牌推广、广告推广的价格就是2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国内分装。我们的条形码开头都是46开头的，对吧？不是国内罐装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吧？也不是说什么这个什么国内罐装完到国外跑一圈回来，完全没有的啊。所以大家您就放心下单，保质期的话，我们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你想这个食品油不是一会儿会就吃完了？
12: 是的。所以呢，像这样子一个食品，而且它变成了就是500毫升一瓶，挺好的。
7: 对，
12: 很多不是买那种什么1.5升或者2升这种大
7: 桶的呢？
12: 你夏天的话，就我觉得
7: 不是说夏天啦，就是哪怕是冬天，我如果就是家里面用油量没有那么大，那你家里面如果用油很快，家里面人口多，做菜多，在家吃饭多，你买大桶的倒也还好，对吧？如果家里面真的是
12: 两口的，
7: 人口很少，用油不多的，你千万不要买大桶，因为打开来之后它会跟氧气接触，一旦跟氧气接触之后，你懂的呀，油脂
12: 以前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嘛，
7: 是是，特别是像这样子高端的油，比如说紫苏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它里面的因为营养价值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就买小瓶装。
12: 对的，
7: 小瓶装就是开完之后啊马上就可以把它吃完，就很好。
12: 是的是的，现在导演跟我说现货马上售完了，还有20几组啊，现货就20几组了，
7: 这是真实的哦。
12: 是的，
7: 真的
12: 是的，因为它是每一瓶要俄罗斯原瓶原装过来的，
7: 因为在我们的官网也卖得很好。
12: 对对的，所以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0。

0: 回到现场，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完了，食品带回去。每一瓶子它都是原瓶原装过来的，不是说把油进过来，然后在国内进行分装。
1: 国内分装
0: 这样子一瓶瓶过来的啊。
1: 罐装分装有什么这个问题呢？对，就是一个呢，它可能就是面临二次，就是打开对吧，接触到外界这些卫生状况等等的。还有罐装呢，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灌的全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这边来写清楚的，
0: 原瓶原装的必须啊，
1: 包装上写清楚，叫做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俄罗斯完成这个一系列的，甚至这个封口，全部都是啊，这个封口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啊。你收到手的话，一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子的茶褐色的玻璃，好吧？边上这边呢是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二维码的话，我们扫下来之后来，就是这瓶油的价格就是89.9。对吧，就是89.9。所以东方购物不是经常来做直播的一款商品，一瓶油啊帮你省了60块钱。什么情况下你去超市买油他会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很少看到，
1: 就是米面粮油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啊，这边给你打9折啦，打8折啦，
0: 打几块钱，对啊，
1: 油有打八折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那个如果90块钱打8折的话，也要70多块钱。哦，然后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0: 你说他打对折好了啊，对吧？打对折也要40几块钱，40-50块钱
1: 。
0: 对，我们是20几块钱。
1: 对，20多块钱，两瓶高端的，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啊，两瓶矿泉水都买不到，买个一瓶多一点矿泉水。奶茶的话，牌子的
0: 一杯咖啡，
1: 对，有品牌的那个奶茶店，稍微好一点的一杯奶茶，对吧？咖啡的话也是拿铁，但是我们今天来是一瓶这样子，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对吧？然后100%的啊，看清楚配料啊，配料只有亚麻籽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加在里面，而且100%初榨亚麻籽。哎，它不是那种混瓶，你知道我看到过有油是什么？它给你加一点初榨的亚麻籽油，给你加一点不是初榨的那些油在里面，有哦，真有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面100%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我们绝对没有那种调和的，
1: 对，然后亚麻籽的产地是俄罗斯的，对吧？加工我们装瓶也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0: 是
1: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边都有地址的，对吧？包括这个油的话，来往下走，我们的胆固醇
0: 最后10组现货啊，观众朋友们，最后10组，
1: 对，我们有好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反正就是今天的话，老观众的话肯定是闭着眼睛入的，对吧？
0: 是它倒出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可以做凉拌的，
1: 对，可以
0: 像这个天什么冷拌馄饨呀、拌凉面啊，你可以叫一点拌蔬菜也可以。
1: 其实夏天的话我更加建议这个油的话大家可以带回去，因为为什么冬天的话我们可能啊坚果呀什么东西呀吃的比较多，就是坚果当中呢很多坚果是含有丰富的
0: 油脂，
1: 丰富的Omega-3，对吧？就是亚麻酸，但是夏天你想这些坚果，你是不是吃的比较少了？
0: 我本来就不太吃，
1: 那你就
0: 所以我更要喝这个油，对，因为我不太吃坚果了，不是很爱吃啊。所以像这个的话，它被称为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因为 Omega 三含量多。刚才我说到，坚果我一般般，然后可以吃，但我不会想到吃鱼油那种一粒粒的，大的我吞不了的。不是我吞不进去，是我吞下去我会马上就不舒服。
1: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
0: 然后你说深海鱼的话，你也不可能每天吃，所以这个营养我可能是需要从这里面来补充。
1: 我们是植物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的话，检测出来看质检报告52.3。52.3，因为我们是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剩下最后10组都不到了，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 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欧利亚提，
1: 对，
0: 初级啊，初榨，记住是初榨的
1: 亚麻籽油，对，
0: 每一瓶是原瓶原装进口，不是说把这个亚麻籽从俄罗斯进口过来在这边做，而是我们原瓶原装，不分装，也不是调和油，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零香精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油。
1: 对对，然后亚麻籽的这个原产地也是在俄罗斯，其实很多家里面的老一辈的人其实还蛮喜欢俄罗斯的这些食品啊，包括这些农作物啊等等的，因为你想啊，俄罗斯本来西伯利亚地区纬度就高，对吧？很早就开始进入冰天雪地的时候，天气越是寒冷的地方，你想，你想那个海参，
0: 能量很足，营养很足，
1: 那个海参在冷水里，就是比较冷水域的这个海水里面
0: 长，
1: 对，它会长得慢，但是它的营养会积累得多。那我们的亚麻籽其实也是在更冷的地方生长，那么当中的亚麻酸含量是不是也会积累得更多？而且俄罗斯这个地方本身土地土壤就肥沃，水源的话再往北边就是北极圈了嘛，水源洁净度也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重工业啊等等，所以本身亚麻籽的亚麻的原产地好，对吧？生长的环境也好，对生态环境也好，再加上我们又是用到的这种初榨的这个工业，就能保证我们的油品更好。
0: 榨出来的，
1: 对
0: 对对的，
1: 冷压榨哦，冷压榨，
0: 所以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你想这营养多好，关键它还能够做凉拌。一般你看到说什么用于凉拌的，我都觉得挺放心的，
1: 挺高端的这个油，对吧？
0: 至少你是可以凉拌的，那么我再去用它煎炸炒，不是更好吗？对吧？
1: 是的，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能做凉拌菜的啊，也不一定所有的都能适合，因为有的它工艺不好或者原材料的不好的话，产地不同，它的味道会不一样，风味会不一样，有的这个风味。那我们这个的话，我跟青青，包括我们上一档直播潘老师，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这个油，对，这个油的味道是非常的非常的清爽的，好下口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观众留言，这个油它怎么去吃呢？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小勺。
0: 因为我是蛮喜欢，我也蛮长时间了，可以用年来计算了。用年来计算，空腹早上起来是空腹喝一勺。
1: 很好，它很润，对吧？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这些什么血管、身体里面
0: 特别好，就像你给一个机器上油一样，对吧？比如说一台机器，你操作它，你不是要给它上机油嘛？啊，弄一弄，就人体把它当做一台精密的仪器嘛。
1: 对啊，而且今天29.9一瓶，你真的用起来真的不心疼的。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换做100块钱一瓶，90块钱一瓶，你想，你不可能天天
0: 压力很大，
1: 哎，天天什么？中午饭晚饭什么天天用天天用，对吧？所以有的之前因为金贵的油，
0: 像我
1: 每天空口喝一口，
0: 买贵的油就空腹喝，便宜的油去炒菜。
1: 我们这个
0: 不需要了，
1: 我们这个是贵的油，
0: 对。
1: 但是你今天可以，
0: 我们以便宜的价格买到，
1: 很便宜的去吃它。
0: 对，
1: 是因为今天这个是29.9，
0: 是
1: 东方购物价格。
0: 平常89.8的话，我就只能舍得喝了。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小程序的商城哦，看到没有？这不是我截图哦，就是你自己去扫瓶身上面我们这个二维码，瓶身的每一瓶的背标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自己去把它扫出来之后，你就能看得到我们这个界面价格是多少钱，就是89.8一瓶。而且不是说我们自己挂一个价格在上面，你看底下的顾客好评，商品评价719，对吧？然后基本上你看都是这种好评，基本上没有这种差评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所有的商品的一些信息，你自己扫描进去之后也可以下去看，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卖点都在这个里面，对吧？
0: 是的，
1: 对，所有的都有的啊。反正直播时间也不多，我们今天就这点现货。
0: 是的，是的，
1: 应该没几瓶了吧？
0: 是
1: 没几套了吧？
0: 刚才已经是十组都不到了，现在应该是低于五组了。再说一下构成，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初榨的亚麻籽油。每一瓶500毫升，10瓶带回去，专柜价898，我们现在是299，
1: 省了600块钱，
0: 保质期应该是到2027年的7月左右，好吧？不是那种什么要过期的商品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扫码囤货，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5: 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8: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9: 这个也非常流行。
0: 三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啊！欧丽亚迪在东方购物一直挺好卖的，
9: 对，
0: 但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油没有来直播了，
9: 好几个月没来了，
0: 对的，
9: 对吧？反正这个价格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下单吧。十瓶油，今天真的每一瓶核算下来才20多块钱，
0: 对的，
9: 而且它不是说不好的油，对吧？也不是说就很普通的油，它是属于高端的油，营养价值含量非常好，而且呢，很多家里面的大豆油啊、玉米油啊等等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六系亚麻酸含量多一些。就是六系的这个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一些，我们今天是三系的，三系的是什么？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
0: 对，
9: 对吧？一般性什么？高端的紫苏油啊，或者深海鱼油啊，对吧？像我们的亚麻籽油啊，这些含量比较多。然后坚果当中也会有，也会有，对吧？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你看我们今天的欧丽亚提的初榨的亚麻籽油，产地好，工艺好，又是这个100%纯的亚麻籽油，所以我们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送检之后检测出来，我们的数值要高达52.3了。
0: 对的，而且好油换着吃，
9: 对，
0: 就跟你家里目前有的那些好的油根本不冲突。
9: 对，
0: 你轮流吃，这个吃两礼拜，那个吃两礼拜，就是比较换着吃嘛。
9: 就一瓶吃完，你换一个其他的油，对不对？但是家里面要有，
0: 对不对？
9: 一定要有。
0: 对的，对的。所以像这么这个好的油，平常80几块钱，你买来真的炒菜的时候，
9: 就买两瓶吧，最多。
0: 对，不太舍得放很多了，对吧？
9: 我们89块9，90块钱一瓶，你299是不是只能买三瓶？
0: 对，
9: 是不是只能超市里面去自己去买三瓶？但是我们今天相当于买三瓶送7瓶，
0: 买三送七
9: 啊，就是这个7瓶是白送给你的。
0: 对的。对的，你这自己还拎不回来，你还打电话叫老伴儿说来帮我拎油。但我们这个10瓶，因为它是玻璃瓶的，
9: 对，
0: 蛮重的，我们帮你送货到家的，对吧？你如果是这种楼梯房，我们也是给你搬上来的。
9: 对，反正
0: 所以这点也很好。
9: 对，油是真的是好油啊！就是如果家里面的长辈爸爸妈妈，对吧，更加关注健康，更加想要用好的油的话，对吧？更好的这种饮食方式的话，这个油家里面可以带回去啊。
0: 对的，对的，也可以空腹喝，它是因为可以凉拌的嘛。
9: 对
0: 啊，然后你也可以煎。炸炒，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拌酸奶，
9: 拌酸奶，
0: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营养健康的一个吃法，
9: 那叫啥维德
0: 什么维德？
9: 我来看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包括给宝宝蒸的这个鸡蛋羹，你应该给他补充营养，你也可以滴几滴。还有爱吃这种水煮青菜的、水煮蔬菜的，你给他拿个一小勺拌一拌，对，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9: 我找到了，我看一下啊，
0: 拌酸奶，
9: 就是
0: 没关系，反正你就在酸奶里面滴几滴。
9: 巴德维膳食法。200毫升的酸奶加12毫升的亚麻籽油，混合搅拌。
0: 那你就可以摄入更多的欧米伽三，它主要是为了让你摄入更多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9: 对对对，植物的啊，植物的。
0: 对的，植物的。
9: 对，然后呢，就是全部保证大家，对吧？都是原产地、原瓶原装，俄罗斯进口过来，保质期的话是可以到2027年的7月份。
0: 我们手上拿的是2026年的1月份的产期，然后到2027年的7月份。也有可能大家会拿到再新鲜一点的，反正就是都是不会说很陈旧的那个批次的。
9: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说的话都是往早里最早的那一批说，对吧？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们的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1: 是的，
0: 有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可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

0: 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1: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越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越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是。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六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0: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糟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对，
0: 他们这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倒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1: 是的。
0: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
1: 哎，
0: 猪肚同样也是哈、啊，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1: 稍微剪一下。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
1: 哇！
0: 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
1: 整一块的猪肚，
0: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1: 对
0: 它的一个样子啊，
1: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0: 是，
1: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0: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1: 是的，
0: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1: 没错，
0: 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1: 哎，
0: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1: 对，
0: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1: 哎，真的好嫩哦！
0: 而且在很咸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1: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0: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1: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0: 是、啊、
1: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哦，
0: 没
1: 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0: 对，
1: 非常难清理。
0: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1: 是的，
0: 它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背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根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弄到这个非常
1: 清理的好干净啊，
0: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1: 哎，
0: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1: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
0: 哦、
1: 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0: 对、啊、
1: 你可能洗个3-5遍它那个就是新鲜的味道还在，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越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
0: 哎、
1: 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要帮你是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1: 你
0: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
0: 嗯、
1: 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是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1: 真的好好吃哦，
0: 好吃，
1: 它是点甜蜜蜜那种酒。

0: 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1: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0: 是的，
1: 整根猪舌包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0: 没错，
1: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盐酥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非常好吃，你就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1: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
0: 哦，猛呛，
1: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技艺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总觉得对他们家的一些最鸡、最鸭、包、水，那种香皂，不是说酒香，它是这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0: 太好吃了，
1: 百分之90%的猪肚
0: 334块，其实没有优惠的哦。嗯、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六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六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啊，要血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啊，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都是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哎、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哎、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哎、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才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了，它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嗯。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皂。

0: 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冻。
0: 很多朋友们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糟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哎，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洁面嘛？
1: 哇！
0: 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皂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都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皂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皂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香皂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在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
1: 哎，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块钱，我们现在的话150块钱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通通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期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一样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多了，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如果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到我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
1: 真的很
0: 香。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1: 对要，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
1: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汤头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猪
0: 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

0: 是繁忙，老慧跟大家说你好，我在自动听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上面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
1: 嗯，
0: 香蕉类的、蕉子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
1: 都很喜欢吃的，而且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用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比茴香豆吃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
1: 哎、
0: 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
1: 嗯，
0: 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毛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是的，
0: 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叫做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猪肚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我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物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哎，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儿一节儿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多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
1: 冷切盘，
0: 对吧？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
1: 嗯，
0: 那它是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糟卤和香糟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糟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一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啊这个
1: 对
0: 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是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为什么天天吃？
1: 对，
0: 是的。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淡淡米的，对吧？那么淡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说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
1: 哎，
0: 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可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炒一炒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非常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十来块钱，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好，立刻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哎，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切面比较宽的是在它舌根部位，但是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让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一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看到吗？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啊，
0: 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沁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我说一次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好香啊，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
0: 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它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新香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干净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鲜、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要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冻住的。
1: 哎，
0: 它那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那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沁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哇，哦，好 Q 弹哦，
0: 是不是啊？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五整包的猪肚，五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不是说百元菜要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清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55顾客成功又回。谢谢您，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起。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皂醉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前我们说香皂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皂花生、香皂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有鸡爪，
1: 对，
0: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哎，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皂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价格一定蛮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有能想象吗？有香皂味的这个猪肚，
1: 对，
0: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的这个猪肚鸡，香的这个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1: 对，内脏都炒一炒，
0: 对吧？包括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的，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这个猪舌。关键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 对的，
0: 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你要光是咸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1: 对的，
0: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香的那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
1: 是的，
0: 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皂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浸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看，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1: 对的，
0: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1: 很入味，
0: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致。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 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有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在家里头，再加上咬下去之后，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这么，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这个作为下酒菜太爽了，
1: 真的太适合了。艳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9元，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150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40块钱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外面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的，
0: 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质期是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1: 对的啊，
0: 这个避光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供应商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爵醉品牌都说了不行呢，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36.9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对啊，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嗯，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立刻把握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利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
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国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到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
0: 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46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7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一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撒矿你裸举。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梅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又把我的挡了，满满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特别好东西啊！我跟燕华刚才一开场就说，我还问燕华，我说燕华，咱小时候吃的有关于甜甜那种核桃，是外面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当我把这一袋打开之后，我们先不说，大家自己看一看。你这核桃就感觉好像特别精致。
1: 对，
0: 你说它有蜂蜜，你说这哪儿来的蜂蜜？怎么没有黏糊的样子？是不是？
1: 是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云南的特产啊，去衣的核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许明老师手上的这个蜂蜜的核桃，
0: 蜂蜜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了，对吧？那说句实话，这云南的核桃跟新疆的核桃不一样，它呢也是属于我们全国就是长核桃的佼佼者。他们那边长的叫做深纹核桃。你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哈，它的一些核桃呢，一个颗粒比较大，出果率的比较多。但深纹核桃它不是，深纹核桃它是属于出果率比较小的，但是呢它呢口感更加鲜。
0: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有一层膜，
1: 打开来之后旁边的这个是颗衣，对不对？但是呢衣呢很多人都会说去自己去剥它比较的麻烦，你看它那个颜色哈，更加的显白细腻，那入口之后呢更加这种鲜甜的口感更加多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这个深纹核桃，是为大家去了衣的，把那层衣呀，通过物理的这个先甩掉它，去得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核桃再经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挑选，把大颗的好的完整的为大家所献上。
0: 所以大家看，原本的颜色是白的，
1: 哎，
0: 然后它有蜂蜜，
1: 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0: 它这个蜂蜜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它那个蜂蜜呢是跟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再烘干，所以它不是说在外头刷那层蜂蜜，
0: 它不是一层膜。
1: 外头是这个
0: 甜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对不对？
1: 里头味道没有沁进去，而且两个如果说是一没有沁好的话，那个味道会很奇怪，
0: 很重，
1: 会涩。但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不错，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核桃呢是采用了一个当季，非常非常新鲜，就前两个月刚刚啊，这个在树上成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催熟，也不是提前因为要采摘核桃把它提前打下来，并没有，就是核桃自然熟了之后，它掉落在地上，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些筛选进行这个筛选了。那除此之外，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0: 是
1: 不需要挑。刚才我大家所相是我们的这个
0: 蜂蜜
1: 核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海苔味呢它是属于这种鲜甜口感。
0: 对了，
1: 海苔是脆脆的呀，爽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核桃大
0: 就是感觉特别鲜。
1: 确实，那在外头呢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到了秋季之后要多吃一点核桃，什么芝麻核桃粉啊开始上市了。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而新就是来自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核桃啊，它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给大家看看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你做成了核桃之后啊，你看去衣核桃仁儿，这是配料表的其一，对不对？蜂蜜，你看有一点点这个紫菜，就是我们的海苔，然后呢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东西了。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2克，保质期呢是12个月。再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能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地方看到脂肪说我要摒弃掉，但这个脂肪不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的高。你看核桃当中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那今天组合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是6+6，满满当当12大包带回去，
0: 要
1: 我们拆开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0: 都
1: 特别好吃，
0: 很好吃。
1: 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边，我说哟，
0: 一直停不下来。
1: 这核桃，那又不是
0: 新疆的核
1: 桃，这云南核桃特别好吃。
0: 这简直是核
1: 桃。但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煲汤啊什么，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核桃，但是做成小零食或者鲜甜口感的，要直接吃的。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
0: 爆好吃。
1: 一个是香甜口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咸甜口味的。
0: 它这个呢，本身是里面也是煮进蜂蜜，然后在外面再有一层层的，
1: 是的，
0: 这个海苔。我们这个原本就煮进去蜂蜜。
1: 对，
0: 我问大家，如果糖和蜂蜜放在你面前说，说这个是用糖做的，另外用蜂蜜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用蜂蜜做的，我不会选择用糖包的。
1: 而它入口之后啊，是脆爽的口感，不像有时候那些核桃，它已经是软软的，
0: 而且是黏糊糊的，
1: 对不对？
0: 粘牙，
1: 对不对？
0: 你有没有粘牙？
1: 这个完全不是。你就感觉自己在吃新鲜核桃一样，咬到嘴巴中有咯吱咯吱的。
0: 尝你两个这个核桃，
1: 对，
0: 海苔的。
1: 它每一包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啊，特别好吃。那这款商品去年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卖爆了，20分钟现货全部售罄。 那去年等到现在，一些朋友说什么时候再上市啊？要包给你啊！
0: 对，
1: 来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那我知道。
1: 今天东方购物又为大家所备好货，但是节目的这个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0: 对，抓紧时间抢。
1: 对，每年就是这么一季，他们也不会提前催熟，对吧？
0: 是的。
1: 6+6的组合带回去，市场当中总价只能是238。
0: 是是是。
1: 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元，只挣了39块钱。为您所献上了满满当当12袋啊，而且又是新鲜的，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又很健康。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面的咸鲜口味。但是您放心，核桃本身啊，它都是属于坚果类的嘛，对不对？本身它的那种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朋友等了一年才等到了。
1: 嗯，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确实好，观众愿意等的。你吃完别人的，你再吃我们家的，你是明显感觉到，呀。怎么会这么惊艳？
0: 对，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某一道菜去饭店说，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吃可能鱼香肉丝，经常你就觉得大差不差，就那个味道，或红烧肉就是那个味道，很难做出创新，你知道，就让你惊艳。
0: 是的，
1: 因为它你就认为它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或者就应该涩涩的，
0: 对，
1: 啊，就是那种黏黏的、粘牙的，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这款核桃是脆脆的，而且是。就没有色色的，它竟然把一做掉了。
0: 对，它是这种去一的一个工艺，然后呢，再加上蜂蜜清进去之后，再加上烘干，它是煮进去的。
1: 对，它是煮进去的，
0: 对不对？然后烘干呢，这之后啊，这是核桃是脆的。
1: 对的，
0: 这核桃仁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涩呀、酸呀或者齁的这种口感，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鲜和香。
1: 而且它的总的路数是什么？大家看啊。它里面没有说我放糖，它不是就一个糖字儿、
0: 对，
1: 它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咱们养生健康的路数，
0: 是
1: 该有的核桃它用蜂蜜，大家看，你说我用糖冲的糖水和蜂蜜，蜂蜜水虽然都甜，谁的营养高？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谁的营养高？大家自己说。你说你用糖包完之后粘牙又粘牙又不好吃，又你又害怕怎么样？但是蜂蜜一上去，你觉得哎呦。高档了不少，
0: 是的，
1: 健康了不少，再加上本身它也没有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添加剂啊？这个剂那个剂的，
0: 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核桃，要么就哈喇味儿，就或者就齁味
0: 儿，齁味儿，
1: 要么还有就是那种一。那层灰灰的那个衣它不去掉，
0: 对，
1: 它去掉这层工艺它一定费工时，
0: 是
1: 它一定要加钱的啊、你没有这些机器，没有这些成本，它怎么给你去衣呢？这个机器还蛮贵的，所以当它把衣去掉以后就不需要再给你弄那么黏糊糊的了。
0: 是的，你看去年我们是海苔味和什么玫瑰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反映过来说我就想吃到那个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对对，
0: 加上这个海苔，
1: 这个好吃的，
0: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应和我们去年买过的一些朋友们口味哈、就做了这两个经典的，一个真的是去衣的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是去衣的海苔核桃仁，都是来自云南深山的这种深温核桃，非常的好吃，保证新鲜，好吧？我们批次也是够新鲜的啊，
1: 12个月。
0: 对，我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拿过来是2016年8月1号的新鲜批次，对，8月1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这边有7月份、8月份的，对不对？反正保质期是一年。
1: 我们都是最近的，保证你是最近的新鲜批次。
0: 8月16号是大货吗？8月16号大货，
1: 那我保证8月份的了。
0: 可以保证8月份
1: ，
0: 所以更加新鲜，好吧？赶紧按上1号键，因为你开始排队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刚才问过了，保证批次都是八月份的，2020年8月份的，然后呢可以吃到这个明年的八月份，还是12个月。我们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太好吃了，我说
1: 不是，
0: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展示，
1: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俩丢不丢人？
0: 吃完了，
1: 展示展示，我们俩就在边跟大家聊天边吃，多丢人你知道吗？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但是实际上真的好吃。
0: 我们这边本来供应商放在这边呢，就给我们吃，已经全吃完了。我们准备两个人再看一
1: 个，真的好吃。
0: 在看之前，我们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1: 嗯，好。
0: 这品牌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咖啡猴对吧？然后呢海滩。

0: 核桃仁和蜂蜜核桃仁。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前头我看过海苔的，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蜂蜜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
1: 超干净的，这个就是在它那基础上少了海苔似的。
0: 哎，对，
1: 你看。
0: 就脱衣核桃仁蜂蜜，
1: 连什么海盐什么都没有，它极其原味，但是有点微微的甜口，因为有蜂蜜嘛。
0: 对，它没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
0: 对吧？但它是用到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味，但是不是那种很齁甜的，它用蜂蜜水跟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一起煮好了之后风干，拆了没东西吃。
1: 我们一二三一起来。
0: 对，
1: 而且一丝口啊，
0: 对，你看外头拆好之后啊，它里头还是有一个封条的。封条好了之后呢，里头都是这样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包装。你带出去游玩啊，包括是给小朋友放在包里呀、啊，自己出去锻炼的时候都可以，对吧？
1: 这有四包，下面有四包，八包。
0: 差不多，每一袋当中大概八包，反正保证克重吧，72克的一个净含量。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因为它那个核桃本身啊，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些新疆大核桃不一样。你看全国当地就是两个地方的核桃非常好，一个就是新疆的
1: 一个是。
0: 你要是煮的话，或者呢你就是吃什么纸皮核桃，对吧？都可以。
1: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它是来自这个云南的，叫深文核桃，品种不一样。但深文核桃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脆爽口感和鲜甜口感，核桃它本身的这种啊，就是甜口、鲜口，就吃的一个是鲜的。
1: 还有一个，在我们拿这个大小的时候，你是指我和燕华现拆的吧？大家自己来看，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啊，我这是现拆，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样的。我们大概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就试试看，
0: 好，
1: 看看它到底是碎屑屑多还是我们大颗的多，我不知道的啊，大家看，
0: 基本上都是大半颗
1: 没了哦，倒完了，
0: 核桃
1: 基本上是啥？都一半一半的吧，
0: 对，
1: 品质好不好？这是我现拆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原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家自己看，就说明人家这个品牌是不是给大家用一些边角料做的？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我们当然在运输过程中多多少可能会有碰啊，或者怎么样。
0: 对，他自己撞击。
1: 如果这个买一袋它都没有一块完整的，那我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品种，我们边吃边跟大家说。
1: 你看，我帮你拿一个。
0: 深文核桃它是属于这种老树。老树就是长出来结出来的果，老树结心果，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催熟或者提前把它从树上打下来，没有。你看所有的深文核桃都是这样的，果肉特别饱满，但它得肉率和出肉率比新疆的核桃要少，
1: 是，
0: 所以它很珍贵。除此之外呢，剥开来之后啊，你看那层衣，很多地方是不给你去衣的，但因为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口感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齁，或者说有点涩，而且呢，有些这中老年朋友包括小孩子啊，吃到嘴巴当中去之后，那个衣有时候会糊在那个嗓子眼儿上，特别难受。
1: 你要抠下来或者上牙膛，你不难过？
0: 特别难受。那它呢是帮你啊，这个经过了去衣，把那个衣给剥掉之后，
1: 就是它可不是手工剥啊，
0: 对，
1: 它不是手工剥的、
0: 机器甩，
1: 对，
0: 甩好之后。
1: 人手工艺的
0: 来进行这个挑选，挑
1: 几张
0: 是整颗完整的这种啊，就四分之一啊、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半熟，对不对？而且你看核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对吧？就很多朋友都说有核桃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三啊，优质的脂肪酸，所以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了，呀，什么时候去打什么这个芝麻核桃粉啊之类的？那这个呢，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的坚果类的一些物质。那真正很好，这个核桃，你每天两包好来，
1: 你发现所有那种。什么每日什么的那种坚果，
0: 对是
1: 几乎少不了核桃，
0: 是啊，
1: 你可能会没有别的坚果，但是核桃一定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0: 是的
1: ，C 位当中 C 位，
0: 而且它口感又很好，很多带来假牙的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不用我去剥了，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去什么用牙齿去咬了。
1: 我跟大家保证一个、
0: 对，
1: 今天的蜂蜜一点都不粘牙啊！如果你总害怕听到甜口就害怕粘牙，我保证你不粘牙，你回去试。
0: 而且我们保证了这个新鲜的批次，以及是新鲜的鲜果带回去，它是通过鲜果之后给它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今天仍然是啊，这个12大包
1: 是
0: 两个不同的口味，蜂蜜的6包，蜂蜜核桃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海苔味的核桃仁6包，总共是12包带回去。市场总价值呢是239块钱，东方购今天为您立减了39块钱，只需要199元为您送货到家。每一袋的净含量还是72克，保证质量的，好吧？199元，那老会员自动订购还能为您立减5元，194。自动订购之后呢，就7分11.99，等于190块钱，12大袋，对吧？分分人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一带，特别特别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蜂蜜水呢，就是非常的时间哈。那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去一的蜂蜜核桃，即是去一的海苔核桃仁，一个稍微的偏甜一点点，一个稍微偏咸鲜一点。但是它这个甜啊，就说句实话，你几乎是尝不太出来。它是这种微微的沁入心田，这种很甜的清甜。
1: 如果你要硬形容的话，就是反正你蜂蜜水一般。
0: 泡成水以后，它不可能是齁甜，
1: 就是那种极其清甜的蜂蜜水。
0: 是的，
1: 它其实跟那蜂蜜水是极其相似的。
0: 对，
1: 然后那个核桃呢，它又很新鲜，核桃新鲜之后，它那种脆的、香的那种口感哦，就完全能够在嘴巴当中。我不知道明明我就平时吃核桃嘛，我反正每年到了立秋之后，就要开始就是看新鲜核桃上市，对，要开始补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那这个头发呀、脑子呀、记忆力呀，不要再说。 就是我刚才跟燕花还在聊，我说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
0: 我已经在养生行业，很久了，是，
1: 一二十多岁不太会关注，但是现在就肯定不。
0: 越来越会，而且它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包括是饮食的一些习惯，对吧？秋冬季节补充点核桃，补充点这种坚果类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点点嘛？
1: 你说多少零食？
0: 记忆力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的吗？最开始那不是小零食，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0: 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剩不当了。因为呢，它可能用到了陈年的核桃，
1: 它为了干什么？
0: 因为它不新鲜了，或者有蒿味道了，然后给它加这个加那个，然后颜色变成了琥珀色。
1: 到底用来讲
0: 出来的，
1: 它肯定是要这样做的，要我商家，我新鲜的核桃，我卖完之后我还剩一批，我不这么做我干嘛？
0: 对，
1: 我可能卖得出去。
0: 对，但是今天不是哦，今天我们是最新的，就2026年刚刚才摘下来这个核桃，它自然的熟了之后掉在地上，然后呢，人工进行筛选之后啊，把它那个一给去掉之后，它又选择了云南的，因为云南的核桃现在正好是这个上市季节，新疆的核桃还要再等一会儿。
1: 反正咱中国地大物博，就是各个地儿的，包括同一个品种有不同的吃法，不同 月的一个保质期了。哎，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哎，每个口味都有6包，嗯，12包，然后每一包的含量
1: 72克，
0: 72克，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自己把给小朋友当做个小零嘴，比如说小朋友放学了路上，你不让他乱买了。乱买那些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健康吗？哦，你随便拿一包，他开心的不得了。说奶奶，你接我的时候，你记得拿2包。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嗯，他肯定喜欢的。快点订购，02151119900。

0: 了，最多15分钟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嗯，我跟许明老师两个人就吃到现在，就特别好吃。
1: 反正。这做做，要不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战绩，我把它推过来点，给大家推过来，我就不捧着了。看我们的战绩，
0: 吃了多少包两个人？
1: 你就看吧，观众朋友，我们吃完以后还往前丢。
0: 对对对，是的，
1: 这都是我们吃的，都是我们吃的。
0: 而且它蛮好的，就是你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因为在面前实在是太诱人了。在家里头呢，你就想好了，每天吃个两包，吃个一包，差不多，对吧？
1: 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我们第一次把吃完的剩下的小垃圾袋给大家展示，
0: 对对对，
1: 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0: 对，那说明它真的是好吃，不仅仅是我们家演示的时候在吃哈。大家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嘴巴没停过，
1: 一直在吃，一直在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所谓所有的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你知道，好像说是只是对那，不是，不只是如此。我们身体当中密麻分布的血管，它都有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刺激。
0: 是的，又是脂肪。
1: 我们不往深里说了，但是你懂这个核桃的好处就好了。嗯，关键你是要新的呀，咱不能天天吃哈的味道的，你不能弄那个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来的，裹了一层糖浆的。嗯，它就不是。您别以为这个海苔味道的只有海苔，它本身也是通过蜂蜜煮过的。
0: 是的，
1: 也是煮过的。
0: 基底是蜂蜜，
1: 基底都是有蜂蜜
0: 煮过的，然后呢，上头再加上那个海苔。你看，这是我们这个楼树生长出来的核桃，对不对？这核桃呢是深纹核桃，颜色比较深，个头呢就稍微偏小一点点，所以它得肉率啊比较小小。但是呢，你看它整个的核桃啊，就新鲜的程度，看到吧？一掰，然后呢，当中它整个的核桃的颜色那么的白，但是呢，它上头这个衣呀是帮你给去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听说这个核桃入口之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就是鲜脆爽口香
1: 哦。如果你家宝宝特别爱吃海苔这口的，一定给他有带这个构成，把它带回去。哎，
0: 反正都有，不用挑，对吧？
1: 都有，不用挑。
0: 所以今天也是在立秋之后，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核桃类的产品也是蛮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过去。
1: 再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啊。蜂蜜核桃的蜂蜜这款，有别的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就是蜂蜜加上我们脱衣核桃仁，
1: 就是蜂蜜了，没了，
0: 没有了。
1: 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八月份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一些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对吧？你每一袋呢又是那种独立小包装，
1: 都是
0: 大袋儿，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每一小包呢也是正正好好，方便您进行携带，然后呢也正正好，因为它太好吃了，
1: 我再插一包
0: 控制量。再加上核桃，你平时罐装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就是您放在空气当中，它肯定会氧化。
1: 对，
0: 一旦氧化就有可能会这个耗掉，对吧？所以它独立包装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哎，你每次开，每次都香，每次都鲜。
1: 大家看看是不是块大？我们没有给大家有任何手法吧？我就随时开，开完之后几乎你见不到小碎屑屑。有偶尔你有碰掉的，那很正常，你不能保证运输过程当中或者他俩在撞击的时候一点都不磕碰什么的。
0: 对，
1: 但绝大多数大家看。绝大多数，你看看，
0: 香啊，
1: 是不是都是一块一整块一整块？你看看，绝大多数是不是？
0: 而且它不是说在外头就是表面刷一层那个蜂蜜或者烤上去，它没有经过烤，它是经过了这个煮，蜂蜜水和我们的核桃仁啊一起煮，煮好之后它就鲜香，对吧？哎呦，把水分抽干了，然后呢，两个口味不需要调，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我要那个蜂蜜口味的，或者我要那个海苔口味的，
1: 一起带，一起
0: 通通带回家，
1: 通通带走。
0: 总共呢是6+6，各6袋的这个口味带回，总共是12包，12袋，好吧，常温下是12个月的保质期，
1: 好脆的，
0: 199块钱，今天是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抢到现货，因为去年很多朋友是没抢到现货，
1: 马上没多少天了，我们就开始过中秋了，
0: 对，
1: 我们再过没多少天了，再开始过11了，你这出去玩什么的，大家聚会，你在路上。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嘴巴干，嘴巴咸得慌，你或者是看个电视剧或者干嘛的，刷刷手机的时候咸得慌，嘎巴嘎巴嘴，嚼一嚼，
0: 对，
1: 没压力。它不是什么油炸的薯片，
0: 是
1: 什么虾条？孩子说不要给你孙子孙女吃虾条，不要吃薯片，这个东西你儿子女儿。他一点说不出任何道理，他肯定是支持你吃的。
0: 对于很多懂得哈养生的朋友们来说，每天还要必定吃一吃。
1: 当然
0: 了，还要再想了，我今天我们吃过，
1: 你有没有吃坚果？
0: 对，
1: 每日坚果吃的吗？
0: 是的，所以今天12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因为电话线实在太满太满了，排队人数太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这样呢，第一点抢先用回去，第二点呢就是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块钱，只需要194块钱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了，最多十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十几组，所以要抢能限时秀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电话谈也是堵得蛮厉害的啊，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那我们现在这个片子当中所放的那个玫瑰核桃仁，它是去年那个口味，然后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我就想要那个更加干净的这个蜂蜜核桃仁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年呢是蜂蜜核桃仁加上我们的海苔核桃仁啊，通通这两个口味带回去了。
1: 今天的口味跟大家稍微的，刚才燕华已经说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以我们现场的这个口为主，展示的是给你说，哎呦是脆的，没有黏糊糊的样子，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总共是199，拿回去12包啊，
0: 对，
1: 12包，每个都是六口味，非常好，你方便携带，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车上啊、包里面随便装，它也不粘手什么的。关键它真的是把那个好吃的味道是煮进去的，
0: 对，
1: 它不是涂在外面的，这个很重要。
0: 而且我喜欢它就是那种鲜味，你知道它这种鲜味是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自己手剥好了之后才能那种香，但它这个核桃让我们惊艳的点就在于什么，就入口之后它是脆，然后呢香，一点都不软，它或者说是这种齁一点都没有，而且没有这层衣的那种苦和涩，也不需要你自己麻烦用什么指甲手啊去抠去剥掉那层衣。电话线持续忙线啊，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解释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备货仅是下个位数了，很多一些朋友可能要抢不到，所以先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抢，大家都个位数的备货，看谁手速快，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我也问过了，就算到之后来进行预约也是值得。我们供应商说，哎呀，今天没想到那么多朋友们喜欢，然后呢很受欢迎，因为去年有些朋友们尝试过吃过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要再过来买没有现货了，
1: 经验
0: 的。因为每年他那个核桃他不会拿成年的，就是一年产下来多少核桃，就是这些数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啊，快要没现货了，待会儿预约的话也是值得，打电话过来预约也是值得，他们是会空运，对不对？空运过来，所以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的给大家，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事儿的都是认真严肃负责的，
0: 是的。
1: 很多人说了，你们是不是像小平说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又有了又有货又有货，
0: 没有，
1: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不定，你就等着订预约的话也行。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们现在没关系，让大家
0: 尝鲜尝鲜，
1: 反正至少有七位观众，咱肯定是
0: 过得去的。我本来想我要订的，后来一看
1: 我也是想订的，
0: 数了，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也得预约，
0: 现场吃真的是特别好吃。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到底我们有没有。骗大家，有没有忽悠你？预约就是预约啊，没有什么突然又有货了，
0: 是的，
1: 没得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之前我们就常吃的那些核桃不一样，它是属于云南的这个深纹核桃，而且是老树哦，就长出来的核桃。颜色呢，它那个核给大家看看，它是这种深深的，对吧？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亚瑟斯哥的脖子
1: 盘的那个
0: 盘的那个核桃，
1: 包浆了是吧？
0: 对对对，纹路啊，不是。打开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核桃，但是你说的核桃啊，一般有内层衣呢，就会有点涩。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吃的之前啊，我得用色纸卡，对吧？去那个剥它。
1: 你说用手指甲还给我剥不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很难进行剥，
1: 对，很难弄的。
0: 那它呢是属于这个机器之后把它高速对甩、甩完之后呢，然后再跟这个蜂蜜一起煮。所以你看它那个核桃仁的颜色，鲜。甜香，好像我们的名额快没有了，
1: 进入到预约名额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
1: 蜂蜜
0: 的口味，对吧？蜂蜜的口味，然后它就是蜂蜜水加上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仁，煮好之后啊，这个干了之后给到大家，它那口味是脆爽鲜。就很多人说我吃核桃要鲜，起码是自己剥出来那个鲜香才有。哎，这个核桃仁儿，它的鲜味是保留在其中的，也不需要您自己挑这个口味。蜂蜜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去，关键还有它的那个配料很新鲜。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蜂蜜核桃仁当中，
1: 等会儿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是什么呀？
1: 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
0: 预约了，
1: 没有骗您吧？
0: 确实，
1: 现在这个颜色变黄的了，黄的就是预约啊。
0: 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因为之后
1: 预约了啊，
0: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更新，就是我只是节目的时间，包括呢今天预约呢，我们供应商也成功了，
1: 可以预约，
0: 对，能预约，快速送到。他说让云南那边空运过来，就坐飞机嘛，就过来，好吧？你看这是我们的蜂蜜的，哎，蜂蜜的核桃，核桃仁儿，这是脱衣核桃仁加上蜂蜜，没有了，非常干净。我海苔的是脱衣核桃仁蜂蜜，然后。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紫菜，就是海苔，对吧？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所有的海苔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核桃也好，都是当季新鲜的，所以品质非常高。每一包的净含量仍然是保证在72克左右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也是这种啊，开袋即食的，所用所见即所得，带回去。
1: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都在预约了。再说一遍，预约的速度会快，但是你不可能跟现货一样的马上就送到。
0: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0: 尽量保证啊，
1: 尽量保证越快了啊。
0: 我们的这个要求，包括新鲜程度和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好吧？你电话堵住了，现在我们要打电话自动订购呢，估计很难。你可以扫码，对，也可以人工接听，耐心等待一下。预约也是值得199。就满满当当带回去12包，等待一年了，就知道这个好吃，
1: 就是、
0: 对不对？也不差这两天，
1: 新鲜口，去年没有这口，
0: 对，没有这个蜂蜜核桃仁，对吧？今年还有了，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们的现货已经全面售罄了哈，但是接受少量的预约。然后供应商的刚才也是说了哈，就是他们是空运过来，尽量是最快速，也就是晚了一两天。
1: 没有玫瑰啊，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我们玫瑰变成了原，也不叫原味，是叫蜂蜜核桃，
0: 就它那个底层呢是蜂蜜核桃以及是海苔核桃，两种不同的味道是通通带回去，好吧？关键是新鲜好吃，
1: 这也是好吃，
0: 而且到了这个吃核桃的季节了。
1: 是的呀，
0: 关键是就是我们说天生天养嘛，您这个时候真正好好吃核桃了，要备核桃了，你要去打芝麻核桃粉，可能也就20多天新鲜的核桃，你不吃它就薅掉了。
1: 是的，
0: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开袋之后鲜香，你也不用什么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对吧？你想吃当做小零食吃好了，也不需要自己去挑。
1: 它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传统里的那种，裹了一层糖，
0: 是的，不是的，
1: 黏糊糊的，
0: 它是煮。

0: 进去，
1: 连那个衣都不给你包。你想不想看那黏糊糊的又黑黢黢的，然后也不知道。
2: 而且它那个呢是通过烤，
1: 对，有的时候发，就发那个烤完之后非常扁、非常硬。
2: 对，要不就是齁甜，牙还硬，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今天预约也是
1: 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2: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1: 是
0: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1: 什么叫依山傍水，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0: 是，
1: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哦，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 那么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0: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啊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啊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1: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有已经是大约270多，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的花销几毛钱一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的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
1: 在
0: 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李姐，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3: 哦，含硒的硫磺不
4: 是？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5: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

0: 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1: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系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六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系的玫瑰也定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定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2: 是，
1: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2: 享受，
1: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2: 大绣球，
1: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2: 就是非常百搭。
1: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2: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1: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橙亮的颜色。关键是它真的好大哦！
1: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2: 是
1: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2: 是，
1: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2: 对，
1: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2: 对，
1: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2: 是，
1: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2: 的。对
1: 的，
2: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香、明月香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1: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三罐就已经比要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三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2: 是，
1: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三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一朵。 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2: 对，
1: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啊、
2: 几毛钱，
1: 一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2: 非常重要。
1: 您自己您。

0: 要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2: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真的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工资我们村里是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畜牧业。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类风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戏黄菊，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气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气，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戏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个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的。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

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油。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向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意帕斯塔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的这个1月份，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1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物特别实惠。
0: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也好，或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1: 对，
0: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1: 对，
0: 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
1: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意帕斯塔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0: 哎，这个不一样哦。
1: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0: 对，
1: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0，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0: 是的，
1: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0: 对，
1: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0: 比较粗，
1: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0: 长鳍金枪鱼，
1: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黄
1: 鳍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1: 是的，是的，
0: 配料非常干净。
1: 对，
0: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1: 对，
0: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1: 并且你知道
0: 直接可以做色拉。
1: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
0: 对，
1: 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0: 是的，
1: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0: 对，
1: 就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0: 对的，
1: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0: 好了好了，
1: 来
0: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1: 对对对对，
0: 放进去。
1: 对，我们、
0: 这个、营养蛮好的。
1: 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0: 对，
1: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0: 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1: 对。
0: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今天。所以直接吃哦，我就觉得，哦，这个也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1: 我来吃一口。
0: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1: 特别鲜。
0: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1: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 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嗯，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帕斯塔，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0: 最彻底。
1: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嗯，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三。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
2: 啊？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1: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1: 对，
2: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1: 对，
2: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1: 还有
2: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1: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2: 对的。
1: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 对吧，
2: 加一加正好。
1: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2: 一半吧，
1: 对，
2: 价格都要是什么七八十块钱的，有些地方
1: 对七十八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十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0: 对，
1: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2: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1: 对，
2: 三罐。
1: 对，
2: 今天我们是四条带回去，
1: 对，
2: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嗯，有些人呢是自己盛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1: 对，
2: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1: 对，
2: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1: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1: 对，
2: 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1: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2: 对，
1: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 DHA、EPA、Omega 三、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2: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的梅青酱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
1: 你看，除了上海呀，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0: 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我们今天的一pasta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就是暖暖的，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
1: 对吧？
0: 对，
1: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
0: 对，
1: 就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
0: 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嗯，色拉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小食啊，嗯，旁边弄一兜兜一收配合金枪鱼，
1: 对，
0: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那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举起来要不得擦特拉的啦，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对吧？
1: 对，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 E-Pasta 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0: 黄鳍金枪鱼。
1: 黄鳍金枪鱼。
0: 哎，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嗯，很多是煎鱼，煎鱼它也是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0: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对吧？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1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三文鱼呀、包括是很多。

0: 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吧、
1: 嗯、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啊、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伊帕斯塔从去年两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一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啊、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嗯、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
0: 哦、
1: 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哎、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嗯、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十几块钱，
0: 是的，
1: 十来块钱出头、嗯、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嗯、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嗯、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五年的保质期，哦，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
0: 哦、
1: 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
0: 什么防腐剂，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这个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啊、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哎、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嗯、对不 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嗯、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嗯、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就当中这个橄榄油来，特级初榨橄榄油呀。
1: 对呀、啊，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还泛了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啊，你看我挖的时候，
0: 哇，天，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哎、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哎，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哦、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嗯，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它的
1: 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伊帕斯塔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反而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跟我服务后菜不就贵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
1: 看，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啊、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了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嗯、又想吃的有营养、嗯、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嗯、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哦、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我就吃筷子了，嗯，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嗯，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一点都不
0: 腥，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这种罐装金枪鱼、嗯、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都有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嗯、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嗯，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哎、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这值得来进行宣传，而且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嗯、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太贵了，
0: 对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嗯、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嗯、
0: 今年也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慢慢也蛮贵的、哎、
1: 对，
0: 你刚刚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嗯、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啊、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嗯、
0: 是的、嗯、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的，库德拉拉
1: 水库。金鲳鱼豆腐煎饼，哎，金鲳鱼，
0: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
0: 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大概要数哭了。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了，
0: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掉了，
1: 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十九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
1: 过。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灌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Tell me

0: 张老板，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的得了。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刚到欧阳去去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但你心里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
1: 对
0: 还是保证了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一下，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骨头打了，咱们大肚子破死。
1: 这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
0: 煎鱼，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结构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鸡肉，对，脂肪含量少，
1: 对不对？来跟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啊。
0: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近黄、奇、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黄芪、金枪鱼，
1: 我们没有说只是金枪
0: 吃点米线，吃点这
1: 烘
0: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1: 也蛮好的。
0: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1: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0: 泡菜锅，
1: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送阿豪哥两块钱吃。
0: 肉大不大？
1: 大的。
0: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1: 是的，
0: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1: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得了走，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1: 啊！
0: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1: 都弄好了，对吧？
0: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1: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满的。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0: 了。一罐多少钱？
1: 十几块钱，
0: 才十几块钱。
1: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0: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能
1: 三片，
0: 对，28、38，
1: 差不多，
0: 便宜点的，
1: 肯定要的，
0: 对吧？
1: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阿拉不吃了，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0: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1: 对对对，
0: 嫩的，
1: 细
0: 鲜的，
1: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0: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
1: 吃这个
0: 能做到那么鲜，
1: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0: 没有负担，
1: 是吧？
0: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1: 当中的 EPA 呀、啊，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嘛，达和钥匙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0: 老人小孩。
1: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好。
1: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0: 对，
1: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芒果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正好是快6点钟晚饭的点儿，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下酒好菜？到夜宵的时候看世界杯足球赛，对吧？这时候也是要下酒好菜。今天松鹤楼260多年的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鲜草鸡、油爆虾，也是包括像四喜烤麸啊、素鸡啊等等等等，上海人爱吃的当家小菜带回去。今天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一定要选择啊，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更加的省钱。那请出今天嘉宾薛总，先生们好，
1: 哎，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吃的蛋汁大排，哎，那现在天非常的热，你自己做厨房里做饭什么都不方便，我们今天把我们经典的5个冷盘带给大家，虽然是冷盘你加热也能吃，冷热双吃的好菜带给大家 啊非常经典的5个菜。
0: 闷热天气不但是厨房间不愿意待，然后胃口都还不一定好，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吃口咸的，咸滋入味的，然后呢又是有营养，因为夏天本来出汗就多，你营养流失会比较多一些，你要补充高蛋白的啊。来，今天我们各色都有啊，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是有鲜草鸡、油爆虾、五香素鸡、四喜烤麸，
1: 是
0: 八宝辣酱，
1: 对
0: 吧？八宝辣酱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5个口味，总共是10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好吧，就摆个精致的盏碟，一个碗盘，咱们说旁边再放个2两，
1: 可以，
0: 再放一罐冰啤酒，
1: 可以，
0: 这个不要太色一样，
1: 没错，
0: 好吧。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松鹤楼，还跟大家说一下，松鹤楼在苏州特别哎。不光在苏州啊，在全国都特别
1: 现在伦敦都有
0: 观前街啊，是吧？观前街啊，
1: 是
0: 啊，然后那个金鸡湖那个的都有啊。松鹤楼是成立在清朝乾隆年间，260多年老字号了。
1: 是
0: 啊，我跟薛总也带来好多松鹤楼的好吃。
1: 对的，这它是1757年在我们松鹤楼玄妙观店啊，它开了第一家面馆，然后慢慢的面馆之后
0: 啊，
1: 就开始做菜馆，现在是粗帮在的天花板。
0: 啊，
1: 我们菜品就是讲究一个四季，就用料就是新鲜。
0: 对，它的好吃就在于它用料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老师傅的这个工匠精神，它的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都不添加的，
1: 没错，
0: 所以是更加好吃美味，
1: 是，
0: 然后它的分量也足，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去吃过它的苏式面条，然后还吃过它当家名菜松子桂鱼，
1: 对，松鼠桂鱼，
0: 我记得好像是298一份，
1: 是，
0: 有价格，但是还口感对得起这个身价啊，
1: 没错，
0: 今天是好吃不贵，对吧？5个不同的口味，油爆虾有的，对吧？然后咸草鸡有的，
1: 是
0: 啊，这个四喜烤麸也有的啊，然后五香素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没错，
0: 总共是10包199，每包算下多少钱？20块钱不到，
1: 20块钱，
0: 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1: 是的，但你想每个单品在我们饭店起码要30块钱以上啊。
0: 是，
1: 我随便说一个，
0: 来，就这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0: 特别爱吃，我中午还吃了一份咸草鸡，我
1: 是
0: 咸香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裹老酒，
1: 是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来，这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
1: 对，我们新间换了一个红色的包装啊，然后上面还有个，对，上面还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的一家首批那个非遗老字号。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当然好吃的东西它。一直还是那句话，松鹤楼品牌它就是出品的品质对得起这份身价，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饮用水啊、咸草鸡啊、鸡肉啊等等，你看，包括哎，包括香辛料啊、白糖啊，包括像这个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
1: 这儿是
0: 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之后放大来看，
1: 是
0: 我们有添加其他什么保水剂啊、食品的添加剂啊，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没错，
0: 这一份是250克啊，
1: 对，
0: 250克，看好，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这一份请教一下薛总，在松鹤楼应该也有吧？
1: 有的，
0: 多少钱一份、啊？
1: 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我给大家拿，今天拿过来了，一般不让拿的。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节目，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啊，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那当打开，是不是有冷盆？
0: 有冷盆。
1: 对，镜头可能稍微
0: 对。
1: 68块钱啊，
0: 68，
1: 白切鸡68一粒哦，
0: 68一粒。
1: 我看的是68一粒啊，就是我们这一包一粒。
0: 然后两包就是136。
1: 对的。
0: 然后今天。还有那个
1: 油爆虾
0: 啊，油爆虾，来，
1: 油爆虾来了啊！
0: 油爆虾这一粒多少钱？
1: 一粒一模一样的油爆虾多少钱？写的清清楚楚，78块钱，
0: 156，
1: 没错，
0: 156加136
1: 啊，
0: 那就是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我今天总共才199，
1: 是
0: 等于说你今天花了油爆虾跟咸烤鸡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我今天剩下的五香素鸡，
1: 没错
0: 啊，四喜烤麸、八宝辣酱，通通是送不动了，
1: 没错
0: 啊。来，我们把它这个买回去之后啊，咱们是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是要冷冻保存的。
1: 对，
0: 冷冻保存，然后吃的时候提前化冻，或者你想吃一个热的，我觉得热的也挺好吃。但冷盆呢，其实更。 色精，对吧？
1: 对，
0: 就是更加有那种。
1: 对，但是这个你就回去稍微自己切一下了啊。我们现场就是
0: 现场不切啊，
1: 对，
0: 给
1: 大家
0: 看
1: 一下，没错，
0: 对吧？这是
1: 这个咸草鸡真的非常好吃哈、
0: 哎。这是什么鸡种、啊？
1: 我们是当地的草鸡给大家、哎，然后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啊，是那种皮是带劲脆的那种感觉，肉是嫩的，对的。然后很多咸草鸡是咸而不鲜，我们是鲜而不咸，以鲜入口为主，
0: 鲜而不腻，
1: 对，
0: 鲜而不肥。
1: 没错，这个皮真的是
0: 这个
1: 皮真的好，
0: 我把它整个你看，整个都可以把它扯下来，
1: 没错。
0: 然后这鸡皮是很 Q 弹的，所以它这个咸草鸡好吃的灵魂之一，它不光是鸡肉，
1: 对，
0: 这个鸡皮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它要裹着鸡肉和鸡皮一起嚼，
1: 是
0: 你才会听到那嘎嘣脆的声音，
1: 没错。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
1: 这个肉哇，鸡肉真的是好嫩好嫩，是。当地的本地的草鸡给大家新鲜腌制的，这也是我们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的一个拿手好菜，冷吃咸草鸡，
0: 哇，
1: 你吃一下，而且里面是有白酒的味道的，就是你下酒非常合适，
0: 一定要稍微喷点白酒，但不要太多，
1: 对，里面就有
0: 啊，对，这个鸡肉入口的时候一点都不塞牙，
1: 没错，
0: 很嫩，然后很有嚼劲，
1: 对，
0: 很香，
1: 是的，
0: 它是香鲜咸，最后打底的味道是咸，
1: 没错，
0: 但它不齁咸，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说我咸草鸡很咸，没有。现在人都讲究健康，
1: 对，
0: 它是让大家有那种吃的食欲，但不至于太过齁咸。
1: 没错，里面的话有两包咸草鸡给大家，
0: 真的好吃啊，这么好吃。
1: 做个冷盘，做个下酒菜，都非常的合适。
0: 你看呀、这个鸡肉能撕出这个条纹缕丝，一丝一丝的丝丝入扣的这种鸡肉。鸡种也很好，
1: 我们
0: 当地的草鸡，
1: 本地草鸡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杨荣珍师傅行政总厨调的味，就简单点，把我们松鹤楼冷盘。就是带回家，你不需要去松鹤楼吃冷盘了什么的，是吧？
0: 香咸入味儿，
1: 没错，
0: 好吃不腻，
1: 是丝丝入扣、啊、
0: 下酒果饭
1: 是啊，
0: 样样俱佳，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大头虾、
1: 这个是我们的罗氏虾，叫油爆虾，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油爆虾上海人是不是做起来非常麻烦，你要起油锅，
0: 对，
1: 你还要那个炸，炸的老了又炸的时间久了又不脆，对不
0: 对
1: 又不好吃，哎呦，已经跳出来了，像活虾一样跳出来。然后我们是怎么吃、我们就这样，哎，把它稍微就是解冻，然后里面是有包料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料汁啊，
1: 对，我们是有料汁的，所以你回去不要下油锅，不要开油锅，你只要把这个完全彻底解冻，解冻完之后把这个料汁一
0: 切淋在上面，
1: 哇，完美的油爆虾就好了，冷吃就行，不需要开油锅。
0: 这个、
1: 我再强调，
0: 油爆虾的个头，你看跟我大拇指比的话，差不多一个大拇指的长度。
1: 没错，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要开油锅，油下炸完了之后，这个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今天你只要开个袋，解冻就能吃的油爆虾，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0: 花油啊，看到吧？
1: 没错，
0: 油爆虾我最想吃的是它头上的那一朵
1: 花
0: 的，这个黄，
1: 对的，
0: 这个黄，你看，我把它挤一下。
1: 哦，满满的黄，
0: 哎呀，
1: 是的呀，
0: 太灵啊。
1: 然后的话你回去就是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冷吃就行。我再强调，你不要开油锅了，我们这个油爆虾不需要油锅，直接吃啊。
0: 这个松鹤楼真的是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本来苏帮菜江浙沪一带是一家，所以它是首先是鲜甜，
1: 对，
0: 然后最后有一点点那种咸味儿，
1: 然后肉是嫩的，壳是脆的。
0: 这壳啊、你是可以连着肉一起吃的，因为它很脆。
1: 没错，
0: 油爆过之后的，但是河虾呢？它还有那种很长的须，
1: 对，
0: 你会觉得吃起来不方便。
1: 关键油爆过之后，河虾呢稍微肉有点少，但是我们这个大头虾就正正好好。
0: 挺好的、虾啊，
1: 是，
0: 我觉得河里的东西多吃一些，
1: 是，
0: 对吧？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而且。这油爆虾是250克半斤，咸草鸡半斤，
1: 对，
0: 你在门店当中吃这一粒，六七十块钱一份，
1: 七十八
0: 一份，对吧？好，你要买两包，总你七十八乘以四嘛，
1: 那就是差不多
0: 300多块钱了，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是各两包，
1: 对，
0: 总共是有10包，
1: 是
0: 你剩下的，哎，这两个口味都要花到300多块钱了，
1: 对的。
0: 我今天剩下的，哎，四喜烤麸，
1: 这个五香素鸡送给大家的，就是两包，
0: 有
1: 两包，
0: 啊、
1: 对。然后这个烤麸也是给大家的，
0: 素鸡好吃的，素鸡你看一下，
1: 爆汁啊、
0: 当个面条，这个浇头，
1: 对，哇塞，
0: 这
1: 太灵了。
0: 这个厚厚的，这种豆制品其实多吃点，
1: 没错，
0: 光吃豆腐啊，豆腐皮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是五香素鸡，爆汁素鸡给大家啊，美的都是选用无锡的素鸡面筋给大家做的，灵啊，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你如果下碗面条，中午的时候下碗面条，
1: 没错，
0: 来一把鸡毛菜，
1: 是，
0: 然后最后是一个素鸡，
1: 是，
0: 哇，一块素鸡浇头，
1: 有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有两包，我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烤麸，你看这爆汁烤麸
0: 啊，
1: 都是有汁水在里面的，是不是？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也是无锡的面筋，里面还有那个笋片，还有金钱菇、
0: 黑木耳
2: 都在里面。没错，
0: 这个做的很标准，很地道，很入味。
2: 好，最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八宝辣，上海人都爱吃的八宝辣酱，对，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
2: 是的，这个做浇头，炒个菜，你回去冷吃都可以，下个凉面，什么都很方便。
0: 我就下面吧，
2: 是，
0: 对吧？下个面，
2: 没错。
0: 然后就热汤面，来一个八宝辣酱的浇头，这个也是两包。
2: 是，
0: 我尝尝这个。
2: 试一下，真的好吃。我们八宝辣酱不甜不咸，而且叫八宝辣酱，其实一点都不辣，就是上海人能吃的那种辣。
0: 好吃啊！
2: 对，
0: 不要被它的红油所迷惑掉。
2: 对的，
0: 它红油籽是提鲜，
2: 其实不辣。
0: 它里面是有豆干儿，
2: 没错。
0: 还有那个花生，还有那个小肉，
2: 是
0: 都有的。反正今天告诉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2: 好，这个价格我给大家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给大家推出是酒店同款，
2: 一定要必须的，是
0: 就是。咸草鸡这一份的价格，先看那个油爆虾，油爆虾一样的选料，
2: 是，
0: 都是我们说罗氏招虾，
2: 是，
0: 但不是那种个头，现在有的罗氏招虾特别大，
2: 对的，多少钱？
0: 吃起来不方便，
2: 78一盘啊，
0: 对，
2: 一粒啊，
0: 我今天是两份，
2: 对，
0: 等于说136，
2: 没错，
0: 然后156，
2: 是，
0: 然后再来，
2: 稍微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0: 我们的这个咸草鸡，这一份是多少钱？
2: 咸草鸡也的原味白切鸡多少钱？68一粒啊，咸草鸡我们今天也有两粒啊，两粒给大家，
0: 反正这两个口味加在一起就已经300多，
2: 300多块钱了，
0: 但是我今天的还有剩下的来。我们的
2: 五香素鸡，
0: 是，然后还有那个四喜烤麸，总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0: 不多的，你一定选这个大组合，为啥？第一个每包算下来不到20块钱，
2: 对。
0: 第二个，你夏天，世界杯还长着来，
2: 对，
0: 到7月20号才决赛呢，
2: 是。
0: 半夜赌冰国灯光，对吧？来点酒啊，开罐啤酒来下酒凉菜，
2: 对的。
0: 然后晚饭的时候波高兴弄了，来个咸草鸡，
2: 是。
0: 来一个这个虾。都挺好，
2: 都可以，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牌的大品牌，值得信赖，1757年做到现在了啊！
0: 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回去一定记得是冷冻保存每个口味是2包，一共是5个口味，10包带回去，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4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这个四喜烤麸也好，这个本帮辣酱也好，这个素鸡也好都好吃，
1: 真的是我们经典。
0: 对，
1: 因为它血量很好，对吧？我觉得那更不用说我们当家名菜啊，这个前草鸡跟油爆虾了，
0: 尤其是这个油爆虾，我着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爆虾你可以冷吃的，不需要开油锅的。我再强调，就很多人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要开那个很大的油锅炸起来？但是我们这个你从冰箱里冷冻。 解冻就能吃，料汁也帮大家调好了，是鲜甜的口味，非常的方便。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油爆虾好吃，为什么好吃又方便，不要开油锅。
2: 是这个特别好，因为想吃油爆虾的，就至少得油温烧到150以上，
0: 起码。
2: 然后呢，又天又热，
0: 对，
2: 然后油吃的，就大家说，哎呦，这半锅油倒了嘛，可惜。
1: 没错，
2: 我家在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
0: 这个特别好，因为想吃油爆虾的，就至少得油温烧到150以上，
2: 然后呢又添又热，
0: 对，
2: 然后油吃的，就大家说，哎呦，这半锅油倒了嘛，可惜。
0: 没错，
2: 我家在，我在家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猪排，弄个油爆虾，
0: 料理
2: 炸掉要挺可惜，但是不需要，我家在，我在家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猪排，弄个油爆虾，
0: 料理炸掉要挺可惜，
2: 而且我们这个咸草鸡还得过奖的冷吃咸草鸡，煎熬不咸，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那种能拉得动的脆，然后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
0: 老丈人帮爸爸一起压高那种挂机，
2: 切切了，切了，看看世界杯，一两盘，2两，2两，对吧？2两白酒，然后这我
0: 外，还有这个油爆虾也非常大家喜欢。上海人爱吃油爆虾，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又浪费油，又要开油锅。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是回去哇！你看，
1: 一般这个油爆虾你会选河虾，但河虾很小，
0: 肉不多，
1: 你要去剪它的须，
0: 对，
1: 跟它的那个鳞壳，你会觉得很麻烦。
0: 是，
1: 然后你再来看，哎呦。
0: 挖出来的，花出来的，
1: 哎，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花，你看全出来了，
0: 淋的淋的，
1: 这个特别好，
0: 关键我们就不需要再开油锅啦，你回去冷吃就行了啊，完全没问题的，
1: 对，
0: 哇，真的这一盘做个下酒菜，
1: 因为我在家里面啊，就是给孩子、给太太来剥，他们基本上小龙虾也好，这种剥虾的任务都交给我，但像这个，
0: 好男人。
1: 但像这个，它真的是不用太费劲，
0: 是的，
1: 剥一下很好剥，
0: 是的，那除了两个这个。
1: 这个咸草鸡多少钱一份？
0: 这个咸草鸡在我们门店68一份，写的清清楚楚。
1: 这个
0: 78，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价格，
1: 对吧？一份，我今天是各有两份，
0: 两包两份。
1: 你算下来这两个口味的价格都已经超300去了，
0: 对的，
1: 300多块钱了。
0: 是
1: 啊，我还有素鸡呢，我还有这个烤麸呢。
0: 这个素鸡也是我们的爆汁素鸡，我给大家捏一下啊，你看都是汤汤水水淋出来的，是不是？素鸡整个都是大素鸡，给它还有我们八宝烤麸，四喜烤麸，我也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烤麸你看酱汁非常满的，都是我们无锡的那个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一口入魂。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八宝辣酱，你吃个冷面，吃个那个饭都可以啊。
1: 可以，我给大家先拆一包这个。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四喜烤麸是200克，
0: 是，
1: 然后那个虾和鸡都是250克，
0: 没错，
1: 都是半斤的分量。然后剪刀给我一下，
0: 有剪刀，我拿这个。
1: 这一份刚刚好一顿吃完，
0: 是的，
1: 对吧？你说多了。 对吧？大家说吃不完浪费，嗯，然后呢少了不够吃，吃的不过瘾，我这200克刚刚好，
0: 没错啊，
1: 四两的分量，然后当浇头来吃，嗯啊，你下个面呀、啊，然后当个浇头，哦、下个冷弄个冷菜，
0: 里面有黑木耳、哦、金针菇、竹笋片，满满的这一盘、啊，哦，
1: 这盘
0: 是的呀，上海人对四喜烤麸真是、哎、就是、
1: 啊，嗯，
0: 稍微挤一下，你看汤汁满满，哇，天哪，真的。嗯、这时候下个面下个饭下个酒太合适了，
1: 哦，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嗯，
1: 四喜烤麸，嗯，
0: 两道
1: 它是典型的这种菇蔬菜，
0: 对，浓油赤酱啊，
1: 哎，色泽鲜，但是你要在家里面弄这个东西
0: 麻烦，
1: 对吧？嗯，八宝辣酱也是的，
0: 是，
1: 对吧？然后八宝辣酱也是我们说它的食材很新鲜，
0: 是，
1: 它的口味很入味，
0: 没错，哦，
1: 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松鹤楼，松鹤楼牌子刚才。对，薛总反复强调，嗯，老牌子260多年了，
0: 对，
1: 门店开了好多家，在苏州最有名的观前街，
0: 还在开，
1: 金鸡湖，
0: 是，
1: 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这吃碗面条，苏式本帮面
0: 30几块钱，
1: 松子桂鱼，嗯，对吧？这些都是当家名菜，包括冷菜当中的鲜草鸡跟油爆虾，
0: 对，
1: 好吧，嗯，然后再来我们的选料，无论是四喜烤麸、八宝辣酱、咸香草鸡，我告诉你都是很入味，
0: 对，
1: 但是不齁咸，
0: 对，
1: 不齁甜，
0: 没错，
1: 就是味道刚刚好，嗯，哎，就是我觉得。这口味一点都没有过犹不及，
0: 是的，啊，我们讲究一个就是精耕细作嘛，哎，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更加放心，
1: 热油快爆，
0: 是啊，
1: 所以虾肉它能迅速锁住水分，
0: 没错，
1: 好吧，嗯，然后五香素鸡同样也是，嗯，今天记住了一定要选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是10包，嗯，5个口味，每个口味是各2包，
0: 对，
1: 总共是10包带回去，嗯，为啥，啊，哎，这漫长的夏天3伏天，你高兴在蹬在厨房间里面，对吧？
0: 不愿意，
1: 满头大汗，
0: 是啊。
1: 但你正常该补充的蛋白质，比如说虾呀、鸡呀，你还得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吃的又干净，嗯，配料表也很干净，
0: 是，
1: 同时又吃的便宜，每一包20块钱不到。如果送订购大组合，还能再省5块钱呢，哦，
0: 划算。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我觉得夏天吃凉菜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菜啊。大家说热炒的菜好吃，现炒的有热锅气，
1: 但
0: 热呀，
1: 你要去那个叫什么厨房，是不是？
0: 哎，真的，我早上锻炼完12点钟，然后回到家，我女儿在家做作业，然后马上下锅去煮了个面条，然后弄了个鲜草鸡。
2: 你都不愿意进去，
0: 我都对，我就远远的就把那个定时器记好，
1: 是
0: 吧？你半个小时、20分钟蒸好，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远离那种啊热的厨房，对吧？因为这个是冷冻，你提前化冻吃冷菜嘛，
1: 没错，
0: 对吧？你的饭是热的呀，
1: 是。
0: 哎，你要这么想，你的饭是热的，所以它吃到肚子里还是不冰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点，夏天吃冷菜，你是不是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
1: 没错，
0: 对吧？哎，我曾经在20多年前啊，真的是就是吃过路边摊的冷食，真的是吃的
1: 噼里啪啦一顿，
0: 不舒服。这时候你要认准平台，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平台食品产品，对吧？食品啊，
1: 绝对的，因为我们
0: 放心的，
1: 我们质检真的很严格，
0: 质检真的是比他们。
1: 我作为供应商，我深有体会。
0: 是质检严，就是为了大家入口餐桌的安全问题。
1: 没错。
0: 第二点来说，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还特别放心，这是松鹤楼品牌的背书。
1: 是的，
0: 松鹤楼牌子260多年了，
1: 外滩现在还有店。
0: 是啊，
1: 人均要5到600块钱。
0: 它不但是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是底线。
1: 是，
0: 它在上面把口味、把食材、把用料
1: 一定要讲究好。
0: 大厨师，他大厨师这个流动性不强的，
1: 没错。
0: 为啥？就是他很难被别家高薪拉走，
1: 对
0: 吧？就是为了保证我大厨师就是一块招牌，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1: 是，
0: 来把手套给我一下，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订大组合的人就是大有人在。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吃一包鲜草鸡，因为小组合是每口味各5包，
1: 没错。
0: 啊，每口味各1包，一共5包。
1: 大组合是每口味各2包，一共10包，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绝对会吃得不过瘾的，鲜草鸡2包够吃，那个油爆虾2包，如果你真的，你这个组合我一定推荐大家对大组合，而且不但就是也便宜不少钱的，所以大组合我推荐，里面有什么呢？2包油爆虾，2包鲜草鸡，2包那个我们的五香素鸡，还有旁边上海人最爱的四喜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五香素鸡2包，8宝辣酱2包，整大组合有10包啊，10包的组合，你回去解冻开袋就是。尤其这个油爆虾，你不需要加热，不需要开油锅啊，什么都可以冷吃。当然，你觉得如果肠胃什么有点不舒服，你要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没问题。
0: 不会，就大家这个吃的放心。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鲜草鸡。配料你自己来看，我就不念了，就特别干净。
1: 对，
0: 对吧？这鲜草鸡因为字儿比较小，然后你看，
1: 是，
0: 对吧？你就都是厨房间里找不到的。
1: 对的，
0: 白砂糖、
1: 饮用水、鸡肉、食用盐、白酒、味精，然后香辛料，然后白砂糖、
0: 添加剂、保水剂，
1: 没有，
0: 没有，
1: 是，
0: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先这个油爆虾，油爆虾的配料也是很干净，放放心心。这是什么？这是快手菜。
1: 是，
0: 回到家你直接早上想得起来，咱们就把它给放到冷藏。
1: 对。
0: 解冻，然后你真的就回到家之后啊，你收到包装之后，把包装袋外包装袋啊拆了，
1: 是，
0: 就把这个包装袋留下，
1: 是，
0: 这包装袋薄不啦？火溜溜的，对吧？你就冰箱冷冻门上也可以放，
1: 一塞就行了，
0: 一塞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再剪一个，好吧？来。再给我盘子，
1: 然后这个白
0: 这还有汤啊，你看
1: 是的，里面有汤，
0: 还有汤，
1: 稍微有一点汤水，原汤化原食嘛。那我们一定是那个烧那个鲜草鸡的，哇。

0: 嫩的同时一点都不柴，不柴的同时里面全是鲜味，没有别的味道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冷吃咸炒鸡，丝丝入扣。你看这个本地炒鸡就是点啊！
1: 我替大家来
2: 尝一口。哎，我都忍不住了，我也想吃一口。
1: 哎，我告诉你，这是香啊！哎，首先入口是香，
0: 没错。
1: 然后刚一拆袋之后，马上喷香扑鼻，嗯，香。然后再是咸，嗯，这个咸一点都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口之后马上赶紧喝水，不是的，
0: 不是的，嗯，鲜为主，
1: 而且
0: 咸其次，
1: 嗯，咸炒鸡，你可以下饭，对不对？哎，你把它切块之后，哎，你再跟蛋饺啊，嗯，蛋饺啊，白叶包啊，鸡毛菜啊，哦，来点粉丝啊，嗯，这来再炖一炖，再炖一炖，
0: 弄个砂锅，
1: 弄个砂锅呀，那也很鲜的呀，嗯。这种鸡它如果你一旦入了砂锅，嗯，那是慢慢炖，把这个咸鲜的味道炖出来，
0: 没错，
1: 盐都真的不用再加，
0: 没错。
1: 然后你吃的时候先喝一碗汤，再去吃口饭，
0: 老饕会吃，哎，
1: 这就好吃了，
0: 你看那个。潘老师一定就是在家做菜，哎，然后也会吃的人。
1: 还有啊，你看，啊，
0: 他说的那个描述的那个场景，我就懂了。
1: 少有吧，有
0: 表哥点
1: 来。接下来你看好了，嗯，这碗面对不对，嗯？来，这碗面。
0: 哎，弄点八宝辣酱。
1: 八宝辣酱的面条呀，哎，
0: 放一点。
1: 来，哎，
0: 哦，嗯，来，可以浇上去。哎，然后再来点快速鸡，哎，都可以。
1: 来吧。
0: 对，关键这个食材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快速鸡，嗯。
0: 好嘞，对，
1: 哎，这碗面条中午饭你再来打青菜，青菜少了点，你再来点青菜，
0: 领得不得了，
1: 有荤有素有香，
0: 是
1: 有碳水，足够了。虾
0: 放上去得剥剥吃吃，
1: 这个虾
0: 真的灵，我跟你说，
1: 这个虾很脆，
0: 是，
1: 你看好了，我是这个油爆虾，
0: 潘老师，这个油爆虾的里面调料真的非常爆，是鲜甜型的，是我们羊肉啊，先哦。各个有荒的，哎，
1: 这是荒呀，
0: 荒
1: 呀，
0: 上海你干个荒，
1: 好不啦？对，这个荒一定要吃，不能浪费，
0: 嗯，真的好吃，
1: 哦，好吃，
0: 没错。
1: 油爆虾，牙口好的人可以连虾壳一起吃，嗯，因为这个虾壳，说实话，它有好多这种有益的物质，
0: 补补那个什么，嗯，可以啊，
1: 挺好，嗯。很香，嗯，好吧，
0: 然后肉
1: 是嫩的，不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熟，嗯，餐桌上非常熟悉，
0: 本帮人的经典。
1: 要吃冷菜，夏天不可能不吃冷菜，
0: 对，
1: 你裹个啤酒吃下酒菜，
0: 要的。
1: 世界杯看球的时候来个二两白酒，来点下酒菜，嗯，你总得挑一个大牌子啊，
0: 对
1: 啊，松鹤楼啊，嗯，你总得挑一个正规平台啊，
0: 是
1: 东方购物啊，
0: 东方购物，
1: 这样买冷食你才能够不踩坑，
0: 放心
1: 买的还便宜呢，
0: 是的，
1: 我十包今天总共算下来才199，
0: 没错，
1: 再减5块钱194，
0: 对，
1: 你算下来才20块钱不到。
0: 我们这个油爆虾，光我们单独这个油爆虾，爷叔阿姨卖，我们的饭店里是78一粒啊，哦，嗯，那两粒就是156块钱。
1: 对，
0: 再加上一包咸炒鸡199不到，等于其剩余你买三包的钱，剩余7包送给大家。
1: 我油爆虾230克，嗯，然后那个五香素鸡250克，咸炒鸡250克，
0: 是
1: 分量足够，分量就是一顿，
0: 对，
1: 好吧，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顿吃完不浪费，光盘行动
0: 是，
1: 然后再来你定小组合，就是每个口味才一包，
0: 对。不够吃，
1: 不够吃的呀，
0: 你信我不够吃。
1: 你咸炒鸡好吃的怎么办？嗯，没有了。
0: 是，啊，
1: 而且你要知道，今天大小组合就差了90块钱。
0: 对，
1: 我多了5包，嗯，哎，每一包才多了10几块，16块钱。
0: 对的，真的划算，啊，
1: 16、17块钱。嗯，所以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 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4: 真的好吃，刚才跟薛总还在说呢，苏式绿豆汤啊，对吧，
0: 绝了、
4: 啊、
0: 是的，刚才那个潘老师娓娓道来我们苏式绿豆汤、我说你好像是半个苏州人、
4: 对我好想吃，我真的好，我自己在家做过我跟薛总，我自己买糯米好、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整个苏帮菜的代表松鹤楼、然后也是上海菜的一个本帮菜的代表，
0: 对的，今天这五道菜我跟大家说真的都是上海和苏州本帮菜的代表，有什么，有那个油爆虾两包、咸炒鸡两包，五香素鸡两包，上海都是素鸡达人，还有四喜烤麸两包，还有八宝辣酱两包，冷盘热吃都可以，关键你做不出我们松鹤楼的味道。
4: 我们查出来，现在后台数据，好多人是订两箱的，大组合订两箱啊。
0: 是。
4: 然后我们很多顾客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千岛鸡只有两份？你看，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人订小组合的。
0: 是。
4: 对吧，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组合今天每个口味两包，两包都不够吃了，
0: 对的，
4: 你要订两箱的话那就是四包、就像咸草鸡有四包，咸草鸡啊，油爆虾呀、五香烤麸啊，四喜烤麸啊，五香素鸡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下酒下饭菜，
0: 对的，
4: 下面菜、好吃的，
0: 关键现在天也热 了不需要做饭了啊、你直接下个面条、弄一个切个冷盘就行了，这个咸草鸡真的鲜熬不咸、皮脆肉嫩，真的无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杨荣珍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啊、肉是丝丝入口，
4: 这两天暴雨天啊、这个下雨天气啊、
0: 天天下雨，
4: 你就白天你在楼上看着下不下雨，你到楼下，我今天早上就是楼上看着下雨，就下出楼就下雨了，
0: 出门就下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家里好像我想出去了就下雨了、那这时候不要去
4: 菜场买。下雨天买菜方便吗？
0: 不方便。
4: 下雨天送菜方便吗？
0: 也不方便。说实话，
4: 今天订、明后天就到了，
0: 对，
4: 最快明天就到了。
0: 是。
4: 好了呀，明哥呀，到个亚小就有了呀。
0: 就是吃看看世界杯，喝喝小啤酒，吃点我们苏帮菜。
4: 这个咸草鸡跟啤酒是绝配，
0: 对的。
4: 这个油爆虾跟白酒是
0: 也是绝配、
4: 四喜烤麸跟面条是绝配，
0: 对。
4: 本帮辣酱跟面条也是绝配，
0: 对的，
4: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五香素鸡跟咱们暖锅是绝配，
0: 会吃，
4: 好吃，
0: 老饕一看就知道、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的松鹤楼的味道是真的很难的。这个是我说句那个就是咸草鸡在我们饭店多少钱？
4: 68
0: 一粒、就是我们这一包啊。
4: 油爆虾。
0: 78，然后的话，这烤麸
4: 38加79，
0: 差不多140块钱。
4: 好，那个五香素鸡多少？本帮辣酱多少钱？
0: 本帮辣酱是39一粒。
4: 39，反正这三四样菜加在一起就已经过200了。
0: 对的，
4: 过至少200。
0: 是，
4: 好不好？但是我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啊。
0: 多少钱？199，每包约
4: 20块钱。
0: 20块钱
4: 不到。
0: 这个虾油爆虾20块钱，咸草鸡20块，你去哪里找？
4: 你买罗氏虾，说实话，罗氏虾的这个成本20块钱
0: 都不够、
4: 都不一定够吧？
0: 是的呀，
4: 好吧，而且油爆虾，我今天还给你不光帮你提前爆好，我还给你准备了料包，这个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这个松鹤楼做的特别的
0: 可以啊，料包我们都对的，
4: 这料包一定要放进去，
0: 撒个汁就行了啊。
4: 对，真的是鲜甜香入味，
0: 没错。
4: 咸草鸡是鲜香咸入味，
0: 对的，
4: 好吧。然后各种菜肴今天搭配着吃，回去把外包装拆掉，
0: 直接
4: 剪包装，直接放冷冻啊，记住一定要放冷冻啊，因为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0: 是。
4: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就会，你不化冻也没问题。你今天如果想吃那个咸草鸡，饭锅上加热一下，
0: 可以。
4: 对吧，加热个20分钟10分钟，
0: 来个砂锅。
4: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好吧。算下来松鹤楼这个菜品
0: 20块钱一包
4: 不到，20块钱不到呢。好吧，抓紧时间，世界杯到7月20号结束，各位晚上的夜宵准备好了吧？雅白准备好了吧？对吧，下酒菜跟爸爸一起吃的冷菜，厨房间能远离就远离，太热了。
0: 是，
4: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66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肥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1: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0: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耿瑶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哎呦，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耿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子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抬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 果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阳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啊，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阳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林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1: 是的，我跟耿阳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0: 真的，
1: 耿阳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女士朋友难得碰到一件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好看的衣服，
1: 对的，
0: 不要纠结犹豫，如果今天是1999一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哦，但是今天是1999三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在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三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3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衣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不透光，
0: 哎，
1: 不透肉，
0: 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领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十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领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很明显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实力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苏州的 梨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啊。
0: 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你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杨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集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XL 嘛，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8分钟，但是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2XL码还有3XL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阳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0: 对吧？
1: 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阳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阳说了，最近放开吃了，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掰掰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
1: 全部都是这种
0: 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是不是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装
1: 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 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吧？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耿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耿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就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呢，节目还有1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

0: 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
1: 导演已经打了4XL 跟5XL，
0: 真的
1: 售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哦，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400-4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有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啊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它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099000。

0: 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6分袖、5、6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对吧？撑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

0: 看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1: 哎，明年再加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摆，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
0: 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1: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两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0: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 4XL 5XL 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抢起来，160斤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1: 是的，
0: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三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1: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的妈妈呀，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贵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的。
1: 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想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
1: 的
0: 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服。
0: 对，
1: 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3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
0: 是的，
1: 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
0: 真的。
1: 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掰掰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得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锦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心衬，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5斤、3XL 130斤、16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的，
1: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印在和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灵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晋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晋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对，
0: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您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山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这么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讲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与狠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奖，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
0: 真的上过太空。
1: 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又变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
1: 嗯，
0: 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2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持
1: 单
0: 当中啊，
1: 也
0: 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 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叽叽拉拉的，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这个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
0: 需要。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 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九盒199，卖的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十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灵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五月一号，
0: 五天之前，四天，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对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3: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菌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颖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购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林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林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哦，不是、哦，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了，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贴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的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
1: 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

0: 栅栏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时候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0: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0: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儿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0: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生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0: 上过太空。
1: 看这四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0: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0: 对。
1: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0: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啊。
1: 哦，30多块。
0: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元一包。
1: 哦，
0: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元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元的这个。产品，
0: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元是到手10盒。
0: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0: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翻番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0: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0: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0: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0: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0: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0: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0: 马上要暑假了，
1: 对、啊、
0: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1: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0: 很好，
1: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0: 对，一定是的、
1: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 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呀、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0: 一定
1: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0: 对，
1: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0: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1: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0: 对，不能。
1: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0: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1: 包装规定。
0: 有吗？没有。
1: 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药食同源，
0: 这是没有
1: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0: 不贵，
1: 一包饼干可能就一块来钱。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0: 对，
1: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班纳马金奖的茯苓，
0: 上过太空，
1: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0: 对。
1: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0: 对。
1: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0: 对，一定是的。
1: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对
0: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含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金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1: 所以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0: 清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1: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
0: 以上，对，
1: 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0: 对。
1: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0: 今天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0: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1: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0: 对，
1: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0: 去查一下，
1: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
0: 对，
1: 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0: 三十几块钱，
1: 32块钱。
0: 对
1: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0: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 人还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茯苓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茯苓，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茯苓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茯苓，虽然茯苓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0: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哦，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0: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0: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产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0: 对，
1: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茯苓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0: 对。
1: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0: 上过太空，
1: 上过太空，太航天的那个茯苓。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0: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0克，
0: 对，
1: 未加蔗糖，
0: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这边77，对不对？
0: 蛋白质高，
1: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0: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
0: 对？
1: 大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0: 一
1: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0: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0: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0: 无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0: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点酥脆。
1: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0: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0: 对，
1: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0: 9盒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0: 送给大家，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也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0: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 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多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0: 对，
1: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0: 很难买到了，
1: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0: 对，
1: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苦夏，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0: 早餐
1: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0: 对，
1: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0: 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全铝包装，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 没有，没有，九盒一九九，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对，
0: 就100.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销售？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囤起来，因为错过这。
2: 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它的直播节目了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699000。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 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在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
0: 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 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
1: 对，
0: 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天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699000。

天呢，我要跟我的朋友哈傅舟一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龟苓膏。那傅舟啊，说到龟苓膏，很多朋友也会说，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啊，特别是像在上海啊，五六七八月份就是比较热，然后湿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那么龟苓膏从